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5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说，北方唐宁街十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星期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在过去的星期3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然未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翻嚟本港，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一个72岁嘅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接获市民投诉同埋相关情报，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埋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提醒市民唔好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者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1点，跌1,1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6.94美元，卖出4,047.4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

0: 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最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咧系挤塞噶。咁先讲翻吸水门大桥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啊，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龙尾就过咗水泉澳村少少。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咧排翻去龙日村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龙富路，即系屯门嘅龙富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湾路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除咗狮子山隧道隔田村嘅坏车。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在新界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都是車多。寶石湖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彩園路一段都是車多的。另外屯門的屯門公路出返九龍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都是車多，而家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咧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啦，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噶，咁仍然系排到去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线咧，仍然系开放噶。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啊，下层嘅行车道咧仍然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哇，今日太阳咁晒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5: 系边个？
6: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啊！小周末星期五啊，听完今朝两小时嘅靓歌，又要等多两日先至可以同你再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面啊！希望你今朝早搭真我为你送上嘅每一首歌。

今朝早打头阵有 Rowena 路云娜嘅呢一首《豆芽梦》啊。路云娜咧有菲律宾、西班牙、中国及日本嘅血统嘅，咁而另一位啊，当时都系好受欢迎嘅混血儿歌手，佢就系中英混血儿 Irene Ryder。1974年今日咧，哇 ，Irene 咧上头条、啊，因为咧就系、被报道佢自杀入院啊。但系后嚟佢澄清，只不过咧喺屋企发生咗啲意外，并非自杀。大家唔使咁惊。

All over the world. Irene 黎爱莲啊，咁 Irene 曾经系主持过电视节目嘅一个非常短嘅时间，因为咧佢自己觉得好辛苦啊，唔识睇中文啊，好吃力啊，尤其是咧系读一啲名啊，咁最终咧就放弃啦，只系专注唱歌啊。咁而以下呢位女歌手咧，佢又系唔识睇中文噶，咁但系佢好叻噶，真系好有呢个语言天分啊！嚟到香港冇几耐咧，已经系唱粤语歌啦。仲唱到非常出色，拥有好多嘅冠军歌，佢系沙莉啊，叶倩文啊，带嚟佢嘅处女作《零时十分》。

记得咁当时咧呢一首歌推出啦，好受欢迎啊！其中有句歌词咧就系、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有啲乐迷咧就话啦，拿着两杯冻的香番薯。其实阿莎莉嘅咬字好清楚噶。

0: to me。
1: 反而咧，我觉得听到香槟变成番薯，系啲乐迷咧听觉有少少问题。阿莎，你真系咬字好清楚，第一首歌就可以唱成咁咧。叻叻啊！咁當然啦，佢最早最早嘅一首粵語歌咧，就係同佢嘅丈夫啊，後嚟嘅丈夫啊，阿 Lam 林子祥合唱嘅《重逢》。咁而《零時十分》咧，係嚟自佢第一張嘅個人大碟嘅主打歌啊。咁啊，講到阿 Lam 啊，1986年，哇，40年前今日啊，佢同張

艾嘉苗牵人主演嘅《最爱公映》啦。咁而呢一部戏咧，令到张艾嘉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同埋金马奖嘅最佳女主角啊。而主题歌曲《最爱是谁》咧，就得到最佳电影歌曲奖。呢、這个时候送俾你有电影插曲《曾经》阿 Lam。

0: 曾经足够。
1: 电影《最爱》主题歌曲《最爱是谁》呢，是由卢冠廷作曲的。咁而插曲呢一首《曾经》呢，就是 Lam 自己作曲兼主唱啊。咁而喺1986年啊，美国奥斯卡嘅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得奖嘅又系边首呢？呢一首歌大家都好熟噶啦，因为有中文版本，林忆莲都唱过，嚟自《壮志凌云》《Top Gun》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啊。

0: 电影由汤告老师 Tom Cruise 主演，壮志凌魂有这首歌，乐队 Berlin 所演绎的 Take My Breath Away。
1: 2026，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2: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3: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时间差唔多去到8:30啦，一阵间翻嚟咧，我预备咗好多精彩嘅老歌同大家分享啊！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啊！好啦，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游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中国数学家邓旭和王红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称号的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邓旭因为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奖，至于王红就是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旭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说，能够同自己一直敬仰的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是莫大的荣幸，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亦都是对他的工作、他和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领域的肯定。王红就说，获奖是心情激动，对他和他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日访美期间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五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31点。跌1,8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6美元，卖出4,04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是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影响到路面咧比较挤塞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就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啊，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有坏车，而家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散石灣路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較早前咧就已經係清理好噶，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龍尾都係排到去龍日村噶。就係、是、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散石灣路嘅意外雖然清理好，咁但係近住迴旋處咧，即係近住龍富路迴旋處嗰個位慢線咧有壞車阻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龍日村。咁較早前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喺隔離個位置咧青馬大橋去機場啊橋面嘅快線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龍尾排到去金竹角啦，咁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去翻青馬大橋咧就受影響噶，龍尾咧就接近運輸處車輛檢驗綜合大樓，咁而家青魚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嘅行車道咧就開放俾車輛使用噶，咁再重複多次啦，就係、是、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快線的意外雖然清理。

0: 好，咁但系喺隔篱嘅位置，即系青马大桥啦，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家都有车龙去到金竹角，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嘅支路啦，去翻青马大桥方向受影响，龙尾就接近运输处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对出。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了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是最新的交通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这个时候，我哋一起怀旧下啦。1912年今日。李愿文出世，他创作的时候的笔名叫做公宇或者文采，是一位作曲作词人、电影制作人，亦都是唱片公司的创立人。李愿文在16岁就开始写粤曲了，而以下的这首作品就是由他写词的了，《十二栏杆十二钗》里面其中一首《吹群腰》。

呢首《翠群腰》啊，就系由南红所演绎噶。咁李远敏咧喺30年代开始啊从事电影嘅工作啦，咁而50、60年代咧，佢亦都为好多部电影咧系参与编剧嘅，譬如话《夜光杯》嘅上下集啦。咁而喺音乐创作方面咧，咁除咗《十二栏杆》《十二钗》咧，咁仲有《船公艳史》啦，啊，同埋以下呢一首歌都系佢写词噶。有请吴君丽啊！

0: 吴君丽，青青河边草。
1: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系陈永业。

A Spoonful of Sugar， 嚟自1964年 Mary Poppins《欢乐满人间》呢一部电影，由朱莉安德斯亲自演绎呢一首歌，而戏里面有好多歌嘅，其中有一首呢有以下呢一个国语版本啊，叫做轻轻叫你啊。

一半国语一半英语所演绎的这一首轻轻叫你，原曲叫做 Chim Chim Cherry， 都是 Julie Andrews 所唱的一首电影歌。刚才有佩蕾和我们演绎来多一首，都是改编自电影的英文歌，电影叫做春风化雨 To Serve With Love， 我们有钟玲玲的国语版本。

钟玲玲，1967年佢所演绎嘅《春风化雨》，To Sir With Love 国语版本啊。转头翻嚟我们的演唱会环节，主角系 Eason 陈奕迅，我哋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说，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的多元经济发展计划，对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和法律以至初创公司都带来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中东出现战乱，但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有助对方增进对本港的信任。他又说，仍然会强调欧美资金的重要性，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本港会开拓中东的资金和产业。东南亚方面就是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越车南下入境市区。

0: 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的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说，很多连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说，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个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8点，跌1733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9美元，卖出4043.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将不设后备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就会将在香港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会批准今次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运输署至今已经在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自动车接驳即将落实。早前运输署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4架自动车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就主要是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是处理更大型车辆的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昨日联同卫生署在北角和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的执法行动，其中在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证物。 警方正係調查涉事香港店鋪係咪。

0: 和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涉案人士。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四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三位获得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是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7年为起跳，判囚10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亦都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是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将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调 2.04%， 以3月公屋租户的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来计，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128元。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相对温和，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商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是全球油价市场当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的测试。全球油太车市场庞大，在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测试经验和营运数据能够形成一套与国际对接的成熟模式，为国家自动驾驶技术出海提供先行先试的实践机遇。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内地牙科诊所的广告在香港随处可见，这个现象引起香港牙医学会的关注。评论认为，若果涉及在香港无牌行医，就尤其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为。内地任何医疗广告发布之前都必须经省级部门审批，香港必须修订不良广告医药条例，去弥补两地法规之间的灰色地带。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接受医疗服务有别于一般消费，它涉及专业判断，一旦出问题，后果往往难以逆转。有内地牙科机构在香港宣传和运作缺乏足够监管的现状，是要透过业界主动发声，政府积极立法和执法，以及两地协作，才能够筑起一道坚实的病人权益防线，亦都是维系整体跨境医疗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社评，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荣获菲尔兹奖，标志着中国本土培育的基础研究人才跻身世界最高水平。从菲尔兹奖的历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业界 DeepSeek 时刻不断再现，是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战略布局的必然结果。国家基础研究和创科发展迎来最好的时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公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四季酒店。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去到香港四季酒店。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咧又壞車，現時龍尾咧就排到去龍門居。咁就係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又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去到龍門居。 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了，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马料水码头。而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

0: 钻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带车多。咁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啦，断断续续去到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咁现时啦，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咧，仍然开放紧俾车辆使用噶。而同时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较早前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现时排到去太古城。还有之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咁现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水泉路村。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架车龙去到马湾。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星期五有呢个环节，我们的演唱会，而今朝早主角就系 Eason 陈奕迅啊。呢个演唱会咧喺2003年嘅2月份举行嘅，一连七场，叫做第三类接触 （Third Encounter） 演唱会啊。咁当然啦，佢亦都施展浑身解数，唱到好多首歌啊，由早期嘅作品唱到2003年啊。呢一首歌糅合咗呢一个古典味道啊，叫做《给爱丽丝》。

呢次嘅演唱会咧，咁啊 ，Eason 咧希望啊带俾观众咧一个全新嘅感觉啊，咁所以咧将成个舞台咧设计到好似个废墟咁样啊，令到观众有全新嘅感觉啊。有一啲歌咧喺编曲上边咧都系非常创新嘅，同原曲系完全好大分别，例如《黑夜不再来》。以下呢一首叫做《Shall We Talk》。

0: 带过。
1: 这个演唱会在2003年的2月举行，当时都还是天气冻冻地，也是在一个冬天的情况之下举行一个非常温暖的演唱会。刚刚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Shall We Talk， 接着有 Eason 的早期作品出现，记得这首歌吗？今天叫做《与我常在》。

Eason 参加第14届新秀歌唱比赛，成为冠军而正式出道的。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演唱会，他特别要献给他爸爸，还有所有天下的父亲，是这首单车。

0: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好有意思嘅，单车。其实呢个演唱会仲有好多靓歌啊，不如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欣赏啊，嚟 Third Encounter 嘅 Part Two 啊。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话：中东有多方面机遇，除咗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嘅多元经济发展计划，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同埋法律界以至初创公司都带嚟商机。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中东出现战乱，但是本港同当地保持投资和贸易关系的大方向不变，而中东伙伴亦都重视友谊和信任，过程要多花心机。他又说，以往本港资金来源以欧美市场主导，但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就是本港重点开拓的地方。东南亚方面，本港要协助内地企业在当地布局产供链，同时鼓励当地优质企业来香港上市。另外，陈茂波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

0: 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的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同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13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5点，跌18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4跌8.8，盈富基金25.5跌1.8，友邦保险77.9跌7毫，阿里巴巴111.9跌3元，联想集团24.68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毫半跌6仙，华虹宏利147.4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7，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736点，跌1,686点。港金报37,845蚊，跌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98美元，卖出4,0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同茶果岭道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口，驾驶人士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分别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同埋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阻路，現時龍尾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慢線現時有壞車阻路，車龍就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另外，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青嶼幹線行政大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一帶都比較擠塞，現時龍尾就接 近青马大桥嘅上桥位，咁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

0: 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青马大桥上桥位。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江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而另外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之前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仲有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小沥源。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青马大桥上桥位。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在早晨，陈永业。
6: 唔经唔觉，我哋嘅节目剩翻半小时嘅。唔经唔觉，自在早晨同大家过咗五年啦。希望大家中意呢一个节目，中意我拣嘅每一首歌。踏入第六周年啦，希望你继续支持。继续捧场，这个时候要跟这两兄弟说声生日快乐。他们是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兼歌手李伟松、李思松。他们在80年代中参加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得到冠军之后，就以二人组兄弟班的姿态出道。唱歌之余，亦都开设自己嘅录音室，出唱片啦，甚至系教唱歌啦。而佢哋两个咧，都为其他嘅歌手咧系写歌嘅。不过两个人咧都有合作写曲嘅。嗱，呢一首咧就系佢写嘅歌，我哋听下呢一个粤语版本。

原本是一首国语歌来的，这个粤语版本就是90年代初陈慧娴所演绎，香雪怀填上粤语歌词，歌名叫做《碎花》，同阿慧娴同公司的，有当时这间唱片公司的三朵小花之一刘小慧，今天是小慧的生日，她在91年出道，又拍电视做主持兼出唱片，成绩不错的，带来的是她这一首歌，改编自一首日文歌，由简宁填上粤语歌词，永远的心痛。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波。

0: 今次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孟娜，我回来了，我终于回到了你的身边。你看，我带回来你最喜欢的。孟娜，你为什么不说话？孟娜，你为什么不说话？孟娜。

好丰富嘅感情去演绎呢一首《醒来吧，雷蒙娜》，佢就系今日84岁生辰嘅张帝，佢系山东人，喺青岛市出生，咁而喺50年去到台湾生活啦。咁佢原名咧叫做张志文，自细就好中意唱歌噶啦。咁曾经咧系做过4年嘅外科医生，咁后嚟因为太过热爱唱歌同埋表演啦，于是乎咧就做咗歌手啦。咁而佢有一个称号叫做急字歌王，好犀利嘅，真系好劲啊！可以一路答你问题，系唱出嚟噶。我欣赏过佢现场嘅演绎啦，真系好劲。咁而佢喺60年代就开始唱歌嘅生涯咧，都拍电影啦。头先嗰首歌咧就系佢喺1970-71年嘅时候所灌录嘅作品啦。咁而呢一个年代咧，有好多歌我哋都好中意听嘅。以下呢一首歌，呢位女歌手大家好挂住佢，都唔知佢而家身在何处，应该都系喺新加坡嘅，不过已经系谢绝一切嘅应酬同埋公开露面。佢系张小英啊。

星期一至五，每朝早咧，我都会陪住你诶饮茶啦，同埋去买菜。多谢你哋嘅捧场啊！头先呢一首歌咧系张小英嘅《陪我去买菜》，多谢你陪住我，亦都希望咧喺嚟紧嘅日子，你不断咁样咧喺节目上边咧支持，同埋多啲留言啦，久唔久咧，我都会出下呢个 Facebook 嘅专业嘅，咁喺呢个贴文度咧，大家可以留下言啦，同我打个招呼噶。好啦，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呢一只歌啊。

0: 代表我嘅心声啊！每朝早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陪住你啊，自在早晨啊！唱歌嘅系 Bobby 陈迪康，
1: 时时陪住你，睇到你笑眯眯，话知佢行紧企啊！

佢都好耐冇露面啦。佢系陈迪康啊。除咗伤心的小鹦鹉啊，偷偷地仲有呢一首都系好好听嘅歌《配珠你》。好啦，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咁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八点见啊。一阵间有阿直直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香港暖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唔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

0: 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内地一个车友社群负责人说，下星期会联同部分新一批车主自驾游到港，认为这项政策令两地爱车之人有更多交流机会，自己每个月平均来香港两次，亦都会在香港消费。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说，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又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美是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 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73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58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8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73点，跌1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3.4，跌11.8；阿里巴巴109.3，跌5.6；智普1239元，升68元；南方恒生科技4.53，跌8仙；中芯国际72.35，升6；盈富基金25.34，跌3.4；华虹宏力151.8，升2.4；美团86.4，跌9毫；中海油23.8，跌4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6，澳元5.47，加元5.573，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8点，跌2013点。港金报37845元，跌4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16美元，卖出404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

0: 先啊，由于咧系有动物进入荃湾站附近嘅路轨范围啦，咁而家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需作出调整噶，就系由于有。就是由於有動物走咗去荃灣站附近的路軌範圍，而家荃灣線的列車服務是需要作出調整的。講回路面情況，在新界區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的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就是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龍富路迴旋處慢線有壞車，龍尾就接近龍門居。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龍尾排到去洋屋村嘅，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排到去洋屋村。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鯉魚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一段咧就比較車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愛護動物協會。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屿干线的行政大楼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返去青马大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是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 18.5 度、东经 12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持续最高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12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号啊！早上嘅10:14，各位听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有黎善言直直，仲有英俊潇洒嘅 Harry 哥哥。
1: 早晨，早晨，各位哥哥姐姐，早晨。做乜嘢啊，直直？
0: 做乜嘢啊？
1: 啊，呢、這个礼拜翻嚟咧，个个女主持都古灵精怪噶。
0: 我边有古灵精怪、啊？
1: 依玲咧就俾只手我睇，就花里花碌。你咧上个礼拜开始就话喉咙痛，
0: 今日咧一个礼拜口罩啦。
1: 今日咧把声系啊，今日把声咧就蒙晒添，因为咧我知道你好似上上落落天气咁样样。
0: 系咯，好似好翻，跟住突然之间又好似又严重翻啲咁
1: 样。系噶，
0: 反反复复。
1: 好多人都话到俾你听噶啦，而家个流感咧唔系话好翻就好翻嘅，都要一路咧慢慢照顾自己嘅、
0: 嗯，
1: 有一段时间噶。咁你唔好以为咧喉咙痛冇事啊，喉咙痛冇事，可能就反而有鼻水，鼻水收咗之后开始头痛，咁样即系将
0: 呢种嘢嚟。开始有痰呢样嗰样。
1: 系啦，咁所以咧就要清啲啦，同埋自己咧嗱，忙完之后翻屋企就要乖乖地休息噶啦。
0: 听日后日就会喺屋企休息噶啦。
1: 咁啊唔好悭啊，揾个好嘅医生睇下，每一样嘢都要唔同。药你唔会有一只药食完之后所有嘢好晒。
0: 系，Harry 哥哥，你点知道我最中意就系食嗰啲感冒药咧？又话包啊发烧啊，包喉咙痛，包流鼻水。
1: 因为你份人咧系咁样噶嘛，即系要抵睇医生都要抵。
0: 系
1: 最好就
0: 系
1: 一粒丸搞掂晒。
0: 搞掂
1: 冇噶、
0: 啊，我早阵先俾阿乐话完，但系你啲药仲要过期
1: 嘅。系啊，冇错，呢啲药要过期，因为平啲啊，咁样。
0: 唔系喺屋企摆耐咗，通常买咗大盒。
1: 系啦、啊，屋企啊摆耐咗啊，咁啊上年阿妈食完之后又剩翻有两个剂量未食啊，留喺度啊，咁跟住今次又怼埋佢咁，唔得噶女，唔好成日咧。
0: 请不要向我学习。
1: 系啊，你咧成日都话，有啲人就悭人唔悭自己，你就唔系嘅，你啊净系咧悭自己啊唔悭人，你唔得噶。身体要好啲啊，知唔知啊？
0: 系知道，难得有咁好天气啊！今日有太阳，
1: 都唔知系咪好天气。
0: 都一半一半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不过咧就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咧初时都仍然酷热，但系稍后咧去到星期日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就颇大。周末期间咧海会有涌浪，而随后两三日咧天气系冇咁稳定嘅。
1: 系啦，咁其实我哋咧都系声东击西嘅啫，话俾大家听，各位哥哥姐姐，你哋都系啊吓，咁要小心一啲啦，因为咧天气方面咧真系几难捉摸嘅。现时嘅气温系31度啊，湿度咧就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0: 就是二至三低，紫外线指数是六，是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虽然咧个湿度就系59%，但我夜晚黑咧仍然系开住个抽湿机咧，竟然咧有一样系好快脆就抽湿晒成即系成缸水嘅。
1: 系
0: 系啊，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啊咁啊好干燥，唔系噶，因为咧原来热得嚟咧都几潮湿嘅，
1: 热得嚟有啲湿，不过开得冷气啊，摆定杯水等佢抽一抽，唔系抽干咗自己就唔好啦。
0: 抽干自己，啊、尤其是个银包啊。
1: 系诶，唔系银包咧干唔干就唔知，但系咧有个好消息就要同大家讲。
0: 系啦、啊，因为咧我见到咧喂好多人玩我哋个新游戏噶，
1: 我哋嗰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咧就非常之受欢迎，
0: 想你赞赏你，同埋咧有嘢咧奖。
1: 奖赏你，
0: 只要你留心听多啲，同埋用多啲咧，我哋嗰个售后服务
1: 系啦。咁我哋昨日咧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咧嗰条问题咧 ，Harry 哥哥，你知唔知道？原来系咁噶，就系话咧，琴日嘅好玩医学第四条嘅选择题嘅答案系乜嘢咧？都几难喎、
0: 啊。呢啲咁样嘅问题咧，应该咧就系
1: 好难谂
0: 嘅。一个人谂到呢啲问题出嚟嘅啫，嗰、那个就系周以玲啦。
1: 我都觉得系，
0: 因为咧。昨日咧喺呢一个嘅呢一个好玩医学咧，我第一次听到呢个医生咧同阿依玲讲，主持人，你呢个问题都几尖锐啊！咁所以我就喺度谂，系佢啲问题咁尖锐，因为其实去到好玩科学咧，唔系好玩医学
1: 系啦，
0: 好
1: 玩医学啦，你俾依玲听到，
0: 冇错啦 ，Harry 哥哥跟我讲，
1: 好玩
0: 医学咧就通常咧都系依玲就做呢个主场嘅，
1: 系啊。
0: 佢做主場，佢啲問題真係問得非常好，我都覺得有陣時候我都真係，因為佢咁樣問咧，所以醫生咁答咧學到嘢嘅。
1: 係啊，
0: 咁啊，但係咧，琴日醫生就話你呢啲問題非常之尖鋭，我即刻就諗咁啱啦，有你同行，一陣間下晝嗰條問題就由你出。果然都几尖锐，
1: 所以都几难噶。我谂都应该有唔少人要听翻重温先会记得。
0: 一定要啦。
1: 个答案就系 A 生物制制剂。
0: A 生物制剂咯。
1: 系啦。
0: 系啊。
1: 好难喎、
0: 啊。咁、啊、但系应该答得中嘅人都唔少噶、啊。
1: 都系、
0: 啊。系啊。
1: 你真系冇睇小我哋嘅参赛者、啊。咁不过最后当然会有胜出者啦，大家好紧张呢一刻。咁咧昨日嘅胜出者就
0: 系
1: 张女士啊。
0: 好嘢。
1: 系恭喜晒。咁我哋会有专人同你登记。就联络翻你登记领奖噶啦，咁啊同埋都提翻各位听众，如果你哋都参加咗呢一个游戏嘅话咧，其实我哋当日咧就会即刻有专人咧喺你嗰个私信嗰度咧就联络翻你噶啦。咁所以如果喺昨日咧，即系喺当日嘅夜晚11:59之前咧，都冇收到任何嘅得奖通知咧，即系代表你今次咧就未能获奖，咁就唔紧要，仲有好多日嘅机会都可以继续参加噶嘛。
0: 今日咧仍然有呢个游戏玩嘅，留心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0: Shut up！
1: 冷静啲 ，Harry 哥哥坐翻低，坐翻低 ，Harry 哥哥。
2: 其实我
1: 话都坐翻低
0: ，Shut up！
2: 其实通常咧，啲先生咧好少叫你坐起身咁恶噶，
1: 系
2: 通常都叫你坐低嗰下咁恶噶嘛。
1: 系嘅咩？
2: 坐低，
1: 坐低，
2: 系啊，坐低，系啊。
1: 唔系，其实。就企咁样先，
2: 企起身嗰下冇咁冇咁恶，你因为佢
1: 多一句音。
2: 嗱，企起身嘅时候咧，佢用紧自己威严啊嘛，
1: 系，
2: 所以嗰阵时可以好慢嘅。王嘉怡企起
1: 身，
2: 吓，我听好多嘅，
1: 我听得出你系好听满咗呢个经验先可以咁直接讲。
2: 系啦，就王嘉怡企起身，呢一个咧系几时讲咧？就系你搞到全班咧喺度捧腹大笑，先生控制唔到，你已经系攞咗成个班嘅嗰个权咁嘅时候咧，先生好惊，所以佢唯有最后最一刹那 last draw 嘅
1: 王嘉怡企起身，
2: 系啦，佢先至会话企起身，咁
1: Harry 哥哥
2: 恶到爆噶，
1: 经常都会抢咗老师嗰个 focus 嘅，
2: 抢 focus 噶我
1: 系啊，
2: 系啊，好容易抢 focus。
1: 咁我哋唔抢 focus， 我哋讲下今日，我哋今日有啲咩好嘢？
2: 我今日交俾你。
1: 交俾我啊，好啊，咁我先同大家讲我哋今日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吓、啊，但系第一个要讲嘅就系 Harry 哥哥主场嘅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咁又交翻俾你，
2: 我又话交翻俾我，
1: 系啦，咁冇办法啦，俾翻个波你先。
2: 嗱，咁我哋咧咁要嘅，咁其实我都系拣一啲嘢出嚟咧，同大家分享嘅。
1: 系
2: 今日咧呢一个嘅英语教室咧几开心嘅，因为咧
1: 去潜水啊，
2: 系啊，系潜水啦，好多颜色啦，又好多卡通啦，咁样样
1: 嘅。哦，我最中意噶啦。
2: 系啊，咁跟住咧就有今日大件事啦，
1: 今日有咩咁大件事？
2: 今日大件事有啲嘢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唔关自己事噶嘛。
1: 但系其实就最关自己事。
2: 今日好关自己事、啊。
1: 今日完全就系同自己100%有关。
2: 冇错啊，要自己咧要照顾下自己嘅，因为咧、今日原来咧系一个叫做国际关怀日，
1: 系自我嗰种。
2: 冇错啦，所以原来咧我
1: 哋成日关心其他人，但系往往忽略咗咧关心自己。
2: 系啊，好容易系咁噶嗬。
1: 系啊，
2: 咁所以今日咧就要提醒下大家，
1: 锡下自己，
2: 锡下自己啊！咁啊，全世界一齐都会系锡自己嘅今日。
1: 咁跟住仲有圈圈嘅主场喎，又对。
2: 冇错啦，就轮到阿家嫂出现啦。家嫂嘅交喺
1: 我身
2: 上，
1: 咁就交俾佢啦。
2: 就交俾佢啦。咁啊，完全都系食字嘅啫，就食个胶字。
1: 系啦，塑胶个胶。
2: 塑胶个胶，其实身边咧而家比起以前啊，真系多咗好多胶啊。以前真系边度有咁多噶？
1: 以前嗰个年代系纸多啲噶嘛。
2: 冇噶冇噶。
1: 即系你买啊腊味，佢都系攞张纸扎条绳咁包住条叉。叉烧俾你嘅啫嘛，
2: 饭盒都系纸做噶女，
1: 系咯，
2: 依家又调翻嘅，有发泡胶嘅，
1: 发泡胶真系唔系太好。
2: 咁啊，而家就少咗啦，而家都冇用发泡胶啦，而家用翻有啲胶盒啦，透明胶盒啦，
1: 循环再用嗰啲。
2: 系啦，咁样好啦，咁跟住咧就轮到11点至12点啦。
1: 耶、，Music Five 啊，今日咧请咗一个靓女，一个靓仔，咁啊有陈伟璇 Kira 啦，其实咧。佢我睇翻即系我睇翻咧，佢对上一次上嚟咧，都唔系我同 Harry 哥哥访问吧？
2: 系咩？
1: 我认住我有访问过佢，
2: 我都以为系、哦，
1: 但系我又揾亦都揾唔到嗰一集去咗边。
2: 嗯，咁今日咧就可以问翻，
1: 阵间问翻
2: 佢，
1: 睇
2: 佢
1: 记唔记得，定系、其实我哋三个都唔记得。
2: 系啦，咁啊，如果我都未见过佢咧，都已经一段时间啦。
1: 系啊，咁啊，另外就仲有咧呢、這个嘅 Delta
2: T。
1: 有睇啲嚟过啦，
2: 有睇啲嚟过，
1: 好 friend 嘅我哋玩到，
2: 同埋佢哋咧就好乖，因为咧其实头先咧我嚟到嘅时候，我翻工佢早过我，
1: 吓咁早，
2: 我头先已经见到佢喺出边，你知而家我哋咧喺个 lobby 嗰度咧有个好大嘅电视噶嘛，系有个好大嘅 screen 咁样喺度睇噶嘛，佢两个坐咗喺度喺度睇戏咁咯，
1: 咁早就嚟咗，会唔会太早咗两个钟？
2: 佢哋系非常之认真嘅，
1: 咁我哋就期待一下阵间同佢哋倾偈啦。
2: 仲有食食咧，今日咧就会主理嘅呢一个极速十秒。
1: 咁啊，想玩嘅话，当然要记住，依家就打嚟1872312就登记啦。咁啊，有机会登记成功咧，就可以同我一齐玩游戏，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啦。
2: 今日嘅第三个钟头咧，系几正，
1: 依然有我哋嘅，即系上个星期嚟咗第一 round 嘅
2: 暖流剧场啊，系啊，因为咧上个礼拜我哋咧就第一集播放完毕啦。咁今日咧就欲知事后如何咧，就今日就请听下回分解嘅。
1: Harry 哥哥，你准备咗叫阿派你去攞定嗰啲沙煲冷餐入嚟做嗰啲声演未啊？
2: 冇错，佢系预备呢一个声效嘅部分嘅。
1: 好、忙啊！咁你早啲同佢讲，佢早啲准备啊嘛。
2: 咁啊，唔单止佢忙啊，我哋嘅听众们啦、啊，即系你哋啊，都要预备定、啊，因为第三个钟头咧，会欢迎你哋打电话嚟咧，系点唱一下啦，又或者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话题嘅。
1: 三个钟头咯。
2: 三个钟头好精彩，
1: 三个钟头好精彩，有我哋香港暖流做你嘅快乐伴侣啊！

0: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1: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2: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1: 系边个啊？
2: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 至 0.2% 嘅淡盐水。
0: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3: EX 217航班由香港前。

0: 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1: 香港人最中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2: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3: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4: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3: I'm really sorry。
4: 咁又唔使 sorry。早晨啦 ，Good morning class。
2: 早晨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4: 咦，呢位同学鼻蒙蒙喎。
2: 哎呀。
4: 哎呀，咁論盡噶 ！You have a block nose。
2: Block nose 係咪即係佢被爛咗啊？
4: 唔係，點會爛啫？係嗰個係 broken nose 啫。點會 broken 咧個鼻又？
2: 咁 block 係咪即係封鎖咗個鼻哥啊？
4: 啱啦，個鼻哥有啲嘢封住咗。
2: 我就係鼻塞。係
4: 啦，就係 block nose 啦。
2: 咁簡單嘅。
4: 就是這麼簡單的。
2: Block nose。
4: 係啊 ，block nose。
2: 我陣間去揾阿 Steve 化嘅之後學咗新字。
4: 係啊 ，I have block nose。
2: I have block nose。
4: 係啦，冇錯 ，very good。
2: 咁我哋今日英文同个 nose 有冇关系？
4: 今日咧同个 nose 完全冇关系噶，
2: 真系可惜啊！
4: 咁咧有一队叫做披头四乐队啦，大家都熟悉嘅，因为60年代咧佢哋咧都非常之流行，劲到咧嚟过香港嘅，嚟过一日咁多嘅啫吓。咁啊呢一套嘅呢一个嘅专辑咧叫做 Revolver， 喺 Revolver 嘅专辑里边咧就有我细个嘅时候觉得佢最抢睛、最吸引我对眼睛嘅呢一个呢首歌。就是叫做 Yellow Submarine，
2: Yellow Submarine，
4: 就是黄色的潜艇，
2: 黄色的潜艇。
4: 我想应该是披头四最有这个童趣和传奇色彩的经典作品，因为呢这首原来就是 Paul McCartney 保罗为了用一个小朋友，即是他用一个童真去构思的一个童谣作品来的。
2: 的
4: 其实整首歌就讲一个故事的，很吸引，因为就讲一个奇幻的故事，
2: 的
4: 又讲有一座大海深处的黄色潜水艇。听
2: 起来好像住嗰套咩海咩宝宝咧，嗰嚿海绵嗰嚿，
4: 系啊，海绵宝宝嗰嚿，系啊，嗰啲吸嗰啲嗰嚿吸湿棉啊嘛，
2: 系啊系啊，
4: 又或者
2: 喺个水底，
4: 又或者我啱啱咧前诶琴日啦，啱睇完咧有套好劲嘅戏，
2: 系
4: 哇好劲嗰套戏，其实咧都系讲喺个海嗰度咧飘嚟飘去，好多喺海上面嘅一啲情景嘅，咁啊我就系琴日睇完呢一套戏之后，我觉得同我哋今日讲呢一首歌咧，非常吻合噶噃，
2: 所以就介绍呢首歌啦。
4: 因为讲主角咧遇到一班嘅朋友嘛，咁一齐坐住个潜水艇啦。我谂大家咧不经不觉咧喺咁多年嚟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咧有一个几得意嘅一个 icon 咧，就黄色嘅一只嘅潜水艇，跟住咧有四个披头四企咗喺度嘅，咁就系、是、其实就系讲紧呢，
2: 就系呢首歌，
4: 就系呢首歌啦，
2: 哦，
4: 系啦，就系呢首歌啦。咁所以咧就好形象化嘅一首歌啦。
2: 就讲佢哋几个咁啊坐潜艇落去游海底啊。
4: 系啦，嗱咁个古仔咧又好，个古仔又
2: 好奇幻喎呢件事。
4: 系啊，嗱，其实咧我不如抽咗咧几句嘅歌词出嚟，等大家咧从歌词里边明白到，一阵间听起上嚟嘅时候，咪更加入神咯，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4: 因为咧呢一个点解咁好咧？佢咧又有个同名嘅电，即系个动画电影叫《Yellow Submarine》啊。咁所以咧有歌啦，又有电影，咁所以咧就好深入民心啦。咁啊，第一句咧就系咁啊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2: We all live in a yellow submarine。
4: 系啦，咁样，咁啊，点解叫即系话咧？我哋咧，所有人其实咧都系住咗喺呢一架嘅黄色嘅潜水艇里面嘅啫。咁样样 ，We all share joy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2: We all share joy in 边度啊
4: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2: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4: 嗱，讲英文有阵时咧，如果你通常都会记得头嗰几句。
2: 啲 cafe 咧都会有一点嘅。
4: 点解？因为嗰个唔系英文字啊。
2: 哦。
4: 嗰个 cafe 其实 cafe 咧已经唔系一个英文字啊。
2: 系
4: 啊，因为咧，如果你喺英国啦，应该正正式式饮咖啡嘅地方就叫 coffee shop。系啦，咁 cafe 咧其实就系法文嚟嘅，
2: 哦，
4: 所以咧个 e 字上高咧就撇咗一嘢喺度。
2: 哦 ，bonjour，
4: 系啦。
2: 我今日学埋法文添。
4: 你做咩叫我做笨猪啊？
2: 啊，唔系 bonjour 咩？
4: 系好啦 ，OK， 我见你病，我唔整你啦。We are 嗱，如果你要讲得好咧，首先咧你调翻转，由尾开始讲翻晒，即系 little cafe。
2: Little Cafe。
4: Warm Little Cafe。
2: Warm Little Cafe
4: 是不是一间很温暖的很温馨的咖啡店？是
2: 啊。
4: Warm Little Cafe 是啦。那在这间 Cafe，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2: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4: 那整句就是 We all share joy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2: We all share joy in this warm little cafe。
4: 你看是不是好过刚才很多？
2: 是一个很暖的Cafe， 分享快乐。
4: 我觉得我其实真系唔好做呢份工去教英文 ，OK 嘅。
2: 都可以啊，但系 Harry 哥哥，你唔喺度嘅话，我哋咪冇得听你教英文咯。
4: 咁都
2: 系，冇得上免费嘅英文堂。
4: 咁我乐意、啊、上免费英文堂呢、這个，我中意、啊。I was born， 即系我出世啦，系咪？咁跟住咧 ，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2: 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
4: 即系咧喺我出生嘅小镇嗰度咧，就已经系有一个咁靓嘅潜水艇啦。好啦，咁呢句咧就好开心喎。In the street where we first met, flowers bloom every spring。嗱呢句长噶吓，但系咧等我解释完咧，你就一次过得噶啦。试试我未讲乜都未讲，睇下讲唔讲到呢读到呢句出嚟先。
2: In the street where we first met。Flowers bloom every spring.
4: 啊，几好啊，都已经读得几好啦。好啦，咁我哋再嚟多一次咧，准音啲。In the street where we first met.
2: In the street where we first met.
4: 系啦，系啦，难嘅吓，因为有好多 S 字啊，有 F 字啊，有 M 啊，跳嚟跳去系咪 ？Flowers bloom every spring.
2: Flowers bloom every spring.
4: Spring 系几时啊？
2: 春天
4: 冇啦，冇错啦。原来咧，喺我哋咧见到嘅地方喺嗰度小镇嗰度咧，每一个春天都见到咧啲花会绽放。呢啲画面咧，全部系喺呢个卡通度咧系睇到嘅，所以好靓。
2: 所以佢个卡通片一定系好色彩
4: 缤纷。哇，色彩缤纷到不得了啊，简直！
2: 卡通片系要咁先至多小朋友中意睇噶。
4: 话时话，其实呢个卡通片咧，后来我先知道，其实就唔系净俾小朋友睇，
2: 系俾大人睇嘅，
4: 系俾大人睇嘅。啲大人睇完之后咧，好心花怒放嘅。
2: 咁咪好咯。
4: 首歌咧一开始就系咁噶 ，In the town where I was born，In
2: the town where I was
4: born，Live a man who sailed to sea，Live
2: a man who sailed to
4: sea，And he sold us off his life，And
2: he sold us off his life，In
4: the land of submarine，In
2: the land of submarine，
4: 差唔多系咁啦。

0: 跟住呢
1: So we sail，
0: 听唔听到有浪啊？冇错，绿色嘅海啊！
1: 我哋喺海浪下低啊！
0: 开始一齐唱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暑假啦，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3: 不如你同我一齐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2: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

0: 件事，大件事，大件事咯！
1: 梗系啦，人咧就一定要为自己，正所谓咧，人不为己就天诛地灭。
0: 我咧曾经听过一个咁嘅心理测验，我觉得听众们而家听到可以一齐做。依家讲出你生命中最重要嘅三个人。
1: 好，
0: 系 Harry 哥哥讲先。
1: 自己。
0: 点解你咁叻嘅？
1: 点解？
0: 通常大家咧可能第一时间会讲爸爸啊、妈妈啊、老婆啊、老公啊，专专数咗好多身边嘅人，但系总系唔会数自己嘅。
1: 冇嘢咧，紧要得过自己。因为冇咗自己嘅话咧，冇晒你自己嘅意识咧，根本四周围乜嘢嘢都冇意思。
0: 嗯，
1: 仲有人系如果识得爱自己，先至识得爱其他人。
0: 系啊，
1: 所以咧，如果你系想自己啲仔仔女女好咧，你真系照顾得佢好嘅话咧，你做一个好嘅爸爸，做一个好嘅妈妈。
0: 系，
1: 咁佢咧第日咧大个咗咧，就算系要揾佢自己嘅伴侣，都唔会揾错。
0: 嗯，
1: 因为佢喺呢个温暖里面长大嘛，
0: 喺你身上知道咗咩系爱，咁就知道对方到底系咪真系爱佢啦。
1: 嗱，好似你唔系成日见你爸爸啦，但系你爸爸好锡你，你知啦。咁、所以咧，你唔会乱咁揾男朋友噶、
0: 嗯，
1: 因为咧佢唔锡你，你就知噶啦。
0: 系咯，
1: 你都唔够我阿爸一半。
0: 系咯，爸爸咁锡，但系有人同我讲，佢话女孩子你唔使揾啊，呢、這个世界上最爱你嘅男人已经娶咗你妈妈啦，咁样噶。
1: 哎呀，呢句好好啊。
0: 我就哎呀，好
1: 似啱喎。呢句好学，再讲多次。
0: 女孩子，你唔使揾男仔啦，
1: 唔使揾男仔啦，
0: 因为呢个世界上最爱你嘅嗰个男人已经娶咗你阿妈啦。
1: 哦，咁我知啦，呢句咧就系咧个老豆锡个女锡到唔想个女结拍拖啦，而系讲嘅，所以咧呢个系一面之词，唔好听。
0: Harry 哥哥，你赞唔赞同先？
1: 我觉得呢句嘢咧系写得非常之优美，喺某一啲情况底下讲出嚟咧系几动人嘅。所以咧我系会希望我记得啦，就可以引用。我谂住听日见到我女去探孙嗰阵时候，我会讲。
0: 讲俾佢老公听啦，
1: 唔系啊，跟住佢话梗唔使揾啦，因为我结咗婚啊嘛，女都生埋啦，揾乜鬼嘢啫咁。嗱，今日咧，其实今日大件事系讲乜嘢啊？
0: 国际自我关怀啊！
1: 冇错啦，关怀最紧要自我关怀 ，International Self Care Day 啊，咁啊设立嘅来由同埋呢个日呢个日期有啲象征噶噃。
0: 咁啊，原来咧佢就拣咗喺7月24日啦，就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由呢个英国嗰边嘅国际自我关怀基金会就
1: 发起嘅。咁都有个基金会，
0: 系啊，好神奇噶。其实佢即系个总部设咗喺英国就，佢系国际噶
1: 吓。所以咧呢一个我谂紧咧，如果系有一个叫做自我关怀基金会喺嗰度做嘢咧，我谂几好笑。
0: 每一日都，
1: 每一日咧啲人
0: 唔睬人，你唔好同我
1: 讲嘢。系啊，翻到去咧就唔该你俾杯咖啡。唔该，你俾杯咖啡我，你自己斟啊！
0: 咪自己唔使斟啊！
1: 唔使斟咩？即系全部都系去到自己关怀自己嘅啫，唔会理其他人嘅。
0: 咁总之，点解佢拣7月24日？原来有意思嘅，因为咧七就系代表一个礼拜有七日，二十四代表一日有24个钟头，即系代表一年。每个星期七日，每一日嘅24个小时，无时无刻都希望你全年无休咁样关心自己。
1: 咁又好有意思啊！
0: 系啦，
1: 系啊。咁啊，世界卫生组织咧，对于自我关怀咧，亦都有特别嘅定义噶噃。世界卫生组织即系 WHO 啦，咁就系有官方嘅标准定义嘅。所以咧，呢样嘢唔系话一种情商嘅嘢嚟噶。自我关怀系个人、家庭同埋社群喺有冇医护人员嘅协助嘅前提底下咧，都要自主咁样促进健康啦，预防疾病啦。

0: 维持身心状态，嗱呢个紧要嘅，因为而家身即系个身上面唔病，即系唔咳，系咪啊？就唔流鼻水，好似啊直直咁咧。但系咧，如果精神紧张都唔好嘅，咁并且咧要妥善面对呢一个病痛同埋身心障碍嘅能力。今日咧系为你而设嘅，
1: 好重要嘅，就提醒我记得够钟啊，准时食药啊，唔好悭钱啊。咁同埋呢个节日咧，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就系、是、希望大家咧，好多时候我哋现代人咧。因为工作啦、屋企嘅责任啦，总系咧就会令到自己身心受累啦。咁就提醒我哋，所以我哋咧作为想照顾身边嘅人嘅人咧，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先。
0: 哎呀，呢、這个真
1: 系讲
0: 得好好，
1: 自己好先至可以去照顾到其他人噶。
0: 我谂有好多同感噶，大家都以为咧，我哋已经系年长啦，我哋都已经系公公婆婆噶啦嘛。但系公公婆婆都要照顾嘅公公婆婆嘅有阵时。
1: 系啊，咁啊，所以无论系边一位都好啦，记住今日咧系呢一个国际自我关怀日，我哋所有人都应该要自爱啊！
0: 你爱唔爱自己？
1: 爱，
0: 咁就好啦，
1: 齐齐爱自己啦。

0: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1: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0: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2: 由饭壳、汤壳到笔黏镬用具，塑胶煮食工具几乎家家都有了。不过高温之下，这些用具会不会释出有害物质呢？好高兴继续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杰瑜 Linda 和我们讲一下塑胶煮食用具。Hello Linda。
3: Hello， 你好。

0: 就话唔好用一般嘅铁镬铲或者金属嘅镬铲啦，衍生咗一啲就系塑胶嘅镬铲啊、汤壳啊等等嘅。直胶开始兴起嘅时候咧，就话咦石会软身啲。其实直胶咧最初系放一啲，即系譬如我哋整蛋糕，咁嗰個邊
1: 係
0: 啦，孤寒寡係啦，就愛嚟刮噶嘛。咁但係咧，而家咧就變咗愛嚟煮嘢食喎。咁我自己屋企咧，我就唔用呢啲嘅。
1: 咁你會用啲咩咧？
0: 我會用木同埋或者竹嘅鑊鏟啦。咁講翻，如果屋企人用，都要留意一啲嘢嘅。
1: 係
0: 好多時我哋煮嘢啦，特別煮一啲中式嘢啦，我哋要鑊起啊嘛，就會燒熱只鑊。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擺嗰個塑膠鑊鏟或者個直膠鑊鏟喺個鑊裏邊。
1: 我真係唔炒餸嘅時候，個鑊鏟唔好放喺個鑊裏邊。啊，呢個習慣我哋都幾常有喎。
0: 嗰個鑊鏟咧，你會同時係加熱。
1: 是
0: 这个其实虽然你不是明火怼落那个火度，但是隔了个易结镬其实个温度都很高。是啦，这个大家要注意啦。咁同埋呢，好多时是除了你那个镬铲个边掂到那个加热个火的位置呢，其实那个病都会的。当你个镬摆个镬铲病的时候呢，其实个镬铲病有时都会易传。
1: 会传热的。
0: 是啊，其实那度有时如果一些比较差的塑胶，你会闻到一些塑膠味
1: 嘅，好咁誇張，我會聞到味，
0: 會聞到味嘅，即係話其實佢喺度釋放緊一啲化學嘅氣體啊。
2: 加喺我身上知，你試過未？
1: 我呢個走數專員圈圈同你直擊各位五台主持嘅走數意識。咦，我見到綠色輝霆嘅浩輝喎，等我過去問下佢先。
3: 咦 ，hello 啊，
1: 浩輝你好啊，你對於環保走數呢方面嘅議題都好似有啲心得喎。我哋點樣先可以減少吸入微塑膠呢？
3: 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都可以喺生活上面做起嘅。咁例如大家每一日咧都要飲水嘅，出街都要飲水噶嘛。咁大家咧可能就會習慣咗，便利店買支水好方便啫，或者買支嘢飲。咁但係咧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用塑膠樽裝住啦，用得多塑膠樽咧，難免都會吸入一啲嘅微塑膠粒嘅。對自己身體最好同埋對環境最好咧，當然就係自備水樽啦。不論咧係不鏽鋼啦，又或者係一啲玻璃水樽都好。好啦，同埋而家咧好多斟水嘅点啊，咁斟水方便咗啦，咁咪唔使成日买水咯。咁同埋都要提一提啦，记住咧每一日多啲清洁你个水樽，唾液啦，其实都有细菌啦。咁如果你唔洗个水樽，每一日都用翻嘅话咧，其实细菌好容易滋生嘅。大水樽同埋清洁水樽都系一个好好嘅做法嚟嘅。
1: 多谢好辉，听众们你哋都可以做到噶。又翻翻嚟交喺我身上嘅节目啦，嗱 ，Linda， 我有时咧用嗰个直胶镬铲咧，唔小心有把铰剪剪到佢，有啲损伤啦，又或者洗碗嘅时候啊，揾个百洁布就擦咗，咁佢有少少嘅坑纹喺度，咁系咪都会藏污糟或者点样样？
0: 呢个一定系即系以卫生嘅角度啦，其实呢啲比较软性，如果你俾一啲百洁布或者一啲甚至钢丝擦，你刮咗啲纹喺度咧，你表面系。但是细菌是很小的嘛，它这些是放在一个很大的空间给它储纳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以卫生的角度来讲，会不会影响一些微塑胶的释放呢？其实是会的。因为其实生物衍生，即是它在这里繁殖的时候呢，亦都会令那个塑胶老化。咁老化期間就係話佢嗰啲分子咧就會釋放出嚟，即係話好似我哋就係話釋放一啲微塑膠出嚟。咁所以除咗加熱嘅時候要小心咧，清洗嘅時候都要小心啦，用一啲比較軟身嘅海綿啦，同埋一啲溫和嘅洗潔精去清洗啦。咁另外啦，如果你屋企有洗碗机咧，绝对绝对唔可以放落洗碗机。
1: 吓，原来系咁啊！但系洗碗机唔系净系冲洗佢啫咩？仲会破坏
0: 佢加热噶嘛？其实
1: 哦，
0: 系啊，因为佢有啲热水爱嚟去油噶嘛。
1: 系
0: 咁，所以细节要小心啲咯。因为好多时候咧，甚至就系话直胶佢比较易染色嘅。当佢染咗颜色啊，甚至有时佢自己都会变黄噶。或者有时会变硬噶。即系有时。譬如就話啲孤寒寡咧，你睇下佢個邊，平時就好軟嘅。當你用耐咗一段時間咧，你發覺咦，好似個柔韌性冇咁好喎，即係比較硬嘅。其實依個已經變咗質，你要更換嘅啦。
1: 哦，
0: 係啦。咁其實冇實質話一年換一次，在乎翻你用嘅次數啦，你嘅清洗。

0: 你狀況啦，你炒餸嘅時候嘅狀況，用嗰時嗰個温度啦，等等好多因素嘅決定佢個壽命咯。
1: 哇！原來咧呢啲煮食工具咧使用唔恰當咧，都會影響到健康啊！嗱，下一集咧，我哋講下好多人都會忽略嘅保鮮紙同埋嗰啲加熱嘅膠袋啊！我哋下一集再請Linda講解啊。
0: OK，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是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话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是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到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的名额是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內地一個車友群的負責人，一個車友社群的負責人是說，下星期會聯同部分新一批車主自駕遊到港，認為這項政策令兩地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自己每個月平均來香港2次，亦都會在香港消費。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集团旗下2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和消费套餐，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口岸，方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车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务副国务卿兰多举行磋商，并会晤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卡纳帕蒂、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亦都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交流，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四傍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行动旨在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卫生部官员说，自美国今个月初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55人遇袭死亡，超过62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正是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说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9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9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2点，跌2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4，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08仙，跌0.02仙。阿里巴巴108.7，跌6.2。智谱1,242蚊，升71蚊。盈富基金25.34，跌3.4。中芯国际71.15，升4毫。华虹宏力148.8，跌6毫。美团86蚊，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2，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8点，跌1,853点。港金报37,655蚊，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04美元，卖出4,02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茶湾角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茶湾角街。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現時車龍就排到下油田村，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欖口村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

0: 紧，龙尾咧就排到下游田村。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泥墙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龙压道。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马利诺修院学校，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哇，个五大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5: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6: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7: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5: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6: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林伟婷、黎善贤、洪艺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5: 密切留意
7: 五台小编推介。
8: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早上11:10啊！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我系星期五会出现嘅黎善贤小姐，仲有身边有英俊潇洒，日日都出现嘅。
1: 系啊，我都唔系日日出现嘅，但系咧有靓女我先出现嘅，所以咧逢星期三、四、五我都会喺度嘅。今日咧更加系特别嘅一日嚟嘅，因为咧今日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好有趣啊！因为咧佢嚟过呢度，亦都接受过我哋嘅访问。但是当他来这里的时候，我和你都是未出世，我们是未在这里开始做事的。
0: Harry 哥哥未出世
1: 就。是啦，你不要吓你。是啊，埃及妖后咩不通，是不是才老过我的。今天呢我们请来这位朋友呢，可能你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传闻造星他又拿奖啦，又做过电影啦，其实你一见到他就会啊，我知道，我認得他啊，咁咁而且咧，佢有啲新嘅消息今日會發布嘅噃，究竟係邊位咧？即刻就知噶啦。
0: Music Five， 歡迎歡迎，我哋身邊有陳偉璇，偉璇喺度。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Kira 陳偉璇。
1: Kira， 你好啊！原來咧，我哋睇翻一個消息咧，就係你原來咧上次嚟咧已經係4年前啦噃。
2: 2022年係啊，我哋啱啱喺即係未開始之前都有討論大家嘅年齡啊，因為我發覺我都入咗行，其實都成。今年是11年啊！
1: 你講的係咪？你好樂意講，因為一啲都不似啊嘛。
2: 我是非常之樂意，我是18、19歲就開始入行，咁所以都係去了

0: 一段時間之後，即係雖然做咗好多唔同嘅角色啊、身份啊，咁而家都仲係覺得好多嘢都好新奇有趣
1: 啦。呢樣嘢係好好嘅，就係因為正正你入行嘅時候好早嘛，嚇咁、啊、但係都唔係咁多人咁容易可以咁細個咁年紀輕就入行，你應該係好 talented 噶啦。不如咁啦，既然係講十八歲已經入行，不如想了解一下 Kira 細個嘅時候又點樣開始有咁多演藝嘅機會啊，或者 training 啊咁咧？
0: 其實我細細個咧係讀體藝中學嘅，就係諗住係做運動員。
1: 係啊，
0: 咁但係咧去到十五六歲左右咧，就覺得女仔嗰、那個限制好似有啲多啊，即係例如生理啊，好似你跑得又冇咁快，因為我田徑嘅，跟住跳遠咧、哦、又好似即係有個瓶頸位。
1: 係
0: 係啦，咁我就覺得會唔會有一個第二個行業自己都中意嘅？咁嗰個行業係可以做一世嘅咧？因為我都好中意唱歌跳舞啦，咁六歲開始就已經有跳中國舞，跟住十歲跳拉丁舞，
1: 因
0: 為好多唔同嘅舞種都有學，咁但係唱歌咧就還好嘅，即係以前咧其實連歌唱比賽，即係學校內嗰啲歌唱比賽決賽都唔入嘅。
1: 哦，係啊。
0: 咁但係咧，我個人咧就都即係勇於嘗試啦。儘管嗰樣嘢唔係自己擅長嘅，但我都想試下去做。咁、中學嘅時候啲朋友叫我去陪我去參加歌唱比賽，咁我就將呢一個拉丁舞啊同埋一個流行曲咁結合咗去參加比賽。
2: 即已經唱跳啦，中學嘅時候。
0: 係啊，因為我覺得跳住舞咧，我自己安心啲啊，即係
1: 會
0: 驚噶嘛。
1: 嗰樣嘢你拿手啲啊嘛。
0: 係啦係啦，咁比賽完之後覺得其實唱跳都真係好正喎，嗰種。嗰種感覺，同埋我係好中意一路唱住一路跳住嗰種現場感啊！咁所以我就參加咗超級多十八區嘅歌唱比賽。
1: 超級多，
0: 真係
1: 即十八區去咗好多區，係咪咁解？
0: 係啊，係三年之內起碼多過四十個歌唱比賽咁樣去玩。
1: 哇！你好有運動員精神喎，你好有健兒精神喎，即係我去我參加比賽，去進步自己。
0: 因為我覺得有比賽就係有空間俾我進步啊嘛，即係每一次你有比賽，有個 deadline 啦，你就要再練好啲咁樣。
1: 啱，
0: 係同埋可以壯膽啊。
1: 嗯，
0: 係啦，咁去到差不多要即係揀大學嘅時候咧，就我見到。有一個即係 S1 嘅新成員精選，咁我就雖然我唔知道即係女團應該要點做，但起碼都係一個機會俾我入行啦。咁我就去報咗名就去參加，咁就好好彩就成為咗 S1 嘅新成員啦。
1: 哇！這個故事係咪多好多時候有機會講噶？
0: 都有 share 嘅，因為好多人我諗一半一半啦，因為好多人就係可能造星之後就認識我叫陳偉璇啦。
1: 係啦。
0: 咁我造星前如果係 S1 女團嘅時候認識我嘅咧，其實我個名係叫陳嘉欣嘅。
1: 哦。
0: 我係由嗰一刻開始就有個轉捩點咁樣，所以係我諗有兩批嘅觀眾咁樣認識我咯。
1: 咁嘉欣咧就真係喺個行業上高係好多嘅。係啊，我個妹妹都係叫嘉欣嘅。係啊。
2: 係就決定要改個特別啲嘅名咩？
0: 嗰陣時係咁啱有風水師傅即係幫我改嘅，
1: 冇錯，
0: 我都覺得幾有型嘅呢個名字。
1: 有型，係啊，你好需要木嘅喎。
0: 係 啊，我唔知道啊，即係我自己又冇乜太研究，但係我就係、是我既然揀得佢，我就相信佢咁樣咯。咁好彩就係有呢個節目，我就可以即係好多。觀眾由嗰一刻重新認識我嘅時候，就叫咗我嘅新名啦，即係叫到而家，基本上係個比例係9:1咁樣樣嚟，多過以前個名。
1: 咁我覺得偉璇呢一個名咧係好襯你嘅，因為好特，即係佢係好特別啊。係啊，嘉欣真係好容易啊嘛。咁但係你又覺唔覺得其實改咗呢個名之後，其實所有你做嘅嘢唔同咗咧，個感覺又有冇開始唔同啊？
0: 我覺得係。都多樣化咗好多啊！
1: 係咧，
0: 因為一改咗名，咁又嚟又參加真人 show 啦，咁亦都係入咗行嗰陣時入咗行五年，儘管係有女團嘅經驗啦，出 solo 啦，同埋去台灣參加比賽啦，咁但係都係未試過真人 show 嘅，即係好赤裸嘅一個。即係拍攝嘅手法嚟㗎，
1: 啱啊，唔同㗎，
0: 係超級唔同。跟住就開始有玩一啲綜藝啊，我有做主持啊，
1: 係啊，
0: 跟住真係超級多樣化。儘管而家都有拍一啲網上嘅一啲自己嘅 channel， 咁我就有同人哋去改造屋企啦，做一啲收納啦。咁所以而家個身份就變咗唔單止係歌手咯，就會有做 content creator 啊，做主持啊。
1: 你其實都好多方面嘅發展，我喺呢度咧好有趣，因為好。

0: 多時候歌手咧都會見到啊，會介紹下你啲音樂嘅作品啦，係咪啊？大事慶祝啦，本日終了咧一個傻瓜一個啞，跟住一大堆好有趣嘅一啲歌啦。咁但係咧電影呢樣嘢，我反而突然之間叮咗出嚟，都有兩個 entry 喎。Planet 1110係咩嚟㗎？哦，你係女主角嚟嘅噃。
1: 哦，嗰啲係一啲微電影嘅，
0: 微電影嚟嘅
1: 小製作，係為咗嗰一個MV 咁，然後有一啲延伸嘅一啲小影片咁樣。
0: 中唔中意呢啲咧？
1: 我拍過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就係、是、九龍皇帝。係啦，就是我飾演一個女鬼，咁而係打功夫嘅女鬼。咁我自己就發現原來幾中意即係一啲動作嘅片，同埋我自己有跳舞嘛。
0: 你自己本身都係動作人嚟噶嘛？
1: 係啊，所以
0: 你一開始體藝噶嘛。
1: 所以我就覺得好好
2: 嘅呢樣嘢。
0: 係啊，
1: 好正啊！即係我覺得要拍攝於娛樂咯，因為我未試過嘛。因為呢個行業最得意嘅地方就是其實你每一日都可以遇到啲你未做過嘅嘢，咁就好似好有挑戰咯。
0: 係啊。但是在这十年都下应该那个起起跌跌都不少的，中间又经历过疫情呢，其实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又拿了奖啦，全民造星令到你又变了啦，你其实很丰富啊，这十年我觉得其实要讲的故事真的多到不得了。
1: 我觉得即那个浮沉都挺起伏的，
0: 是不是呢？
1: 因为很多人可能看我们即目前的工作就哦他有什么作品出，
0: 但
1: 很多时候你不知道的就是我们没有作品的时候，或者要等的时候那个时间都挺长的。
0: 那你做些什么呢在这些时间里面？你不停得的噃。
1: 我之前就即旅团完了之后那又是一个浮浮沉沉的階段啦，我就有拍一些自己跳 K-pop cover 的嘢去 YouTube 啦，跟住有自己編舞啦，
0: 係啦。
1: 咁之前有就好彩有個我編咗一隻舞叫告白氣球，好多年前㗎啦應該。跟住就有一啲台灣嗰邊嘅導演咧就睇到，就邀請我過去做一個即係歌唱比賽嘅踢館。咁樣咯，
0: 咁好玩啊！
1: 係啊，就過到去就喺疫情之前嘅事嚟嘅，係啦，咁就過到去，都有贏咗個比賽，就覺得嗰邊嗰個 vibe 啊都幾好喎。咁但係可能即係嗰個方向都係想喺翻香港唱廣東話歌咁樣發展。咁之後就有簽咗一間即係比較細啲嘅公司啦，就出咗 solo 啦。咁但係其實嗰陣時自己都係廿頭嘅啫，即係都仲係未摸索到自己係究竟係中意啲乜嘢，所以好多時候揀歌啊，或者演出啊，你要出道出咩歌嘅時候，都係一啲大前輩幫我決定，係啦，咁我自己都係OK， 咁我就嘗試啦咁樣嘅一個狀態，咁就去到疫情咯，係啦，去到疫情咁就大家都冇嘢做啦，咁我就唯有又唔可以去其他地方喎，咁
0: 網上跳舞，
1: 唔係就真係參加全民造星啦。
0: 哦，嗰陣時去
1: 係啦，因為嗰陣時咧係第三屆，佢係叫藝人再出道，
0: 係
1: 啦，嗰陣時我都即係。嗰陣時同事啦就話：，你參加咗咁多比賽，
0: 咦？你已經女團噶啦喎，嗰陣時。
2: 所以佢就係藝人再出道咯。
0: 我就係叫藝人再出道，其實好後生啫，唔知點樣再出道嘅。
1: 佢哋就叫我你唔好參加啦，即係你已經玩咗好多比賽啦，即係咁樣樣。咁但係我自己就係中意比賽嘅人啦嘛，即係由細到大運動精神呢樣嘢，我覺得係帶俾我喺呢個行業。一個持久的秘訣啊，
0: 啱一路會進步自己係咪？
1: 係啦係啦，咁就好彩就玩咗嗰個比賽啦，咁亦都喺嗰個比賽嗰度探索咗唔同面向嘅自己。
0: 係，
1: 我係有突然之間剪咗好短好短頭髮，係仲短過 Harry 哥哥。
2: 我覺得我
0: 今日好癲，
2: 都係好熱，我覺得
1: 嗰時係
2: 好靚仔嘅感覺。
0: 呢一樣嘢係邊個可以推使到你咁做咧？
1: 我自己想試下。
0: Really？
1: 因為我覺得好後生嗰陣時，啲頭髮會長得好快。
0: OK， 而家事實證明係會嘅，
1: 長得好快。咁我覺得即係試下咯，即係有啲機會就係、是好玩嘅嘢，我就想試下。
0: 對於一個女仔嚟講，一路留咁長頭髮，突然之間剪短咗，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係咪真係覺得自己係？我而家可以做一個唔同嘅自己啊！咁
1: 有啊，啲衫要換過咯，
0: 係咯，
1: 即係好似有啲唔啱著。
0: 係咯，
1: 如果我剷咗嘅話，我就著唔到
2: 呢一類啦。
1: 呢一類，
0: 哦，佢呢個特別啦，佢航空公司服務員啦，佢係啊，
1: 係啊，嗰期就型少少嘅風格咯，
0: 係
1: 啦，咁
0: boyish 啲咯，
1: 係啦，去到之後就再簽唔同嘅公司啦，咁就可能養都想試下。 情唱情歌方面嘅一啲練習。咁我之前咧、唱慢歌咧，我係會手震嘅，我係好驚嘅，因為我
0: 冇得喐啊嘛。
1: 係啊，冇得喐啊嘛。跟住嗰兩年就又好好彩，就嗰陣時嘅公司就出咗兩首慢歌俾我，都幾難唱嘅真
0: 係。
1: 就有同阿舒老闆嚟錄音。嗰排嘅 section 係，我覺得令自己進步得好。
0: 一定會啦，如果有思文喺度。
1: 咁所以而家唱慢歌就唔手震啦，就好舒服啦。
0: 哇！即係其實夾到一個好嘅executive director， 即係等於跟咗個好師傅嘅。
1: 係啊。
0: 好短時間。咁好啦，我好想知道啦，經過起起跌跌之後啦，偉璇而家嘅偉璇又係點咧？
1: 而家我係一個獨立歌手嚟嘅，
0: 係啦，
1: 係啦，咁就係自己自知去出所有嘅歌啦。
0: 哇、wow. 嗯！
1: 係啦，但我都有經理人嘅，咁可能處理一啲比較去接 job 啊，去商演啊，或者工作嘅傾嘅嘢咧，就交俾經理人。咁但係音樂嘅部分咧，就係我自己諗啊，自己揾唔同嘅人去做歌啊，揀 beat 啊，即係所有嘅 decision 都喺我自己度咯。
0: 咁有咗咁耐嘅經歷咧，而家就再唔係以前人哋幫你話事，你就可以真係揀你自己想做嘅嘢。係啊，
1: 嗰、那個我稱自己為時間管理大師啊。
0: 係啊，你係咪一個好嘅時間管理大師？
1: 我覺得係嘅，因為我除咗工作，即係可能歌手身份啦，即係做唔同嘅演藝方面啦，我而家有自己拍 YouTube channel 噶嘛，咁我係自己拍自己剪嘅。係係啦。剪片都是自己的時候，
0: 好勁，
1: 係啦，嗰啲時間分配就是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日的放假，我就全日在屋企剪片。
0: 哇！
2: 咁夠唔夠休息㗎？
1: 都 OK， 我每日都俾自己瞓起碼八個鐘咯。
0: 係啊，
2: 咁真係管理得好犀利喎！
0: 就係、是、一個管理時間管理得非常好咯，就係、
1: 是。我屋企仲有三隻貓兩隻狗添啊！
0: 冇錯，真係仲夠係仲唔夠忙啊？係啊，
1: 所以每一日都有分配好即係做嘢嘅時間啦，跟住可能有時去幫人哋執屋啊，去改造屋企啊，
0: 都做埋啦。喺呢個你不嬲做開噶嘛？係咪啊？
1: 呢一個做咗三年左右，
0: 係
1: 係啦，本身係諗住想。找啲主題嚟做 channel 嘅拍攝嘅啫，
0: 係啦。
1: 咁我就嗰陣時又係同事 suggest 話，你咁中意執嘢，不如我找個收納師過嚟教一下你啦，上一個濃縮嘅課程啦。
0: 真係學過嘅，
1: 係啊係。
0: 嚇、收納師有一樣咁樣嘅嘢
2: 咧，
0: 收納我就知啫，收納就唔知咩嚟
2: 嘅。即係你屋企太多嘢咧，
0: 係點樣㗎？
2: 即譬如你屋企太多嘢咁咧，佢就會嚟你屋企就教你斷捨離啦，跟住點樣可以將個空間變翻整齊啊，變得乾淨靚靚咁噶。
0: 我知啦，因為咧我前排咧就都係做咗一樣咁嘅嘢嘅，我係需要清理好我自己嘅地方，因為我家人嚟啦，咁啊有好大嘅壓力。我發覺其實最難嘅就係第一步，做咗第一步，第二三步容易啲。我要即係問下 Kira 啱唔啱先，就係抌嘢。
1: 你要釐清自己需要一個點樣嘅空間先咯，即係你要知道我個目標係啲乜嘢，咁我就有。那個 priority 你可以揀，
0: 果然是跟個師傅，好專家，係啊，唔該你諗清楚你要啲乜先，係要抌噶，但係你唔好抌完之後又後悔嘛，嗬，係啊，
1: 因為有時未必需要抌好多嘢嘅，
0: 即係
1: 睇下你自己個空間。究竟你想要一啲騰出幾多少位啦，或者原來你已經夠位嘅，只係你唔識擺，你唔識摺衫，你唔識擺嗰啲即係歸位，令到你成日都好似啲衫一翻到嚟，見到冇位喎就撇喺度。
0: 係啦，呢度一件嗰度一件。
1: 呢啲係可能係行動線唔方便，令到你有呢啲唔好嘅習慣咯。
0: 係啊，
1: 所以未必係真係需要。哇！我一嘢就掉曬所有衫，唔係咁樣。
0: 你好犀利，我覺得你好多嘢都得㗎。
2: 我覺得咧 ，Kira 直情咧係聽起嚟咧好持家有道啦，跟住時間又管理得好好啦。但係點解偏偏你今次出咗首歌就係似個男人呢？
1: 這首歌咧就係個主題咧，其實係講我嘅擇偶條件，係我對人生伴侶嘅一個 standard 咯。
0: 係啊，
1: 係啦。
0: OK， 咦？呢樣嘢不嗱，我一定要聽嘅呢首歌，亦都大家咧，我覺得有好多男士咧要留心聽呢首歌，咁就知道 Kira 嘅擇偶條件。但係咧，你而家可唔可以講少少俾我哋聽咧？例如個歌詞啊，或者你嘅擇偶條件係點嘅？
1: 我覺得因為。我呢個歲數啦，我而家三字頭啦。
0: 約素欣
1: 係啦，我知佢係素欣，但係可能我身邊嘅朋友或者閨蜜我哋成日都會傾啊，佢哋咧都係 處一個單身嘅狀態，
0: 跟、okay.
1: 住就話、哎、其實而家好難揾到一個、相處好舒服啦，或者有共同嘅人生目標嘅一個另外一半。咁佢哋就雖然又單身，但係、真係好難揾，咁就唔好屈就自己。
0: 唔一定㗎，我想話俾你聽，你唔好聽佢哋講啊！啲女仔咧成日咁啊，如果自己唔開心咧，佢會影響到埋身邊嗰啲人都唔開心。你揾唔到㗎，你唔好揾。唔係㗎，可能你係揾到㗎。係
1: 啊，我都有鼓勵佢哋嘅。首先即係呢首歌即係唔係話我要一啲點樣嘅男人，但係我首歌最主要嘅 message 係想令到佢哋知道你要自己先進步，你。找另外一半都要跟你一起進步，那個才是最長久的一段、
2: wow. 即做好了自己，
0: 即先要收納了自己先
2: 整理好自己
0: 整理好，
1: 因為他們經常都說、哎、呀可能遇到一些孖寶男、啊、即是有些、oh. 他又沒那麼細心、
0: 啊、什麼叫孖寶男、啊、
2: 即是什麼都問了媽媽先
1: 問了媽媽先
0: 哦、
1: 你知道、
2: 即媽媽照顧得他太好了，
0: 現在有些這樣的男人的嗎？即係就去到三十幾歲唔會仲唔會問阿媽㗎，
1: 有㗎，
0: 係啊，恨都唔知幾恨自己做個男人啦，仲要問阿媽，
1: 因為咧即係真係。可能以前拍拖，大家就會話浪漫啊，或者傾、得埋咪 OK 咯。但係可能去到我哋大個咗、哦，我哋開始同居啦，
0: yes.
1: 生活上有好多嘅小細節，可能佢冇洗衫，今日佢竟然冇洗頭先瞓覺，咁呢啲好細微嘅嘢，係啦，真係大家可能都覺得好細微，但係就係嗰個生活習慣有啲唔夾。
0: 喂，你唔話俾我聽你？嘅即係心裏邊嘅伴侶應該係每日都要洗咗頭先瞓覺嘅，
2: 要
0: 㗎，
2: 唔得嘅咩？
0: 你都係
2: 咁污糟嘅咩？
0: 沖涼同洗頭兩樣嘢嚟嘅，
2: 兩樣都要㗎。
0: 唔係可唔可以唔洗頭，淨係沖涼啊？
2: 唔可以
0: 咯、啊。你唔得，你係一定要洗頭嘅，即係晚晚要洗頭嘅。
1: 我基本上日日都洗頭，
2: 我都
0: 係
2: 啊。
0: 即係如果要同你拍拖，唔該就要晚晚洗頭嘅男人。
2: 我哋需要乾淨衞生嘅。
0: 喂，但係你唔明啊？我哋朝早起身沖涼㗎嘛，我朝早起身第一件事就 go into a hot。cold shower 噶嘛，系啊，咁夜晚黑又沖，日頭又沖咁啊。
1: 其實冇所謂嘅，因為最緊要係你嘅伴侶係同你夾到同埋接受到。
0: 啊，你講得啱，冇錯，係
1: 好。所以我而家即係可能呢首歌，我唔係話全世界人都係咁，所以
0: 但你要
1: 係咁，我嘅 standard 啫。
0: 好啦，咁你幾好啊？將呢啲嘢等喺個歌詞度，係啊。你想追我，聽咗我首歌先咧。
2: 係啦，咁啊，咁如果我哋依家想。追偉璇嘅話，我哋
0: 聽首歌啦。聽完首歌，你咪知道佢要求係啲乜咯。
2: 好啦，咁我哋咧就將偉璇首歌擺喺我哋咧轉頭電台部分咧，就為大家播出噶啦。今日好多謝 Kia 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下次唔好要再等幾年先至再嚟啦。
0: 好
1: 快，好快！
0: 你要做主持添啊，你識好多嘢啊。
1: 你哋專業啲。
0: 哦，咁唔係嘅，你聽我都係即係，
2: 我哋都係，我哋傾下偈。
0: 係咯，係
2: 啦。好啦，咁多謝 Kia， 期待下次再見啦。
0: Thank you. Thank you.

嚟到极速15秒嘅时间啦，今日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啊！要玩游戏，想赢取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咧，首先要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拣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

0: 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提下你，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2，等你打嚟挑战啦！
1: 大家估系我系边个？大家都知道我系好中意播歌，又好中意玩夹公仔。不过咧，每个周末我会同你一齐唱爆 K 嘅。
2: 我就系逢星期日晚上7点至到9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又播歌又听歌又唱机嘅张伟基啦。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曾女士你好吗？
1: 你好啊，食定
0: 早晨啊，食咗早餐未？
1: 你冇乜乜冇乜嘢啦。
0: 我仲有少少咳嗽，但系都估得七七八八。下个星期会好健康噶啦，多谢你关心。
1: 好多人都唔舒服，我都有少少啊。
0: 哦，咁你都要保重啊！真系唔舒服就快啲去睇医生啊，知道吗？
1: 睇咗三次医生啊。
0: 系咁，要保重啊！一定要身体健康啊！咁我哋嚟玩游戏，睇下可唔可以精神啲，好冇？
1: 好啊，好啊，
0: 好啊 ！A 想东
1: B
0: 已经拣好咗啦吓。好啦，帮你睇下题目先。平时多唔多听歌啊？
1: 都 OK 嘅，都听
0: 嘅。哦，咁呢个题目应该都难你唔到。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咧陈百强嘅歌曲，谂下陈百强有啲咩歌啊？我咧头先咧就谂咗一下，我就问 Harry 哥哥有咩歌，佢就同我讲得得得得得得嗰啲眼泪咁样嘅歌。
1: 眼泪为你流。
0: 嗱，我数三声之后咧先至开始，好冇？三二一，开始。
1: 眼泪为你流。啊啊。南屏晚通，几分钟约会，都唔记得咗噶。
0: 够钟一时三刻咧系难谂啲，但系都好叻噶啦，即刻讲到几首。不过你能唔能够胜出咧，就要问埋我电话旁边嘅陈女士啦，你好吗？
2: 系。
0: 你好啊，陈女士。早晨啊，咁你得翻 A 信封喎，你平时有听得多唔多歌噶？
2: 都有听嘅。
0: 好，咁我帮你睇下你咩题目啊，好冇？咁啊，你今次嘅题目系邓丽君嘅歌曲。我一讲邓丽君，我第一时间咧谂起嗰啲好甜嗰啲歌噶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系咪嗰类啊？咁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开始数，好冇？好，三二一，开始。
2: 月亮代表我的心，蓝亭晚钟，甜蜜蜜，
0: 够钟，系啊，都话一紧张咧就会谂唔起，但系其实心里面有好多首歌噶。咁两位其实都讲咗唔少噶啦，至于边个胜出，我哋转头翻嚟话你知。
3: 夏日熱辣辣，唔想沤喺屋企，出街又驚熱到融，去室內嘅姊妹或者嘉年華就最啱噶啦！動漫、電子遊戲同模型玩具迷嘅盛事又嚟啦！一年一度嘅動漫電玩節，7月24日至28日，一連五日喺會展舉行，一站式睇曬各大品牌最新動畫、漫畫、遊戲、模型、精品等等。其中新設嘅發掘島就係經典、懷舊、個人收藏玩具展銷會，每年都人頭湧湧嘅潮巨像藝術玩具展就繼續有各地潮玩設計師同藝術家作品。同人活動方面，亦繼續有創天綜合同人祭及香港世界同人祭，俾本地同海外同人交流。當然唔少得嘅，仲有每年嘅重頭戲動漫 cosplay 大賽。雙人組冠軍可以代表香港去日本參與世界 cosplay 高峰會。至於亞太區 cosplay 嘉年華，今年就有來自日本、俄羅斯、韓國、泰國、內地等地的知名角色扮演者同本地好手演出交流。主舞台其他時段仲有連場活動，例如動漫音樂祭就有多位日本人氣歌手同聲優登場表演，同香港動漫迷見面，包括為《鬼滅》時透無一郎配音嘅河西健吾、財部亮治、木野由依、美元樂人等，仲有簽名會。日本虛擬偶像事務所嘅斯伯牡丹同角卷綿牙亦會實時登上香港舞台。动漫电玩节由同德企业主办，今年有多种不同展厅组合的门票优惠，无论是玩具迷定忠诚 cosplay 都有得选择。

0: 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啊！嚟到早上嘅11:38啦，各位依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 ！Harry 哥哥，我啊系黎善小迪啦，
1: 冇错啊！
0: 头先啊就有、這
1: 個，系咪真噶？你真系黎善小迪，成日都提自己嘅。我咧系边位啊？
0: 我惊大家唔记得啊嘛，要刷下存在感噶嘛。如果唔系，寂寂无名噶啦，
1: 寂寂有名噶。你睇你睇下，我啱啱先至讲咧，我哋个节目其实好特别噶，电视节目嚟噶嘛，系咪啊？即系好认真噶嘛，竟然啲人打电话嚟玩游戏咧，坐喺度咧都同你倾心事嘅。即系你喉咙痛啊？你有冇事啊？系啊 ，Andy 啊，你玩游戏啊？你紧张得唔得？
0: 我哋都好认真啊。
1: 佢打电话嚟，你攞奖，你应该而家好紧张。唔系，佢喺度问紧你，你有冇病啊？有
0: 我，
1: 跟住佢话我都病咗三日噶啦，咁即系喂好咯、啊。
0: 我哋同啲听众关系系好亲切，
1: 系好开心嘅，系啊。
0: 咁所以边个赢啫？
1: 嚇
0: 定咗，曾女士定係陳女士啊？
1: 其實咧，而家仲計緊分啊！
0: 計緊啊！今日不相伯仲啊！陳百強嘅歌、鄧麗君嘅歌，兩個嘅歌都咁多咁精彩。
1: 其實有個梗位嘅，就是、兩個都藍庭晚鐘嘅，你明唔明白？
0: 係咩？
1: 係啊，兩個都藍庭晚鐘啊！
0: 緊張得滯喎！
1: 係啊，咁究竟咧呢一個位會唔會就造成有兩位朋友都勝出咧？唔知道，可能一陣間咧，
0: 轉頭電台先
1: 轉頭電視嘅時候咧，係啦，電台部分會話俾大家聽邊位贏啦。好啦，
0: 呢、這個時候要請我哋下一節嘅嘉賓出嚟啦。
1: 不如唔好請啊，好冇？
0: 唔好請，
1: 係唔請啦？
0: 咁點啊？
1: 我哋傾曬算啦。
0: 嚇唔制，我每次咧見到佢咧，我會有啲肚餓嘅，因為我諗起一個我好中意嘅食物。
1: 咁得意，但係咁喎，呢位朋友咧，我好欣賞佢，因為今日咧我翻工嘅時候見到佢已經坐咗喺度，即係話咧佢好早，係佢早過我翻工，你明唔明啊？
0: 咁早啊！我本身仲驚咁早佢起，
1: 我認得佢啊！
0: 快啲叫佢出嚟啦，唔好再叫佢等啦。
1: 我認得佢啊，因為佢上年嚟過。
0: Music Five。Harry 哥哥，你講唔切啦，我哋已經請咗佢出嚟。
1: 係啊，我諗住講十分鐘先。
2: Hello，Hello，Hello。
0: 你翻名係蛋撻頭啊嘛？
1: 你翻名就係蛋撻頭，見到你就想即
0: 係。我就諗起蛋撻噶啦。
1: 但係唔係買呢個紅色蛋撻喎？而家。
0: Delta 啊嘛。
2: 蛋撻頭係諧音啊嘛 ，Delta，Delta，Delta，
1: 係啊 ，Delta。
0: 耶！好耐冇嚟咯喎，
1: 一年啦。
2: 我上年已經坐緊喺度啦。
0: 你原來坐緊，已經坐咗咁耐，即係如果你翻嚟見到佢啦。
1: 係啊，你唔好嚇我喎。
0: 上年冇走過。
1: 係啊，如果你上年一路坐咗喺度，真係嚇死好多人嘅喎喺呢度。係啊。
0: 冇事嘅，冇事。
1: 點啊 ，Delta？
0: 呢一年做咗啲咩嚟啊？
2: 呢一年咧真係做咗好多嘢，啱啱去年下半年啦，咁啊出咗碟，
1: 出咗碟，
2: 咁又開咗自己嘅個人 show 啦，
1: 係，
2: 係啊，咁今年就開始年頭就創作，咁而家就出新歌啦。
1: 嗱，而家先要講下就係你嘅個人 show 啦，
0: 個人 show
1: 係啦，因為我哋有啲人係睇唔到啦嚇，咁其實你個個人 show 喺邊度搞啊？
2: 我個人 show 喺西九文化區嗰度，
1: 哇，哇哇哇哇，
2: 一晚咁嘅 show 咁啦，
1: 係咪啊？
0: 感覺如何？
1: 爽唔爽？
2: 爽！我最喜歡就是舞台的
1: 了、真的很喜歡舞台。
2: 是啊，
1: 是啊。
0: 咁爽！
1: 你的個人 show 同其他的個人 show 有啲咩唔同的地方咧？
2: 同其他的個人 show 有啲咩唔同的地方？
1: 你都挺有創意的嘛。
2: 首先我想今次的 show 都是同觀眾很近啦。
1: 是啦、
2: 啊。是啊，跟住其實整場基本上是冇乜停過的，
1: 哇！
2: 即係係啊，咁就由 DJ 去將啲歌。不停咁交接啦，
1: 係
2: 咁樣，所以就變咗我就算過場嘅時候，我要換衫或者抹下汗，
1: 咁點咧？
2: 咁咧都係 DJ 嗰啲歌咧一路播緊，
1: 係、哦、
2: 啦，咁係一直有音樂咁樣嘅，
1: 係係。
2: 咁亦都請咗我好朋友193同埋 Win Win 去做我嘉賓啦。
1: 咁係咪現場嘅氣氛係好熱烈咧？應該
2: 哦，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hot 得好緊要喎！你啲 fans，
2: 因為我啲 show 都係企喺度睇啊，
1: 係咯。
2: 咁而係咯，啲 fans 都會同佢一齊摁啊，一齊跳啊，所以都係好開心。
0: 好搖滾喎！成日都覺得企喺度睇 show 呢件事
2: 係啊，係
1: so good
0: 睇音樂有啲唔同。
2: 係好開心嘅，真
0: 係。咁隔咗差唔多成年啦，依家終於就再上嚟同我哋分享，因為咧呢段日子啦，我成日喺社交媒體經常見到你拍咗好多片去宣傳。
2: 哦，係啊，一出

0: 歌啊，或者自己有嘢做咧，都會想拍片記錄低佢。
1: 係你自己中意做呢樣嘢啊，定係你真係為咗宣傳而做咧？
0: 兩樣都係啦，梗係係啦。咁因為自己當然都中意啦，因為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即係嘅工作啊咁樣。但另一方面咧，背後剪片啊都幾辛苦啊，所以都要覺得啊，宣傳要堅持住咁樣。
1: 都係自己做曬。
2: 其實自己剪片咧有佢嘅好處嘅，因為你俾人剪嘅時候，你其實都要改好多次。
0: 係，同埋你可以剪到自己最靚仔嗰面啊嘛。
2: 係啊，
1: 自己咁樣喺邊個角度先？
2: 調翻轉係剪到自己認為自己最靚仔。
0: 係係冇錯。
2: 你唔覺得有好多時候你認為自己最靚仔嗰啲人，人哋唔係咁睇㗎？
0: 係啊係啊，
2: 你
0: 唔覺得？係有時調翻轉就係佢話：喂，你呢個樣幾靚仔啊？但我好似又唔係好覺喎。
2: 係喎，係啊，所以呢一個位好難掌握個，
0: 係啊，可能要試下用旁觀者嘅角度望翻自己，
2: 係咪啊？
0: 可能
2: 係，係啊。咁除咗靚仔之外咧，節奏好緊要嘅剪片，
0: 係啊，
2: 係啊。咁你都好勤力喎、
0: 哦，都盡量啦。希望趁有工作就盡量做得幾多得幾多。
1: 多唔多工作啊？呢一年？
0: 呢一年咧就冇舊年咁忙碌嘅，咁所以咧變咗有啲時間咧可以去做多啲創作。咁所以喺上半年咧，我就花咗啲時間去寫自己新歌之餘咧，都寫多幾首歌咁。
2: 係，
0: 我可唔可以寫俾其他歌手啊，或者係有啲人我自己用啊咁樣。
2: Delta 其實咧做一個即係完全好純粹嘅一個音樂人啦，係啦。你其實稱自己有冇一個特別嘅名，還是你冇噶？譬如我係一個 pop artist 啊，或者係。我是一個係啦，有冇一個特別嘅 term 嘅自己？
0: 咁樣睇，可能都可以話係一個點講咧？人哋而家咪好興咧講個咩 slasher
2: 係啊？係啦，你係啦，我都想咁講，斜槓族啊嘛，
0: 都係一個音
2: 樂啲乜咧？你有啲咩 slasher？
0: 都係一個音樂嘅 slasher 啦，我諗
2: 係咪？
0: 即係首先我自己即係做歌手啦，
2: 係啊。
0: 咁另外又會製作歌俾人啦，咁同埋我自己都會做打碟 DJ 咁樣嘅，
2: 係啦，係啦。呢幾樣嘢其實咧，好似都係一啲唔同嘅嘢，但係放翻埋又可以出得埋，
1: 即都係嗰類型啦，都係音樂藝術啊嗰一類型。
2: 係咯，
1: 你自己咧最中意邊一 part 咧？
0: 最中意邊一 part 啊？我諗我最中意係舞台，咁所以所以唱即係演出咧，我係好中意嘅。咁但係即係譬如做自己嘅歌嘅製作啦，喺製作嘅過程當中，如果你做到一首好自己覺得好好聽。或者你覺得哦，喺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哦個場咧就會好熱鬧嘅。咦，咁樣都係一個好開心嘅過程。甚至乎有時同其他歌手一齊做創作嘅時候，又會可以擦出一啲新火花，
2: 係啊，
0: 可以同平時你諗到嘅嘢唔同，有啲更加新、更加多嘅諗法，所以。哇，好難選擇究竟邊樣最中意。
1: 其實全部都咁中意。
0: 係啊，
2: 中意舞台，其實你係中意喺舞台嘅感覺啊，定係你中意喺舞台，因為有個真實同觀眾嘅交流嗰一樣嘢咧？
0: 我諗係一個舞台嘅體驗啦。首先，我喺舞台好似可以好放鬆咁樣去去
2: 做自己。
0: 係去
2: 你今日個台
1: 即係盡情釋放自己，
0: 或者可以去將我一啲感官去放大佢。係即係譬如我可能平時我有一個覺得開心嘅感覺，我可能就咁笑一笑嘅。但係我喺舞台我可以
1: 成個跳起，
0: 係跳埋舞咁樣嘅，係啦。咁另外就係、講咩話
2: 講？另外就係點樣中意個舞台？
0: 哦，係。另外咧，我自己好中意一個體驗，就咁究竟係喺台上邊每一個唔同嘅台望落嚟，究竟嗰個視覺係點樣嘅咧？
2: 係。
0: 我可能大啲嘅舞台，佢離觀眾遠少少係點樣嘅咧？我細啲嘅台好近又係點嘅咧？咁樣。
2: 觀眾反應又係點嘅咧？
0: 觀眾嘅反應其實好多時香港嘅觀眾都係比較內斂少少，
2: 係咪？
0: 咁所以咧。我哋去點樣令到觀眾由內斂變成佢哋放開呢，都係一個開心嘅過程嚟嘅，
2: 技巧嚟㗎。
1: 有冇研究過點樣做呢？
0: 有
1: 跟住佢哋要求佢哋一定要企起身，
2: 點樣撩起佢哋啊？即係
0: 係啊，其實第一個最緊要咧，就係要首先你自己咧都要喺個狀態先，即係一定要自己
2: 嗨咗先，自己
0: 舞台先係啦。
2: 係
0: 咁，其實咁樣自然咧就會可以感染到啲觀眾，
2: 係咪啊？
0: 係啊，係
2: 係，每次都係咁嘅嗬。
0: 係好多時呢個係好似一個必經嘅階段。
2: 係啊，音樂其實真係冇得假嘅，即係你話有啲技巧嘅，咁我而家就隨住呢啲技巧去做啦。其實你唔真咧。
0: 係
2: 影響到
1: 感受到
2: 嘅，係啊，觀眾 feel 唔到嘅喎，
0: 真係無形中就會感受到，
2: 係咪啊？
0: 係
2: 係啊，
1: 你有冇試過咧？真係因為。

0: 你話嗰啲觀眾咧，你會唔會試下即係開 show 之前，企定喺嗰個角落頭？嗯，如果喺呢一度嘅觀眾咧，大概會 feel 到係咁。你有冇試過即係行去觀眾席嗰度？
1: 我有時都會落，即係喺可能彩排嘅時候啦，就會落台都喺唔同嘅角落位嗰度。首先可能係聽一聽個音響究竟係能唔能夠去到自己個耳仔係舒服啦。咁第二就係我都會望一望上去睇一個。大概的感官會是怎樣
0: 的、你喜不喜歡這一種就是觀眾望上去望到自己的那種感
1: 覺、哦、喜歡的
0: 你是不是最喜歡就是這種感覺
1: 是喜歡這種感覺好像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跟大家一起享受一個時間、
2: 你都很、就是、很不介意很不吝惜很希望將自己很多的東西跟你所有的觀眾都分享
0: Delta 俾我嘅感覺咧，佢係即係佢一直以嚟俾我感覺咧，佢似係中意病喺屋企咧，自己搞音樂啦。但係其實佢唔係，
2: 佢唔係
0: 出嚟同大家一齊。
2: 我覺得你就係中意病喺度，因為其實你就係病完之後嗰啲嘢可以攞出嚟分享嘛。
1: 係啊，冇錯就係咁啦。
2: 好俾心機咁砌個模型，即係我哋年細個咧，好俾心機咁砌嗰只船。點解咧？因為砌靚咗之後就可以攞去放俾大家睇嘛。
0: 拎住
1: 冇錯，
2: 係咪啊？咁啊嘛。
1: 係啊，其實就係咁樣。
2: 因為你2025年都已經係兩個。專輯一個 inner self 一個 outer self 啦，你咩都已經攤曬出嚟㗎啦 ，inner 又喺裏邊又俾你睇啦 ，outer 又養埋曬出嚟啦。你其實中意你嘅 inner self 多啲定 outer self 多啲咧？
1: 我覺得一個完整嘅人咧，其實真係兩邊都有，所以我真係好難話究竟我中意邊樣多啲。可能喺創作嘅過程當中，我中意多啲 inner self 嘅世界，咁、可以俾自己專心多啲去創作啦。咁但係。Outer self 冇理由喺舞台嗰度，
2: 冇啩？
1: 系啦系啦，
2: 梗系要比噶啦。
1: 系
2: 啦系。你除咗舞台之外，你平時見到你或者同你相處，你 inner self 嘅多啲定 outer self 多啲嘅？你係咪一個 outrovert 嘅人嚟嘅？
0: 你一個 I 人，你一個
2: E。係睇唔出啊！我睇唔到啊！我覺得兩款都有。
1: 其實係個 I 人嚟嘅。
0: 啦，佢其實係 I 人嚟噶，但係點解佢又好似好 E 咁嘅？
1: 係咯。一喺工作或者喺舞台咧，我就好似將另外嗰面就會拎埋出嚟。
0: 呢啲叫舞台伊人，係啊，
2: 喂，好嘢喎！你呢個舞台伊人喎，
0: 舞台伊人
2: 已經係一個劇，已經係劇名嚟㗎啦，中文嚟嘅伊字係，
0: 係啊，
1: 我會記住。
2: 抽水伊人、舞台伊人咁樣咧，係
0: 小鳥伊人，
2: 小鳥又伊人
0: 係啦。
2: 係啊，
1: 個E又唔同咗噶咯喎，
2: 係。你嗰個E咧嘅意思，其實你係即係你係一個 people person 嚟嘅，你自己嘢係希望多好多同人哋溝通。你唔係話我要做 super star， 但係你好希望多同大家分享啊嘛。
1: 係。
2: 咁你當然你要整好咗先有得同人分享咁解嘅啫。係
1: 啊。
2: 你就唔係整好咗都收埋唔俾你睇。我而家喺度做咩？我寫緊首歌，可唔可以整嚟聽下？唔得，唔俾得你聽。即係唔會咁噶嘛。
1: 係啊係啊，即係做歌手都係為咗咁樣。
2: 唔係就係咯。
0: 咁今次整咗咩歌啊？
2: 你呢首歌。歌好得意喎個名嚇，
0: 好親身我睇咗。
2: 嗱，盛夏就好啱我哋啦，今日就熱辣辣啦。而家盛夏的細雨，如果我就咁聽呢首歌就唔係屬於你嘅 ，Delta。即係呢首歌個歌名《盛夏的細雨》
0: 係成首歌都係佢作
2: 嘅，係陳百強噶嘛？應該呢首歌即係一啲好 soft 嗰啲歌嚟。
1: 係係。
2: 咁當然啦，呢首歌其實咧作曲係 Delta， 填詞係 Delta T， 編曲係 Delta T， 而監製咧
0: 都
2: 係
0: 佢，
2: 就係 Delta T 嘅。係係啊，即係一個人玩曬啦。
1: 是啊，做曬所有嘢。
0: 咁你嘅時候就可以多謝
2: 自己。係啊，咁唔該你講下啦。盛夏的細雨，你搞乜嘢咧喺度？
1: 哦，盛夏的細雨其實呢首歌都幾得意。首先我哋不如講下嗰個歌名啦。
2: 係。
1: 咁今次做呢首歌其實本身一首自己親身經歷嘅失戀歌。
0: 係。
1: 咁所以都想喺只歌嗰個氛圍咧帶到夏天俾大家。但係一首失戀歌好似講。哦，盛夏細雨，因為細雨嘅意思係即係喺耳邊少少嘅説話啦，係啦。咁但係哦，夏天好多時候有雨水，
2: 係啦，盛夏
1: 係啦，或者靜低嗰個意思。所以其實呢首歌咧係有嗰、那個歌名咧係俾大家去自己幻想翻唔同嘅意思出嚟，係啦。咁其實係我自己一個親身嘅經歷啦。
0: 咪中學時期咁上下咧？感覺係似啊嘛。
1: 咁上下啦，以前細個翻暑期工嘅時候咧，咁啊遇到個姐姐。
0: 系
1: 好开心嘅，
0: 系讲翻都开心的。
2: 听故仔啦，
1: 系啦系啦。咁翻暑期工咁遇到个姐姐啦，咁佢就好 helpful， 因为我自己新入职咧，好多嘢都唔识，
2: 系
1: 咁佢就好多嘢都会教我。
2: 哦 ，OK。
1: 咁之后就大家工作，因为一齐嘅时间好多啦，咁就越嚟越熟啊，咁就一齐会去食 lunch 啊，或者系一齐放工再去玩啊咁样。咁慢慢咧就。

0: 自自然然就發展成為拍拖啦。
1: 萬劇都係一個盛夏啫噃，暑期
0: 係
2: 咯，
1: 你都幾叻仔嘅喎，都好短時間嘅喎。
0: 因為咧細個嗰時咧時間咧係長啲嘅，
1: 係咩？整極都未到聽日啦，係咪？
0: 係啊，
1: 我又想見姐姐啦，幾時到聽日啊？
0: 即係以前一個暑假好似好長咁啊，而家咧一年咧好快就過啦。
1: 冇錯，
0: 係所以見大家好似琴日咁樣。
1: 喂，大你幾多啊？呢個姐姐
0: 都係大我少少。

0: 咁都幾深刻，就係話啊，我有個預感咧，我覺得我哋一直會喺一齊。
1: 哇！呢句嘢好感動嘅喎，
0: 係啊，
1: 而且你嗰陣時幾多歲啊？
0: 哇！嗰時都十。未到二十㗎，未到二十，
1: 即係十八歲到啦。當你喂好一下追落去，好深嘅喎呢下。
0: 係啊係啊，尤其是嗰個年紀
1: 嗱，嗰個年嗱係你講得啱。男人咧，如果你年紀都去到好大，佢話我會同你會好耐，你會擔心添㗎。佢已經開始計數㗎啦，係啊，喺度計緊㗎啦，係啊係啊。但係你如果年紀細，哇！你應該融化嘅噃嗰個時候。
0: 係啊係啊，就係好開心。跟住就即係當然一。喺嗰個夏天就 keep 住拍拖，好開心，好 sweet 咁樣啦。咁去咗好多地方，咁但係
1: 咪住，唔好咁快跳落去。去咗啲咩地方啊？
0: 我去咗咩地方？咁啊，其實都係一啲普通情侶會去嘅地方。
1: 例如咧，
0: 都係大家去睇戲啊，去唱下卡拉 OK 啊。
1: 情侶實要做呢啲嘅，
0: 係啦，嚇。咁啊，
2: 不如哥哥你一嚟就焗焗嘅。
1: 唔係，我以為有啲地方係好靚啊，或者嗰啲
2: 靚去睇戲啊。
0: 係有時真的會散下步咁樣，
1: 散下步
0: 係啦係啦。咁當然都會去主題樂園玩啦。
1: 啊 ，OK。
2: 好啦，咁跟住咧，剩下總係一眨眼就過噶啦。
0: 係啦，就一眨眼就過，因為好快咧。咁其實女仔咧就已經要去外地留學啊。
2: 哦。
0: 係啊，咁當時即係都冇乜好特別大感覺啊，即係覺得你翻嚟咪繼續咯，我哋
1: 係咯，
0: 係啦係啦。咁但係原來真係。會越嚟越少溝通，
1: 冇錯。
0: 咁所以慢慢咧，就好似
2: 疏遠咗啦。
0: 係啦，係疏遠咗啦。
1: 佢亦都會好分心㗎啦，因為去外地啊，又要集中自己嘅嘢啊，
2: 新嘅環境，新
0: 嘅
1: 呢樣嘢咧，喺呢一句呢、這個女仔講呢句説話咧，我即係雖然幾廿歲人，我都深深體會。啊！呢、這個女仔呢句嘢都幾毒噶，我話俾你聽嚇，因為佢好嗱，佢認真又好，唔認真又好啦。
2: 總之佢留咗喺你心入邊有一個，
1: 係佢係有個恨，有個係
2: 已經冇人取代
1: 落印啊，簡直
0: 抌咗個印仔喺度啦。
1: 因為佢話俾你聽，佢話我咧即係相信我哋會好即係好長久。其實佢已經知道佢第日會走噶啦嘛，即係佢暗示就話嗱，我咧離開咗你都唔好唔記得我，話俾你聽。
0: 哇！而家我先諗到呢樣嘢添，
1: 其實我一早知係啊，你。會有一日會寫首歌噶，話你聽咁。
0: 我睇嚟我要揾擦紙膠擦咗首歌佢啦咁。
1: 咁又唔係喎，你要多謝翻佢喎。而家佢都讀完書翻嚟啦。
0: 其實都係啊，都隔咗好耐時間，而家都冇乜點樣聯絡噶啦。
1: 冇錯。
0: 咁但係咧，其實呢句説話咧，原來我諗下，唔知點解咧，每年原來夏天咧咁上下都會，可能每年夏天都有兩三次咧。如果見到烈日當空，但有啲風吹過嘅時候咧，好似呢句説話。就喺耳邊又再出現。
1: 喂，你對呢個女仔仲有冇 feel 㗎？
0: 對呢個女仔有冇 feel 啊？嘅 feel 係過往的感情咯，遺憾的感情咯。
1: 係咪啊？
0: 係啊。
1: 佢對你又仲有冇 feel 嘅咧？你
0: 咁我就唔知啦，真係。
1: 佢喺咪香港咧？
0: 應該係香港。
1: send 首歌俾佢。
0: 係咁又唔好。
1: 你話俾佢聽一樣嘢。
2: 冷靜啲先，我知道好想有問，但係咧，我哋得翻十秒就要夠鐘
1: 嘅。好好好好。
2: 嗱，我哋大家好想知道 Delta 嘅呢一個細雨到底係咩感受咧？我哋稍後喺電台部分咧就播俾大家聽。
1: 聽咗首歌先。
2: 認真聽就會感受到到底當中有啲咩故事。今日多謝曬 Delta。
1: 多謝曬
0: ，thank you。
1: 你咧應該。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预计红霞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最接近本港，听日初时天气仍然酷热，稍后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越来越多。天文台会因应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同本港的距离，评估会不会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杨汉贤话：而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最终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喺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套风球。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同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日月31日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为配合港方口岸区作为禁区的管理，指定机流设施、交通和运输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项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在今月31日生效。政府发言人话，附属法例将会同条例同步生效，令各部门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区执行职务，亦都有助展开口岸正式启用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同内地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和演练，确保各项运作和通关安排妥善完备。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1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3点，跌24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8仙8，跌8仙2；阿里巴巴109蚊，跌5.9；腾讯控股433蚊，跌12.2。 盈富基金25.38跌3毫，至報1268元，升97元。中芯國際71.5升7.5，華虹宏力149.8升4毫，恒生中國企業85元跌8.8。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2，英磅10.443，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加元5.571，新西蘭元4.532，歐元8.926，每百日元對港元4.78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413。日經平均指數報64,275，跌2,147，港金報37,655，跌6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8.82美元，賣出4,02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没有车龙的，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

0: 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時間來到十點的零九分，在直播室裏面有嘟嘟嘟嘟的黎善賢和Harry哥哥，還有我圈，紅牙圈，圈圈，Hello，老爺，你好啊，歡迎你們，好啊，家嫂，哎呀，開心啊，又來到星期五了，沒錯了，暖流劇場的中途又出現了，這個中途有一個大家庭，台上有我們，台下也有大家親密的哥哥姐姐，
1: 我以為台上有我們，台下有派利。
0: 台上有我們，台下有派利，我們吃雞翼，他吃雞髀，為什麼我不知道，我吃雞尖的，但是極速15秒的結果，優勝者就可以買雞髀吃，為什麼這麼開心，大家就是雙雙打和，是曾女士和陳女士雙雙勝出，
2: 大家就係雙雙打和，係曾女士同埋陳女士雙雙勝出，有兩隻雞髀食。
0: 喂，咁啊呢個禮拜幾開心喎、
2: 啊！係咯、
0: 啊，我以我所知啦，
1: 我今日打和噶
0: 啦。我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嘛，咁其實咧已經係第二日打和噶啦。琴日又系打和噶、
1: 哦，我真系好中意打和，我觉得
2: 好圆满啊！
1: 大家打到嚟咧已经好艰难噶啦，跟住咧仲要比赛，结果如果咧，哎呀，要下次再努力咧，就会觉得有啲失望。但系每次一打和就觉得耶，大家都开开心心。
0: 最开心系你知唔知咩事啊？嚟紧又话咧呢一个周末啲天气麻麻地啦嘛，咁啊即系去定超市，去定超市就买定啲嘢，系咪先啊？
1: 送鸡髀，
0: 系啊，
2: 系啊，要睇睇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点咧？大致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下午酷热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咧，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系逐渐增强嘅，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咧，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嘅。随后两三日系点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噶，
0: 听都觉得唔稳定。
2: 系啊，
1: 系
0: 系啊，
1: 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1%啊，
0: 好乾燥喎、
1: 啊，
0: 但系、
1: 啊，
0: 但系又好熱啦。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就係2至3，風險係低嘅。咁紫外線指數就
2: 我見到紫色啊，
0: 嗱
1: 係極高。
0: 紫外線話到明，紫外線最紫嘅時候就係紫色噶啦，係咪先啦？今日真係紫色，係極高啊！UV 個 UV 係11啊，我係第二次見嘅啫。
2: 系
0: 啊，咁耐以嚟，
1: 所以就一定记住啦。如果出外咧有太阳嘅话，就记住注意防晒啦。
0: 担遮，
1: 担下遮。
0: 你问我咧，担遮实冇撞板噶啦。落雨又可以担遮，系咪啊？防晒又可以担遮。
1: 天气真系随身都要携带住一把遮。
0: 酷热警告应战生效啊！
1: 酷热天气警告咧，
2: 或者留喺屋企咧，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啦。最后一小时啦，仲可以上到我哋嘅五台面书专页，我哋个 post 已经出咗啦。
0: 系啊，喂，咁我真系要睇下今日张相先啦。咁啊，转头翻嚟。就好热闹嘅，因为咧第二集嘅暖流剧场咧即刻就要上映噶啦。咁啊，阿派利咧就好紧张，就唔知道去咗边度咧，准备晒，唔知佢要搞嗰啲声效嘅嘢。
2: 系啊，
0: 系啊。咁啊，而家唔得闲接你电话住噶。咁啊，但系咧呢个钟头咧，我哋一阵间呢个剧场完咗之后咧，就会接大家电话噶啦。听完个剧场，你就知道点解请你哋今日打电话嚟，又讲啲乜，同埋系可以点歌嘅。
2: 听翻首歌先啦，嗱，拣伴侣嚟讲咧，就要靠外表啦，靠收入咧都唔系好得嘅。
0: 吓唔系咩？
2: 仲要睇埋责任感噶。
0: 哦，系嘅咩？唔系、哦，收入高。

0: 呢首歌系似个男人啊！
1: 多谢你，我唔系似，我系系男人，
2: 似
1: 个男人，系咪就系 Kira 头先嗰首歌啊？
2: 冇错冇错，
1: 即系佢话咧拣男人就系要靠，即、就、系、是、要听呢首歌噶嘛。
2: 我仲要睇下佢嘅择偶。
1: 诶，唔该，一阵间得闲要听多一次，系啊，因为我仲系未听到佢嘅择偶条件。
3: 暖流剧场。

0: 打烂咗你只杯，我唔系专登噶。
1: 喂，妹妹，妹头，唔好喐，唔好喐。打烂玻璃、啊，喂，千祈唔好用手执啊！有冇戒亲脚啊？等我嚟扫翻。
2: 做乜嘢事啊？哎呀，哇！喂，呢只系我只水杯俾你打烂咗啊！
0: 我想帮你斟暖水啦，但系你只杯太滑啦，唔小心连我手去打烂咯。我知你用咗佢好多年，对唔住啦，爷爷。
1: 对唔住你老爷，呢只杯咧系奶奶以前送俾你噶，用嚟咧，你用咗十几年，
2: 我梗系知啦，
1: 日日都用佢嚟饮茶，而家碎咗添。
2: 哎呀！嘿，冇事。你哋两个，你睇下面色青晒咁做乜嘢啫？吓，点解咁惊啊？人平安无事咪得咯。水杯碎咗啫嘛，边度有屋企人咁紧要啊？除非屋企人冇事，系。
0: 爷爷你唔。

0: 唔系你唔心痛嘅咩？你平时好中意饮呢只杯嘅，一定咧饮茶一定要用呢只杯嘅、哦。
1: 傻妹嚟嘅，世间上边有嘅物件同人一样，都系有缘分呢一样嘢噶。嗱，呢一只杯咧，陪咗我十几年啦，温暖咗我无数嘅日子嘅。不过今日咧，佢碎咗，就即系话我同佢嘅缘分已经圆满结束啦。吓、
2: 啊，圆满结束，缘分都有嘅咩？
1: 冇错，佢已经完成咗任务啦。呢只水杯今日代你哋挡咗一劫。岁岁平安啊嘛，有冇听过啊？所以咧，我哋应该心存感激啊，多谢佢过去咁多年啊陪伴咗我哋，而唔系为咗佢离开而去喊，而去发脾气，而去唔舍得，而去自责嘅。哎呀，
0: 吓、啊，仲要多谢个水杯啊！水杯，多谢你哟、
1: 啊！你啲傻妹嚟嘅，真系系啦，好似老爷而家年纪咁大啦。咁啊，好多以前用过嘅嘢，又去过嘅地方，甚至乎一啲老朋友啦，都慢慢咁离开噶啦。如果我哋每一件事都咁执着、咁伤心，喂，咁个心情日日好沉重啊，唔使起身啊，真系啊。
2: 哦，老爷，我觉得你呢个豁达咧，令我学到好多嘢啊。老人家咧，成日都话。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原来就系咁嘅意思。
1: 以前我老婆咪成日咁讲嘅咯，妹头唔好喊啦，等阵陪我去买翻只新嘅杯，下次买只塑胶嘅，或者有手柄都好啊，咁我哋咪可以同呢一只新嘅水杯有一份新嘅缘分咯，系咪先？
0: 好，咁我咧，我今次拣一只花碌碌咧，好似爷爷你咁靓啊，不过咧，爷爷你俾钱喎、
1: 啊，系啊，系我俾钱，冇所谓，够晒精神咧，三宝仔一齐扫干净呢度啊！我哋出去 shopping 啦！暖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0: 声音演绎 ，Harry 哥哥声演柳爷，洪艺轩声演家嫂，黎善言声演妹头。
1: 暖流剧场系由希婷编剧，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放，现已播放完毕。
3: 仲有我做声效，我系派利
1: 咩啫？系啊，仲有派利特演声效，现已播放完毕。哇，真系好辛苦嘅，原来职场咧搞个咁嘅广播剧咧，原来系出晒汗嘅，真系。听翻首歌先。又话听翻首歌去咗边啊，家嫂？
2: 首歌好似嗰个杯咁咧，
0: 我知浪子咁样行开。
1: 分真与假，我哋一齐嚟啊！嗱，预备啦，深呼吸，一二三，再嚟过，嚟啦！

0: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2: 乐活文化大湾区。
3: 以前香港畫家比較少回內地做活動，隨著交通越來越方便，現在一個鐘已經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藝術家就去廣州、深圳、珠海跟當地藝術家一起寫生、做展覽、研討會，經常都會有的。
2: 更多香港和大灣區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叔咯，
7: 到你。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温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喂，翻新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4: 有家嫂啦，
2: 有老爺啦。
4: 系啊，仲有派利咧，开始咧听翻大家嘅电话啦，希望大家咧中意我哋嘅呢个暖流剧场啦吓。咁、啊，如果中意咧或者唔中意都好咧，都希望你哋咧可以俾下意见我哋啦。喺边度可以听到你哋嘅意见呢？
5: 就是五台之友度留言咯，或者
2: 依家打上嚟18723112。今日我哋个古仔又讲打烂咗一只杯。
4: 系啊，
2: 咁啊想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如果咧今日你哋有冇，即系你哋有冇试过咧，有一啲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嘅嘢咧，唔小心整烂咗？
4: 系啊，有嘅，一定有嘅。系啊，每一个人都有呢个经历嘅。同埋有阵时就系觉得越中意嗰样嘢咧，越小心，佢就越烂嘅。
2: 系咯，
4: 咁机器嘅话，
2: 小心噶啦。
5: 我咧系试过唔见咗咯，即系咧系因为试完细细个咧，咪好中意一啲嘅公仔嘅。咁中意嘅话咧，就会想日日都带起身噶嘛。
4: 系、
5: 日日带起身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挂喺个背囊度，
2: 跟住就挂喺个书包度跌咗。
5: 哎呀，嗰次就系啊，唔见咗嘅原因系因为我冲，即系我一个唔好嘅示范啦，就系、是、冲入去港铁车厢里边，咁然后咧佢啱啱闩门，就夹住咗个公仔，然之后个扣就甩咗，然之后拜拜。
4: 你唔见咗个公仔系一件事啦，但系你遗留咗个公仔喺上一个站，你冇带佢翻屋企嗰样嘢真系最惨。
2: 如果
4: 我
2: 个公仔，
4: 妈咪。
2: 有冇得搭翻翻去嗰
5: 个
2: 站
5: 得
2: 翻？
5: 佢净系跌咗落去
4: 条罅嗰度噶啦，即系唔系你噶啦。嗱，头先你咪听到老爷讲咯，每一样嘢咧都系有个缘分噶嘛，缘尽入缘尽噶啦。咁仲有啊，有阵时我哋咧唔见咗一啲嘢咧，其实就学到一个好深刻嘅一即系一课，就系、是、其实人唔好成日喺啲物件嗰度寄情。
5: 旧嘅唔去，新嘅点嚟啊？
4: 真系可以放低。咁但系咧，大家可以睇翻啦。我哋五台之友咧呢一张相咧，其实如果乜都唔讲又冇听嘅话咧，都唔知做乜，好似一家人喺度打烂咗个尿壶咁。你望下地下嗰个就系一个尿壶嚟嘅，其实就
2: 系尿壶嚟嘅咩？
4: 唔系，好似尿壶多啲。
2: 头先我哋话嗰只系你攞嚟饮水嘅喎，系嗰个
4: 都系差唔多样。
2: 你自己谂，
4: 好彩冇攞错，好彩冇攞错到，如果唔系大件事。咁我哋咧都睇下先，咁啊好好啦，因为咧有啊边位啊啊。赖银王咧就话打烂咗嘢啦，叫我哋扫翻，好明显啦，其实唔扫得住，要做完场戏先得。
2: 我哋又一路做一路扫。
4: 唔系就系你听到我哋扫紧噶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仲有啦，阿 Connie， 我哋知道啊，因为咧嚟紧咧就星期日，原来系李先生生日啦，咁所以我哋咧识做噶啦，我哋有礼物送俾佢噶啦，留心听住就得噶啦。咁好多谢你哋啦，咁啊喺呢个第五台之友度咧就俾咗好多嘅意见。见我哋嘅，咁啊，同埋咧爱我哋嘅，咁你哋如果系对我哋头先啱啱听过嘅呢一个暖流嘅呢一个剧场有啲咩嘅
2: 睇法啊，有啲咩意见，有啲咩感受啊，都欢迎打上嚟18723112同我哋分享嘅。如果你咧都好似我哋老爷咁，曾经咧有过一样好心爱嘅物件啊，唔小心自己整烂咗，或者俾人整烂咗咧，你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因为咧自己整烂同俾人整烂咧系唔同
5: 嘅，两个心情、啊。
2: 自己整烂咧就净系可以嬲自己啊嘛，人哋整烂咧可以嬲嗰个人。
4: 系啊，揞住个嘴，揞住个嘴添啦，自己整烂咗。嗱，我咧啱上个礼拜咧就遇到一件事喎，咁咧就系、是、我同我太太咧就去咗一个小 trip 啦，就是、一个小旅行啦。咁、我咧就有一只戒指，我就好中意嘅，就戴喺手指尾嗰度嘅。咁啊。去旅行嘅时候咧，嘅第二日咧，突然间就发觉唔见咗喎呢个戒指。咁我怀疑咧，就系我哋出去行街嘅时候咧，应该就系喺个喺只手指尾度咧，我哋买咗好多水翻嚟咧，一大箱水，我谂棘甩咗。咁跟住唔见咗啦。咁由礼拜应该礼拜六嘅大概下昼开始唔见嘅。咁所以咧我就耿耿于怀啦。咁跟住咧就一路話俾自己聽，一方面就安慰自己，唔緊要啦，算啦，都唔係屬於你噶啦，你同呢樣嘢嘅緣分已經真係完盡，即係好似頭先套戲咁咧。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囉囉攣，唔係 會唔會咧？我咁啱會見翻，咁所以咧就一路咧就每一次行出街咧，都刻意去行翻之前行過嘅位置，因為咁細只戒指可能跌咗個地度，人都見唔到啦，係咪？咁但係我會好深刻咁望到噶嘛，可能會即係跌咗喺地度，我會揾得翻咧。
5: 地氈式手勢，
4: 地氈式手即係用隻眼啊，周圍喺度射，你明唔明啊？咁啊，行過嗰啲街道咧，
5: 又行呢條路？
4: 唔係咯，我老婆就話：你做乜嘢又行呢度？做咩你頭耷耷㗎？咁啊，行路
5: 好影響成個旅程。
4: 咁我又唔好意思話俾佢聽啊嘛。咁啊，周圍喺度望望望望嚟望去都梗係望唔到啦。咁啊，到最後尾咧，即係我哋去咗個小 trip 啊嘛。咁啊，到最後啦，禮拜一朝早要走啦。咁啊，禮拜日晚啊執嘢啦咁樣。嚇喺個旅行袋度，我打開個旅行袋，嗰個旅行袋都耐唔耐會揭開，裏面攞啲嘢噶啦。啱啱喺個旅行袋一拉個拉鏈一打開，嗰隻戒指晾住喺個面度。
5: 哦，咁有咁神奇、啊！
4: 佢即係唔單止係俾我揾得翻，仲有一個最冇可能嘅地方，同埋你諗下個旅行袋裏面好多嘢噶嘛，係咪、
5: 啊、
4: 會散曬噶嘛？你係都喺個旅行袋個底啦，
2: 就
4: 係
2: 卡住落去咯。
4: 佢驚死我睇唔到，成隻戒指就晾住喺個面嗰度，一打開戒指，我 Oh my God！
2: 哦、
4: ，You're here！ 係啦，咁原來失而復得嘅感覺咧，係真係好開心
5: 嘅。佢又唔係俾你咧去翻到去。

0: 系啊，
1: 最后一日，
0: 即系嗱，礼拜一朝早走啦，礼拜日晚咪执嘢咯，系咪啊？咁咪等埋啲芒果干嗰啲嘢落去个袋度咯。点知喺呢个时候一打开个包就见到。
1: 旅行唔见嘢系会特别心痛嘅，因为咧你会觉得我要离开呢个地方啊，
0: 你以后都唔会再搵到噶啦。系啊，你呢个感觉其实会系，所以咧你只可以就系算啦，豁开去啦。是啊，整定的啦。一切的嘢呢其实去到呢个时候一样话整定的啦，唔紧要㗎咁。咁呢自然人搵得返又好，搵唔返又好。头先个玻璃杯又够烂咗啦，唔紧要啊。
1: 买着新㗎喽。
0: 孙女仲陪我买着靓啲。
1: 虽然爷爷自己俾钱。
0: 咁又系吓我俾钱呀真系。
1: 梗系啦，你爷爷嚟㗎嘛。
0: 唔紧要，我有绿油卡。

0: 就係玻璃杯爛咗咧，其實都幾心痛嘅。但係咧，不如將呢個心痛咧就暫時放下，心裏邊咧先至有位置迎接下一段噶嘛。羅文嘅《舊物》啊，呢一首歌咧就俾我哋學識咗，其實面對呢啲舊物咧都真係要幾有學問噶。
1: 左邊定右邊啊？
2: 左邊定右邊
0: 啊？
1: 舊物啊嘛。
2: 舊物關左邊定右邊嘅事啊？
1: 嚇！咁一對物有兩隻噶嘛？
2: 哦 ，Harry 哥哥。你隻物跣低咗啊！麻煩你休翻你隻物，
0: 我真係
2: 好休，
0: 我真係跣低咗。
1: 你真係俾我，你真係俾我個問題跣低咗咧。但係我又俾阿妹頭跣翻一鑊。

0: 真系
1: 真忧，
0: 日担沙糖，日打单。
1: 你哋想啦，
2: 我哋睇下倾电话啦，好唔好啊，老爷？
0: 好啊，我哋有啲回响喎。喂 ，hello，
1: 倾。
0: 阿King，
3: 第一咧，你头先嗰个咧就代表咗你哋合拍得好紧要啦，而家系咪啊？系啊，好互相回应。咁讲翻咧，我问翻 Andy 哥哥，你只戒指系咪成日戴咗喺个手度噶？
0: 都系噶，除咗我出街先戴嘅，我平时唔戴嘅。系啊，我喺屋企就除低嘅。
3: 即系你只戒指证明你只手指冇肥冇瘦咯。
0: 系咪啊？
2: 冇肥冇瘦，
0: 原来竟然系咁样行，我谂唔到你出呢个喎，好嘢，
3: 真噶。嗱，因为咧，我系有个实证嘅，咁我讲一段故事俾你听咧，就系我家老爷咧，就曾经咧喺九龙城就当夜更，可能十一点几收啦，咁啊俾人埋嚟系点咧，执住佢，真无长物，只系有一只结婚戒指，
2: 系。
3: 但是除得好辛苦啊！嗰阵时都，
0: 因为佢未除光嘛，系啊，结婚戒指除唔到噶，顶住。
3: 同埋你嗰个手指捏咧，你会跟住你做嘅工作咧，会粗噶嘛？
0: 系
3: 系咪啊？
0: 我好有经验啦。
3: 咁啊，除唔到都几惊，都几惊啊！嗰阵时，佢指住你，一定到你俾冇噶啦，系得嘅戒指。
0: 咁就要除俾佢。
3: 几十年前
0: 啊，仲要除唔出嗰度弊喎，系啊。
3: 系啊，嗰阵时嗰下咧，你谂下，你如果拍戏，你点样做到出嚟啊？
0: 我会问个贼，唔该有冇番碱啊？
2: 有冇油啊？或者简单啲？
3: 搞笑啊！佢真系吉你啊！你唔好阻时间啊嘛，大佬最紧要最快啊嘛，系咪？
0: 系啊！我除唔嗱，我啊除唔到啦。你俾把刀我揸住先。嗱，你帮我掹啊！系咧，嚟咁。
3: 真人真事啊！
0: 咁结果除唔除到啫？
1: 系咯。
3: 除咗俾咗佢咯。但系都好怀念嘅，即系自己会讲第一。做翻只俾佢咧，系有开关嗰啲咯，
0: 系有开关。
3: 咁啊，
0: 即系冇大。
3: 咁啊，有一件事
0: 系啊，
3: 系啦，即系唔会只手粗大粗。
0: 佢会就住只手大细咧，佢会即系会随之而放。
3: 中间嗰个节骨啊，最紧要系中间嗰个节骨啊，
0: 冇错，
3: 大啊，
0: 系。
3: 咁你做戒指真系好，亦都几巧手嘅，系咪啊？
0: 都系啦，呢啲咁精致嘅嘢系
3: 啊，即系手工咯。咁又讲多
0: 事好感
3: 动，俾你听好唔好啊？
0: 好啊，
3: 即系讲起咧，一样话中意。烂咗会点咧？头先你个话剧咧，又捉起我好快谂。其实我煮紧饭嘅，
0: 系啊，
3: 知点啊？咁咧点咧？我谂翻起，而家我唯有咧朝头早早啊，一定早起身嘅我。咁啊，听翻你哋电台嗰啲重复嘅话剧啦。
0: 多谢多谢，嗯，
3: 系嘛？嗰个朱曼子啊，
0: 系啊。
3: 我话斌啊，哎呀，好犀利嘅呢两个啲声点样噶，真系真系唔知点样咧。而家
0: 系啊系啊，好耐冇见。
3: 你哋假以时日，你哋假以时日咧，嗱，我而家赞啊，听电话个泰迪哥哥系嘛？
0: 系啊，
3: 佢报告天气新闻，
0: 嗯，
3: 真系好小心，一字不漏。
0: 系
3: 假以时日，佢啲声慢慢变咧，会啲喉啊。
0: 系，
3: 省得太干又唔好，
0: 系，
3: 太滑又唔好噶，系咪啊？
0: 系，
3: 我唔知道你哋个电台有啲咩方法教到啲人啲音咁靓噶啦吓。
0: 嗯，
3: 咁佢真系可以有话剧组噶。
0: 你咧赞得好紧要啦，
1: 佢笑得好开心。
0: 佢而家咧喺对面嗰间，佢对面嗰间房咧就笑得好甜，我未见佢个棚牙白得咁紧要。咁咧就呢位后生仔咧，你再讲落去佢系骄傲。咁同埋我而家明佢点解咧话咁多嘅电话要驳你入嚟，我而家知点解啦。好啦，咁啊非常，但系我唔好分心先。你头先话咧，啱啱头先听到我哋
3: 多件事例俾你听嘅。
0: 嗱，我俾多一分钟你，因为好多电话吓。
3: 好，因为咧有个小朋友七岁，佢日日翻学都行过个琴谱，睇见嗰个迷你嘅琴啦。
2: 嗯，
3: 再下低有个大嘅。咁佢媽媽就話：你六次一百分呢，我就買咗佢俾你啦。咁
2: 係，
3: 咁佢有一次就諗到，如果買咗拎咗翻屋企，我每日行過都見唔到啦。跟住好多人跟住我想睇呢個琴都冇咗啦。咁佢話：不如我唔買啦，我寧願每日翻學都睇到。咁呢件事例又表現啲乜嘢呢？
2: 唔再負擁有啊！
3: 心態點咧？
0: 係表現啲乜嘢？你覺得？
3: 佢唔系要独爱咯，
0: 冇错，
2: 系
0: 啊，我觉得佢表现咗佢好聪明，因为知道佢系冇可能六次一百分，
2: 有
1: 真系唔
3: 容易啊！横掂大都系靠考第一噶，
0: 系咪啊？即系横掂都系攞唔到一百分，你俾我就系横掂都攞唔到一百分，不如我出下取头啦。
1: 系，哥哥唔咁负面先，我哋试下满怀希望，万一佢真系六次一百分咧，
0: 咁就大件事。

0: 而阿媽就心諗，
1: 阿媽嚇係咪真係要買？屋企冇地方等嘅，其實
2: 係冇地方買嘅，真係冇地方買
1: 嘅。
3: 好多謝阿傾你嘅故仔啊，
1: 好嘅，非常好嘅分享，多謝曬。原来一个咁简单嘅广播剧咧，就引起大家有好多嘅
0: 涟漪，
1: 系啊！希望你哋继续打电话嚟啦，18723121。

0: 陳慧嫻嘅傻女啊，佢成日咧都著翻起呢件冷毛衣。
1: 即系我冇唔见到咯，
0: 系啊，
1: 系啊，如果唔见咗冇得着，
2: 女嚟嘅，
1: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讲紧有啲咩系唔见咗嘅，咁有啲人咧就失而复得啦，有啲真系唔见咗之后咧，真系唔见咗就唔见咗噶啦，系啊，咁会唔会睹物思人啊？大家
0: 绝对会，我系嗰啲人咯，
1: 你系嗰啲人啊？
2: 但系你唔见咗咪冇得睹物咯。
0: 會有張相咯，可能曾經咧同人哋影過張相咧，就會特登放大佢嚟睇咯。
1: 係啊，會唔會啊？
0: 黯然神傷會啊！
1: 好，你黯然神傷，曾經試過有邊樣嘢唔見咗係到而家都係有少少落落亂咧？
0: 就係啱啱所講嘅嗰只公仔啊！所以我以後都唔會再掛公仔喺個背囊度。係啦，咁所以嗰個教訓咧係嗰個教訓係令到我覺得要管理好自己嘅物件咯。
1: 係啊。
0: 系啊系啊，
1: 哦咁我啱啱咧，琴日执嘢咧个铁柜度咧，见到有两个公仔啊，系咪你噶？好得意嘅，有一只 B B， 嗰只又有
2: 林水，佢仲拎咗中山嘅饼干出嚟。
1: 系啦，有盒中山饼干啦，同埋有几只公仔，唔系你噶，
0: 唔系我
1: 噶。哦，我哋仲以为系你嘅添，我谂住咧，因为你以后咧嗰啲公仔咧都唔挂喺个袋啦嘛，
2: 系咪就
1: 摆
2: 晒
1: 喺铁柜度，
0: 俾你哋欣赏下，系咪啊？
1: 系啦。
0: 好啦，我哋再接下听众电话啦。你好啊，
1: 娇
3: 姐。
1: 早晨，娇姐，
0: 你好，
1: 你好啊，娇姐。
3: 系，我而家咧，首先咧赞下你哋先吓。
1: 好啊。
3: 第一咧，我啊赞阿契仔咧，真系越嚟越好喎，真系啊，把声。
1: 系咪咧？
3: 真系做得好。系。Happy 哥哥你咧，越嚟越后生啊你。
1: 系啊。
2: 英俊咗啊。
1: 点解咁紧要啊？系咪因为你哋咯？你哋唔知喺度传授紧啲咩俾我？
2: 因为俾人赞得多就会越嚟越好噶啦。
3: 系咯，
1: 系啊。
2: 所以多谢你。
3: 靓女咧就越嚟越靓啦。
1: 系。
2: 多谢你，娇姐。
3: 把声又靓啦，即系唔系喎？
2: 咦，娇姐你喺屋企系咪吹紧风扇啊？
3: 系啊，个个都好喎，真系。
2: 娇姐。
3: 个个都靓仔靓女喎。
2: 系。娇姐，娇姐。
3: 咁咧，讲我自己啲嘢先啦。
2: 娇姐啊。
3: 吓。
2: 你系咪吹紧风扇啊？
3: 是啊，
2: 可能有些大风啊，因为这边呢就很大声，可能你走远一点。
1: 你的风扇呢的声音
2: 伸细了。是啊，叻晒做得好，麻烦你。
1: 你由四度伸到去两度都可以了。
3: 但是你们身体健康。
2: 你都是啊，
1: 你都是啊，娇姐。
3: 是啊。
1: 嗯。
3: 咁而家講我自己啦，
1: 聽啊聽啊，
3: 我頭尾咧唔見咗兩條金鏈啊，兩條手鏈啊，
2: 好心痛喎，
1: 心痛心痛，
0: 金鏈。
3: 我翻工之前咧，就咧又跌咗一條啦，即系咧，哇！我成個禮拜都瞓唔著。第二次咧，又冇幾耐咧，又跌咗一條，嗰條咧就係嗰啲水晶。穿嗰啲嗰時咪好興穿嗰啲金珠嘅，
0: 哦，金珠
1: 好興啊，
0: 金珠，
1: 係啊，都好多年啦喎，你如果係咁，金珠
3: 係
1: 啊，都二十年、三十年都有啊，唔止添啊，係啊，金珠，我記得我婆婆以前都有，
3: 都係我女送嘅。
0: 我想問咧，係一隻珠嘅珠啊，定係一粒粒嘅珠？
3: 唔係一粒粒嗰啲啊。一粒嗰啲珠仔啊，唔系一粒珠仔就穿一粒水晶噶嘛，
1: 一粒珠仔一粒水晶，一粒珠仔一粒水晶咁噶，夹住噶。
3: 以前咪好兴嘅，咁咧我女送噶嘛，又系
1: 系嗱，又系即系两条都系女送噶噃。
3: 系啊，嗰条咧就系金就镶嗰啲玉嘅。一隻肉一隻金咁样嘅，
1: 啲女好中意买呢啲嘢俾阿妈嘅啫。我妹妹又系咧，成日都买啲呢啲金器啊、玉器啊俾我阿妈嘅。系啊，
3: 阴公我啊，成个月都瞓唔着啊。
1: 你有冇话翻俾个妹话翻俾个女听啊？
3: 话啦，
1: 系啦，我就系谂嘅，妈妈咧好唔好意思讲，真系哎呀，真系
3: 冇啊。
1: 咁但系佢静静鸡睇住。但你成日都戴住噶嘛个女送，佢见到你个手度冇咗，佢会有冇问你啊？
3: 冇冇话嘅。
1: 嗱呢个叻，呢啲女系最叻，佢睇到。
3: 嗰条咧，咁我啊执咗，执到七粒，七分七粒。
1: 哦，搵得翻。
3: 吓，搵到。
1: 哦，佢跌断咗，然后跟住嗰啲珠仔碌到周围都系啊。
3: 系啊，系啊。
1: 哎哟，咁啊。
3: 系啊。
1: 哦。
3: 咁啊，执到七粒咯。
1: 系执到七粒啦。
3: 啊。嗯嗯。嗱咩咪？ 就是金铺加啲钱落去换只戒指咯。
1: 啊！哇、啊！我好感动啊！你咁样做呢样嘢咧，谂翻你以前啲老人家咧，先至会咁做噶咋。
3: 系啊！
1: 嗱，以前咧啲老人家咧，真系我哋经济唔系咁好噶。你谂住买只玉买只玉额咧，翻去咧坑烂咗。
0: 哦。
1: 好啦，咁点咧？啲玉额又攞翻去金铺咧，佢可以帮你咧就刨翻细啲，跟住咧就帮你就打只戒指啊，打翻个玉嘴啊咁咯。
3: 系啊。
1: 系咪咁啊？
3: 不过我都试过啊。
1: 你都试过咧。
3: 又系有只玉额咧，
1: 系咧，
3: 即系嗰阵时我翻紧工，咁我咪坐下 sofa 度喺 canteen 嗰度啊，即系人哋飞一个嗰啲咩啊，嗰啲杯盖啊，飞过嚟嗰度啊，俾佢砸，飞过嚟呢度俾佢打烂咗啊，
1: 咁犀利啊，
3: 系啊，
1: 哇，血滴子咁啊飞埋嚟，
3: 系啊，
1: 成个杯盖飞埋嚟个玉额个摊咁样样啊，
2: 你嗰度好严重，变咗血滴子。
1: 系咯，
3: 系我女送嘅，
1: 又系你女送，
2: 系女仔好锡你。
1: 唔系，其实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阿娇姐咧就好悭俭，所以咧成个女咧就见到，哎呀，光秃秃阿妈。

0: 咪真系要俾买啲嘢俾佢带下先，点解？
1: 嗱，咩佢唔系买翻一只俾我咯？
0: 又买翻只，
1: 而家带翻喺度，四十几年啦，
0: 都带住四十几年啦。
1: 系啊，
0: 所以咧，其实一望住佢咧，就有好大份嘅温暖同埋爱喺度。
2: 个女几锡
0: 你，都唔系话嗰样嘢值唔值钱啊？其实好值爱啊！
1: 系啊系啊，
3: 娇姐你，所以你拣咗呢首啊《倩影》系咪啊？
1: 系啊，我生日啊嘛，过两日。
0: 你过两日生日啊？
1: 哇！

0: 蔡枫华的倩影啊，送俾娇姐。好啦，节目嚟到尾声啦，我哋又要讲拜拜啦。
1: 点解啊？咁开心，星期五啱啱开始咋？
0: 下个礼拜再见啦。
1: 好啦，祝你哋有个愉快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听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港铁荃湾线荃湾站朝早一度有马骝在路轨徘徊，来往荃湾站至大窝口站的列车服务曾经短暂暂停，班次稍为调整，到上午10点几陆续回复正常。港铁发言人话，朝早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处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处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多处遇袭，首都德克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传媒报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系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嘅大规模作战行动，又话伊朗受到嘅教训唔够深刻。佢又喺社交平台发文话，将会利用美国控制嘅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方袭击受损嘅船只同埋货物，表明赔偿金额可能巨大，但系仍然系公平合理嘅做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回应话，扣押他国资产极具煽动性，那些为此欢呼或者从这一类资金中获利的人应该记住，一旦政府将没收行为常态化，没有人的资产是安全，随之而来的混乱不会令人愉快，亦都不和平。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大约10000人受疏散等应急措施影响，几十支地面消防队伍和灭火飞机、直升机等参与救火。至于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疏散大约12000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话，好多连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话，阿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销毁，目前大约700个消防员正是奋力扑救大火。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北大约

0: 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飓风，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一个强烈热带风暴。在中午12点，红霞集结在北纬18.6度、东经122.6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达12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系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9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3点，跌20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4跌7仙，阿里巴巴109.3跌5.6，腾讯控股434.4。跌10.8，盈富基金25.4跌2.8，智普1271蚊升100蚊，中芯国际72.5升1.75，华虹宏力152.3升2.9，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7，澳元5.471，加元5.57，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1897点。港金报37655跌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84美元，卖出40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现时车龙咧排到去大旗岭，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嘅，车龙去到大旗岭。

0: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然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五的下午时间来到1:12，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天地。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呢有黎晓君一位为大家主持嘅，咁我嘅 part 当知杰姐姐梁知杰今日有事请假，咁所以由晓君一位啦为大家主持嘅。咁不过呢三个钟头呢，相信我都唔会觉得闷㗎啦，因为节目内容非常之丰富。喺呢个7月24日啊，农历嚟到6月11日嘅日子，喺度陪住大家。星期五嘅下午一开始会带你名师出高徒，有洪师傅啦、高润雄同埋谭伟霆为大家主持，稍后时间亦都会有一个重播嘅节目啦，《锣鼓新天地》带嚟有威哥梁汉威为大家主持嘅。稍后时间1:45啦，希望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118723121，因为我哋2至3点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一个点唱时段。去到3点啦，梨园多星道啦，因为系一个较早前嘅录音，由晓君同埋知杰姐姐已经系录咗音。主持啦，咁有嘉宾仔哥吴千峰同埋凤姐南凤嘅。好啦，事不宜迟啦，今日节目非常之丰富，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先啦。
1: 何斜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合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

0: 师出高头啊！今日继续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1: 大家好，
0: 今集嘅主题系花旦出场嘅 BGM。BGM 咧就系代表背景主题音乐，但系加埋花旦出场嘅 BGM， 即系点解啊？红师傅，
1: 因为咁样嘅事工慢板咧系花旦常用嘅上场，而事工慢板系属于梆子类。咁样讲法仲唔系花旦嘅出场嘅 BGM？ 喺花旦里面呢，尤其系正印花旦啊、青衣啊嗰类嘅花旦呢，即系端庄啲嗰隻，好多时用事工慢慢出场呢，一定有四个好简单嘅特点。点样四个特点呢？第一就系要渲染气氛。角色一出嚟，大家就会睇到佢啊，呢个系大家闺秀出嚟啦，你睇佢气质同埋个形象。咁第二点呢，就系一般嚟讲呢，都会行得慢啲嘅，步履缓慢。配合住我哋慢三丁，即系等于而家嘅四拍四咁嘅慢节奏啦。花旦咧系会用一啲比较慢嘅台步，有阵时咧会衬托住一啲水袖啊，咁样俾大家欣赏到佢形态嘅淡定。咁第三样咧就系拉腔咧比较长嘅，因为歌词嘅数量咧比较少啲，但系字嘅尾音咧就会拉得长啲。咁呢个咧系考验花旦嘅唱功。第四就系眼神演戏啦。因为呢，我哋嘅音乐节奏比较慢，所以花旦是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啊，在眼神和面部的表情呢，是来表达给观众啊一些内心的气味啊、心态啊或者内容。咁总括来讲，花旦是用来斗唱功、拼身段、摆姿势的出场方式。
0: 综合咧，洪师傅你所讲啦，即系呢个咧时工慢板咧，对于人物嘅塑造咧系有相辅相成嘅作用噶噃。
1: 冇错啊，我哋讲咗咁多时工慢板嘅东西，不如我哋一嚟就教大家唱一段比较经典啲嘅时工慢板，就系由方念芬前辈演唱嘅《洛神头场》嘅梆子慢板。呢个就比较旧少少啦，就系一句时工慢板下句，一句时工慢板上句。咁佢里边咧就分切开为每句都有第一顿、第二顿，咁就同埋第三、第四顿，咁就维持一句嘅。咁我首先唱一次俾大家听先。

咁喺呢一段邦子慢板里面呢，我哋听到念爱有离乡下句嘅第一段，我哋要拉个声啊，念爱有离乡啊，公撩公车声，我哋要拉个声第一段，奏起无依傍。咁我哋第二段呢要拉个河，咁我哋有一个过门嘅。铃哆铃哆铃哆铃哆铃哆叮，铃哆铃哆叮。咁啊，呢度咧系一板三叮。咁跟住咧就到第三段啦。我不再危远，铃哆铃哆铃当叮。咁呢个咧要拉士，咁啊过一个嘴，个嘴咧去到个板嚟嘅。咁啊唱埋最尾啦，结句啦。留记，铃铛铃铛铃铛叮，呢个结咗句就下句，下句我哋帮钱要收河，跟住到上句啦。夕望守方圆，第一段上句嘅第一段我哋都系收个声，幸得财恩。年冷意，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当。第二段收完河过嘴，铃哒铃哒定好一段温馨。咁呢度咧就收个车，咁啊过个嘴，哒铃哒铃哒叮，哒铃哒铃哒叮叮。咁啊最尾啦，清啊！

0: 最尾呢個情史呢度咧，就係要收翻個散字音上句，即係結句啦。咁另外咧，我哋要拉翻個腔尾，就拉到中丁。咁咧就係好完整嘅一句曲咧，就係慢板梆子慢板嘅下句上句花旦落嚟上場。咁一般我哋嘅運作都係咁樣嘅。
1: 解釋得好清晰喎、哦，大家咧真係要記住啦嚇。咁、其實咧梆往類啦，嗰、那個拉腔上咧係可以有千變萬化嘅，但係收嗰個結音咧就要記實頭先洪師傅所講噶啦。
0: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喺梆子慢板裏面咧，我哋花旦唱咧都係比較易。譬如第一段、第二段，我哋咧都係花旦唱嘅，就是、第一段就係生，第二段就係和。咁呢兩段咧喺花旦嚟講係冇分別嘅，咁啊上句下句都係咁樣，只不過咧就係、是、到第三第四嗰陣時咧就有分別啦。譬如下句嘅抹在魏苑留基呢句，咁啊留基個基字咧就係、是、上平聲，咁我哋就叫做下句啦。魏苑嗰度咧一定要側聲，咁所以一定要拉個士先去翻個河，咁呢個咧就是、要記住嘅。咁到上句結句咧，好一段温馨情史，咁温馨個馨字咧其實就係一個。上平聲情史咧，個史字先係一個側聲，咁我哋先至係收到個上句。所以咧，上平聲我哋收個車，温呢輕就去咗個車字音，情啊啊啊啊啊史咁樣就收到個散字啦。咁就同我哋之前所講嘅梆子類花旦，下句要收河。上句要收散，咁呢个咧就系大家系贯通翻嘅。
1: 咁大家咧要记得清楚啦。洪师傅啊，嗱，你头先咧就教过我哋唱呢个方艳芬嘅《洛神》嘅梆子慢板啦。
0: 系。
1: 仲有一个名剧嘅《时光慢板》系好出名噶噃，大家一听就会知道噶啦。
0: 系啊，咁我哋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由我哋前辈麦雪仙小姐咧演唱一曲嘅《再世红回记》梆子慢板。

0: 啱啱我哋又听过有再生红梅记之官柳横琴嘅邦子慢版选段啦。师傅啊，不如你又同我哋分析一下。
1: 阿仙姐呢一个邦子慢版咧，佢里边做咗好多设计嘅，山影送斜晖，波光映送月。咁佢喺呢个第二段嘅拉个河咧，你我哋听到佢啊，佢嗰个腔咧系有少少设计咗落去。佢唔係月，好簡單嘅，佢咪應數月。咁呢個咧就係演員啊，對呢個曲裏面有一個自己嘅睇法。都唱一樣西風，吹起我身愁萬種。一樣西風，佢個腔突然間係上咗去，就俾人感覺呢個西風好強烈啊！嚇，即係哇！呢陣風好勁。啊！吹起我身啊啊啊！愁、啊、咁、啊，我哋听出嚟就啊有个对比。咁呢啲咧就系前辈们嘅
0: 告
1: 系啦。后面咧仲有一句，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是、芳心更比秋年苦。呢一句里边咧，我哋头先听到啦，就万种就系上句啦。消息隔重念系第一段，人似天涯怨就第二段。咁呢个芳心更比秋年苦咧，其实喺呢、這个邦子慢版入面嘅格式里面，我哋叫做活动句，咁系可以无限嘅，咁我哋先至到结句嘅。仙姐用一种方式就系、是、过完个嘴，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叮，铃哒铃哒叮噔叮，芳心更比秋年苦，只怕梦。咁佢可以将呢一个一板三丁里面分散去平均咗去呢一句曲。芳心更比好清楚啦，我个芳心更比秋年苦，即系将呢一个摆法个秋年佢立埋，所以佢成个嗰个节奏上啊摆落去，俾我哋听众一听到，哇嗰、那个感觉系好清楚嘅。所以我哋欣赏前辈们各个老官们唱嘅曲，或者一啲师傅帮我哋度嘅腔，咁我哋除咗一啲好基本嘅格式里面咧，咁我哋都会系欣赏埋佢个摆字啦，个行腔啦，会唔会突出到佢本身呢句曲意嘅感情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噶。
0: 洪师傅，你讲得好啱啊！你即系刷新咗我嘅新观点，因为平时咧嗰啲钉板咧啱咪得咯，仲要呢啲帮往类咧，你中意点摆都得噶嘛，总之你唱得啱就得噶啦。
1: 其实系噶，
0: 但系原来咧，我哋好多时咧都忽略咗，唔净止好唔好听，唱落去顺唔顺耳，啱唔啱自己唱，自己数唔数到个钉板，原来都关嗰啲字面嘅意思事噶。
1: 系啊，所以一啲比较成熟嘅伶人啦，佢哋都会除咗系就咁唱出嚟之外，佢哋仲会转到好深，将嗰段曲捋到好深，我哋叫做谂深佢嗰句曲应该点样唱，点样可以表达到嗰个意思。咁呢个咧，其实喺我哋欣赏人哋唱粤曲咧，都系一种几好嘅感觉嚟噶。
0: 系啊，原来拍子系对呢个曲词嘅意思咧系有加成喎。点解咁讲咧？即系。

0: 好似头先洪师傅所讲啦，个拍子你个钉你个板摆前少少，摆后少少，嗰个感觉啦，带出嚟个意思都好唔同。
1: 系啊，就简单头先秋年苦佢秋年苦系咪系系啦？就譬如我秋年苦，咁你就变咗，其实成个感觉已经系变晒噶啦。
0: 嗯，好好啊，好多谢师傅提点啊师傅啊，我哋今集咧就讲啊，呢个时光慢板咧就系花旦出场嘅 BGM， 但系用落平喉度会点嘅呢？
1: 当然都有佢嘅独特之处啦。我哋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平喉曲嘅邦子慢板嘅，就系由梁以忠先生演唱嘅《唐宫绮梦》，请大家细心欣赏。

0: 我们就听过有《唐宫绮梦》的选段，就由梁以忠前辈演唱的。咦，洪师傅啊，咁时光慢板啊，衬落去平后度呢，又有啲乜嘢特别嘅感觉出嚟呢？
1: 嗱，主要呢就是孤灯挑尽美成面，翡翠襟看谁与共。咁呢个第一段同第二段呢，咁生同旦好明显呢嗰、那个结束音又唔同咗啦。咁、到当日遥台一别，不觉转瞬惊念。咁呢个下句呢，我哋生呢又要唱散字音啦。咁同头先花旦唔同啦。直殿仍非是似谣言，鸳鸯瓦冷霜华重。咁第二顿我哋去咗车，就同花旦又唔同咯。钟鼓迟迟又觉夜长可厌。咁我哋去到上句咧，我哋听到个可厌咧，我哋平喉系要收个车字音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花旦同生咁呢两个最大嘅区别，就系结束音啊，中间有一啲每个顿啊有啲唔同。咁呢个咧，我哋迟啲再有机会同大家再分享。
0: 师傅啊，咁今日咧，你对于呢个时光慢板咧，有冇啲乜嘢 tips 俾我哋咁多位听众啊？
1: 其实咧，我哋总结里边咧，最紧要就系我哋唱时光慢板咧，普通嚟一般都系会系字少，但系个腔会长。咁我哋记住咩啊？最紧要就系气足啦。唱嘅时间要字字铿锵，要清清楚楚，咁咧大家就会听得好舒服噶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1: 咁咧，记得我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过，我系好细嗰阵时跟过阿小龙哥练功啊。我记得我细个有一次咧，就曾经阿小龙哥咯，同阿任大芬师傅咧就话：，嘿，我哋今日咧就唔好喺精英嗰度练啦。咁，哇，不嬲都系精英练嘅，唔好喺精英练，咁点啊？嘿，我。

带你出去。咁佢两个带咗我去边呢？带咗我去伊丽莎白医院。哇，嚟医院嘅咁，原来唔系，医院出边呢系有块好大嘅草皮地嘅。咁嗰度呢，原来喺假期啊，礼拜六日呢，好多人喺度打关斗啊，踢腿啊咁样嘅、哦。原来喺80年代初呢，好多时唔同界别嘅龙虎武师嗰啲前辈们呢，好多时都会聚集喺嗰度，大家练下功啊，喺度大家互相交流下一啲心得啊咁样。咁我跟住佢哋练啦。咁夏天咁人哋梗係好叻咁打晒空翻，咁我就係自己喺度踢腿，咁仲要踢得唔高，因为我条腿好硬㗎。我都有打下关斗，就是、打前滚毛咁样喺度碌囉，碌嚟碌去，咁整咗两三个钟头。咁呢好晒喎，返到去梗係咁练功啊，又成咁梗係攰㗎嘛。咁第二日瞓醒啦，嘿大剂啦，原来呢发烧啊。咁点解发烧啊？咁你琴晚冻亲咩？冇啊，冇冻亲啊，仲练功啊，做运动咁、啊。我阿妈问我：你喺精英嗰度练功都冇噶，你又咁黑嘅？我话唔系啊，跟咗小龙哥同阿大芬叔出咗去嗰个伊丽莎白嗰个草皮地度，跟住啲前辈一齐练啊。咁啊晒咗眼就，哎呀，你唔查啲嘢，你晒到窿鬼咗。跟住咧啲太阳嗰啲咧晒咗你几个钟啊，食晒喺个身体里边啊，散唔到热，梗系发烧啦。咁啊，可能又啱啱嗰阵时系。9岁10岁啦，可能又开始系咪叫做发骨折啊？即系会高咗嗰啲咧，啲细路仔咁啊，就借啲意咁又周身痛啊，又发高烧咁样，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记忆嚟嘅啊！原来以前咧啲龙虎武师嘅前辈们咧，佢哋都好襟挨嘅。我整咗一日就已经发烧啦，话啲前辈们日日喺嗰度练都冇事，话你谂下佢哋嗰个身体几强壮，几挨得呢？所以咧，而家好多人练功咧都太舒服啦！喺冷气嘅地方啊，排练场，以前嘅前辈们啊，喺草皮地噶，咁啊，呢个系我一个好好嘅记忆，希望大家中意我呢个分享啊！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嗱，各位朋友，锣鼓新天地咧又同大家见面啦。嗱，对粤剧有不同嘅见解，系有分两批唔同嘅观众嘅。有一啲观众咧系好中意睇粤剧，佢话咧中意佢大锣大鼓，佢话坐落去咧欣赏呢啲咁样嘅艺术咧好诱人嘅。咁虽然咁样讲咧，似乎咧系冇咩科学嘅一种解释。呢、這个咧就系从感性上边讲，系好直觉，佢觉得。啊！粵劇藝術都係一種好龍精虎猛嘅一樣嘢啦嚇，呢個就係可以講就話，因為佢與生俱來，佢係嗰個地方嘅人，所以佢好中意呢種嘅地方戲曲。咁啊，第二種嘅觀眾咧就係話，佢好唔中意粵劇，因為粵劇嘅大鑼大鼓咧就太吵耳啦。咁咧，我哋喺呢度咧，我以我個人嘅見解咧，亦都係要咁樣去將呢樣嘢分析。咁喺呢個二十年代開始到而家咧嚇，到差唔多而家係呢個差唔多九十年代都嚟緊啦嚇。咁啊，粵劇嘅鑼鼓咧喺咗個初期嚟講咧，喺呢個五十年代啊六十年代咧，都仲係真係實在係好燥，個噪音好強，即係對個人嗰個耳膜嚟講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咁啊，呢個咧係因為戲院嘅設備咧。同埋話咧，就話打鑼鼓嘅一般嘅樂師咧，就佢哋嗰種藝術嘅手法咧，都係中意一啲係比較係好強嘅，好強好有力咁打落去。佢哋認為咧咁樣樣咧係好切合呢個粵劇嘅本身嘅地方藝術。咁呢個咧亦係無可厚非嘅。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咧戲曲咧係根本就係一種好誇張嘅藝術。嗱，從佢嗰個表演程式嚇，個表演程式同埋至到佢嘅化妝。都是很夸张的。一般的人那个肤色为什么会是一是就白一是就红呢？为什么和眉会黑到那么硬？

呢，這個就是根本就是一種是誇張藝術。咁再配一種咁即係咁刺耳嘅锣鼓啊，咁一定響度嘅音樂，呢個就係完全係切合呢個整個舞台嘅誇張藝術。呢個咧，我覺得係完全完全係吻合嘅一樣嘢。嗱喺中國嘅二百幾種戲曲裏面嚟講咧，粵劇嘅锣鼓咧，好多朋友都認為咧，粵劇嘅锣鼓咧係最有感情嘅，因為佢除咗佢本身自己嗰個傳統嘅锣鼓有佢自己嘅優點之外咧，另外佢吸取咗京劇嘅長處。啊，同埋其他嘅地方戲曲嘅嗰種激樂咧，大家兼收並蓄，一勞共嘢，所以咧粵劇嘅锣鼓咧係最有感情，而且係最富呢個節奏感嘅。好啦，嗱，我哋呢幾個禮拜以嚟咧，我哋都係咧一直係研究呢個捆花锣鼓同埋有關文锣鼓嘅東西。嗱，今日咧，我覺得咧值得同大家重温嘅咧就係呢個文锣鼓嘅入場啦。嗱，特別係文锣鼓啊，文锣鼓嘅意思就係一個。好大好大个砰砰声嘅锣，再配一个大镲。文锣鼓咧，根本咧，如果识睇戏同埋好喜欢欣赏粤剧嘅人咧吓，一听咧就非常中意。因为话文锣同埋衬起呢个大镲咧，大家系一个即系非常非常柔和嘅一种嘅配合嚟嘅。嗱，特别系文锣鼓嘅入场啦吓，对一啲识听锣鼓嘅演员嚟讲咧，系有非常非常大嘅帮助。佢呢个入场嘅锣鼓咧，即如京剧嗰个入场锣鼓一样，大家嗰个艺术功能系一模一样，只不过系话大家嗰个所谓个锣鼓嘅点子嗰个乐谱不同咁解。嗱，今日咧我哋就请大家再细嘅欣赏下呢个文锣鼓嘅慢入场啦。

嗱，各位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咧就汶罗股呢个万入场啦。嗱，呢个汶罗股嘅万入场咧，同埋汶罗股嗰个水波浪菌花咧，其实咧系一模一样，只不过系打到后尾收嘅时候，嗰个收息有少少唔同嘅。嗱，呢个汶罗股嘅万入场咧，如果系识洗罗股嘅咧，系非常非常好用嘅。佢开头咧就用一个收一水，嚓啦得得创嘅美食。咁啊，演员一般嚟讲咧，就一入场之前咧，通常嚟讲喺个传统形式，一定系会先浮一下水袖，一放个水袖咧，嚓得创，跟住就起呢个锣鼓点，嚓啲痛痛，嚓啲痛痛，嚓得痛痛，嚓的痛。喺呢度嘅情况底下咧，演员已经浮完水个水袖，慢慢将个水袖上翻上嚟啦，吓咁啊！以一般嘅有经验嘅老官嚟讲咧，一剔两剔三剔。个水袖就已经系剔咗上嚟嗰个手腕嗰度啦，咁啊跟住咧，马上咧就有水袖嘅咧就执袖啦，吓一执袖嘅时候，个身一转，如果你系向上场门入场嘅，你个身就拧过去上场门；向下场门入场，你个身就刚刚一转身就拧向呢个下场门啦。咁啊，食住嗰个锣鼓嘅节奏咧，慢慢开步，一步一步咁入场，或者你啊。行行下，觉得有啲嘢需要系交代，翻转头嘅时间咧，刚刚呢个锣呢、這个锣鼓咧就会俾个砸鼓你，痛叉粒痛叉的痛，呢、這个时候就回转头望一望吓、啊，或者系同嗰个或者系送你，譬如你要啊远行吓、啊，有个朋友企度送你，或者你嘅妻子要送你，如此类推嘅情况，一回头一睇吓、啊，做一做戏，跟住再回翻头入场。啊、用到盡嗱，呢、啊這個鑼鼓仲有個連貫性好喎、啊。嗱、啊，因為我頭先所講嘅就係話咧，萬入場同埋呢個水波浪係一樣嘅。嗱、啊，如果嗰、那個有個甲嘅演員先要入場噶，咁啊甲嘅演員就用咗呢個鑼鼓，跟住個乙嘅演員咧就轉滾花嘅時間，就喺呢個鑼鼓就跟住可以大家互用嘅、啊。因為咧佢係一樣。如果佢要唱滾花，乙要唱滾花留場，即係留喺個場上面嘅話咧，佢打完曬嗰啲扎鼓之後咧，佢本身嗰個身段洗到翻去台口，一俾個影頭出嚟，嗰、那個鑼鼓變一變咧，就變翻成呢個水波浪滾花。呢、這個咧，所以就非常非常係好用嘅。嗱、啊，譬如我舉個例子啊，我噏一個鑼鼓經啊，譬如話嗰個演員嚇係、啊、要係先入咗場，個甲演員入。

佢唱叉啲同同叉啲同同叉得啦，同同叉的同叉的同的叉同叉同叉同叉同一同叉同叉同叉同咧，开始咧就系无限无限无限嘅延长啦。咁啊，开慢步入场啦，吓一回头就同叉粒同叉同吓，跟住同对方组做戏，然后一再拧翻转身，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咁啊呢个演员就入咗场啦。咁啊做流场嗰个演员咧，譬如话佢好唔舍得佢啊，要再偷去辅导门嗰度再睇睇头先入咗场嗰个人吓、啊，或者系头先对方或者警告你啦，你小心啲啊！如果你唔同我做好呢件事咧，我杀咗你都有知噶。诸如此类嘅时间，咁嗰个流场嗰个演员咧更加有耐心活动啦。咁呢个锣鼓就更加好用啦。吓、啊，咁啊嗰个喺粤嗰个演员咧，跟住就飙去个辅导门嗰度一望。重插立重插重，又系用呢个咁嘅扎鼓啦啊！嗒嗒重嗒重嗒重嗒重嗒重嗒重，就翻到去台口，就用翻呢个水波浪嘅身段，但系锣鼓仍然系用呢、這、一个吓，咁、啊、就同观众交代使做手啦啊！佢头先临行话俾我听啊，叫我系要去杀咗嗰个杀父仇人，如果唔系咧，就要杀咗我啊！试问我点忍心咁做咧吓？咁、啊、嘅情况底下咧，就用呢个万入场嘅锣鼓咧，再变啲做手嘅锣鼓，得叉撞得叉撞，咁样咧串埋一齐咧，到后屘一摊手，撞叉撞叉撞，跟住再一个短嘅叉叉撞叉撞叉撞叉撞叉撞，各叉各撞叉粒撞，咁就变成滚花啦。其实呢个锣鼓就真的非常非常好用的。好啦，讲到呢度，我哋大家听下音乐先啦。

嗱，各位朋友，所谓工多艺熟啊，做咩都好，做得耐咧就熟能生巧噶啦。不单止做演员系咁，做音乐、做锣鼓师傅亦都系一样。如果本身个基本功唔好咧，冇办法去接受得考验嘅。嗱，好多师傅都话想打锣鼓咧。要过得一个关就边个关？我哋今日要介绍头先以上嗰个锣鼓咧，即系嗰个万入抢锣鼓，亦即系嗰个水波浪棍法。难打就难打在边度咧？就系因为咧佢个镲同锣咧就分开打，即系话无限延长嗰度，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嗰度，嗰度一个镲就还镲打，锣就还锣打，大家咧系分开嚟去演奏嘅吓。不单止咧系唔可以黐，同埋话呢个节奏一定要稳。因为这个呢是一定是连锁性的，不能够说啊我分得开了，但是说呢就不啱板，那又不能的。嗱，这个锣鼓难就难在这里，慢姑且难打，快的更加难打。嗱，以下我们现在我们再介绍一个，就是说那个快的入场比头先那个更难打，各位欣赏一下。嗱，正话这个呢就是快入腸了，叉得碰的叉痛叉痛叉痛叉痛叉痛，就是将头先那个慢入腸那个基本那个结构呢将它来打快了，浓缩了。那个慢那个就叉嘟碰碰叉嘟碰碰叉的碰叉的碰的叉碰，如果我们将它打快的时候呢，叉得碰的叉痛叉碰叉碰就浓缩了几拍。那个由慢转快那个损口，即是我讲慢那个将慢那个入腸锣鼓呢浓缩了。头共尾，净系爱头共尾，中间嗰度咧，嗰度嗰个转接位咧就唔爱咗，即系话一嚟就叉到你碰力叉力碰，叉碰叉碰叉碰，只一日打叉到你碰力叉碰，然后就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扎鼓就照用，从叉合从叉合从叉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嗱打到咁快嘅时候咧吓，嗰个镲咧如果系一挫慢咗啲咁多咧，就带到个锣咧都会冧埋。都会落水啊，就所以咧就系呢个基本功咧，一定系要扎根扎得非常之好。嗱，所以咧就话呢啲啲功咧一定要练嘅。以前我觉得我本人啊学打锣鼓嗰阵时咧，个师傅咧就冇俾啲乐器你噶，即系冇锣同埋镲俾你噶。我师傅教我打锣鼓咧，就教打大髀嘅啫，俾个锣锤你。

个罗锤咧就扎住啲布嘅，然后咧就哼落个大髀嗰度咧有嚿骨，即系大髀对落个膝头嗰度咧有嚿骨，打一下撑咧就剥一下嗰个膝头哥，等你咧就下下都刻骨铭心，你一定要记住佢。咁呢个虽然咧系好似唔系好科学嘅方法，其实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因为咧一开手咧吓就俾你咧有件乐器俾你练咧，你就会咧就系、是、由于你本身经验唔好，你又会乱打咧，会打烂咗件乐器咧，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即系乜嘢事都会发生，而且咧仲系话你突然之间咁样样咧吓。特別是香港嗰啲地方咁矜貴啊！你突然之間喺自己嘅樓裏邊攞個鑼或者攞個叉嚟拋一下咧，我諗你樓上樓下咧就一定會告你嘅。咁啊，所以咧想自己學得到嘢咧，就一定係要揸住個鑼嘴啊，一路咁自己打。咁其實咧就一樣係學到嘢嘅啫。好啦，講翻啊頭先呢個鑼鼓咧，我哋最緊要記住咧就係話一理通百理明，最緊要咧就學咗嗰個慢嘅，慢嗰個就叉粒破呢個起色，即係收一取叉。啲痛痛叉啲啲痛痛叉的痛叉的痛的叉痛呢度咧开始咧就系由慢转快啦，跟住就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嗰个节奏咧系稳定唔喐嘅，唔会催快嘅吓。有扎鼓就要扎鼓，咁啊如果我哋要打呢个快入抢嘅时间咧，就系揸住呢个骨干咧嚟去快几多倍咁解。嗱，我哋咧系做大戏嘅一般嘅朋友咧，连我本人在内咧都好中意呢个文锣鼓啊，因为文锣鼓咧打出嚟咧系特别有气氛，即系特。有味道嘅嗱，我哋以后介绍落嚟嗰个咧就系慢出场嘅滚花，呢个慢出场滚花咧亦都系非常非常好用啦，各位听下。

啊，各位朋友，正话嗰个咧就系慢出长滚花啦。嗰、那个起色咧，先咧系喺嗰个沙谷嗰度，嗲沥即系密就密滚就嗲沥的，嚓伤咗落。跟住咧，嗰只手咧就转过嚟，嗰个双皮鼓打碰打嗒嗒嗒嗒碰嗒碰嗒碰嗒沥碰。嗱，呢个就系头啦。嗱，我再讲一次，嗲沥的的嚓。转过嚟啦，双眉鼓打碰啲叉叉叉叉碰叉碰叉碰叉力碰，跟住就无限延长嘅啲叉啲碰，记得先打咗啲叉先啊！嗱，我再由头讲一次，啲力的的叉，打到呢度咧，都仲系喺嗰个沙鼓位嚟嘅。转过嚟双眉鼓打碰啲叉叉叉叉碰叉碰叉碰叉碰，跟住就啲叉啲碰啊，啲叉啲碰。一下啲茶，一下啲碰，系无限延长噶。如果中间要扎鼓咧，就冲叉叉粒，冲叉得，冲又啲茶啲冲啊，啲茶啲冲。打到要收咧，冲叉谷叉谷，冲叉得得冲。咁啊收嘅时候咧，就记得咧就系单足和斜斜地之足啊。咁啊一样个单足咧，冲叉谷叉谷。碰叉得得碰咁咧，呢、这个就系慢出长滚花啦。嗱，如果识听锣鼓，呢、这个锣鼓非常好用嘅，使身形又好，因为咧佢好有韵律嘅。一下打叉就上一步，打碰又上一步，打叉又上一步，打碰又上一步。演员咧可以慢条斯理咁样就按住嗰个锣鼓嘅节奏同埋应该唱个滚花嗰个节奏咧，气定神闲咁去表演。我觉得你呢个系慢出长滚花系非常非常好用。我再讲一次个锣鼓经啊，打啦得得叉，打碰打叉叉叉叉碰叉碰叉碰叉力碰，呢个系个头，啲叉啲碰啲叉啲碰，呢度无限延长打噶。要扎鼓咧，冲叉叉粒，冲叉得，冲啲叉啲冲啊，啲叉啲冲。要收咧就一定要打咗个锣，创之后要收，唔可以喺个叉位嗰度收啊！啊，啲叉啲碰，啲叉啲碰，收啦，冲叉角叉角，冲叉的的冲。呢个冲叉角叉角冲咧就要交叉足啦，吓，即系右手仲系喺个双眉鼓位，左手就要打呢个搏鱼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咯，而家我哋又要去锣鼓搏搏斋嗰度研究啊！嗱，今日锣鼓搏搏斋咧就系我哋打呢个龙头凤尾，各位唔好错过。

0: 啊，两位，
1: 早晨威哥，
2: 早晨。
0: 上個禮拜咧，我哋已經係重温過曬所有學嘅锣鼓啦。咁、今日開始，我哋要學啲新嘅嘢咯。咁我哋上一次咧就學到個快板啦，即係文三水。文三水咧，即係話文锣鼓嘅撞點三水嘅簡稱咁解。咁我哋上次學過呢個之後咧，跟住落嚟今日要教呢個咧，亦都係快撞點，即係快中版嘅锣鼓。咁、呢個锣鼓咧又叫龍頭鳳尾嘅。
1: 龍頭鳳尾。
0: 好得意啊！叫龍頭鳳尾。咁呢個锣鼓咧，同另外一個锣鼓好相似。就好似哭相思咁樣噶，嚇哭相思打嚟啦，吱嘟撐撐撐嘟撐撐的撐，叉叉勒撐叉叉勒撐叉叉勒撐咁啊嚇！但係呢個龍頭鳳尾咧，淨係按前頭嗰幾條鑼鼓嘅啫，前頭嗰幾條鑼鼓就係吱嘟撐撐撐嘟撐撐的撐嘅啫嚇。咁啊，但係嗰個節奏好緊要啊，因為咧要帶出嗰個快板嘅節奏出嚟咧，就一定係要即係。嗰個拍子好明顯啦，個鑼鼓經係吱嘟撐撐撐嘟撐撐的撐，嗱總共咧就五拍。但係因為嗰啲鑼咧咁交替咁打咧，係戳住個板嚟打咧，所以咧一般人咧就唔係容易掌握呢、這個打完咗鑼鼓之後嘅唱腔嘅節奏啊

0: 咁交替咁打咧，係挫住個板嚟打咧，所以咧一般人咧就唔係容易掌握呢個打完咗锣鼓之後嘅唱腔嘅節奏啊。嗱，擠刀咁樣咧就已經係一拍啦。擠嘅意思咧，即係話一隻手咧就右手咧就打落個搏耳嗰度啦，左手咧就打落個雙皮鼓嗰度，兩隻手一齊擊落去，咁啊加上嗰個叉咧一齊打一下悶音，即係焗一下叉，得出嚟嘅效果就擠咁樣啦嚇。咁跟住擠。咁样咧就一拍里边打两下，切嘟咁啊叫一拍。
1: 嘟啊威哥系咪即系轮音嗰度？
0: 系啦，切嘟咁啊跟住就切嘟撑撑撑啊，切嘟撑撑撑，嘟撑撑的撑，
2: 系
0: 成个锣鼓就咁啊，切嘟撑撑撑，嘟撑撑的撑，撩共撩反共斜共二时撑咁样啊，
2: 系
0: 切嘟撑撑撑，嘟撑撑的撑。我哋再噏一次啊！
1: 好
2: 好，
0: 切嘟撑撑撑，嘟撑撑得撑
2: 得撑，
0: 系嗱，咁我哋试下打咯喎。
1: 哦，吓、
0: 啊，先打开头嗰两锤先啦。
2: 系
0: 吓、啊，我哋由慢开始学起，先学两锤先啊。系、啦，再嚟啊！打甩咗后面嗰下。系啦，切嘟撑撑撑，咁打完三下撑之后咧，跟住咧就系撑撑得撑噶啦吓。
2: 系、
0: 啊，系成个打落去。嗱，咁你个锣鼓嘅型就系咁样样啊。咁啊，当然咧，快中板，快中板就当然唔会打得好似呢个节奏咁慢啦。不过我哋学嘅时候从慢学起，嗱，我哋再打一次啊。
1: 好，
2: 系。
0: 嗱，个锣咧就唔好聚噶啦，开头第二拍开始已经聚咗少少啦。因为咧，我哋要听翻前边嗰个第一拍嗰个预备拍子，吱嘟咁啊，吱嘟咁已经系第一拍嚟噶。系啦，咁啊，啊咁啊，嗱，再嚟，我哋成个打过。
2: 好。
0: 我第一次咧就打得快嗰头，啊，同个节奏唔一样咯啊，接都冇撑撑撑，接都冇撑撑撑，都撑撑的撑。呢个系稍为好啲，即系打快，我谂你容易掌握过打慢嘅。啊，我哋再急一次啊。
2: 哦，系。
0: 接都撑撑撑，都撑撑的撑。啊、再打一次啊！
1: 好，
0: 打个中速嘅，你哋易掌握啲
1: 嘅。好。
0: 系啦，个意思就系咁样样啦。吓、咁呢个锣鼓咧就系、几个打法都得嘅。嗱，文锣鼓我哋可以打呢个啦。
1: 系。
0: 京锣鼓又可以打呢个啦。高边锣咧亦都系可以打呢个锣鼓噶。吓、咁啊，呢个锣鼓啊，当然啊，最好系用喺啲咩咧？就用喺啲即系或者火爆啲嘅场面啊，用呢个锣鼓啦。
2: 系。
0: 咁啊，通常咧京锣鼓都好少人打呢个锣鼓嘅。啊、不過即係話可以用得咁解，咁、其實呢個鑼鼓咧最好聽咧就係、打咩咧？打高邊鑼嘅時候用就最好嘅、打喺高邊鑼嘅時候咧就比較係火爆一啲。我哋再練一次啊！
2: 好，
0: 甩咗個叉計啊！好，我哋再嚟個，
1: 嚟、
0: 好，再嚟啊！咁啊，呢個龍頭鳳尾咧就係咁樣嘅意思啦。嚇、其實咧就好易好易學嘅啫。
1: 阿威哥啊，
0: 嚇點
1: 咧？其實龍頭鳳尾咧，我哋打完即跟住唱啲咩曲目嘅咧？
0: 咪唱快中板咯。
1: 快中板。
0: 係啦，嗱，擠嘟嚕撐撐撐，嘟嚕撐撐拎撐，撩共撩翻共斜共二時撐，擠嘟嚕撐撐撐，嘟嚕撐撐拎撐，拎動拎動拎動拎動拎定嚇，喺啲激動啲嘅場面裏邊用啦。嚇、會用得係比較係適當一啲嘅。嗱、咁啊，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咯。咁啊，下個禮拜咧，我哋另外咧就會再研究一啲新嘢嘅。系咁先啦，拜拜。
2: 唔该，拜拜。
3: 好啦，听完锣鼓新天地啦，接近下昼嘅两点钟，快啲打嚟1872312点唱稍后嘅时段啦。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下个月1号开始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现时的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及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至于其他航班就会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说航空

0: 燃油價格在四月達到高峰之後曾經回落一段時間，不過隨著中東緊張局勢升級，近期航空燃油價格再度上升，今次調整燃油附加費之後，費用仍較四月時候的高位為低。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日生效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為配合港方口岸區作為禁區的管理，指定機樓設施、交通及運輸管理的配套安排，以及提供公共流動無線電通訊服務等事宜，政府制定六項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在今個月31日生效。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同條例同步生效，讓各部門可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都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葵涌醫院公布醫院新大樓住院病人服務，下星期一開始分階段搬遷至新主座大樓和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座，標誌住新大樓全面啟用，公立醫院的精神科治療服務邁向新的里程碑。發言人說，葵涌醫院覆蓋全港四分一精神科病人，醫院新大樓總建築樓面面積增幅超過67%，提供一共1000張病床。新大樓的病房空間寬敞，設有6人病房以及單人病房，各病房均配置獨立浴室和洗手間。新大樓的每個房間是每個病房都設有花園，讓有需要的病人在醫護人員陪同之下去到戶外空間放鬆身心。院內有多個活動室和會面室，個人活動空間與住院治療並存，為病人提供限制較少的家居式治療環境。美軍連續第13晚打擊伊朗，伊朗多處遇襲，首都德克蘭啟動防空系統。伊朗傳媒報導，襲擊造成人員受傷，電力供應中斷。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說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他又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將會利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為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表明賠償金額可能巨大，但仍然是公平合理的做法。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回應說，扣押他國資產極具煽動性，那些為此歡呼或從此類資金中獲利的人應該記住，一旦政府將沒收行為常態化，沒有人的資產是安全的，隨之而來的混亂不會令人愉快，亦都不會和平。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以及酷熱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正午12點，紅霞襲擊在馬尼拉之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午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海有湧浪，日間酷熱，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海有大浪。隨後2-3日天氣仍然唔穩定，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3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384点，总成交金额14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毫1.2仙，跌9.8仙；阿里巴巴108.3，跌6.6；腾讯控股433.4，跌11.8。盈富基金25.32，跌3.6；智普1249蚊，升78蚊；中芯国际71.5毫。

0: 半升八毫，华虹宏利151.1升个七，恒生中国企业84.76跌1.12，建滔积层板37.24跌3.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1，瑞士法郎9.598，澳元5.471，加元5.569，新西兰元4.53，欧元8.92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9。日经平均指数报64,397点，跌2025点。港金报37,60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5.17美元，卖出4,02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今朝啦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小心。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过去龙蟠苑。较早前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的交通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即是后些少跟住戏曲中心那段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过去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界限交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张南公路是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四点去油塘方向近住转去调景岭的支路慢线是封闭紧。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而家去到下昼嘅2:11啦，继续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嘅戏曲天地啊！节目时间今日系去到下昼嘅4:00，咁喺继续开始我哋节目嘅时间之前啦，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成日都话打风之前嘅天气咧就最危局噶啦，亦都系正正呢几日嘅日子啊。咁但系嚟紧周末嘅时间天气就又唔系咁稳定啦，咁啊而呢一个风对于香港嘅影响有几大咧？咁就唔好理住几大先，咁但系大家都要做好呢个防风防雨嘅措施啊！就算打唔成风咧，都会系下个星期嘅天气啦，都系唔稳定啦，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嘅，咁所以做好呢个预防嘅措施咯噃。好啦，继续我哋嘅锣鼓响响点就点嘅时段之前，都要提提大家啦，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1872312。虽然今日得一个小时嘅点唱时间，咁但系晓君咧都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打电话嚟点唱啊！嗱，我哋五台咧就有防暑小贴士，晓君咧都有点唱小贴士俾大家。咁我哋3:00之前咧，咁就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话咧，如果系大概有20分钟嘅歌啦，20分钟嘅粤曲啦，如果你有大约呢个时间嘅心水歌曲，不妨打电话嚟1872312啦，点唱啊？今日有蓝蓝喺电话旁边啦，等紧大家嘅电话噶。好啦，电话旁边我哋接通咗，而家有何姑娘先。何姑娘
1: 姐姐，
0: 你好啊，何姑娘。
1: 好打咗一排，好一排啦，
0: 一排啦，系啊。
1: 我而家又好想听火舞，大戏啊。
0: 系啊，哦，但系即系兔蝶长剧系咪？你意思系
1: 阿谢主出同阿云千岁嗰套，
0: 嗯系。
1: 你而家帮我写低，我以前写过啦，不过一条我轮到啫嘛。
0: 好啊，好啊，好啊，嗯，好啊。你今日想听吓？
1: 一个仔就嚟生日啦，
0: 系生日快乐，
1: 俾佢听啦。
0: 好啊，
1: 希望佢有工作愉快啦，
0: 嗯，
1: 身体健康啊，
0: 系
1: 咁啊。又点咧？你哋听啦，又希望你哋又工作愉快。
0: 好啊，好啊，你都系喎，
1: 唔好落咁多雨啦。
0: 系啦，天气好啲咯。
1: 大啦，好多人惊噶嗬。
0: 系啊，所以做好防风措施。
1: 我讲嚟讲去都系生活
0: 嘅啦。最紧要生活愉快啦。好啦，咁我哋听歌啦。系，冇错。好啊，多谢晒何姑娘，拜拜。好啦，听寨英会嘅上卷，带嚟有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嘅歌声。

相遇寄予唐将军，本有白头之约，无奈楚王又赐下奴，选我为妃，欲待不从，又怕有欺君狂恃之罪，那时便会累及全家。唉，左右思量，便无他法咯，唯有闯到唐家，诈作夫情，好以绝痴郎之爱。这真是无害。

0: 玉姬要啊你
1: 得啦。
0: 啊，玉姬啊，你睇下我穿上呢件新郎袍，靓唔靓？
1: 靓。
0: 玉姬啊，你睇下。

0: 玉姬，我哋青梅竹马，而知山盟海誓，明朝便是吉日良辰，唔通仲有得变嘅咩？
1: 咁都好难讲噶啦。

0: 玉姬啊，你进得门来冰墙冷面，好教堂教不明不白啊。
1: 哦，既然你系都要问明问白咯，咁就等玉姬对你讲明讲白，好等你知得明白。

0: 你当真要还我信物？
1: 哼，话还便还，谁来骗你呀？
0: 你当真如此狠心？

0: 玉姬，玉姬，
1: 你行开，情至义尽，夫复何意？

你嘅心肠好狠啊！

0: 带俾大家有扎英培嘅常卷，有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嘅歌声。
1: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2: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3: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2: 嗯，系边个？
3: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下昼2:40啊，我哋接通由周伯嘅电话，周伯。
1: 系啊，
0: 你好啊，
1: 黎耀根啊，
0: 系啊，你好啊，周伯，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都系，你都系喎、
1: 我点咗咧？
0: 红联喜、
1: 陈火会
0: 系，
1: 周祖莲，
0: 嗯，
1: 周淑坤
0: 系，
1: 杜生杜太，
0: 嗯，
1: 呢、這个啊。

0: 鄧生鄧太，石排灣 B 二樓嘅盧太，點埋你哋嗰啲嗰啲嘅
1: 主持人
0: 工作人員，
1: 好啊，
0: 就身體健康，
1: 大家都要
0: 身體健康，
1: 好啊。
0: 你點埋你俾街坊中意聽嗰啲咧？就聽
1: 我
0: 身體健康啊！
1: 好啊，大家一齊聽。好啊，多謝曬你啊，周伯。
0: 點俾蘭蘭啊？
1: 好啊，佢聽住。文兒，
0: 呢
1: 個
0: 文兒，
1: 陳永康係。係嚇？係。
0: 陳永康。
1: 哦，係康哥，較早前就已經離開咗啦，係啊。
0: 離開咗啦。
1: 係啊係啊，我哋都喺節目度有公佈，唔緊要。好啊，我哋大家一齊聽啦，好唔好啊？我哋差唔多要聽啦。好啊，多谢晒，好，拜拜啦，周伯，好，多谢，拜拜，送上周伯嘅心水歌曲，由方言分所主唱嘅《红联起》。

0: 天文台表示，随住红霞增强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听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喺听日下昼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听晚至到星期日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到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届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来，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業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蹤消費模式轉變，以創新產品。他又表示，中東戰事影響供應鏈，帶來不確定性，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是總體可控，預計年底通脹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對可控。針對與能源相關較為敏感的行業，政府推出支援措施，並會密切留意變化，快速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4日訪美期間，與對方討論人工智能的問題。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另外，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日至到昨日应邀访问美国，和常務副國務卿蘭多舉行磋商，並會晤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卡納帕蒂、國防部副部長科爾比，亦和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交流，就落實中美兩國元首重要共識，推動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深入交換意見。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熱帶風暴紅霞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在正午12點，紅霞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橫過呂宋海峽並逐漸增強。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是33度，相對濕度5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856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76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0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0: 5.92跌5.7，盈富基金25.36跌3.2，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24元升53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2元，华虹宏力148.8跌6毫，建滔积层板37.18跌3.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3，瑞士法郎9.607，澳元5.478，加元5.572，新西兰元4.537，欧元8.9315，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710元，跌5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9.05美元，卖出4,0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啦。較早時啦，屯赤隧道嘅汽車著火事故已經處理好，去屯門方向跟住赤鱲角隧道入口嘅行車線已經係解封。咁仲有就係九龍方面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黃大仙港鐵站嘅意外都清咗場噶啦，兩邊嘅交通都已經回復正常。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重复次想就是弥敦道和荔枝角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队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华贵村。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戏曲中心对出一段是特别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多车，龙尾近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5: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4: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6: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踏入咗三点钟嘅时段啦，而家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一分，戏曲天地咧即将进入梨园多声道嘅环节。咁喺开始之前，提提大家啦，都要天气方面咧继续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啊。咁啊，记得要做好呢个防晒同埋防暑嘅措施啦。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呢个环节啦。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3: 今日嘅梨园多声道咧，请嚟两位大家都好熟悉嘅，亦都系我哋都叫做一段时间冇同佢哋倾偈嘅两位，一位就系仔哥同千峰，另外一位就系凤姐南凤。两位好，
4: 大家好，
0: 仔哥凤姐好。咁啊，请到啦，我哋风度翩翩嘅仔哥啦，同埋温文尔雅嘅凤姐上嚟同大家倾偈。
4: 多谢，
0: 唔好摇头啦，凤姐你系嘅，系啊。咁啊，同两位有段时间冇见啦，咁亦都非常之开心啦。今日请到两位。咁啊，同我哋倾下偈啦。请到两位啦，晓君第一时间谂咧，就一定咧好想问下两位前辈啦，关于以前嘅戏行啊，好多嘢同而家好似好唔同。咁啊，当然系好定唔好，就个个人睇法唔同啦。
3: 见仁见智啦，
0: 确实咧就真系好多文化上啦，又或者好多习惯上啦，大家都已经唔同咗，因为。事實是的，即係隨住時代啦，其實不同的時代都會有它當時的一些特色的，我覺得，即係冇話好定不好的，純粹是真係因應時代就一定要有些不同的啦。咁所以咧就要請教一下兩位，聽一下兩位啦，講下以前一些嘅古仔啦，我覺得就最好聽的呢啲時候啊。咁想問一下兩位啦，我哋成日話大戲裝大戲裝啦，粵劇化妝啦，以前同而家會唔會有好大分別嘅咧？即係無論係身角又好啊，蛋角又好啊，又聽下兩位點樣分享先。
4: 阿仔哥講先。
5: 咁我哋以前嘅化妆咧，净系嗰堂眉已经有啲唔同啦。
3: 系啊，
0: 系。
5: 而家嗰啲眉咧，佢哋画咧就冚唪唥冇将呢个眉头拖落嚟嘅。
3: 哦，
0: 即系以前系有嘅，
3: 以前有嘅。
5: 有嘅。咁我哋睇惯咗，始终都系以前嘅好睇啲。
3: 嗯，
5: 唔系好似而家咁样一斩咗落上去咁，
3: 就好似两把剑咁样咁样戚咗上去咁样。
5: 直情系即系，或者我哋系睇惯咗以前噶啦。
3: 嗯，
5: 咁同埋我哋以前咧就最紧要系勒嘢啦嘛，
3: 系啊，勒个头啊，
5: 起码
3: 会头晕啊，
5: 起码我勒嗰条痕啊，
3: 嗯，
5: 起码有阵时散一场，起码个几钟头嗰条痕
3: 先至散
5: 嘅吓，
3: 嗯，
5: 因为我系勒得好实啲，因为我就系、是、我右眉啊比较低，
3: 系
5: 左眉嗰个右眉低，所以我就系要尤其是右眉咧，我系勒得好紧要嘅，
3: 系、嗯、系。即係變咗兩邊個力度有啲唔同啦，要其實好辛苦啊，仔哥。
5: 習慣嘅啫，
0: 都係慣。
5: 我又講我以前啦，我以前咧真係一冷完一場戲一入去我就要捋嘢噶，
3: 即刻要除啦。
5: 嚇！而家我分分鐘可以由頭甩到尾都可以。
3: 勁啊！呢啲真係訓練有功啦，日子有功啦。
5: 漸漸就慣咯。
3: 係。
0: 哇，都就咁听，即系仔哥随口讲，已经有几样嘢，已经
3: 系唔同啦吓。咁啊，花旦啊，花旦要打辫子嘅，咁有时又话咩要包大头啊嗰啲嘢。咁凤姐有啲乜嘢唔同咧？有
4: 啊，而家个化妆比较淡啲咯，
3: 哦，
4: 淡好多咯，
0: 冇用啦。
4: 同埋嗰啲眼又好直啊，眉又好得意咁样。
3: 点样个眼直嘅意思系？
4: 即系佢哋唔吊眉，咪变咗只眼系。
3: 哦，即系平啊，我哋叫啊，即系唔吊眉。
0: 冇识到咁高啊，系咪？
4: 我谂舒服啲嘅系咪啊？
3: 肯定啦，
5: 肯定舒服啲啦。佢哋又唔使勒嘢，俾膠紙黐嘅添，咪更加。
3: 係而家流行用膠紙黐喎，我見嚇。
0: 嗯，但係以前咧，以前如果唔用膠紙咁，
4: 冇啊，
3: 冇膠紙嘅，
4: 用係嗰啲帶黐。
5: 係咯。
4: 其實膠紙都唔係咁好，如果有敏感啊，會
3: 係啊係啊痕嘅。
4: 係啊，
3: 係啊，
0: 即係睇落就唔同咗啦，個感覺。 已經
4: 有少少唔同咧。而家我見佢好興喺個眼袋下邊畫一個牙，叫鵝蠶。
0: 哦，係
3: 啊，係鵝蠶啊嘛，係啊，
0: 但
3: 係
0: 妝都興嘅而家，係咯係咯，時裝興啊嘛，大氣妝
3: 明明冇眼套，又要整個好似類似眼套嘅東西啊嘛。
4: 而家我哋想唔要個眼套，而家佢啲後生要，
3: 佢要加喎，真係奇怪啊！
0: 唔同時代中意嘅嘢唔同咯，可能
3: 審美眼光唔同啦，
0: 審美眼光唔同啦，嗯。好，跟住我哋继续睇下一样啦，戏服啦，戏服方面有咩唔同呢？以前同而家
4: 戏服啊，以前就着片啦，我哋出道嘅时候胶片啦，甚至乎都系麦片添嘅，
3: 冇重咯，
4: 重啊！嗰个麦片，我记得我留翻一件衫裙。等等下變咗溶咗劈張咁。
3: 哦，因為嗰啲膠會溶啊，
4: 可能嗰陣時膠片唔同咯，
0: 係
4: 跟嘢質素唔同咯，咁所以成件衫都唔
3: 即係唔要得咯。
0: 係咯，
4: 後期就轉到改用固壽。
3: 固壽，但固壽會唔會人工貴啲，定係麥片即係淨係片貴啲咧？
4: 戲服件件都係貴，
3: 件件都貴啊！
4: 而家都好啲啊，而家可以喺國內訂一啲比較就輕便啲啦，同埋款式多咧，任你慢慢揀。
3: 係，
0: 咁鳳姐自己仲保存幾多套膠
3: 片啊？舊有嘅，
4: 好多箱啊，自己數唔到，
0: 太多啦，
4: 太多啦，太多啦。
0: 會唔會有人想問你借咁樣噶？
4: 呢啲冇得借，冇得借㗎，我退休啦。但係都唔捨得，我見好多前輩咧，柳兄就而家仲現在啊，問佢佢話啲戲服仲喺度嘅。
3: 係係。
0: 哇！呢啲寶嚟嘅真
4: 係啊，
3: 同埋咧有樣嘢咧，鳳姐我即係都係想問嘅。咁啊有有啲劇咧就唔用水袖，就用大漢裝。咁你即係以你即係做花旦，通常都係會灑下水袖啦。有啲機會，有時有啲機會需要啦。咁大漢裝咁方面點樣發揮咧？
4: 嗰個大漢裝要睇時間啦，多數咧公主著啦。
3: 係，
4: 但係公主寝宮內就唔應該著啦，啲多數都喺大殿啊先至需要
3: 見人。
4: 係啦，
3: 有儀式啊，
4: 冇錯，
3: 見啲朝臣啊，
4: 係啦，或者係成婚啊，好第一個插後場嗰啲咧。係
3: 啊，係啊，係啊。
0: 系咁，仔哥咧，戲服方面啦，你
5: 哇，戲服方面就係最可惜啦，唔興膠片。
3: 最可惜唔興膠片，
5: 係啊，
0: 仔哥好多膠片，
5: 啲膠片，即係嗰陣時間我，因為家父咧，即係嗰陣時間做戲服俾我嗰陣時間，
3: 係，
5: 佢係不惜工本嘅，
3: 好錫你啊！
5: 咁嗰陣時嗰啲膠片戲服，你梗要有埋一對膠片靴咯，
3: 咁啊一套噶嘛，係咯。
5: 咁嗰陣時嗰啲靴咧，就一路係幫襯秀芳。
3: 是是
5: 秀芳只是上一对靴呢，即是那个期间都七百几元。
3: 哇，好多年前的七百几元
5: 是啊，
3: 好几
0: 千元啊，现在等于。
5: 是啊，
3: 哇，一对靴都几千元。
5: 是啊，所以现在就是很浪
3: 费。哎呀，
5: 即是我本身那些胶片又真的好话唔好听，起码有成三十几年冇着。
3: 哇，
5: 现在不知道变成点，我自己
3: 冇检视过。
5: 冇检视过。
3: 哎呀。
5: 咁但是那些即係做醫生嗰啲都有同我睇下，
3: 都有幫你望望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譬如有時我見咧，都間唔中有人咧搞下咧，就話成台膠片要尤其做封相咁樣，要拎粒粒咁樣。
5: 封相就多數佢哋都係用膠片。
3: 係係係。即係威風啊嘛，零立立啊嘛。
5: 不過我都已經轉咗好耐，都係用翻古手
0: 啊。係。咁啊，如果要保存得好，係咪主要都係温度啊、濕度啊？
5: 咁全部都係擺落倉嘅啫嘛。
3: 係係。
5: 咁啊，起碼嗰個倉，希望就唔好有潮濕咧，有潮濕。
3: 當然啦，咁就論盡啦，係。戲服又冇得洗嘅嗬，
5: 冇得洗㗎，
0: 係冇味
3: 是冇味咁叻嘅，
4: 系啊冇噶，
5: 系呢样嘢真系，
4: 我都唔
5: 莫名其妙
3: 嘅。系咪真系嗰个箱嘅问题咧？因为我知道你哋啲箱咧越耐越靓噶嘛，应该系咪啊？
4: 以前就系噶，
5: 咁啊系嘅。而家你做啲箱就冇以前咁样真系掟落嚟都未惊过嘅，
3: 掟都唔惊噶嘛吓，全部入榫噶嘛。
4: 而家嗰啲就叫做夹板箱，以前我哋系用一种木系好靓嘅木，所以唔同。
0: 咦？咁我想问啊，咁唔使啦，即係當然係即係想保存得好啦。但係如果啦，真係污糟咗啦，咁係點樣處理咧？
4: 曾經乾洗過，洗但係都會縮水咯。
0: 哦，哎、乾洗都會縮，
4: 會短。
0: 係，即係可能有某一個位置污糟咗，就只能夠係可能抹嗰。个位啦，
4: 治过底见噶啦，
3: 哎呀，治过底见啊，
0: 系啊，
4: 冇噶啦，
3: 好好啊，
4: 真系惨啊，真系。试过有啲衣裳烫烂咗，咁你都要，
3: 哎呀，烫穿咗噶，
5: 小心就会噶。收嗰啲花咧，
3: 系
5: 收嗰啲花，你有阵时即系湿咗水咧，嗰啲染同嗰啲花起。是有問題就是起皺的，
3: 哎呀，是啊，哇，會不會有，譬如濕了水呢，有時候線會甩色啊，分分鐘化出來，有機會
5: 都會有的，
3: 都會有啊。
4: 我試過有一台就跌了個箱落海，
3: 哎呀，
4: 哦，那就濕了，但戲服呢根本就不是甩得那麼緊要的，它的真絲那些就不甩，甩就甩，就什麼人送啲錦旗，
3: 哎呀，
4: 嗰啲甩色嘅，哎呀，嗰啲就甩得好緊要，
3: 嗰啲甩色嘅，甩色
4: 嘅，因為嗰啲水係染
0: 嘅，
4: 咁就會染到第二啲地方都污糟曬咯。
0: 哇，真係好多古仔聽，
3: 好多古仔啊，係啊，
0: 好多經歷啊呢啲。
3: 嗯嗯，
0: 好，繼續啦，要問下兩位啦。嗱，宣傳方面啊，我哋成日聽以前咧有好多戲橋啦，印曬你哋嘅樣啊上邊，咁當然而家都有，我哋而家就叫單張啦、poster 啦，都會有嘅。咁兩位點樣睇呢一啲宣傳嘅一啲方式呢，叫做
4: 我又覺得保存好啲囉，唔係個個老人家識去上網，
3: 係
4: 咁就睇唔到囉，變咗始終呢粵劇好得意，嗰個傳統有啲嘢係改唔到嘅，
0: 係係留落嚟。仔哥呢，
5: 有陣時我認為最有效嘅地方，咁嗰啲觀眾鍾意睇粵劇啦，咁你有粵劇做緊嗰陣時間呢，就喺嗰台戲裏面就使人出去派單張，咁到時佢哋個個會揸住喺手啊，幾時幾日喎？邊台會有上演喎？咁變呢個功效係，
3: 哇！你覺得呢個功效好咯？係啊，好，即不時咧，有時我夠唔夠咧去睇大戲咧，都有噶，中場啊，或者係沿路啊，沿路入場即係去戲院嘅時間咧。都有啲朋友仔咧喺度派啲將來會演出嘅單張，好噶呢樣嘢，
0: 啊、
3: 大家知啊嘛。
5: 嗯，
3: 所以真係都係要保留啊呢樣嘢。
0: 係啊，兩位仲冇保留一啲以前嘅戲橋？
4: 我有，
0: 哦，係啊，
4: 我全一沓沓全好
0: 曬。係咪主要係自己嘅？係
4: 同埋有陣時，如果唔夠咁多，我就用相機影咗一路傳喺個相機。
3: 數碼化咯，變咗係
4: 啦。
0: 咁啊，好好啊呢一啲，
3: 好有心機。
0: 係啊，鳳姐搞個展覽啦，俾我哋睇下。係啊，即係就算有時會有啲展覽啊，咁好多可能未必係一啲真跡啊，可能係一啲仿製品啊，咁你哋流傳翻落嚟嘅呢啲先珍貴啊嘛。
4: 啊，但係有啲嘢唔～過咗去有時唔想望翻嘅，
0: 自己有時攞出嚟回味一下啫，係
4: 啊係啊，會有時啊諗下邊套戲未做過咧，啊係喎，同阿仔哥咧曾經做過邊一套邊一套，我哋
3: 有記錄啦，可以揾翻出嚟啦，
4: 可以再做翻咧咁。
3: 哇，真係好啊，有個檔案庫啊，鳳姐。
0: 係啊，一個好好嘅記錄係好緊要噶
3: 仔哥有冇自己儲下即係一啲即係認為值得係留低嘅自己演出嘅長刊啊，或者係特刊啊咁樣咧？
5: 咁啊都有嘅，咁啊即係起碼有啲值得紀念嗰啲咧，我就會喺手機度咯。
3: 哦，你都數碼化啦，哇，好先進啊！好啦，咁啊，關於戲票啦，又點解會講戲票咧？因為而家全部咧，大家都知噶啦，即係如果上網啊嗰啲，而家流行直情就話你唔使飛噶啦。
0: 哦，係啊，最
3: 你整個俾個碼你
0: 先嘅嗰啲，
3: 咁就入場啦。咁
0: 冇即係實體飛，
3: 冇實體飛，你點睇咧？即係實體飛同埋非實體飛呢樣嘢。
4: 我就唔係太識嗰啲咩實體飛嗰啲咯，我多數都係自己演出，就算去睇人哋演出都仲係有飛嘅，
3: 即係實體飛啦，真係有張飛噶，有張飛。其實我覺得係好嘅，即係一飛在手啊嘛，
0: 係咪？
3: 好安全噶嘛。
0: 仔哥點睇咧呢樣嘢？
5: 我都係實體飛咯，
0: 係。
5: 而家好似我而家，譬如好似演出咁樣。咁啊，有啲fans 啊，留飛啊，咁我就冚唪唥同佢留起，咁佢多數都係實體飛。
3: 而點算啲啊？應該係
0: 係嘅，即係實體飛咧，有一種好好實際嘅感覺啊，即係拎住張飛。咁但係我覺得有時電子飛有電子飛嘅好嘅，就係咧譬如有朋友遲咗入嚟，或者佢哋分開去，咁可以自己有張電子飛。咁樣咧就可以即係自己 keep 翻咯，
3: 自己 keep 翻係
0: 啦，即係唔使。同埋有時咧，有啲朋友都大頭蝦噶嘛，有時可能呢個實體飛就 臨出門之前，哎呀唔見咗啊，唔知去邊啊，咁啊有呢一度嘅好嘅，同埋環保啲咯。咁啊嗱，兩者我覺得呢度都有兩者嘅好處啦，叫做啊，
3: 各有優劣啦，
0: 冇錯。好，繼續講下啦。嗱，演出場地啦，我相信呢個都好多嘢講啊。而家就當然係即室內場比較多啦，當然亦都有啲戲棚啦。以前你哋兩位會覺得以前嘅場地同而家有咩唔同，或者你哋中意邊一樣多啲咧？
4: 兩樣都中意，一時代進步嘅嘢咧，我哋都要面對。
0: 嗯，
4: 有啲地方好大，即係嗰啲西九啊，
3: 係嗰啲大場，
4: 就算係神功戲啊，都好大個棚。而家越嚟越細，可能真係啲地矜貴啩。
3: 係啊，絕對係
4: 啊。
3: 但以前我記得好似好興去啲戲院啊，即係放電影嘅戲院嗰度演出過，係咪啊？
5: 嗯，放電影嘅戲院。
3: 系咯，又咩東樂戲院啊，
5: 哦、
3: 又
5: 黃
3: 都戲院啊，
5: 以前冚唪唥嗰啲戲院都全部係有呢、這個院線嗰啲簽咗影片嗰啲啦。係
3: 咯係咯，
5: 咁佢就所以就唔係咁輕易租出嚟俾粵劇做嘅。
3: 哦，唔係咁易俾你做嘅。
5: 唔係咁易做，好似我哋做利舞台咁樣都係嘅。咁佢有片期噶嘛？
3: 係係。
5: 咁譬如你想攞個期，咁佢哋嗰陣時好嚴噶，唔係話就咁你班班走去攞佢就俾個期你嘅。
3: 哦。
5: 咁佢又要睇你誒揾邊位編劇啊咁。
3: 嗯。
5: 咁啊講咗俾你聽啊。
3: 嗯。
5: 啊，小允叔咁啊。
3: 係，李小允。
5: 咁你六條柱又乜嘢？
3: 咩人腳啊？
5: 人腳啊。咁佢又冚唪唥計，即係睇過曬你嘅，咁然後佢先至慢慢
3: 先批你，
5: 即係批你、
0: 要諗過讀過啦，要
5: 係啊。以前新光一樣噶，不過新光咧就一個月咧就最多係一班，有陣時兩個月或者三個月佢先俾一班，佢唔會俾、
3: 哦。有個規矩喺度嘅。
5: 係啊，佢唔會俾你演得咁密
3: 嘅。哦，咁解、
5: 自從有咗百麗殿之後咧，就比較好啲啦，因為百麗殿咧就比較。差唔多一個月有陣時兩班有陣時，即係起碼都有一班。
3: 百麗殿咧，我諗阿曉君未去過啦，應該
0: 未去過，
3: 因為以前喺麗苑嗰度嚟嘅，
5: 係啊，
3: 咁啊仔哥嗰度都做過好多台戲嘅啦，嗰陣時我哋都係錄過好多次音，係咁嗰時真係都好多戲院嘅，例如我哋已知嘅，譬如除咗利舞台啦，你講過普慶戲院啦，
5: 普慶啦，
3: 又係好勁嘅，即係成日都話有大戲做啊，
5: 新樂啦，新舞台啦。
3: 新舞台好耐咯，
5: 咁啊，仲有樂宮啦，樂宮又係即係比較難攞嘅。
3: 哦，係啊，
4: 東樂咧，仲有一個
3: 東樂，
5: 東樂樂宮咧就嗰陣時間，我記得啊，長哥就喺度五皇一后
3: 啊，五皇一后
0: 哇，
3: 即係一個花旦就有
5: 五
3: 位，
5: 就係
3: 長
5: 哥啦，係阿碧姐啦，阿波叔啦，
3: 波叔啦，係
5: 阿四叔，
3: 四叔哇。
5: 啊，細女姐啦，咁就五個王啦，二幫王啦，五王咧就唔係一狀元啦，係啊，
3: 係咪一哥係咪啊？
5: 係啊，
3: 武狀元，
5: 武狀元，
0: 嗯，
5: 五王一狀元嚇。
0: 哇！啲卡士哦，即係我哋所謂卡士，真係好勁啊！真係喺咁啊，跟住我哋繼續講下一樣啦，就係落鄉嘅文化啦。以前咧就咁聽好多我哋嘅前輩嘉賓咧，都成日分享噶啦。即係以前同而家已經係好唔同啦。即係以前咧，有時會瞓喺嗰度啦，過夜啦，
3: 瞓
0: 雙位啦，有
3: 飯食
0: 啦，
4: 好開心
0: 嘅。哇！好似好大家庭嘅感覺。即系而家又唔同咗啦，我哋成日话时代变啦，个文化又唔同咗啦。两位回忆翻啦，以往你哋最深刻嘅嗰个文化，或者你哋最中意嘅文化系咩咧？即系落乡文化。
4: 最记得就做天光戏啦。
0: 哦，系。
4: 但系而家有好多地方都冇啦。
3: 系啊，系啊，
0: 系咪冇咗呢样嘢啦？已经系咪？
4: 间中
0: 有啲
4: 大嘅打照戏就会有，
0: 哦，都会有嘅
3: 打照嗰啲，应该可能仲有机会有。
5: 而家教西都有嘅，
3: 教西都有。
4: 阿仔哥好似未做过天光戏喎，你
3: 有冇？
5: 我睇睇人做天光，
3: 睇人做得做。
5: 因为嗰阵时系唔翻得嚟嘅，喺离
3: 喺嗰度系啊，离岛
5: 咁咪要喺棚瞓噶嘛。
3: 系
5: 咁有阵时瞓唔着，咪出去
3: 睇戏
5: 睇下咯。咁啊，多数嗰啲都系一休乌咁去玩嘅啫。咁嗰阵时
4: 间我就唔系一休乌噶，要出去唱嘢。不過揸住支曲唱咯，嗰時初出嚟，
3: 係
4: 啊，搭台版第一台又要做啦。
0: 係喎，即係天光戲，即係凌晨嘅時間啦。我相信大概係深夜啦，多唔多？

0: 人睇嘅咧，其实
1: 有啲狗
0: 噶，有啲动物陪住你，
2: 有人睇嘅佢同埋
1: 有啲，因为有时有啲系翻唔到屋企噶嘛，要搭船，
3: 冇错冇错，咁索性睇戏咯，
1: 系好好玩嘅。其实嗰时又唔识，不知天高地厚，
0: 系咪咁样反而会冇咗嗰个
3: 压力
0: 系啦，冇负担，即系反正大家个感觉好似轻松啲，仲放啲哦。
1: 系啊，一路睇住个天咧，未白咁就收工噶啦，唔系睇时间噶。
3: 睇天色，
0: 睇天做人，
1: 系
0: 啦。哦，好得意啊呢样嘢吓，确实真系嘅，即系睇翻以前嘅文化，同年代有佢嘅代表啊。好，跟住我哋讲埋最后呢一个啦，我相信咧都系好多时都话好神秘呢样嘢，就系一啲禁忌啦。以前同而家有冇啲禁忌系唔同咗？
3: 有冇简化咗咧？定系点样咧？
0: 或者会反而而家多咗咧？
2: 因為我而家就冇接咗神功器十年噶啦，咁我哋嗰陣時做緊咧，就梗係最緊要身台就要祭白虎啦，
3: 係啊，
2: 咁同埋有啲禁忌就點咧？咁啊，譬如好似女人方面啦，咁啊上到後台咧，就至緊要就唔好坐落個神箱啦，
3: 係
2: 呢樣就係最罩忌噶啦。有啲唔知嘅以為通道攞去坐得嘅咁
3: 啊弊啦，
2: 咁啊弊啦，咁同埋入到人哋個箱位咧。就唔好成日即係一坐喺度就俾只腳去啄嗰個位，
3: 揈腳啊！有啲人
2: 係啦，揈腳咧，咁啊，即係會令到個老官會失聲啊！咁樣
3: 嘅係啊，我都聽過呢、這個這個禁忌係。
1: 咁啊，仲有一個禁忌就係唔可以四隻眼
3: 嚇、啊、哦，即係懷孕。
1: 是啊是啊，哇！你好聪明啊，
3: 四只眼即是怀孕啊，怀孕啊，
1: 即是大肚婆。
0: 是啊是啊，即是如果真是大肚的时候就不要
1: 去做，
0: 不
1: 要
3: 上去啦。
0: 好得意啊呢啲。
3: 是啦，未听过。
0: 是啊，没听过。而家会不会冇咗呢样嘢呢？
1: 自己知咯，咁你咁大個肚都唔方便上，
3: 係咯，
1: 擒上擒落會跌親噶嘛。
0: 係係係，啊好得意啊！即係以前同而家嗰個唔同咧，就大家又了解多啲啦。又或者我哋嘅聽緊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可能其實佢哋都好了解嘅嚇、啊。好啦，咁我哋繼續同兩位傾下偈啦。嚟緊兩位咧都會有一個合作，
3: 有合作咯喎、
0: 哦，係啦，
1: 好耐啦，好耐未同阿仔哥
0: 係啊
1: 碰過頭啦，
0: 隔咗幾耐啊，
1: 係咯。就唔係耐嘅，試過一次阿仔哥做劉備，咁嗰套戲咧就有，即係唔係大家太多戲咯。今次就唔係啦，兩晚都咁多。
0: 係啦，兩位啦，就嚟緊九月份啦，同我哋介紹一下有啲咩戲可以睇到兩位做咧。
1: 最啱咪就係仔哥咯，《風流天子》
2: 冇做好耐。
3: 冇做好耐啊！
1: 我都冇做好耐反串啊！而家我啲
3: 黎明堂啊，
0: 系啊，
1: 着翻男仔又要练一轮啦。咁啊，仲有一个剧目咧，就本来唔系万恶嘅，
3: 哦，万恶人为首，
1: 本来唔系
3: 嘅，本来系
2: 本来江水王嘅。
3: 哦，江水王嘅郑振飞，点解会改翻万恶人为首咧？
2: 一来咧就系因为阿康啊，本身佢
3: 梁伟康
2: 做个太后。佢因為佢肥咗，佢啲衫就唔啱著，咁變咗就係、是你叫佢真係因一晚而叫佢
3: 要治過啲師傅就好慘喎，
2: 真
3: 係
2: 好慘，
0: 係係係，
2: 咁啊唯有我改戲就佢咯。
3: 哎呀，仔哥真係好啊，你啫，
1: 同埋我哋今次演係長歌嘅戲都有個意義嘅喎，
3: 係啊，兩套都長歌戲補，
2: 因為今年就係長歌嘅110周歲嘅紀念。
3: 值得應該要去紀念一下嘅，
0: 係咁就揀翻呢兩套嚟做啦。
2: 係啦，
0: 雖然當初係想做《光緒王》啦，但係呢兩套算唔算係你哋心目中最中意長歌嘅劇目啊？
1: 好中意啊！我同阿仔哥都做過一次嘅萬惡，好耐。
2: 係啊，因為萬惡人為首咧就比較少人做。
3: 係啊，少人做啊，係啊。
2: 因為嗰個劇本嘅問題咧，就即係嗰陣時間有啲嗰啲曲咧就唔係咁咩。而家我成個劇本我自己都改編
3: 咗，要即係修訂一下，
1: 辛苦阿仔哥去修訂。
2: 因為咧就而家咧就係改咗個二幫花旦嗰個戲咧，就轉咗係做嗰個正眼花旦個妹嚟嘅。
3: 哦，
2: 本來佢離家出走咧，就係本來個雨娘係同佢一齊出走嘅。係。咁而家咧就改咗，我就係用個妹同佢一齊出走。
3: 哦，用咗個妹。
2: 因為睇唔過眼嗰個。嗰個父親即係對於個兒女嘅婚姻好似當買賣咁樣， 咁所以佢就同情嘅家姐就同佢一齊出走。

0: 同埋個劇裏邊咧，就係、是、本身嗰個家姐咧就知道佢係中意嗰個小生嘅。
1: 嗯。
0: 咁啊，將嚟讓俾個妹咧，咁咧就洞房嗰晚咧就讓俾個妹去洞房。
1: 哦。嚇、嗯！
0: 咁、啊、所以我而家都改咗呢個劇情。
1: 嗯，
0: 係。即係我認為咁樣啊，即係。烏煙瘴氣咁，
2: 烏煙瘴
0: 氣，你讓咗俾佢動咗房，動咗房之後，係啦，嗰個小生又唔知道嗰個係佢嚟嘅喎，
2: 咁都幾難交代落去喎。
0: 你個妹又變咗係又係即係失咗身俾佢，咁又冇件事咁樣，我覺得
2: 我好似唔合情理哦，
0: 唔合情理咯嚇。
1: 呢個時代唔應該
2: 係啦，冇錯啦，
0: 所以我就係
2: 改一改啦，
0: 改咗個劇情。
3: 所以呢個就係與時並進咯。以往。嗰陣時可能覺得 OK 嘅，但係而家你諗翻落，哇，好似唔係好合情理喎，咁就去改啦呢一個。咁所以
0: 有好多時以前就講話咩嘛，睇戲唔好搏戲啊，
2: 以前係咁叫嘅，係啊，睇戲唔好搏股啊，
3: 好啦，就咁啦咁。咁都啱嘅，即係繼續去改進啦，所有嘢都係。咁啊，今次個演期又係幾時咧？
2: 講講個演期啊，
0: 係9月4日、5日，
2: 係哦兩晚嘅。兩晚啲夜戲，第一晚係咪做風流天子啊？
3: 第一晚應該就係
0: 風流天子。
2: 咁第二晚就係萬愛人為首啦。咁除咗兩位之外，仲有邊啲演員一齊合作啊？
4: 啊，有梁偉康啦，
2: 係
4: 傅樹旺、周樂彤、吳敏婷、
2: 係
4: 黃成斌。
2: 啊，斌仔係
4: 啊，好多年青演員。
2: 係啊，好多年青演員喎，真係。
3: 咁又係一個即係成全嘅作用啦，
2: 帶下啲新人啦，兩位
4: 唔係帶，而家佢哋都好叻
2: 嘅，要嘅要帶嘅，
3: 要嘅要嘅，即係喺排戲啊或者演戲過程之中啦，即係兩位又傳授佢哋更加多啦，可以。而家係咪都係排練中啦？已經
4: 唔係，我過埋嗰個有個工作，我先至開始。
2: 哦，
3: 係咁啊，9月份嘅演出啦，咁啊，大家可以再留意下啦。咁啊，其後啦。兩位仲有冇啲嚟緊下半年嘅演出或者計劃，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4: 有噶，但系暫時未曾公開，
3: 未可以公布住，
4: 買個關子先。
3: 啊、好，咁仔哥咧，
0: 都係節節氣嚟啊！
2: 哦，都係節節氣，
0: 係啊，係。
2: 有冇諗？有冇進行緊寫一下劇本啊？嗰類
0: 冇啦，而家成日執筆就忘字，有陣時寫下譬如好似同字音咁啊，邊個字先？
2: 哇！真係好勁喎，
3: 係咯，好跟得上潮流啊！
2: 係啊，幫下手咯，叫 AI 呵。
3: 係啊，鳳姐，你如果嗱，你講得出 AI， 咁我諗你同好多年青人好多時去傾偈啊，係咪都冇代溝嘅咧？你
4: 冇嘅，就我嚟講係冇代溝，可能我有孫咧，
3: 係
4: 啊，所以咩都講，又要幾 update 嘅。而家你問啲嘢，你唔識答佢好。
3: 系啊，佢哋好叻噶，而家啲小朋友。
4: 呢个公仔系咩个名？哎呀，死啦！咩 Bubu 啊？
3: 你又要去查啦，上网查啦。
0: 而家叫佢睇下今期啲可乐罐咪得咯。
4: 系有乜嘢奖品？
2: 而呢样嘢系啊，
3: 系啊，
2: 挚爱饮品啊，所以佢实熟啦。
3: 系啊，个两位都好跟得上潮流，我都唔知哦。呢啲
2: 我完全唔知，
3: 系咯，我都完全唔知。嗱，两位无论系外形、心境上，我觉得都仲系好保持呢个年轻活力嘅。呢个系咪你哋嘅心得咧？
4: 咁系啊，如果你唔系咁样，你就系会觉得话好落后啦，嫲嫲咁。
2: 系啊，
3: 但系都要你哋愿意肯啊，或者真系要去睇多啲，你先会跟到潮流。唔系咁，同埋而家所有嘢都变得好快。讲真，即系就算系潮流，我哋可能今日兴嘅嘢同第日已经系唔同咗噶啦，所以都要好急啊，跟得要系啊，要跑住去跟噶。即系两位会从边一啲方面去留意而家啲潮流咧
4: ？YouTube 咯。
3: 哦，喺網上一啲片，
4: 哦，快啊嘛，夠快，
3: 哇，真係好快，鳳姐，鳳姐真係快。
2: 細哥係咪繼續睇緊面書啊？都係，
0: 我都係睇 YouTube 嘅，好少睇面書，
2: 都好少睇面書啦。而家
3: 好犀利，好犀利啊！咁如果你睇 YouTube 啦，你睇咩片多咧？
4: 哦，乜嘢片都睇，尤其是好中意其他演員演嘅戲，我都睇嘅，年青嗰啲啊，即系我唔喺現場睇，我喺 YouTube 睇翻佢哋，
3: 系
2: 微細啲嘅喺 YouTube 睇，
4: 系可以睇翻。
3: 仔哥咧
0: 睇新聞，
3: 哦，
2: 睇新聞啊，
0: 咁都係跟
4: 係有冇打波啊？
3: 誒，
4: 睇打波啊你？
0: 完全冇睇。

0: 但係有打
1: 一個馬一個波，我而家流行唔流行
2: 都唔睇啦。
0: 哦，係、哦。但就繼續飲汽水，繼續飲可樂，係咪？
1: 講汽水，我冇飲咗個禮拜。
0: 哦，
2: 咁少
0: 一個禮拜咋？
1: 因為病足一個禮拜，
2: 唔好飲啊，會咳㗎。係
0: 啊，忍下口啦。
3: 煲熱佢，揾塊檸檬。
2: 檸檬，
1: 你啱啱先講緊啱喎，我尋日飲咗兩罐都係煲可樂。
2: 有冇加姜啊？
1: 檸檬
2: 姜，好嘢好嘢。
0: 即係有飲，不過係煲熱咗啫。
2: 又有唔同嘅療法㗎，咁樣幾好㗎。係
0: 啊係啊，
1: 嗱，傷風嘅最好。
2: 係冇錯冇錯冇錯，最緊要加姜。
1: 係。
0: 啊，當然要唔同人有唔同嘅就住自己身體狀況啦，即係我哋喺空氣之中都要提大家嘅嚇，即係有時一個人適合，一個人有效，未必係每一個人一樣嘅嚇，
2: 係
0: 啦，呢個要提醒大家。當然其實我哋嘅哥哥姐姐都好醒目㗎，呢啲
2: 係
0: 啊，冇錯。咁嗱，除咗做戲啦，兩位喺戲以外啦嘅一啲生活或者係其他一啲嘅圈子多唔多見面啊？或者是多唔多碰面啊？
3: 飲宴咯，
0: 嗯，
3: 啱先先上去飲，
0: 係喎。咁希望下次兩位又再上嚟同我哋傾下偈，
2: 好啊，
0: 分享更加多。咁祝兩位身體健康，演出
2: 順利，
0: 多謝，
2: 多謝曬，
0: 拜拜，
1: 拜拜。
0: 聽過有仔哥、吳千峰以及鳳姐、南鳳嘅訪問之後啦，我哋聽一節嘅宣傳聲帶之後翻嚟啦，我哋就繼續聽歌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eth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好啦，呢、這个时间呢，我哋听完仔哥同埋凤姐嘅访问之后，当然要听返佢哋嘅歌啦。合作咗咁多次，咁我哋港台嘅呢个唱片房亦都有佢哋嘅一啲现场嘅录音嘅版本啊。带嚟呢有2004年啊当时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有仔哥吴千峰啦、凤姐南凤以及有陈鸿俊合唱嘅《只差遗恨之剑合差》。太远。

笑容齐，四十六换你呀、啊，三载隔年，冷落了两眼圆风，自令爱妻病太沉重，笑容。

0: 笑玉妻，倘若我迟归一年，又话你久病难治，此后欲待相逢，除非梦落。
1: 十六，我不愿你迟归一年，我只怪你迟归一日，白发正负，春归梦圆。你要我等十年八载，我亦无奢未可愿。但系今日你在孟门归来，不犯圣业方，你先归太尉府，害得我亲娘有神分之别，爱护竟有份厚薄不通。
0: 笑玉，
2: 这把薄情人，交付与多情中啊，美酒斟来满玉盅。十郎且把哈顺路风啊，愿成当归月美郎。十郎若虽能是病危，酒何消忧？一场热发夫妻配还不是啊？

0: 笑玉砌，笑玉砌，我望你饮过呢杯，就算系十郎向你陪还，不是啦。
1: 君爷，
0: 吓，
1: 君爷，此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少颜自此任恨而终，此无再托，不能共养。以罗言冠冲，此荣有正同王处，该君所辞。李君，李君，
0: 笑容。笑容

笑玉砌，四十罗狐狸，四十罗狐狸。

0: 与太尉府只是一街之隔，你我不归来呀。
1: 笑容

我哋听过咧，有嚟自仔哥吴千峰、冯姐南凤以及俊哥陈鸿俊合唱嘅《只猜遗恨之剑侠差缘》啦，嚟自2004年嘅一个珍贵嘅现场录音嘅版本。听过之后啦，今日嘅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进入尾声啦。最后咧，亦都提提大家啦，记住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啊！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继续生效。记住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了。曉君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

0: 广播道贝克室表示，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表示，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为敏感的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听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听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听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话，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以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海有涌浪，日间酷热，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1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2,03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1，跌4.8；盈富基金25.44，跌2.4。腾讯控股434.8，跌10.4；智谱1,231元，升60元；中芯国际71.2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华虹宏力149.4，冇升跌；建滔积层板系建滔积层板37.68，跌3.0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55，瑞士法郎9.605，澳元5.478，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 日经平均指数报64000。

0: 1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蚊，跌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99美元，卖出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高铁嘅消息啦，因为预期天气恶劣啦，未来两日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多班分別來往香港西九龍站，至到去廣州南站、廣州東站、汕頭站、廈門站、福州站，以及係上海虹橋站嘅多班列車係會取消，咁乘客記得留意翻啦。跟住再同你跟進翻太子始創中心對出嘅交通意外啦。現時彌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道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去旺角警署。睇埋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接近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菲林明道橋底，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中环军营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西洋菜南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新之城都比较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广东道。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你以为冇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了。
9: 哇，今天太阳咁晒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9: 系边个？
6: 我是你的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8: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10: 太阳计划2026，
11: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12: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没错，你没听错， 今日系星期五，今日都系我梁学希为。

你主持有你同行，因为玫瑰呢就放咗假，咁所以今日呢就係我会代佢主持今日嘅节目。咁当然啦，继续呢你都係欢迎打上嚟1872312。今日呢係会有派嚟呢去负责接听你嘅电话㗎。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嘅点唱，或者你想今日打上嚟倾下偈嘅话呢，亦都係欢迎你而家打上嚟去登记啦，咁就希望有机会可以接你出嚟啊。咁另外啦，喺过去几日呢，我哋喺呢个有你同行嘅环节呢都会宣布一样嘢嘅。咁就係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嚟啦。咁如果呢大家喺过去嗰几日都有留意到我哋嘅电台嘅宣传声带也好啦，或者系我哋节目里面嘅宣布咧，都会讲话有呢一个嘅有奖问答游戏，其实就系邀请一班嘅五台之友啊，一班五台嘅忠实拥趸。咁除咗话你哋本身 like 咗我哋嘅面书专页之外啦，咁亦都系会有留意我哋香港暖流嘅电台节目部分啦，或者系电视节目部分啦，又或者系两边都留意晒咧。咁我哋每一日啦都会系出一条嘅问题问你嘅。咁只要你系赞好咗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啦，咁你就已经可以参加噶啦。咁然后咧就要答啱一个简单嘅问题啦。最快答啱嗰位朋友呢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咁我哋呢就係记得啊，千祈呢就唔好喺嗰啲贴文嗰度留言，係要私信我哋嘅。好啦，讲咗咁耐，请记住以下嘅呢条问题啦。咁睇下你知唔知个答案。如果唔知嘅话呢，好简单嘅啫，即刻上到去 rthk.hk 香港电台嘅网站嗰度重温我哋啱啱今日播出嘅香港暖流呢，咁你就会揾到答案㗎啦。咁当你一知道答案呢，就上到去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呢私信我哋，咁呢就可以有机会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而今日嘅问题就係、是、喺今日香港暖流暖流劇场入面啊，新抱同老爷讲咗一句乜嘢嘢係老人家成日都会讲嘅说话呢？重复一次啦，在今日香港暖流的暖流劇场入面，新抱和老爷讲了一句什么的说话，而这句说话就是老人家成日都会讲的说话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可以立即登上我们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就千万不要打上来，是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就将正确答案啦，就是私信给我们啦。如果你是最快的各位朋友呢，你就会稍后收到通知呢，就是会同你攞返一啲嘅联络资料呢，就同埋会同你讲返呢一啲关于领奖嘅详情啦。咁同埋如果你係知道答案或者你唔记得个答案嘅话呢，记得上到去港台网站嗰度听返啦，或者係下载我哋最新嘅港台嘅应用程式啊，咁你就可以听返我哋呢一个节目嘅重温啦。好，咁我哋头先呢听到新闻啊天气方面都有讲到呢，就今日稍后嘅时间呢就会係打风啊，风球嚟啦。咁既然係咁，就播下一啲应景啲嘅歌曲嚟到去迎接呢一个嘅一号戒备信号啊。咁而讲到风嘅话呢，我几鍾意呢一首嘅。好有态度，好有型，好潇洒嘅一种感觉。来自郑少秋，笑看风云。

来自郑少秋的笑看风云啊。咁就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你呢，就准备好一啲喺屋企呀，准备定一啲嘅食物味呢，即係虽然唔知道个天气呀稍后会变成点样啦，咁但係就以前细个呢就会好期待呀，即係好期待就哎呀会唔会突然间打风呢，跟住第二日唔使返学呢，但係当人年纪大咗嘅时候呢，就要开始諗下啦，嗯，屋企够唔够食物呢，或者有冇做好防风嘅措施啊，又或者又要关心埋屋企人啦，身边嘅人啦，或者家中嘅长者啦，咁就睇下佢哋有冇足够嘅物资，咁冇嘅话可能要帮手去买嘅。年纪大咗呢，责任就大咗啦，咁所以呢即係以前即係諗返转头，每一次一听到一啲即係同风暴相关嘅消息呢，都不禁喺度諗，嗯，真係自己大个仔啦，同埋年纪又大咗一岁啦，好似个责任啊同埋要兼顾嘅嘢又多咗啦，咁係有一种嘅责任感喺度嘅。咁啊，刚刚听过有啊秋官嘅作品之后呢，咁亦都係为你揀选咗一首我几喜欢嘅电视劇嘅主题曲。咁呢位嘅男主角啊，当时呢除咗主演咗好多令人印象难忘嘅劇集之外啊，亦都係唱咗好多好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就係岁月的童话。从前

每一次咧听到罗家良呢一首嘅《岁月的童话》咧，都会系脑海里面咧闪过好多嘅片段啊！咁啊，无论系因为佢编曲上面嘅一啲口哨声啊，又或者系歌词咧，都会谂起可能自己一啲成长嘅画面啦。咁同埋佢个词都写得几靓嘅，咁啊会谂起可能系。屋企唔知大家仲会唔会有保留读书时期嘅纪念册呢？咁纪念册上面又会系朋友仔写咗啲咩嘢嘅句子俾你啊？定系一啲好闷蛋嗰啲呢？我记得最多嘅就系友谊永固啦。咁到几十年后嘅今天望翻转头都会谂，友谊永固，但系我有冇办法联络到你呢？即系无论可能大家系搬过几次屋，换咗几个电话之后。大家仲会唔会记得大家呢？或者喺街上面碰面嘅时候，仲会唔会有机会认得到对方个样呢？因为变化即係隔咗咁多年都好似好大啦。咁但係都庆幸嘅，咁都会有一啲嘅朋友呢依然都仲係耐唔时见。咁寻日同一位嘅朋友倾开偈都讲起呢，就係话有一种嘅人呢，你识咗佢可能好耐，但係唔需要成日联络嘅。但系每一次一联络嘅时候呢，可能就可以系一倾倾好多个钟头，鸡啄唔断嘅。咁唔知你身边又多唔多呢一类嘅朋友呢？咁有阵时就真系贵精不贵多，有一两个呢啲咁样嘅朋友，随时随地一个电话躝过去啦吓，咁就已经可以系同你倾通宵嘅，乜嘢都可以讲嘅。咁呢一种就系最难能可贵嘅朋友。好啦，咁跟住落嚟呢，亦都喺四点半新闻之前呢，咁就为你送上以下嘅呢首作品啦。咁我相信呢，喺一諗起打风落雨嘅时候呢，呢一首歌都出场嘅机率都几高嘅。係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同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早前访问北京期间，同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讨论相关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翻嚟本港，一连五日的动漫变换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说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网上买不到。来自深圳的程先生就说，昨晚已经到场排队。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比内地平，预计花费7000元左右。有参展商就说，上周人流情况良好，展区多个区域都大排长龙，期望带动生意额增长30%。政府在憲報刊登六項與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和相關延伸區運作相關的附屬法例，配合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今個月31日生效之後，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政府發言人說，附屬法例將會與條例同步生效，讓各個部門可以依法在港方口岸區執行職務，亦有助展開口岸正式啟用前的準備工作，包括與內地聯合進行系統測試、試運和演練，確保各項運作和通關安排妥善完備。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谱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直层板37.72，跌2.9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1美元，卖出405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喺九龙太子嘅交通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弥敦道近住荔枝角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行车线已经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新墟街市对开。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

0: 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龙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车龙去到梳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石梨方向近建华工业大厦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0: 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 好，继续翻到嚟星期五嘅下午嘅有你同行。你好，我系梁学熙。咁当然，我哋节目亦都系。需要你同我哋一齐同行啦，除咗可以喺收音机旁边支持我哋之外咧，咁亦都系欢迎你上到去五台嘅面书专页嗰度俾个 like 我哋啦，咁同埋咧就留意下我哋其他节目嘅一啲嘅宣传啦，以及咧同埋最紧要嘅一样嘢就系打上嚟1872312咧，我哋啊派利咧今日就会系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咁所以如果你系有歌想听。或者是有一些的心事想透过大气电波去跟我倾诉下的，那都欢迎你打上来1872312。而逢星期五当然也是有另外一个环节要出场，就是你个乖孙听什么歌，那今次要出场的是
2: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给你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 ？Vincent 就请到有啊 Christy 陈怡喺度啦。你好 ，Christy，Hello。嗱，今次呢一首歌，我相信净系听个歌名啦，或者睇个 MV， 或者抡啲歌词咧，就令到。可能唔少人啦，包括我咧，就有一种回归翻去自己，系咪算系后生啲嘅年代咧？就系嗰一种暗恋人，但系唔敢出声。有冇试过即系读书嘅时候咧，你暗恋人跟住俾人踢爆嗰一种嘅尴尬，就系会喺度谂紧，哎呀，点算咧？讲好唔讲好呢？你系咩性格嘅人嚟嘅呢？
3: 其实呢，我嘅暗恋呢，就以为自己系暗恋，但通常我都系明恋咗㗎啦。即系我系掩饰唔到嘅，即系我好明显就对嗰个人特别好啊，或者特别专注喺佢度啊。咁所以呢，其实
1: 冇错，
3: 都唔偷偷地㗎啦，可能。所以就身边所有同学仔或者朋友呢，其实好快就知道我有鍾意人，或者甚至鍾意边一个咁样咯。
1: 咁但係你自己会係嗰种想对方 get 到然后俾个答案你啊，定係还是你係鍾意主动出击嘅呢？
3: 以前嘅我呢係唔觉得我做得咁明显嘅。咁我亦都唔敢俾对方知，只不过我嘅行为呢控制唔到，所以就同埋我係觉得我好明显咩，但係即係我係觉得自己唔係好明显。咁但係当大过咗之后諗返转头呢，其实都几明显㗎喎咁样囉。
1: 咁有冇试过一啲经历真係当事人直情走嚟话啊 ,Christy, 你系唔系对我有冇试过有啲咁样嘅画面呢？
3: 试过有当事人知道嘅，但就唔系佢直接同我讲，可能系佢啲好朋友去问我。咁样，但我通常都话唔系。
1: 吓，咁但系你一讲唔系嘅，可能明明系有都变冇㗎喎。
3: 但系都系唔敢嘅，即系内心点都系唔敢嘅。同埋我就算讲唔系啦，其实我个口唔认我，我谂我个样子都认咗嘅。
1: 即系个面红晒啊，就即系好似歌词咁样啦。我想问，其实呢一首歌咧，即系本身系咪算系即系出卖自己个人嘅一啲小故事嘅一首歌嚟嘅咧？
3: 其实呢本身呢就是想今年的歌呢，就是一睇到个歌名或者歌词呢，就直接知道我一个点嘅性格嘅人。咁我哋就係想用我嘅性格去出发嘅。咁只不过呢觉得个曲风呢好似都係比较啱情歌，同埋用情歌带出嚟好似大家会易明啲。咁所以先变咗一首情歌。咁就本身都冇同 T-Rex 去傾一啲关于我以前嘅爱情故事嘅。喺佢啦，然后 Carton 同 Anson 嘅眼中呢，都係觉得我係一个比较直接，即可能你问我乜我就会讲嘅人，同埋比较真性情啲嘅人，所以佢哋就觉得不如就用呢一个点去做呢一首歌咁样。
1: 现实生活嘅 Christy 系咪一个恋爱脑嘅人嚟嘅呢？
3: 以前系几恋爱脑嘅，可能一拍拖我就唔见咗人嗰啲嚟噶啦，同埋我就会成个世界都系得佢咁样嘅，即系好夸张、好极端嘅一个人。
1: 望翻以前嘅自己，系咪觉得即系夸张咗啲咧？真系。
3: 太夸张啦！以前系如果一拍拖，我就个世界真系得爱情，即系可能连朋友啊、屋企人啊都 都忽略咗，
1: 即系消失咗喺
3: 消失咗啦，系啊。咁所以咧，我而家就觉得啊，其实即系要平衡翻咯，每一样嘢其实都有佢重要嘅地方。咁所以咧，自从冇恋爱脑之后咧，我就开始出歌嘅。其实
1: 吓系啊，
3: 系啊。
1: 哦，因为开始系冇咗恋爱脑，就系投入到工作啦。
3: 冇错，即系以前我系会觉得，就算有机会有啲活动，可能唱歌啦，咁但系我都会觉得，我都系想陪佢多啲，我宁愿唔唱噶。以前咁夸张，都一段时间之前，即系未出歌嘅嗰阵时系。
1: 哦，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呢？即系对于有留意你音乐嘅人、就系，Christy 一出歌就即系代表佢嗰个恋爱嘅状况系点样呢？
3: 都唔系嘅，因为我而家系即系大个咗，即系冇咁样啦。即系我系分得好开嘅，我反而工作会比较先行嘅而家。
1: 但望翻转头就会唔会觉得对方都好大压力嘅？
3: 嗯，
1: 就系你将所有嘢喂你投放晒喺我身上，我啲 me time 喺边咧？或者对方有冇机会即系括弧放假咧？
3: 冇错冇错，因为以前我就系觉得最紧要黐埋一齐咁样。
1: 嗯嗯。
3: 咁同埋我咧，以前系冇 me time 呢样嘢。
1: 系。
3: 自从完结咗嗰一段感情之后咧，其实真系成长咗好多。除咗就系冇恋爱脑啦。
1: 嗯。
3: 跟住之后我就发现咗啊，原来其实好多嘢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1: 嗯，
3: 因为以前可能我食个饭，去个咖啡睇个演唱会，我都要同人一齐。而家我劲中意自己一个人睇演唱会，即系可能有啲极端啦。咁但系咧就发现啊，原来有阵时一个人嘅时候去睇演唱会，其实有另外一种体会嘅，可能会更加投入嘅，即系可能唔会同隔篱去倾下啊，头先佢嗰首歌点样点样，因为你自己好 focus 喺嗰件事咧，系更加 enjoy。
1: 哦，咁其实所有嘢都系观点与角度嘅啫，即系有啲人未试过自己一个人去做某一啲嘅嘢，咁又觉得好恐怖，同埋可能会觉得咧，周围啲人望到呢个人自己一个人坐一个位喺戏院，佢一定冇朋友啊！即系好多标签，有好多个幻想俾到人噶嘛。实不相瞒，我自己以前都会，因为未试过啊嘛。但系试过咧就发觉，唔系，原来都有佢可爱嘅地方。咁就係你自己可以沉淀啊嘛。
3: 嗯。
1: 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呢、就发觉好爽嘅。
3: 嗯。
1: 有冇试过啊？
3: 去旅行就未试过一个人去。咁但係试过可能同几个朋友去呢，我就要求有两至三日係我要自己一个人咁样。咁但係其实嗰两三日都觉得好正。
1: 嗯。
3: 咁然后又同返朋友一齐，都有同朋友一齐嘅正。两样嘢都几好咁样，都可以体验到咁样。
1: 嗱，咁我睇你其他嘅访问都有听到呢，咁就係除咗呢一首嘅不装。

0: 苗之後咧，咁你都仲有啲嘅音樂計劃，係話想今年出三首歌啦。
1: 嗯，
0: 咁而家已經係今年過咗一半啦。
1: 嗯，
0: 咁個進度理想嘛？
1: 其實應該都 OK 嘅，
0: 係
1: 係啦。咁啊，下一首其實都會好快就出噶啦，咁樣。咁今年呢三首歌咧，都係主要想大家一聽到隻歌，一睇到個歌名就知道我係咩性格啦。咁同埋喺旋律方面咧，我自己都會想寫翻一啲比較好 loop 嘅歌。
0: 嗯，
1: 大家可能听一两次就好快记得个 melody 嘅歌，因为其实我自己系比较中意呢一类型嘅音乐嘅，咁、所以我就都想自己喺咁多首作品入边，可能有少少作品系会系呢一类型咁样咯。
0: 咁即系三首歌都系由 Christy 嘅角度出发，由你嘅性格一啲特质出发啦。
1: 嗯、
0: 会唔会嗰三首歌中间其实有啲联系，或者有啲彩蛋收埋咗嘅咧？
1: 个 MV 方面可能都会有少少联系嘅，系啦，都可以透露下，应该都会同一个男主角嘅，咁、样。咁然后虽然都系用我嘅性格或者我个角度去出发啦，咁但系都会想用翻爱情故事去写出嚟啦。咁好似大家咧就会容易 get 啲，同埋容易啲投入啲，可能有啲女仔都系咁样嘅，咁就可以有啲共鸣啦。
0: 嗱，讲到话爱情故事咧，其实对于女孩子嚟讲咧，会唔会即系喜欢听一啲咧？好悲壮嘅，轰轰烈烈，海枯石烂嘅嗰一只，定系还是系中意听啲细水长流啲？好似譬如今次不装了，就我会觉得相对比较 sweet 啲噶嘛。成件事无论系歌词啦、画面上啦、旋律上，都系嗰种哎呀，俾人发现咗我暗恋佢啦，哎呀唔好扮啦咁样，即系嗰一只嚟噶嘛？系咪另外嗰两首都会系咁样咧？
1: 另外嗰兩首應該都會係比較輕鬆啲嘅歌嚟嘅，咁我相信咧應該好多女仔都同我一樣啦，都係會有唔同嘅狀態啦。可能最近比較開心咧，都會中意聽呢啲歌。咁有陣時可能諗喺一邊 emo 啲嘅時候，就會聽一啲比較慘啲嘅歌。咁都會
0: 鐵達尼號海枯石爛嗰只，有冇去到咁 extreme 啊？
1: 我可能都冇试过咁 extreme， 可能
0: 咁都唔想嘅。咁但系有阵时会自己幻想，哇、哦！如果我系嗰个女主角，又会点咧？幻想就唔一定话想发生喺自己身上嘅。
1: 我可能希望出完呢三首，睇下会唔会写一啲呢啲歌去迎合下其他嘅观众咁样。
0: 系啊，因为我觉得喺现实生活唔系话对现实生活有不满先要咁样谂嘅、但系咧就除咗话 emo 啲咧，有阵时都会幻想啊，如果我可以有一段轰轰烈烈嘅爱情，都好似几。唔错，即系趁后生啊嘛，即系有啲人会咁谂啊嘛。你自己会唔会都有阵时幻想下自己系爱情剧里面嘅女主角咁样咧？
1: 都会噶，我同埋我有阵时睇到 Instagram 啲 reels 咧，都好搞笑，即系可能自己搭车嘅时候听歌咧，通常都会幻想咧自己拍紧 MV 咁样噶。
0: 系，
1: 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应该要写啲系画面比较丰富啲嘅歌，啲歌词咧唔算好深嘅，但系一听咧就弹出嗰个画面或者嗰个情景咧，咁大家系。更加容易投入咯。
0: 咁嗰个填词方面系咪继续都系同阿 T-Rex 合作啊？
1: 冇错冇错，因为我未出歌之前我已经认识佢噶啦，咁、所以佢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非常之了解我。咁所以今年想大家认识我多啲，或者知道我性格多啲嘅呢一个 project。咁可能都要交俾佢啦，咁样。
0: 哦，咁我哋就期望咧，去到年底咧就可以听晒呢一个认识 Christy 嘅三部曲啦。
1: 嗯，
0: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听住三部曲嘅首部曲先啦，咁就系呢一首嘅《不装了》。咁我哋下次希望好快又可以再同你倾偈啊。
1: Thank you。

0: 好，唔该晒阿 Christy 咧，咁就为我哋带嚟咗呢一首嘅新歌，叫做《不装了》啦。跟住喺电话嘅旁边咧，我哋今日就首先接阿思敏出嚟先啦。你好，
1: 系你好，
0: 咦，阿思敏，咁系第一次打上嚟有你同行喎，系咪啊？
1: 打过嚟噶啦，之前。
0: 哦，系啊，咁但系第一次系咪我？诶，系咪我第一次同你倾偈？
1: 你第二次倾偈嘅。
0: 啊。有啲印象，我就系觉得个名好似好熟咁啊！
1: 系啊，
0: 哦，
1: 系啊，
0: 有咩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冇啊，我早排打嚟谂住预祝生日嘅，
0: 嗯，
1: 点知过晒啦，打唔到出，打到上嚟出唔到街。
0: 嗯，啊，我记得思敏系咪之前就系话有同朋友失联咗啊？
1: 系啊，系啊，
0: 哦，最后有冇机会搵得翻佢啊？
1: 搵唔翻啊！
0: 哎呀，
1: 系啊。
0: 咁或者今次又呼吁下，希望可以揾到佢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因为我记得上次就系你都好似有点一首歌俾佢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啊，系啦，希望你可以联络翻嗰位朋友。有冇机会可以系佢身边嘅人，你会揾到噶？
1: 揾唔到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哦，你个朋友系点样认识噶？
1: 普通朋友介绍咯。
0: 哦，
1: 系啊，
0: 咁但系有阵时就系咧，要你有冇玩嗰啲社交平台嗰啲啊？
1: 冇。
0: 哎呀，因为有阵时社交平台就系有机会咧，我听啲家中长辈都系用啲社交平台咧，就楞下咁就会揾翻一啲旧朋友咁样咯。
1: 哦，
0: 系啊，即系如果有机会嘅，你又有玩开嘅或者尝试接触嘅，咁啊睇下有冇机会从嗰个途径又揾得到咯。
1: 哦。
0: 系啊，
1: 多嘢。
0: 系啦，咁啊嚟紧咧就有机会会又打风啦，咁样你屋企做好准备未啊？
1: 我唔使点准备啊，根本上都唔到嘅。
0: 诶，咁有阵时呢啲准备定都好嘅，话唔埋噶嘛，突然间转个弯。
1: 系啊，
0: 或者你天气唔好，你都未必会想落街咁咯。
1: 系啊，
0: 系啊，咁你即系有充足嘅，最紧要系食物啊嗰啲啫。
1: 系啊，
0: 哦，即系准备好啦都。
1: 准备好，佢呢次打上嚟啊，补足生日预祝，唔系预补翻生日嗰啲嘢嘅。
0: 哦，好啊，好啊，请讲。
1: 七月十八号过咗啦，生日我先生，跟住我就七月十号，系啦。
0: 哦，咁近噶啦，你哋
1: 系同一个月生日咁。
0: 系咯，争个零礼拜咯。
1: 系啊，
0: 哦，咁咪系次次系分开庆祝定系一次过大家互相庆祝啊？
1: 分开嘅，
0: 系
1: 啊，
0: 哦，咁咪可以庆祝两次咯，都系好事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我想知咧，咁今年你哋又有冇话点样去做啲咩嘢咁样啊？你会中意生日系就咁食餐饭啦，定系还是会去下旅行咁样噶？
1: 冇啊，食餐饭啫嘛。
0: 嗯，
1: 系啊，
0: 系出街食。
1: 冇啊，买个蛋糕翻嚟就算啦。
0: 哦，咁其实都系最紧要系同边个过嘅。
1: 第二朝要翻工，都冇乜点咩出去食，好平淡过咯。
0: 咁最紧要就系同你珍惜嘅人一齐去过就已经 OK 啦。

0: 咗啦，因为身边冇人再约自己去啦嘛。
1: 冇啦，
0: 系啊。咁唯有就系
1: 而家都唔兴，而家都唔兴唱 K 咯。
0: 都仲见到有卡拉 OK 嘅，好彩。
1: 有仲有，
0: 系啊，
1: 唔兴去唱咯。
0: 系啊，以前就要系又要同人哋预先约好晒，跟住又要 book 又成噶嘛。
1: 系啊，
0: 系而家真系好话唔好听，冇呢支歌仔唱咁滞。
1: 好啦，
0: 系啊，咁所以如果系你得闲，咁你系会做啲乜嘢咧？而家少咗唱 K，
1: 冇睇戏，咪喺屋企睇电视啊，睇下电话啊嗰啲咯。
0: 系咁都揿上网都好多嘢睇嘅。
1: 系
0: 咯，我就听有啲嘅朋友仔就系会系学识咗用呢个手机去打机之后咧，跟住就哇好沉迷啊！
1: 系啊，
0: 系啊，咁你总之就适可而止啦，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学翻啲长者话斋。
1: 系啊，
0: 嗱咁好啦，咁喺呢个时候系仲有冇一啲嘅说话，或者有冇啲特别嘅点唱说话你会想讲噶？
1: 冇乜啦，就系想补足翻呢两日嘅日子啫嘛。
0: 好啊，好啊，嗱咁我估个时间都未必足够咧，我去拣一首歌播住嘅，咁啊应承你咧就系新闻之后咧就拣过一首嘅歌，你有冇话特别系中意边一位歌手噶？你自己去唱 K 嘅时候
1: ，Beyond 咯，
0: 我中意听 Beyond 嘅，
1: 系啊。
0: 但你都会唱 Beyond 嘅歌嘅，
1: 系啊，
0: 有冇边首系你嘅饮歌啊？
1: 海阔天空啊！
0: 海阔天空啊！哇，好啊呢一首，但其实咧，嗱，讲真的，我中意听人唱咧多过自己唱，我系去到后边嗰句咧，我系冇咁长气啊。
1: 系啊，
0: 因为其实都要几用气力噶嘛。
1: 系啊，
0: 但系成班朋友一齐去唱咧，的而且确就真系好开心嘅。
1: 系啊，
0: 好啊，咁嗱，转个头咧，咁喺新闻之后咧，咁我就将呢一首嘅《海阔天空》啦，咁就送俾阿思敏啦，咁以及系补足翻你同你先生较早前嘅生日快乐啦。
1: 系啦，
0: 系
1: 啦，
0: 咁就希望下次又可以同你倾偈嘅时候咧，咁你又系有一啲嘅开心嘅资讯又带俾我哋啊，好唔好啊？
1: 系啦，点埋俾我啲屋企人听啊！
0: 冇问题啊，
1: 咁
0: 系啦，我哋五点新闻后，
1: 你哋工作人员听啊，
0: 多谢，咁好啊，祝你身体健康，我哋五点新闻后再播呢首歌，好，多谢你，
1: okay，
0: 好，拜拜。系啊，咁啊，好开心。有阵时咧，一班嘅五台之友咧，都会系喺大气电波嗰度咧，互相问候一下。我自己都要真系攞本簿仔集低佢咧，要去记低同边位嘅听众咧系讲过啲乜嘢嘅。有阵时真系会一时间咧未必记得起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一定记得嘅，就系五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为阿思敏咧系播出佢所点嘅 Beyond 嘅作品。我哋五点新闻之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九点至到明日凌晨一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六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

0: 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话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嘅交通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其中新建的屯门南站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之后会以混合模式展开结构工程，采用预制件并在现场施工，相信可以将对社区的影响减至最低。港铁话，兴建屯门南站要克服不同挑战，包括减少工程对主要干道、湖景路的影响，亦要处理民居一带的地下管线问题。湖景路本身比较狭长，屯门南站会采用比较纤巧的车站设计。大堂和月台都设于高架桥上，设有三个出口，接驳商场天桥。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 10% 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林健强调，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3点，跌247点，总成交金额209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348点。部分港股数价，阿里巴巴110元，跌4.9，盈富基金25.42，跌2.6，腾讯控股434.6，跌10.6，智普1237元，升66元，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2.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47，瑞士法郎9.605，澳元5.481，加元5.571，新西兰元4.538，欧元8.9277，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89。日经平均指数报64611点，跌1811点。港金报37840元，跌4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5.37美元，卖出40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 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交通回复正常。

0: 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接近白石坳。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港铁站的慢线是有意外，车龙排到去南昌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就是高铁的消息了，因为预期嚟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到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和上海虹桥站的多班列车会取消，乘客请留意和可以注意官方网站的消息。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较早时观塘协和街上行近住同仁街，因为曾经有坏车，一带是比较车多的。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康德道。另外反方向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啦，龙尾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咁将军澳道下行咧都是稍为繁忙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车多，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一段车龙是排到去接近天后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锦田公路和锦田绕道交界的回旋处一带是比较繁忙。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下午四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8.9度、东经121.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持续最高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2级；澳门 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2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想你听香港永牛问答游戏，
8: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9: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8: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9: 最后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0: 这个暑假我要试多啲唔同嘅活动，挑战自己。
11: 不如你同我一起收听住逢星期五晚上八点，由周以玲以及邓添乐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乐龄是咁的》。嗱，两个主持人咧会带大家勇敢去学，勇敢去试。你听完节目咧就乖乖地做暑期作业啦。
10: 我唔做，我第一个挑战就系勇敢向暑期作业说不。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讲到暑期作业咧，唔知道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有冇需要面对暑期作业呢样嘢咧？即系无论系你自己需要面对啦，或者系要督促住家中嘅。学生哥呢要去面对暑期作业也好啦。即对于我来讲呢，暑期作业可能是一样我想快快解决的东西来的。咁因为想有一个愉快的暑假嘛，所以最好呢我自己当其时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收到那本嘢呢就嗱嗱声做晒佢。咁就是预先是准备定下个学期的嘢嘛。咁做咗之后我咪可以开心安心放暑假咯。但系往往就系呢啲嘅时候咧，就会俾屋企人阻止嘅，就话暑期作业嘅嗰个目的啊，系要除咗话帮你去预习嚟紧嘅要学嘅嘢之外咧，就系等你 keep 住咧，唔好喺个暑假嘅时候玩创咗个心，或者系抌懒咗个人。咁所以咧就系限住我每个礼拜咧系有若干嘅时候咧系要做暑期作业嘅，就不能够一次过做晒。咁当然啦，我身边咧亦都系有啲同学仔咧就会系临急抱佛脚啦，临开学前嗰个几礼拜先至喺度咪嗰本嘢啊，或者喺度做嗰啲功课啊等等咁样啦。嗱，好啦，咁讲完暑期作业之后咧，咁我都有一份嘅小功课要做嘅，就系上个小时咧喺新闻前咧，咁啊接咗阿思敏嘅电话啦，咁啊亦都系透过电话咧，咁佢就都有讲翻，就系想补足翻佢先生啦，同埋佢自己咧系七月份生日快乐嘅，咁呢个生日嘅祝福咧就透过呢一首你喜欢嘅作品就为你送上，来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

0: 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啊，就是有斯文的点唱，跟住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咧有李姐，你好啊，李姐。
1: 系你好啊，
0: 系
1: 希诶哥哥。
0: 哇，叫希仔得噶啦，系啊，唔好嗌哥哥。
1: 我都唔识讲。
0: 李姐第一次打上嚟同我倾偈，系咪啊？
1: 系啊，我好少打电话噶，同阿仁杰都系打过一次。

0: 我唔识讲嘢，即系我
1: 哦，有冇所冇所谓嘅，咁啊，分享一下啲近况都得嘅，唔使话要好识讲嘢嘅。
0: 系啊，我睇见呢家咧就应该又打到你哋，又试下打下睇佢打唔打到咁咯，又打到咯。嗰幾日打
1: 咗
0: 幾日啲打唔到
1: 㗎喇。哦，咁呢啲咪就係緣分囉，有陣時係好得意㗎，係突然之間呢你係嗰下一撳，咦點解通咗嘅咁。
0: 係啊，突然之間我轉來要喂打下睇佢打唔打到㗎，又打到嗰、那個有個哥哥聽緊電話囉。
1: 我話派嚟㗎嘛。
0: 系啊，
1: 咁有冇话有一啲嘅祝福嘅说话？既然咁难得打通啦，你会想有冇啲说话想同身边嘅挚爱亲朋讲噶？
0: 讲，我唔系咁好记性。
1: 哦，
0: 咁我93岁
1: 啦。哇，又听唔出喎、
0: 啊。吓、啊，我个人住喺屋企住啫嘛，个人。喺屋企咯，
1: 我即系平时多数都喺屋企嘅，
0: 吓、啊、多数都喺屋企啊，咁礼拜就走去教会啊咁咯，有时就去买啲嘢食啊，或者送啊咁咯。
1: 哦，咁啊教会就即系都好多活动啦，系嘛？
0: 系啊，即系逢礼拜都有嘅，但系活动咧有好多，因为我哋年纪大，我唔会跟佢行咁多啦，又剩我自己都系受唔住嘅热得滞啊咁啊。
1: 系。哦，咁有好多室内活动嘅啫，应该。
0: 我日日都系朝头早自己喺屋企做下运动啦。
1: 嗯，哦咁乖。
0: 热身啊，做下少少太极啊，做下嗰啲咁咯。
1: 嗯，哦好乖啊，真系。即系自己去自主去做运动，即系我呢啲咧就真系懒得喐噶嘛，一放假。
0: 唔得，如果我知道唔做咧就系唔得嘅。
1: 嗯，
0: 我以为隔一日唔做啊，我啲嗰啲筋骨啊
1: 就会紧。
0: 日日做完咧就做完一出热身咧就舒服啊，食啲嘢啊，咁啊唞下又做嗰出做下太极咁咯，喺屋企啊。我以前就日日啲出嚟做嘅，因为呢家年纪老。大我就唔出去啦，喺屋企做咯。
1: 咁你自己咧，即系本身系食嘢系会喺自己煮啊，定系都系落街买噶？
0: 有人一个礼拜咧就食午餐晚头嗰餐嘅，轻饭嚟，但系其他呢啲就红牌啊，星期六啊、星期五就冇得食噶啦。咁啊，我自己多数都系自己煮啊。咁啊，朝头早咯，朝朝都系食粥，食潮州粥嘅。
1: 我食潮州粥啊！
0: 攞碗潮州粥一个蛋，朝朝系五噶。我就好中意食一个蛋咯，送埋两碗潮州粥咯。
1: 哦，潮州粥啊！
0: 啊，滚几滚，即系好
1: 好快噶嘛，系嘛？
0: 好似煲饭咁多嘅，咁啊滚几滚焗焗佢咁就得噶啦。嗰啲粥好，即系以前我就去惯嗰啲潮州人度食惯潮州粥啊嘛。依家我自己咪学到煮咯。
1: 因为潮州粥好似系个感觉系稀啲噶嘛。
0: 唔系好虚嘅，即系有饭啊，好结嘅，但系就有啲你中意食虚啊，滗啲水咁咯。都好饱肚嘅嗰啲都。
1: 即系印象中就潮州粥嗰粒米就冇咁烂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啦系啦。
0: 滚几滚冇咁烂嘅，但系就好都饱肚嘅。因为我以前去过潮州人嗰度，佢嗰个大个饭煲咧煲一大嘢，你都系。啲水啊，都系饭多噶。
1: 哦，
0: 我食惯咗，呢家咪自己煲潮州粥食咯。
1: 哦，因为咧，我自己对潮州粥嗰个印象咧，我系中意由细到大就食啲好绵嘅粥。
0: 我绵咧就顶唔到肚，
1: 吓，
0: 因为呢家我哋朝头早啊食咗就当顶肚啦，即系差唔多有饭上下。
1: 有饭到肚，但又唔系好滞。
0: 系唔滞嘅嗰啲啊，有水有剩，咁啊好好食，都好消化嘅。
1: 哦，咁都听你咁讲，都食得几健康喎，应该系嘛？
0: 系啊，
1: 嗯，
0: 我都系买啲三文鱼啊，煮番茄啊，都系谂住食鱼啊，有时食下鸡啊咁咯。
1: 哦，
0: 其他猪扒我年纪老年我都唔食够猪扒嘅。
1: 三文鱼有益啊，好啊。
0: 系啊，
1: 又方便。
0: 三文鱼谂住又容易煮啦，又冇骨啦，咁我个人一嚿我可以做到两餐啦，切一嚿切一半啫嘛。
1: 啊，系啊。
0: 啊，咁啊，煮啲番茄啊，倒搵啲糖啊，倒啲多番茄酱落去就好食噶啦。
1: 啊，或者系攞嗰啲三文鱼，我听我妈就话攞嚟滚汤咯，攞啲头头尾尾。
0: 系啊，我 唔系，我买嗰啲成旧嗰啲嘅去真
1: 鱼乱啊，咩鱼饺啊嗰啲咯，佢会买。
0: 成旧咧就喺街市买嗰啲咧，零食好食嘅。
1: 嗯。
0: 诶，食住喺商场买嗰啲咧就冇咁好食嘅。
1: 系。
0: 啊，喺街市买啲系好好食嘅，咁我以为去到街市一买又买几嚿翻嚟摆落冰箱咁咯。
1: 嗯。
0: 唔系日日去买噶啦。
1: 嗯。
0: 啊，咁咯。
1: 哦，系啦，呢啲咧就系、是又简单又有益又健康咯。
0: 啊，又简单又呢、头开饭嗰头煮啲鱼啊嘛，嗰三文鱼几分钟就够噶啦，累
1: 系啊，好快手啊嘛，即系最紧要系方便。
0: 啊，
1: 又唔使洗咁多嘢。
0: 兜好佢咧，就再倒嗰啲番茄落去咧，咁就煮下，咁啊熟啦，咁咪三文鱼又捞一齐，咁啊兜好佢咪食得咯。
1: 是啊，呢啲系均衡嘅飲食嚟嘅，系啊。
0: 因为我哋年纪老又唔系多骨嗰啲又唔系好拣食咧。
1: 嗯，系啊，系啊。咁我后生呢啲咧就系懒捋骨啊嘛，所以系嗰啲咩三文鱼鱼嗰啲鱼柳啊，你讲嗰啲，譬如喺超级市场，跟住买一嗰啲急冻嗰啲一条条嗰啲冇骨咧，
0: 系啊，
1: 咁啊整熟佢又方便又好食啊嘛。
0: 啊，咁啊切一半，一个人食就一嚿做晚餐啊，即系一嚿。
1: 系啊，
0: 我喺街市买啲嘢都系为50蚊一嚿到啦。
1: 嗯，
0: 咁啊切开朝头一餐，晚头一餐。即系你一呢边唔食嘅，你可以挖翻雪柜摆翻冰箱咯。
1: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就系、是方方便便咁样样咯。即系最紧要系有阵时唔使太过刁钻嘅。
0: 系啊
1: 系 啊,
0: 啊，我个人又唔系食多一个人餐餐咧，系一碟餸嘅啫，唔好好多餸。菜啊，剩嘢啊，菜心啊，六几条啊，咁盐油啊，咁啊搵嘢水咁就咁烚熟咁
1: 啊，同埋买啲生果咯。
0: 啊，生果我就有。藏啲啲嘢生果啲，中意食就买啦自己咯。
1: 哦，系啊，近排好似唔知系咪车厘子平啊，跟住突然间我屋企多咗好多车厘子啊。
0: 车厘子啊？
1: 系、
0: 啊。车厘子就系、是、呢轮都系有时食啊黄皮啊，食下嗰啲咩嗰啲叫好香味啊，嗰啲唔知叫咩啊，咁啊买几个翻嚟低市咧低两三日咧好康，嗰啲土啊，
1: 土啊，
0: 嗰啲水葡萄啊，嗰啲
1: 叫
0: 好康噶，我睇下佢嗰啲香味咯。
1: 啊，同埋多汁啊嘛。
0: 系啊。
1: 哇，越讲越肚饿啊，真系。
0: 咁啊，一个橙啦，一个苹果啦，嗰啲啊多数都有嘅苹果啦，我咬唔到嘴，因为我冇牙噶。我呢几日呢去，呢轮咧要整翻排牙，睇下食唔食到嘢咯。
1: 我
0: 啲家就呢头食饭，嗰头就摆整堂教剪嗰度系剪碎食嘅。咁我自己咯。
1: 嗱好啦，李姐啊，咁我转头啦，我送一首歌俾你啊。不过我哋而家要听一听新闻先。咁喺呢个时候系希望下次又再可以同你倾偈。呢度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啊好啊，大家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啊。
1: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李姐。好，拜拜。好，转头我哋就听一听5:30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红霞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会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八百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今晚八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天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考虑在明天下午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根据现时评估，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个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在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至大陆的航班

0: 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就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之后，费用仍然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認為，粵車南下政策令到兩地的愛車之人有更多交流機會，以及在香港消費。有立法會議員認為，增加粵車城市有助推動本地消費，又建議當局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系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青交汇处。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近住松柏朗，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白石坳。在车公庙路回旋处内曾经有一宗的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当中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仍然较长，龙尾去到城回对开。在九龙，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现时主要就是近住海达村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茶果岭道比较车多，龙尾汇景花园同埋将军澳道跟住油塘电话机房。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都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车多；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系慢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大头岭回旋处方嘅车龙系排到去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近住高尔夫景园。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是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

0: 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咁头先喺新闻之前咧，咁就同阿李姐倾过偈啦，咁啊，哇，真系讲开食嘢咧，都有啲流口水啊。虽然话我唔系特别中意食鱼啊，咁但系佢讲到啊，咁其实都几方便嘅，三文鱼啊，的确系嘅。咁啊，前嗰排我都会喺屋企都有食下呢啲咧，简单啊嘛。简简单单有阵时已经可以好开心噶啦，咁而同阿李姐倾完偈之后咧，咁我就想将以下呢一首歌咧都送翻俾佢嘅，咁就希望你会喜欢啊，来自歌神阿 Sam 许冠杰嘅《快乐》。

0: 来自 Sam 的快乐啊，咁时间咧就系下昼嘅5:41，跟住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系有麦婆婆嘅，你好麦婆婆，
1: 我学气，
0: 哎你好啊，
1: 弟弟啊，
0: 哎呀你好啊你好啊，
1: 啊你好啊，我第二次打俾你噶啦，
0: 啊系啊，
1: 上一次有同你倾过偈啊，
0: 哇系几多个月前、啊，
1: 上一次咪话。

0: 星期六在第一台
1: 听到你哦，记得啦，哦，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系啊，多谢、啊、多谢你支持香港电台咁多个台啊！
0: 我又好中意你噶嘛！
1: 哦，哇、啊、哇，好好感动
0: 你啊！
1: 哦、啊，咁又唔使仰慕
0: 啊！唉，好叻啊你，叻、
1: 哦、
0: 仔啊！
1: 啊！唔好冇咁讲，冇咁讲。
0: 点会做到副台长咁叻啊？
1: 系、啊、要努力工作嘅，要努力工作，同同事都要通力合作嘅，唔系我一个人嘅事。
0: 都系你有，
1: 系
0: 你叻先可以升任啊嘛。
1: 啊，我都系继续学习啦。
0: 我真系好仰慕你啊！
1: 唉、啊，多谢你，麦婆婆。
0: 我好开心啊！
1: 系咯，咁啊，麦婆婆周末有冇咩计划啊？
0: 我
1: 嗯，
0: 咩计划啊？
1: 有冇话有啲咩嘅诶计划？有啲咩嘢会做啊？咁样啊？
0: 诶，我几廿岁，我八廿几岁啊。
1: 嗯，咁都可以谂下，譬如
0: 唔使去噶啦，即系
1: 系咪啊？
0: 啊，系啊，仲有我呢、這个月十八号，我个孙生日啊，补足佢啊。
1: 哦，咦，啱啱头先阿李姐啊，唔系头先都有阿、啊，好似系咪有听众都系话十八号生日啊嘛？啱啱
0: 我个孙啊，
1: 啊系，
0: 细你少少啊，细你一两年啊。
1: 嗯，我你知我几多岁？
0: 生
1: 日啊，哦，咁惊
0: 啊！我嗰嗰日打唔到电话。
1: 哦，系、
0: 啊。我真系好仰慕你嘅啫。
1: 哦，
0: 你年少有为啊，好叻。
1: 系、哎、多谢多谢。咁我诶阿孙，
0: 我好开心我能够同你倾偈，我好荣幸啊。
1: 哦，唔好咁讲，我有啲好。好不知所措添，突然间。但系阿麦婆婆，你诶阿孙仔叫咩名啊？
0: 邓礼迪啊，
1: 哦、
0: 我系又系娱乐界嘅，而、
1: 哦、
0: 家都系一个歌手嚟嘅，又系行 catwalk 嘅 model。
1: 哦，
0: 系
1: 啊，哦，
0: 邓礼迪啊，
1: 邓礼迪啊，
0: 啊，你听唔听到呢个名？
1: 我头佢有冇佢有冇
0: 公司噶？
1: 吓、
0: 啊，天盟。公司捧佢噶，佢行紧 catwalk 同埋唱紧歌噶。
1: 哦，系啊，
0: 系啊，
1: 睇下有诶，
0: 邓礼迪啊。
1: 哦，邓礼迪，我记得佢有首叫做《低俗悲剧》啊嘛。
0: 系啊系啊，同埋咩同类啊，好似。
1: 嗯。
0: 系啊。
1: 嗱，咁啊呢个
0: 佢好高喎、啊，成六尺。
1: 我冇见过佢嘅真人，哇！咁佢应该佢高我好多啦。
0: 见过佢啊？
1: 我冇见过佢真人啊。因为如果咁高嘅，我应该会有好深刻嘅印象。
0: 哦，
1: 系啊，六尺高啊，
0: 系啊，
1: 哦，
0: 嗯，
1: 你
0: 有听过？
1: 啊，我知道有首咁嘅歌，系啊，
0: 系啊，系啊，
1: 嗯，就系啱啱十八号生日。
0: 十八号。
1: 嗯，
0: 系啊，系。
1: 好啊，嗱，咁啊，呢个时候不如就将你孙仔嗰首歌咁就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啦。
0: 好好好
1: 系啦，咁呢一首叫做《低俗悲剧》啊，就系邓丽迪嘅作品。
0: 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啊，咁啊，多谢你打电话上嚟啦，麦婆婆。
0: 我又多谢你。
1: 啊，咁啊，希望
0: 你听我电话。
1: 系啦，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喺你个乖孙听乜歌嗰度听到你个乖孙，
0: 系啊，
1: 同我倾偈咁都会系几有趣，睇下有冇咁嘅机会啊。
0: 系好啊，
1: 好啊，好咁啊，都祝你身体健康啊。嗯，好多谢你嘅电话，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
0: 工作顺利，样样都顺利，开开心心。
1: 好，多谢你，多谢你，麦婆婆。
0: 好，
1: 多谢你电话，拜拜。
0: 好，
1: 系啦，咁啊，哇，原来阿麦婆婆有个孙仔，都系我哋喺娱乐界都可以见到嘅朋友嚟嘅。咁呢个时候咧，咁就为你送上有邓丽迪嘅呢一首《低俗悲剧》啊。咁亦都喺度补足翻佢刚刚十八号生日快乐。

为你送上有邓丽迪的低俗悲剧啊，咁时间咧不经不觉都接近节目嘅尾声啦，咁去到最后咧就为你送上呢一首嘅经典嘅作品啦，咁就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咧，亦都系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咧会同大家见面嘅，咁呢个时候亦都喺度再一次讲声多谢，咁啊多谢你今日收听我代班嘅有你同行，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就会有玫瑰归队噶啦，咁啊希望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啦。最后为你送上嘅就系有陈浩德嘅《白衫白裤》。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陈洁玲对于拍电影咧有自己一套嘅见解嘅，而佢最早期参与嘅咧就系一系列嘅复星电影。

0: 实我第一部戏咧就系帮阿洪金宝拍，嗰阵时佢咪一系列嗰啲叫咩啊？
1: 哦，复星啊！
0: 系。有時間唔中喺電視睇到，我又拍過《愛柳文柴》不客串嘅。最近我就拍咗呢個冇燈冇擺上去，都客串同阿霆鋒做《戀愛行星》。咁啊，最近又做過關錦鵬一套電視劇啦，20集比較長少少。咁啊，但係電影嚟講咧就唔係多，但係就應該唔止。
1: 嗯，唔少啊。
0: 因為我自己點解少拍電影咧？第一，我想做啲角色，人哋唔俾我做。
1: 你想做啲咩角色啊？咁样？
0: 我想做舒淇嗰啲角色，系咪先？人哋唔肯俾我做。
1: 咁舒淇都有好多角色，
0: 或者张曼玉嗰啲角色咯。咁我又做唔到，系咪先？咁通常人哋揾我做嗰啲咧，一定系喺大陆翻嚟啊，或者离咗婚啊，思想好开放啊。咁我又唔係好中意做呢啲咯，我中意做一系做垃圾婆啊、乞衣婆，即系我中意做嗰啲，但我又演技又未到家。咁其實我拍戲都客串就客串好多咯，但真真正正有冇一套自己嘅戲冇咯。我自己就好中意電影嘅，但系我覺得我都係唱歌好啦，電影就唔好浪費人哋啲電影人嘅金錢。即系
1: 咁，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即系嚟紧都会有机会话做多啲。

0: 我唔想做金草啊。你明啊？我想做性格演员，我唔介意。我要做性格演员，但我最中意做张曼玉嗰啲角色咯，舒淇嗰啲角色咯。但系你唔揾我，咁唔揾我冇办法。但系我觉得咁耐以嚟，我谂我同莲西好有缘分。
1: 嗯，
0: 即系眨下眼咁唔觉咁又莲西做我春。

0: 即系无论我有冇真真正正系喺台上发挥到呢个角色都好，但系somehow即系人哋都会谂起我喺台度，都会觉得我系好同呢个角色系某一个程度上好相似嘅。
1: 啱，冇错冇错。
0: 咁我谂我一生人即系如果演角色演得最多就应该呢个角色啦。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的角色。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听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由科学主任钟欣华讲述最新风暴消息。
2: 咁熱帶氣旋紅霞咧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嘅，咁我哋預料佢會喺今日黃昏前後進入本港嘅800公里範圍。咁天文台就喺今晚8: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嘅。咁聽日嘅日間咧，本港仍然係酷熱嘅，大海有湧浪啦，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隨住紅霞增強啦，同埋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啦，咁聽日稍後本地嘅風力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咁天文台會視乎紅霞嘅強度變化啦，咁佢嘅強風區同埋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

0: 考慮在明天下午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咁根據現時嘅評估咧，紅霞較大機會咧就喺星期日初時喺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嘅，但係同本港嘅距離咧係仍然存在一啲變數嘅。咁紅霞而家係橫過緊呂宋海峽啦，咁樣紅霞同埋可能菲律賓嘅一啲陸地嘅相互作用咧，都有機會造成一啲變數嘅。咁受住紅霞影響啦，本港星期日風勢會頗大嘅，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听晚至星期日早上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听日至下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部地区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澳门气象局预测，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会发出一号风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与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3: 以标准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跟国际完全对标的，这个也是人家对我们的信心所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譬如一些内地的企业或者内地的产品，它来到香港，经过香港的检测认证，符合这里的标准，其实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认同的。我还记得呢，我们去到中东的时候跟他们傾开，只要是香港批的东西，其实他们就批了，而且咧有個品牌效應喺度嘅。
2: 陳茂波話：喺國家標準下，內地有唔少優質產品應該被世界認識，本港可以幫助將國家標準拓展開去。本港發展局有進行相關工作，內地亦都好認同香港嘅工作。
3: 國標咧有唔少係相當好嘅，譬如以鋼鐵為例咧，一啲超強鋼嘅鋼鐵，其實個喺國際上係最領先添。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助力國標咧出海去到其他地方。發展局我哋亦都做咗呢個工作，內地咧亦都好認同呢個工作。換句話講，內地嘅好嘅產品亦都可以通過咁樣做嘅時候，被世界更加認識。佢嘅創科、佢嘅技術喺國際上嘅認可程度同埋能見度咧，都係因為我哋咧呢一個將佢轉化同埋對接咧。得到提升的，所以除了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之外，我可以說我們都還是一個超級轉換器來的。在這方面
2: 談及本港經濟，陳茂波說零售銷售已經連續13個月按年上升，餐飲業面對較大挑戰，但亦都已經穩定下來，特區政府會幫助業界升級轉型。又說中東戰事影響到供應鏈，預計本港下半年通脹會上升，但總體可控。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貿發局表示，為進一步拓展新興市場，未來6至9個月會在埃及開設新的顧問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在美國的辦事處亦都會調撥多些資源到秘魯、巴西等南美洲國家。貿發局亦都進行架構重組，根據不同產業範疇設立推行6大產業群組，提升內部營運效率，更全面支援企業。林漢山報導。
4: 成立60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六个到九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们现在有51个写字楼，我们不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是我们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们会有些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呢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4: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同全球办事处嘅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嘅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话：呢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6: 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成衣业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谂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现在你来找我们就不用找几组人了，你就找回我们这一组人，我们就会跟你分析，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那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呢跟我们的客户不止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4: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和适用的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7: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8: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在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和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7: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8: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否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7: 处方话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属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 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做足准备，留意交通情况和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陈晓庆报道。
9: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10: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

0: 架车就谂住跟晒个 GPS 咁样咯。
1: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嘅冯先生话，到外地驾驶嘅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2: 右睇同左睇之间嗰阵时会有啲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咗去左睇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半小时到，咁就。即係揸得慢啲就穩陣啲都 OK。
1: 入境處話，今年上半年接獲大約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當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國家遇到交通意外、受傷入院或死亡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有大約150宗相關個案，較舊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處總入境事務主任蔡宇飛話，處方好關注相關情況，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駕前要做足準備。
3: 在外地揸車呢，其實有一定的風險，亦都要留意呢不同的事情的，譬如說交通規則啦，這個路況啦，它語言文字不同啦，又或者交通標誌呢，其實跟香港呢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軚的分別啊，行車的時候靠左還是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燈號它代表的意思呢，這些是需要在出發之前呢要做足準備的。
1: 至於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發生的港人一死三傷交通意外，蔡宇飛說，在收到有關個案求助後，已經即時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以及中國駐札幌總領事館跟進，亦都已經為家屬加快辦理相關關係證明，方便他們跟進後續事宜，總領事館亦都會在當地提供協助。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4: 一連5日的動漫電玩節開羅，中午開始人流增加，不少攤檔中午已經宣布當日所有籌號派曬。有市民用了400多元買了2隻布甸狗公仔，說有關款式是會場限定，網上買不到。來自深圳的程先生表示，昨晚已經到場排隊，他提到動漫節有很多物品的款式是內地沒有，價錢亦都比內地便宜，預計花費7000元左右。有參展商表示，上週人流情況良好，展區多個區域大排長龍，期望帶動生意額增長30%。港鐵交代屯門南延線項目工程進展，維持目標2030年完工，通車日期有待公布。港鐵已經就興建屯門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線改道以及地基工程，進入結構工程階段。崔慧欣報導。
5: 港鐵維持目標2030年完成屯門南延線工程，將屯馬線由屯門站以高架橋向南延伸大約2.4公里，興建兩個新車站，包括設在第16區的中途站和位於屯門客運碼頭附近的屯門南終點站。港鐵項目執行主管新界南殷偉明表示，興建屯門南站的時候要考慮對主要交通幹道湖景路帶來的影響，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線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6: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采用预制件，有些是延长施工的，去令到对社区的影响是减到最低的。关于预制件，我们应用了很多科技的，我们要做一些感应仪啊等等，还有智能技术有效去监控，不单止在采港的製成品，就算它一路運下來的時候，我們都是會 有個監控，確保這些這樣的預製件來到地盤安裝是達到這個標準的。
5: 殷偉明又說，新車站會採用纖巧設計，會連接天橋，便利市民出行。
6: 這個湖景路本身它是很狹長的，我們這個站我們會用一個比較纖巧的車站設計，其中一個特色呢，就是我們的大堂和月台呢都在個高架橋上面的。屯門南站有3個出口，其中一個出口呢就是接駁一條商場的天橋，個做法呢會令到呢周邊的市民呢出行會更加方便的。我們用這個高架橋的車站設計呢，我們可以令到呢用地面的空間呢是減少的。
5: 至於通車日期，港鐵話有待公布。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4: 港鐵荃灣線荃灣站早上一度有馬騮在路軌徘徊，來往荃灣站至大窩口站的列車服務曾經短暫暫停，班次稍為調整，去到10點多陸續恢復正常。 港鐵發言人話。

0: 早上大约9点，职员发现马骝，随即通知警方同渔护署处理事件。期间，荃湾线维持服务，列车班次稍作调整。警方同渔护署人员其后将马骝带离路轨范围。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同铅的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镉同铅的含量。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对中国和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发言人林剑又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意同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99.4%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12.5%。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包括向位于吉兰省的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设备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说伊朗受的教训不够深刻。伊朗革命卫队就说，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继续在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可以进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罗宇光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而 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

0: 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有内地车友社群负责人说，粤车南下推出以来，两地车主有更多机会交流，亦都方便内地车主在香港消费。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可以考虑开放更多出入境车路口岸。黄海怡报道。
3: 去年年底推出的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开始会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意味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来香港，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听日开始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泳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措施令两地爱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4: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粤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爱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朋友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粤车南下这件事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啊、你过来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来两地的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3: Holy 又说，粤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两次。
4: 嚟得嘅佢肯定会消费，因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设，话我都使咗嘅钱啦。咁我嚟肯定买啲嘢食下嘢啊，带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汇率系低啊，尽量买多啲咯，塞满成个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买镜头又系咁买，买金色又系咁买啊。确实选择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买嘢翻嚟，抵晒成个路费。
3: Holy 亦都系自媒 体创作人，他会拍摄不同景点和活动，再制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些。他亦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的地理位置不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来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了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在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

0: 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月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月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1: 香港系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月车南下对一啲家庭游旅客咧系好适合嘅，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上个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月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0: 随住月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宗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1: 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一百个，或者一百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0: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月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2: 重复新闻提要：红霞逐渐增强，天文台今晚8:40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陈茂波话：国家五小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美国对中国和中国香港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中方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30取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00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跌了247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跌了10%。科技指数跌1.5%，报4629点。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了超过4%。地产分类指数就跌了超过2%。资源及黄金相关股份受压，至于金融股就走势分歧。

0: 银香港急升近6%，港交所就跌咗近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0.1%。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表现。
1: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啊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郁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系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0: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呢？
1: 是啊，始终因素比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呢，除了说个别芯片股是有些人低位呢是买下之外呢，其他那些如果你一路那个沽压都是那么大的话呢，只会就是反弹就沽货，变了成交都少啦。咁而这些股份其实始终对个指数影响有限，个市始终现在就看着呢重磅的平台科技股是不是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继续有支撑的，咁恒指呢应该暂时看着24,700有支持的。
0: 港交所全资附属公司联交所对有关提升香港上市机制竞争力的建议发布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随即生效，包括容许所有新申请人可以用保密形式递交上市申请，并且优化退回机制，在退回上市申请时，除了公开保荐人名称，亦都会公开所有参与准备申请材料的专业机构名称和角色，同时注明退回原因。联交所表示，一共收到73份回应意见，将会采纳全部建议，部分稍有修改。联交所说，稍后对进一步提升上市机制竞争力进行第二阶段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到访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由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3: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同佢维持个关系，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支持落去咧。咁其实佢哋系会因此对我哋更加信任。
2: 陈茂波认为，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同埋东南亚就系重点开拓地方。
3: 东南亚同中东，我哋重点开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东咧就系资金，跟住就系一啲产业；东南亚咧就系更多协助我哋内地嘅企业喺东南亚布局佢嘅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同埋咧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2: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 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一方面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另一方面就涉及营运成本以及影响毛利率的推理成本。他说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当中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的大概十分之一。洪伟又提到，相关的发展亦都存在住结构性优势。在基建优势方面，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配套成本亦都较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亿7,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90点，升咗24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仙二跌咗6.8仙，阿里巴巴110蚊跌咗4.9仙，盈富基金25.42仙跌咗2.6仙。腾讯434.6跌咗10.6仙，智普1,237蚊升咗66蚊 ，XL 二南方海力士52.74仙跌咗7.76仙，中芯国际71.35仙升咗6仙，恒生中国企业85.12仙跌咗7.6仙，华虹宏力149.8仙升4仙，建滔积层板37.72仙系跌咗2.98仙。今日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宏基集团控股、春城热力、生物系统工程、酷盟控股、江西生物。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文人资本、环球华商俱乐部、中国华君、足有制造科技、XL 二南特斯。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14点，跌咗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跌咗3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37,8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35美元，卖出4,060.8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吸水门大桥段啦，曾经有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而家暂时啦，龙尾就系排到接近欣澳，有待消散。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接近米埔。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快线嘅坏车都仲未离开噶，龙尾排到去马窝。喺九龙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嘅慢线啦，系有坏车噶，一带系稍为车多。另外，较早时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 Megabox 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同埋较后位置啦，近住丽港城嘅另一宗意外都已经系处理好。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系仍然车多噶。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啦，就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管道的将军澳入口。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龙尾就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分域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告示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 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

0: 西九龙公路近住海辉道一带啦，来回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分别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厂。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日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睇同埋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喺我身边嘅咧就有金发局嘅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嗱，今集咧我哋就揾 Rocky 咧分享一下金发局嘅研究工作。你好 ，Rocky。
5: Hello，Hello Kerry。
4: 咁啊，金发局咧其实都从事唔少嘅政策研究啊。其实喺政府当局嚟讲咧，采纳个比例有几高咧？有冇话近年有啲乜嘢嘅措施咧？其实都系金发局有提出个建议嘅咧。
5: 咁其實金融發展局喺2013年成立以嚟咧，去到2025年嘅3月底為止，咁其實就出咗大概60多份嘅唔同嘅報告啦。咁然後裡面包含咗大概266条嘅唔同政策嘅建議，咁就採納比率大概係73% 左右，差唔多3/4嘅一個嘅採納比率。其實我哋都好多得政府啊、相關嘅監管機構啊，同埋業界對我哋嘅一個嘅認可同埋支持嘅。我哋做呢啲政策研究嘅時候，其實即係坦白講，團隊唔算大，咁但係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行業領袖啦，去俾到一啲嘅非常有用嘅資訊俾我哋，咁我哋就再去審時度勢，然後就諗下有一啲咩嘢可以執行嘅一啲建議俾政府啦，希望可以持之以恆。
4: 其實咧，建金發局咧個研究嘅範疇咧都非常之闊嘅喎，由咧可能譬如人才方面點樣吸納更多人才，去到咧甚至乎講而家好興講嘅 Web 3啊，或者一啲係大宗商品啊，甚至乎藝術品方面，你都有涉獵嘅喎。其實一般金發局咧喺定嗰個題目嘅時候，係點樣去釐定？可能譬如呢一季或者呢兩個月啦，咁我哋應該出啲乜嘢嘅研究報告？個議題上面咧又要幾耐時間去做咧？
5: 呢一個非常大同埋非常好嘅問題。第一咧，咁其實我哋涉獵嘅一個領域係廣，但係其實我哋就聚焦喺金融裏面嘅。議題點解咁講？因為金融就係滲透咗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啊，喺我哋所有嘅一個商業活動裏面嘅。我過去就係其實呢一邊嘅政策研究部主管啦，我同我個團隊加埋都係6-7个人。其實我哋幾個就好難係諗得到曬呢啲所有嘅議題出嚟嘅，咁但係好就好在我哋會係有唔同嘅業界人士啦，就話俾我哋聽唔同嘅市場裏面有啲咩嘢發生緊。又或者話香港呢一邊其實可以有啲咩嘢嘅進步空間？呢一樣咁樣嘅內部嘅討論咧，其實就令到我哋去明白得到，其實有一啲嘢可能我哋要走去針對性地去做多少少。我哋每日其實都開少則4个，多則可能7-8个一啲嘅會議。咁其實我哋就冇可能樣樣嘢都走去做得曬啦。咁當然我哋就係會有一個嘅好似列表咁樣做到呢一度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令到即係我哋選擇 邊一樣嘅議題係應該做先，又或者做後咧？咁其實好彩就係我哋有一個董事局，而家就係洪丕正先生嘅領導底下啦，俾到我哋一啲好好嘅一個取態，就係話到俾我哋聽，其實應該喺呢個咁嘅時間，我哋應該聚焦做啲咩嘢。

0: 咁你話成個過程係需要幾耐咧？從產生一個議題，去到即係寫完呢份報告，到往後嘅工作就係點樣去落實一啲建議，或者推動一啲建議嘅發生咧？成個過程可能要超過一年嘅時間嘅。
1: 哇！超過一年先至可以
0: 研究報告就唔係一年啊，但係就係寫完之後，你仲要去繼續去做噶嘛？
1: 但係一年嘅時間都聽落咧，好似覺得好長下喎。一年嘅時間，金融市場嘅變化都可以好大嘅喎。會唔會驚真係到寫起個報告要出嘅時候？咦，個金融市場又變咗啦！
0: 完全係同意嘅。咁所以咧，其實董事局就係唔會話叫我哋寫報告都要寫一年。我哋其實就對自己就係下定咗一個比較實際嘅，就係話我哋當真係開始咗呢個議題嘅時候啦，我哋一定要喺幾個月裏面要真係完成咗呢一樣嘢。咁起碼呢一個叫做我哋叫 advanced draft 啦，去到係可以俾人哋去審批嘅時候啦。咁大概係大概六個月左右。咁而呢一樣嘢嘅發生就係因為其實你真係要去唔同嘅持份者去有一個好詳細嘅一個討論，譬如淨係以一個投資市場嘅領域去走去聽嘅話，我如果我淨係聽零售投資者，又或者係一啲機構投資者，又或者係一啲叫做所謂 sell side 嘅一啲睇法嘅時候，其實就會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片面。所以我哋每一個嘅研究議題咧，點解可以針對性地得到一個大概係即係四分之三嘅一個採納比率咧？就係因為我哋肯花時間去對呢啲議題係針對性同唔同嘅持份者去作一啲討論。
1: 咁而家都嚟到咧，因為下半年開始咗唔係好耐啦，尤其是聽見你話咧報告嘅嗰啲草擬咧，都成一年前開始，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下半年金發局咧，其實有啲乜嘢方面嘅研究報告，市場係可以期待一下咧？
0: 我哋而家係七月啦，咁就希望喺下個月初咧，我哋係對於資本市場嘅一個大圍，即係一個可能係一個藍圖，會有一個報告嘅一個發出嘅嚇。咁希望呢一樣嘢去做得到。咁而呢一個報告咧，同我哋喺去年十二月出嘅報告係一脈相承。當然我哋即係2025年十二月出嘅嗰份報告啦，就好詳細，但係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問題係我哋未答得到嘅。咁我哋出咗呢一個報告之後，就同個超過650個業界從業員、行業領袖去走去討論咗。咁呢啲係包括中資、外資、港資，亦都包括係投資者、投資銀行、券商、保險公司、法律同埋會計相關嘅一啲專業人士嚇，同咗佢哋傾完咗之後，原來我哋就答咗我哋原本未答到嘅問題，我哋就喺八月份希望可以推出呢一個報告。整體咧就係會係對我哋短中長期應該有啲咩嘢要去走去做啦，咁係希望可以有一啲良策係俾得到政府同埋相關嘅監管機構。除此以外咧，其實另外一個係比較重要嘅一個研究報告咧，就會係希望可以對於所謂嘅內心資本係有一個更加詳細同埋審慎嘅解讀。內心資本我哋會係關注保險同埋養老金，咁呢一個領域咧，咁我哋希望喺下半年係可以有相關嘅報告出台。
1: 咁如果講起話咧，董一岳 Rocky 本人啊，最出名，我相信咧都有兩方面嘅嘢。第一咧就係 Rocky 咧非常之擅長跑步嘅，喺個跑步方面咧係好有心得嘅。另一方面咧就係 Rocky 其實咧職場生涯好多時候咧，即係差唔多有近廿年嘅時間都係從事研究方面嘅工作，做過咧銀行啦，亦都做過智庫，從事咧全球嘅供應鏈方面嘅研究啊，資本市場管治嘅研究啊。嗱，而家入咗咧金發局都有成應該六年幾嘅時間喎。其實你職場生涯之中，你覺得乜嘢嘅研究範疇係最難做嘅咧？
0: 我就喺2019年嘅愚人節加入金發局嘅。咁當其時加入嘅時候係作為一個政策研究主管啦。咁我就即係好有幸啊！你頭先你講得好好簡潔啊，但係亦都係
1: 你可以補足詳盡啲俾我哋嘅觀眾知道。
0: 因為我過去咧其實就轉工係比較多啊。咁因為可能對我自己嚟講就係喺唔同嘅機構我都學到啲唔同嘅嘢。咁喺唔同嘅崗位上面亦都係可以同啲唔同嘅老師啊等等去走去做一啲唔同嘅交流啊，同埋一啲寫唔同嘅報告啦。咁金發局同其他嘅機構嘅主要嘅分別咧，就係除咗我哋係政府全資去資助我哋嘅日常開支啦，包括係工資啊、租務啊等等嘅一啲嘅開支以外咧，其實我哋全部咧都係靠業界去俾我哋一啲嘅聲音同。

0: 建議嘅。喺呢一個咁樣嘅 model 咧，其實就我喺過去就從來都冇喺任何一個機構係做咁嘅 model。而觀乎啊，唔單止係香港啦，啊係喺其他市場咧，有唔少嘅機構係想去學習我哋呢一個嘅 model， 但係其實佢哋亦都未必係學習完完全全學習得到。一嚟可能係政府未必係佢哋當地政府未必好似我哋特區政府咁支持啦。二嚟其實佢哋當地嘅一啲人員嘅交往咧，其實可能亦都未去到好似香港咁 sophisticated。咁所以金發局喺香港係一個比較獨特嘅機構，而喺全球嚟去比較嘅話，都係一個絕無僅有嘅一個機構啦。
1: 但你咧即係職場上做研究咁多年，你覺得真係最難做嘅研究 topic 會係啲咩啊？
0: 最難做，我可以講翻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一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因為其實我哋定位咧係作為一個跨行業嘅高端諮詢機構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實當然係可以諗一樣嘢，係對於我哋整體嘅金融市場喺兩年或者三年，其實我哋需要就係做。嘉莉頭先你都已經喺度提到，就係話我哋寫報告，如果寫成年嘅話，金融市場嘅動盪啊，又或者轉變啊，其實都未必係再有用嘅咯。
1: 一夜之間
0: 都唔同啦。咁但係咁嚟就係話，我哋而家呢個資本市場相關嘅報告係講緊係希望係短中長期都有一啲嘅睇法嘅時候，咁點樣就去做啊？咁所以我其實我係自己個人係未試過有一個研究咧，係與600個即係咁senior 嘅一個持份者咧去溝通嘅。過往我哋做一啲嘅研究，可以係話發啲問卷出去，你收600個，你收1000個，其實都仲我做過幾千個都 OK。咁但係你係真真正正去面對面去做一啲嘅訪談嘅時候咧，其實我喺香港，起碼我自己啦，就未有個咁嘅機會去做得到。咁所以呢一個真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挑戰嚟嘅。
1: 同埋咧，頭先你都提到金發局啦，你加入嘅時候咧，正值就係2019年嘅。愚人節喎，講下咧呢一個其實係你自己定嘅日子啊，亦還是係當局嗰陣時請你嘅時候咁啱好係呢一日咧？
0: 當局其實係即係當然你會係有一個嘅過程啦，即係你要面試，你要走去喺另外一個機構度辭職，啱啱好就係嗰個嘅財政年度嘅第一日，有機會去翻得到金發局，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巧合啊！
1: 一定會好易記啊！
0: 係啊，幾易記。
1: 係啊，但係咧，金發局方面，你一開頭係從事政策研究嘅主管啊嘛，都做咗咧6年幾嘅時間，轉任到而家嘅職位就係行政總監啦。你覺得咧，職場上面你咁多年嚟嘅研究嘅經驗啊，點樣去幫助到你而家現有呢個崗位咧？
0: 我自己就即係職業生涯嘅初期係比較跳脱嘅嚇，就係可能1年幾2年就喺唔同嘅機構度去上任，然後就離任。咁其實喺呢一度就真係7年幾啦，亦都係好彩係同唔同嘅董事局嘅成員同埋一啲嘅同事去走去做咗好多嘅功夫。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同埋一個即係行政總監，其實都我其實而家冇去擺脱到我呢一個政策研究嘅工作嘅。只不過係除咗政策研究之外，我都要再做多啲其他嘅領域嘅工作咁解。作為一個政策研究員，其實頭先我都有提到嘅一個點咧，就係話你一定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明白，始終政策研究唔係所謂嘅 rocket science， 唔係砌火箭啊嘛。我哋係一個 social science， 係社會科學嚟嘅。社會科學最重要其實就係去與人嘅一個相關嘅一啲領域同埋議題，係去有一個深入少少嘅研究啦，同埋要建立呢個信任，咁所以呢一個係我哋重點，而呢一樣嘢其實要帶到翻去我哋即係我而家呢一個崗位，即係作為行政總監啦，其實更加需要啊，因為呢一樣嘢除咗係我哋自己喺個 office 裡面嘅一啲員工想做嘅嘢之外咧，其實我哋嘅董事局真係粒粒皆星，個個都係翹楚，咁我哋點樣樣係可以用佢哋多啲時間啦、mind share 啦，咁我其實都係學習當中，希望可以繼續同各位嘅董事去做多啲嘢。
1: 除咗董事局嘅成員咧，知道金發局亦都有唔同嘅小組啦。小組成員亦都好龐大啊，數數下都有成幾十人喎。基本上有負責即係可能內地機遇嘅人才方面嘅各類型嘅建議都有啊。咁其實有冇話小組咧，佢哋幾密會開一次會咧？同埋即係咁龐大咁多幾十人，你又點樣同佢哋去做溝通咧？
0: 你呢個好好嘅議題啊！咁呢一個因為我哋過去咧一年大概係5次到嘅一個嘅會議嘅，即係每個唔同嘅工作小組啦，同埋

0: 一個董事局都係5次嘅會議，咁但係我哋就將呢、這個好荒謬嘅一啲嘅會議咧，就係變咗做4次，咁啊即係以季度性去走去做啦。咁大家都要明白，要去約得到曬所有嘅委員去走去開會咧，並唔係一個易事。
1: 大家都好忙，
0: 好忙嘅，同埋有即係又要飛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對我哋嚟講，這個減低咗呢個次數，並唔係代表我哋用佢哋或者係見面嘅時間係少咗。譬如我。

0: 會有一個閉門會議嘅，就係、是、真係真真正正去建立翻呢個互信同埋互動嘅一個機制，唔係淨係開會嘅。開會其實係一個部分，透過啲唔同嘅活動同埋透過唔同嘅一對一嘅一啲嘅見面咧，我哋都可以即係取經啊。
1: 但你會唔會覺得咧？如果話而家仲想再補足咧小組方面咧，邊一方面嘅小組你覺得有興趣可能要係新增啊，或者甚至乎係可以考慮研究納入咧？
0: 其實我哋過去就喺政策研究上面係即係比較積極去走去做啦。亦都好幸運喺董事局嘅領導底下咧。我哋喺市場推廣嘅領域喺過去兩年係比較積極嘅。未來咧，咁除咗係做一啲推廣性質嘅一啲影片啊之外啦，更加重要嘅咧，其實係點樣樣將香港實際市場操作同埋市場嘅活動嘅一啲嘅聲音同埋現況實況係帶到去唔同。其他的地方，我哋嘅主席啊，洪丕正先生啦，一加入啊开始咧，其实就提到我哋话唔好净系谂住或者记得系去建立一个新嘅友谊，我哋同一啲老朋友嘅友谊都系
1: 巩固一下，
0: 非常重要。
1: 好啊，唔该晒董一岳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咧金发局啊近嚟嘅动向，同埋下半年仲有啲乜嘢会做啊，我哋都一齐咧密切期待一下嚟紧金发局仲会出啲咩嘅研究报告啊，第日有机会再揾 Rocky 一齐分享。
0: 多谢晒嘉莉。
2: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本港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已经稳定落嚟。过去几个月已经录得1%左右的升幅。他说消费模式和要求已经转变，政府会尽量帮助业界升级转型。零售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更好追踪消费模式转变，以创新产品。他又说中东战事影响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预计年底通胀率升至2%左右，仍然相对可控。针对与能源相关较敏感行业，政府推出支援措施，并会密切留意变化，快速回应。城巴一架967号线巴士的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没有人受伤。城巴表示，中午大约12:30，一架967号线往天水围方向的巴士驶至干诺道西近皇后街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下层后排座位发现两支大头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城巴说高度关注近期接连在车厢内发现尖锐物品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企图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包括提供相关的车厢闭路电视片段。食物安全中心公布香港第二次总膳食研究的第五份报告，评估食物中的金属污染物镉和铅含量，以及香港市民从膳食摄入相关金属污染物的总体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本港市民从膳食摄入镉和铅的分量都低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物添加剂

0: 专家委员会所确定的水平。中心发言人提醒市民保持均衡多元饮食，市民亦都可以采取额外的食物配制步骤，包括彻底清洗蔬果、摘去绿叶蔬菜的外叶和削去块根类植物的表皮，以减低铬和铅的含量。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30取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而家系排到去米埔垄村，市民请留意啦，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系会受影响噶，而家青山公路古洞段嘅东行。亦都是车多，龙尾是分别去到接近洲头和古洞路，近住河东麦夫人医局。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至到燕江村，亦都是车多繁忙的。驾驶人士最好尽量避免前往这个路段，市民请留意途经的巴士服务是会受影响。另外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的坏车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运头塘村。青鱼干线出九龙方向较为车多，下层行车道是开放了。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的坏车就离开了一阵子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是接近儿童医院。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的，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示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慢驶龙尾白雀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了，提一提大家，因为预期来紧天气会恶劣，未来两日即是星期六星期日会取消多班列车的，分别就是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广州东站、汕头站、厦门站、福州站、上海虹桥站、深圳北站、梅州西站和北京西站。另外在星期日即是

0: 26号来往香港同张家界西站、湛江西站同埋肇庆东站嘅多班列车，亦都系会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可以睇翻官方网页嘅资讯。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粉岭公路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嘅意外清咗场，咁但系一带咧仲系相当挤塞噶，乘客。市民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嗰一区。另外巴士的乘客请留意，驶经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的巴士服务仍然可能会受影响。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仲有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做艺术家就冇前途，梦想同现实，你又会点样拣？音乐梦剧场就为大家带来改编自普立兹奖得奖名作的音乐剧《仰望翱翔时》，讲述12岁的 Jimmy 梦想成为漫画家，但是得不到爸爸的认同，一度打算放弃，后来受追寻音乐梦的叔叔启发，一起坚持追梦之路。为什么会选这部作品进行改编？导演陈力生这样讲：
9: 故事改编自朱尔斯·费佛的一个得奖小说《The Man in the Ceiling》，剧团的艺术总监毛希文觉得这个故事很适合香港人。在我们身边呢，成日都会听到有很多家长啊，都会觉得学艺术呢是一个没出路、没什么前途的一个职业，甚至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专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到最后都有机会会出人头地。
8: 作为亚洲首演，更加邀请音乐剧作曲家岑伟忠创作粤语歌词。陈力生表示，制作每一个环节都绝不简单。
9: Angelina 写的歌的声部呢，同埋嗰复杂程度呢，都系听到你毛骨悚然嘅。而演员需要嘅专注力嘅非常之高，因为佢哋除咗做佢嘅角色之外，佢仲要饰演漫画里边嘅角色，排练嘅时间啊，甚至乎佢嘅专注力咧都更加大。而喺导演上面最难嘅地方咧，就系点样可以将一个六个人嘅音乐剧放喺葵青剧院一个咁大嘅剧院里边演出。本身故事里面呢个漫画元素非常之重嘅，所以呢要拿捏佢个里面嘅节奏啦、喜剧感啦、音乐剧嘅感觉呢，都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
8: 仰望翱翔时，7月31日至8月2日，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young，即是最年。

听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半钟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啊。眨下眼又嚟到礼拜五啦，系啊，每逢礼拜五嘅时候咧，总系觉得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啊！通常咧喺期待跟住落嚟呢两日，可能有啲朋友仔都系放假嘅日子啦，大家都会计划咗好多唔同嘅行程啦，好多嘅节目啦，甚至可能系约下啲屋企人啊，约下朋友见面啦。但系呢一两日咧，大家听住新闻，听住天气预报咧，都有提过噶啦。嚟紧呢两日嘅天气咧，可能唔系咁稳定，所以如果你系准备系有呢啲嘅安排嘅话咧，尤其是一啲嘅户外活动嘅话咧，就要及早咧提早少少系做准备啦，又或者系有两手准备。千祈唔好夹硬嚟啊！系啊，因为天气嘅转变咧，可以系好快噶。好，咁啊，嚟到我哋今日礼拜五嘅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嘅主题。今日主题呢一个嘅呢四个字咧，我觉得咧唔系太能够形容到施政嘅性格嘅。系啊，我都有啲朋友咧话我咧就个性格咧就系比较容易心软一啲啦。咦，咁即系话今日嘅主题同心软咧系啱啱相反嘅噃，冇错，就系铁石心肠啊！唔知你自己又或者系你身边有冇啲朋友啊、屋企人咧，都系一啲比较铁石心肠嘅人呢？正所谓咧，性格造命运啦。咁有啲人就话啦，咁啊，你嘅性格系点样啦？你系一啲铁石心肠嘅人啦，定抑或好容易心软嘅人都好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嘅性格啊，你嘅命运啊咁样。所以就我好难讲嘅话，系咪真系话一种嘅性格嘅特征就会改变咗你跟住落嚟嘅命运啊？但系的而且确，你嘅性格好可能喺你工作上啦，或者系生活上，甚至可能同你嘅同事啦、同你嘅朋友啦，甚至系同你嘅家人相处嘅时候咧，都会有唔同嘅影响添嘅噃。好，於是今日咧，思靜就準備好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鐵石心腸嘅性格通常會係點樣嘅呢？又或者可能喺生活上面邊一個範疇，如果你嘅性格係鐵石心腸嘅，或者比較堅毅啲嘅，又或者有啲人形容為硬頸一啲嘅，咁喺工作上面啦，或者係同你嘅家人相處方面，咁會唔會有啲咩好處或者唔好處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又得，又或者对于今日嘅主题你有咩睇法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啊！而今日施政为大家揀嚟嘅歌单咧，里面嘅歌曲咧都同铁石心肠，又或者相反地同心软都有啲关系嘅噃。

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只听歌名你已经知道他对你的爱是几咁坚定呢。讲到今日我哋嘅主题铁石心肠啦，咁啊，除咗用呢四个字去形容一个铁石心肠嘅人之外，你会谂起一啲乜嘢形容词呢？即系譬如话，会唔会系佢形容佢系一个好立场坚定嘅人，一个好有原则嘅人，又或者唔容易妥协，又或者系一个好坚毅嘅人？或者另一个方向咧，就系话咧，佢啊好固执噶，佢啊好硬颈噶，而且咧做咗啲决定咧，冇咁容易可以改变到佢噶，系咪啊？其实同一样嘢咧，可能我哋会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啦。咁当然呢一种性格冇话绝对嘅好或者唔好，啱又或者错，都要睇情况而定嘅。譬如话喺工作上，如果你嘅上司啦，你嘅老板咧系一个铁石心肠嘅人，又或者咧系一个好立场坚定嘅人啦，咁即系话咧，可能佢做咗决定之后咧，冇咁容易被一啲其他嘅一啲情感包袱啊，或者系一啲嘅其他嘅枝节咧影响到佢嘅决定嘅话咧，咁你就可能会觉得呢个性格喺工作方面咧系帮到佢嘅，又或者咧令到咧跟住佢工作的一班下属都会觉得跟着这个上司呢可以有一个很清晰明确的方向的话，大家就会更加齐心，知道应该去怎样去努力。有人说铁石心肠的人在工作方面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当然凡事就有两面，如果你说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用这种性格去对住他的家人，对住佢嘅爱人，或者对住佢嘅仔仔女女嘅时候，咁会唔会影响佢嘅关系噶？又或者会唔会喺某一种生活嘅细节方面比较容易撞板嘅咧？

0: 想。
1: 一个容易心软嘅人，系咪就系咩都所谓揽晒上身呢？唔识得拒绝人呢？入面齐嘅心太软啊，正正就同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啱啱相反啊！

0: 一个铁石心肠啦，一个咩都立场好坚定啊，好有原则嘅人咧，同一个经常好容易心软嘅人一齐合作嘅话咧，其实会产生一啲点样嘅火花咧？嗱，工作上面咧，其实好可能咧，呢两种人咧喺合作起上嚟咧，可能系几好嘅噃，因为一个咧就容易就得人啦，冇乜所谓啦，另一个人咧，可能佢咧就系立定心肠啦，即系做咗个决定咧就冇咁容易咧系会改变嘅。咁而如果呢两种人一齐合作嘅话咧，可能就系互相去补足，好似一粒一突咁样咧嚟形容咧一啲咧即系咁样合作嘅时候，可能性格方面就啱啱好啦。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咧即系一个太过铁石心肠嘅人咧，喺面对佢嘅朋友啦。可能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咧，太过铁石心肠嘅话，可能会有反效果，可能会影响大家之间关系嘅噃。譬如话一个铁石心肠嘅人咧，可能咧就冇咁容易去拒绝人啦，又或者系去应话冇咁容易原谅人咁解啊，系啦，即系譬如话咧，佢会经常觉得咧自己做得啱嘅，人哋咧就永远都系错嘅，就算。佢咁样谂法系啱都好啦，但系唔愿意原谅人嘅话，咁样会唔会有可能咧影响大家之间嘅关系咧？又或者一个铁石心肠嘅人，会唔会比较容易啲孤独啊？又或者压力好大啊？咁样，甚至可能佢嘅屋企人，尤其是佢啲仔女啦，会觉得好难相处，或者唔知点样去接近呢一个爸爸或者妈妈嘅。咁久而久之嘅时候，个关系会唔会有影响呢？又或者可能令到自己咧积埋一啲嘅心结，唔知道点样打开呢？咁所以其实就算你本身你觉得自己性格系铁石心肠都好，喺唔同嘅状态之下，可能都需要有啲嘅调整，让到你同你嘅家人又好啦，朋友又好啦，甚至可能喺工作上面，有阵时可能都要有少少嘅调整，让到你同你嘅同事们合作起上嚟都比较得心应手啊嘛。好啦，咁啊望望大钟先，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0噶啦噃。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1%啊。好，喺呢个时候休息一阵间先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3: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2: 因为你只系识得补水咯。
3: 系边个啊？
2: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0.1%至0.2%嘅淡盐水。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5: EX217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6: 香港人最中意有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喺港台电视31嘅悠游记啦，逢星期五晚9:30，大派本地外地旅游贴士。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7: 曾经我有一个最爱的节目，但是我错过了，我现在要坐时光机回去听了。
6: 不用坐时光机的，可以听重温的嘛。
7: 蛤？
6: 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的节目内容，在同日的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去到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以私信的方式回答，最快答中的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8: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至到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0%。哇！見到呢一個天氣預告咧，咁我就已經準備咗嚟緊呢一兩日咧，真係有陣時出街嘅話咧，可能咧帶定多對襪啦。如果咧真係太大雨嘅時候踩到對鞋濕曬嘅話咧，換翻對襪咧都舒服少少啊嘛，係咪啊？甚至有啲朋友就話啦，可以考慮著涼鞋啊嘛。最緊要係注意安全。今日咧，我哋7:00歌单嘅主题讲到铁石心肠啦，咁亦都讲到咧，其实有阵时咧，我哋就算个性格本身啊系一个铁石心肠嘅人，但系当遇到譬如话同屋企人相处啦，同自己嘅仔女相处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尝试用翻一啲咧温柔啲嘅方式。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對方啊，可能喺工作上或者即係做嘢方面咧，做得啲嘢咧唔啱啦，咁但係係啦，原則上佢係錯咗嘅，咁但係實際上大家一家人啊嘛，邊有隔夜仇嘅咧？嘗試多啲將你對對方嘅關心講出嚟。唔好淨係諗住，我個性格係咁樣㗎啦，我呢就不懂温柔嘅。咁但係有陣時一句直接嘅讚賞嘅又或者欣賞嘅說話，其實就已經可以化解到大家之間嘅關係。兼且記住一樣嘢，人生呢係冇十全十美㗎嘛。所以我哋都要学懂包容自己，都包容别人。好啦，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先。睇睇大家觉得自己嘅性格系咪啲铁石心肠嘅人呢？又或者身边会唔会就系有啲咁嘅性格嘅人呢？好啦，喺留言区里面咧，见到有 Teresa 嘅留言啦。佢话咧，佢自问咧唔系一个铁石心肠嘅人，不过咧有阵时有啲事情咧都要硬住心去决断一啲，都系嘅，同埋真系有阵时要睇情况而定。就算你话啊，我性格系咁样噶啦。但是当你要面对不同的困难的时候，或者要面对不同情况的话，那你都要考虑究竟你应该怎样去处理的嘛，不一定要硬住，就是很固执这样的嘛。好了，跟着有志宏兄的留言啊。他说就算性格铁石心肠，其实可以用这个性格去戒除一些恶习的。咦，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坚决一些，就是说是去很决心这样去戒除一些恶习，譬如说刚才志宏兄在留言区里面提过一些恶习，例如饮酒啊、沉迷赌博啊、吸烟等等，这些恶习就要铁石心肠去戒咗他们，要跟这些恶习一刀两断啊。这个比喻都讲得挺好。

好啊。亦都多谢秀娟喺留言区里面分享咗一个好靓嘅甜品，多谢你啊！

林晓培的心动啊。在留言区里面都见到有听众的一些生日的点唱啦，好一口气跟大家讲一下。首先呢就是文文呢，多谢文文的这一张好靓的卡，多谢你先。今日的文文呢好想祝 Connie Tam 的先生26号生日啦，仲有浩亮都是26号生日快乐的，水灵儿同样都好希望祝浩亮生日快乐。另外梁娥姐呢就好想祝佢一班的朋友，包括有熟梅啦，有浩亮啦，有玉莲啦，同埋 Boji 咧都系七月份生日嘅。咁啊，浩亮咧亦都多谢大家祝福啦。咁亦都佢好想祝福咧，Connie 嘅 Connie Tam 嘅老公咧生日快乐嘅。Boji 咧亦都好想祝佢嗰班朋友啦，包括有梁月音啦、玉莲啦，同埋佢自己咧生日快乐噶。咁啊，另外蔡蔡咧，哇，佢嘅朋友咧，有呢个丽英婆婆啊，83岁生日啦，仲有同一日生日嘅 Sharon 啊，都系7月29号生日嘅，一次过祝大家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大家有个开开心心嘅周末周日啦。咁虽然天气可能未必系咁好嘅，但系唔紧要啊，最紧要咧有大家嘅祝福啦，有屋企人陪住你一齐庆祝嘅时候，乜嘢天气都好，都系一个好嘅日子嚟噶。咁另外有关于我哋今

今日嘅主题铁石心肠。阿叶就话啦，其实咧佢觉得咧铁石心肠咧系有必要嘅，不过真系要睇情况，有阵时都要心软一啲噶。

李勒斯的终有一天感动你，可以幻想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终有一天因为某些事情让到他感动，让到他铁石心肠都可以软化，是不是很厉害呢？好啦，跟住喺留言区里面见到呢位新朋友啊，月璇嘅留言啊 ，Hello 月璇你好啊，系啊，知道你咧，都系啱啱听咗我哋休闲安多芬唔系好长时间啦，咁亦都每日都见到你有留言嘅，多谢晒你吓。咁佢话咧，其实一个铁石心肠嘅人咧，佢嘅意志好坚定啦，兼且咧系唔容易受到外界嘅情感又或者哀求所左右。你讲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咧，系啊，的而且确咧系有啲人咧。即係尤其是可能施政都係一樣咁嘅人，就係、是、有陣時心軟啊，係啊，有陣時咧有啲人哀求嘅時候啦，或者即係突然間你見到佢咧，好似哎呀好想幫佢啊，或者哎呀好想OK 冇問題啦，冇問題。

啦，咁样，咁于是咧就有阵时就会系心软一少少嘅，系啊，的而且确咧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都要让自己嘅性格咧唔好太过影响到工作啦，或者同屋企人嘅关系啦，呢样嘢咧系更加紧要添嘅。好啦，亦都见到有浩亮嘅留言噃，咁咧佢又提到一样嘢啦，就系话咧其实咧而家咧即系大家工作都系好。赶啦，或者有阵时咧，即系做决定咧，要决断一啲嘅，就唔可以太过拖泥带水啊，一时一样啊咁样。咁样做嘅话，可能做嘢咧就欠缺效率啊，甚至可能会浪费时间都未定嘅。多谢晒大家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嘅留言。同埋寄嚟嘅信，多谢晒你哋啊！无论有冇喺节目里面读出嚟都好咧，我都尽量咧，希望咧可以喺留言区里面咧复翻你哋嘅留言啦。送上有 John Bias 嘅呢一首歌。

John Bias 嘅呢一首歌《Diamond and Rust》，经常被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坚硬的物质之一，就是钻石，还有这个非常脆弱的铁锈放在同一首歌里面。有人说这首歌是 John Bias 去将他当时遇到的他心爱的一位男人的那种 很矛盾的感觉的一个描写来的。不知道大家一路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感不感觉得到呢？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3的了。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挪威下集。上个礼拜同大家介绍过挪威呢一个北欧五国之一，今日我哋继续啦。特罗姆瑟系挪威北部最大嘅城市，呢度亦都系乘坐雪橇同埋观鲸等北极探险项目嘅理想目的地。你仲可以喺北极嘅大教堂感受现代建筑嘅结构同埋特点，仲可以喺极地体验中心探索独特嘅北极海洋生物。另外，维京蛙船亦都成为挪威嘅一个标志。挪威足球队完成世界杯之旅回国之后，挪威嘅王储更加率领一众球员同近10万名球迷喺户外嚟一次维京蛙船，庆祝国家队喺世界杯踢出精彩表现。到底呢项习俗代表住咩意思呢？呢一个动作嘅历史底蕴，取材自8世纪末至到11世纪的维京时代。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当年的维京长船通常是配备6至16个蛙桨位。由于长途航行需要耗费庞大的体力，船员又必须要极度有默契地轮流蛙桨。这个亦都是他们当年能够长途远征的关键动力。如今球迷重现这个动作，完美展现出无畏无惧的民族凝聚力。维京蛙船的动作象征着挪威全体团队同心协力、齐心破浪前行的维京勇士精神。虽然有球迷指这个动作和维京的扬帆出海而不是蛙桨有出入，但是也无阻大家对这个庆祝方式的热爱。

Karen 莫文蔚的北极光，我未试过亲眼见到北极光啊，唔知道有冇机会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施政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悠闲安多分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在黄昏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并逐渐增强。今晚8点40分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考虑明日下午改发更高信号。天文台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八点至到明晚八点，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明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与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并且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同案件相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到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点至到明日凌晨1点，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点至到清晨6点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东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

0: 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20.4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西北风4至5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呢节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提翻你，受到较早前粉岭公路意外影响，去大埔方向嘅巴士服务啦，现时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就系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行车道。睇翻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仍然系慢车噶，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接近顺德中心；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以及其他喺九龙同新界嘅出入口啦，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漆咸道南至到尖沙咀中心比较车多。至于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就跟住柯士甸道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张南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嘅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坑口方向，左转唐贤街去调景岭站方向嘅支路啦，呢一条支路系全线封闭。咁期间啦，张南公路北行跟住上述支路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启德隧道耕艇落斜去观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翻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 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7: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8: 你间屋啲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7: 嗯，系边个啊？
8: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系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9: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1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
12: 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
11: 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0: 接住
11: 敢想、
10: 敢学、
11: 敢试、
10: 敢做。
11: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嚟到星期五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零时咁的继续陪住大家的有我周以玲，
1: 有我，我系邓添乐啊。
0: 嗱，今日咧就继续会同大家啦，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一齐认识一啲有趣新奇嘅事物。其实最终嘅目的都系嗰句啦，希望大家咧可以踏出成功嘅第一步，踏出勇敢嘅第一步啊。而今日呢个嘅题目咧，我会话以前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都会倾向有呢个嘅念头，反而而家嘅年轻人咧就比较少会想做呢一样嘢啦。
1: 哦，你觉得点解会咁嘅咧？
0: 我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可能真系个社会风气唔同，教育嘅层面又唔同，所以有少少呢啲嘅变化咯。阿乐，你又觉得咧？
1: 我觉得同环境有关啦。可能其实以前啊，就算你想啊，都未必俾你咁做啊。
0: 嗯，
1: 系因为冇咁多机会啊。咁啊，但系而家机会又多咗啦。咁啊，所以。而家嘅老友记咧，可以咁样去到选择啦。咁啊，始终年青人咧，佢哋成为老人家又仲有一段距离啊。咁可能佢哋到时都会有一啲嘅改变都未定嘅。咁啊，我唔能够话而家啲年青人唔想啦。不过我见好多老友记咧，而家都会咁做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到底今日嘅题目系啲咩咧？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讲啊。

0: 今日主题是饮的，今日的主题就是终身就业是饮的。其实要做一份的工作，又或者要做到终身就业，其实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1: 是啊，一来要雇主给空间和机会，即使你退了休之后继续在那个岗位工作，又或者是你依然有这个魄力，有这个心，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劳碌了大半生了，都不如休息一下，未必要再重投职场的。咁啊，以玲刚才就话啦，觉得咧老友记嗰一代咧，终身就业咧呢一个风气系盛行啲嘅，大家都系好落力会工作嘅。
0: 系啊，又甚或乎啦，佢哋咧会倾向咧，可能一份工就打足一世啦，直到退休为止嘅。因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其实好讲求嗰个嘅忠诚度啊，觉得自己咧入咗一间嘅公司，入咗一间嘅工厂啦，就要毫无条件地啦，将自己嘅精力啦，将自己嘅心机啦，都放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好少可会话咧，真系会跳出去呢一间嘅工厂，呢间嘅公司去揾第二。

0: 二个嘅职业比较倾向嘅咧，如果可以嘅话咧，都会喺同一间公司咧嗰度就业一段好长嘅时间嘅。
1: 系啊，其实咧，以乐仔为例啊，乐仔其实喺香港电台都工作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啊，有一段说话嘅英文嚟嘅，叫做 Jumpy 啊。好多时候就话有啲人如果佢不断转工、不断去做唔同嘅工作嘅话咧，就系比较 Jumpy 一啲。咁乐仔就唔系一个 Jumpy 嘅人啦。咁啊，但系咧，又未必系 Jumpy 唔好嘅，因为咁佢都系不断嘅尝试，又或者佢依然都系工作紧嘅。咁佢都唔系冇工作，只不过唔系喺同一个地方咁解啫。
0: 是因为很多的哥哥姐姐可能以前都有他的说话，甚至是其实现在后生仔都会听过这个说话，就是说鱼不过塘就不肥。所以很多的后生仔可能特别是以玲和阿乐的这一代就会觉得啊，我们要不停去转换一些工作一些岗位，这样才可以达成可能薪金上面有一个挺好的调整啊，或者会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在这里的。
1: 所以乐仔就没有肥到，因为我没有过过塘啊。
0: 你比较瘦啊嘛，都
1: 是。冇過過糖，
0: 同埋你而家亦都減肥啦，咁所以咧，其實咧真係咧工作呢一樣嘢咧，就真係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啦。但係我反而咧一首歌之後就好想問下阿樂你啦，有冇諗過咧自己真係會將而家做緊嘅工作視為一個做一世都唔走嘅職業咧？稍後翻到嚟就去問下阿樂咯。

0: 第一首歌之前咧，就以玲留低咗个尾巴，就话好想问下乐咧，有冇想象过自己会做呢个广播行业，会做一辈子嘅咧？
1: 会噶，因为咧我自己觉得都好中意做传媒行业，因为我乐仔都系一个中意同人相处啦、沟通啦，同埋对电台有爱嘅。嘅人嚟嘅，真係因为都分享过啦、其实电台对我嚟讲喺成长当中，又或者喺我嘅梦想职业当中，其实一直都系占一个好重嘅地位嘅。咁所以咧

0: 就因缘际会啦，能够投身电台，亦都真系视呢一样嘢为自己终身之业嘅。咁系咪话一定要做电台节目啊？咁又未必嘅。咁只要喺传媒嘅行业工作，其实我自己都系好中意嘅。
1: 即系唔一定可能喺电台，可能以前我知道落嚟啦，都有试过去一啲嘅报社嗰度做一啲嘅实习噶嘛。即系如果你系做一啲纸本嘅媒体，其实你都同样享受嘅。
0: 享受噶，其实我觉得咧，做人最紧要揾到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因为有时候咧，每一个人嘅天赋唔同，每一个人佢哋想要嘅嘢唔同，有时候可能有一啲人可能佢加入咗某一个行业之后，先发现，哎呀，原来自己唔适合噶。咁啊，嗰个过程当中佢系好辛苦嘅，
1: 系
0: 咁，然后佢就决定可能转跑道啦，我哋叫做咁啊，咦又开心好多，咁又发挥到佢嘅所长咁，咁所以呢个过程系一个探索嚟嘅，我自己都觉得系，咁所以几幸运啦，觉得自己能够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啊，所以我都会继续做落去噶，都终身就业噶啦，希望可以继续请我啦。
1: 如果冇问题嘅，
0: 如果唔系就冇得就业噶啦。不过唔紧要嘅，咁啊，总有发挥嘅地方，希望电台唔好放弃我啦。
1: 你点都可以发热发亮嘅，的而且确真系嘅，工作呢一样嘢咧，真系成日都话啦，你要热爱你自己份工作咧，先至会做得长啦。如果嗰样嘅工作更加系好似阿乐嘅你头先所讲啦，系你自己嘅兴趣嘅话咧，你不单止会做得长啦，仲会做得非常之开心噶。嗱，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以前嘅嗰一份工作啦，又系咪你梦想嘅职业？又或者你又做得开唔开心咧？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同以玲同埋阿乐分享一下。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敢想、
0: 敢学、
1: 敢试、
0: 敢做。
1: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0: 嗱，头先咧就问咗阿乐啦，呢个工作上面嘅问题啦，接住落嚟就当然啦，要正式进入我哋嘅今日嘅主题啦，就同大家讲下啦呢一个终身就业嘅问题啊。
1: 我以为你会讲埋你自己添。
0: 我自己就当然会终身就业啦。

0: 大家都知你熱愛啦，邊有話唔熱愛啊？
1: 又或者咁講，加入一個嘅行業或者加入一個電台啦，其實你唔熱愛嘅話咧，你又好難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因為嗰個工作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咁容易去處理得到啦，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東西要兼顧之餘咧，其實做我哋呢行咧好得意嘅，基本上係24小時年中無休，都一定要去處理自己嘅工作。
0: 我諗各行各業都有自己嘅難處啦，係啊，咁啊，每個行業都好努力嘅，大家都
1: 咁當然啦，咁接住。接下来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些工作做一世不得止，是你一世都不够的，是要做很多世才有机会完成这些工作的。
0: 哦，但是现实啲就人得一生
1: 嘅，系啊，所以即系简单啲嚟讲啦，就算你成世都系做同一份嘅工作都好啦，都系做呢份工作都好啦，唔好意思，喺你嘅有生之年入边咧，都应该未必可以完全达成到呢份工作嘅最终目标啦。
0: 哦，即系呢一份工系有个目标嘅咁样，
1: 有一啲嘅目标喺度啦，又或者希望可以达成噶啦。咁其实有几样唔同嘅工作咧，原来都系做一世咧，系未够时间嘅，未完成得到嘅。接住落嚟咧，就要请大家一齐估下，到底系一啲乜嘢嘅工作啦。
0: 我会话，意思其实你话做一世都未做到，系呢件事未完成得到，
1: 未完成得到嘅。
0: 我会话可能有一啲建筑啦，有一啲嘅建筑可能佢翻身复修咗好多年。真係可能以百年計，咁雖然而家人好長壽，咁但係都係體力勞動工作啦。咁可能有一啲人咧，佢花咗好長嘅時間參與一個復修嘅工作，但係到佢哋退休啦，都未完成嘅呢一個建築，直至到可能佢離開啦。都依然是做緊嘅，即係我會話會唔會係類似咁樣嘅例子咧？
1: 你呢個係其中一份嘅工作嚟嘅，因為咧，如果大家咧最近有留意新聞報道啦，都會知道西班牙巴塞隆拿咧，其實有一間嘅教堂咧，就正正係真係起咗好多年咧，都未起好嘅。而呢一份咧就係其中一份，就算你做一世都好啦，都未可以完成嘅工作嚟嘅。
0: 系咁即系我嗰个系唔啱嘅。
1: 其中一个正确嘅答案嚟嘅，因为咧，其实一共有四种嘅职业咧，都系一世都未必可以完成得到嘅。
0: 哦，
1: 而头先咧就系其中一样啦，就系一个建筑嘅行业啊。嗱，咁讲多少少啦，不如就咁。其实啦，呢个西班牙嘅巴塞隆拿嘅圣家堂啦，其实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闻嘅话咧，都会见到佢嘅身影嘅，因为呢一座嘅教堂啦，其实喺1882年开始兴建嘅，咁建筑师啦设计咗之后咧，就将成个嘅工程咧变成咗一份咧几乎系冇终点嘅一份嘅艺术品啦，即系佢唔系已经系建筑物咁简单啦，系艺术品啦，甚至系佢本人都离世咗之后咧，个建筑物都只系完成咗一部分啫，所以咧呢一间嘅教堂呢个嘅建筑物啦，系过咗80几年啦，140年之后咧仍然都系兴建紧嘅，而家系仲未完工。
0: Yeah. 哦，咁所以我成功答中咗一个噶啦，原来不经不觉已经
1: 系啊，不知不觉已经答中咗一个啦，但系仲有三个嘅职业嘅。
0: 系，我会话另一个职业会唔会系因为你讲紧系要完成一样嘢啊嘛，其实有好多系完成唔到嘅，
1: 系，
0: 例如你探索一个外太空
1: 宇宙咁，
0: 宇宙咁，即系其实终身一个太空员、太空人，又或者航天各方面嘅专业，佢哋嘅目标就系探索整个宇宙咁样。咁呢个我哋穷一生都未必做到噶，
1: 或者穷好多世都未必做到，因为个宇宙实在太大。
0: 系啊，或者系个技术要时间发展，可能而家我哋话哇月球，咁将来逐个目标达成，要去到火星，要去到金星，要去到木星，要去到唔同嘅地方。咁我諗呢一個要花好多代人先至做到喎。
1: 咁呢個都係可以係其中一個嘅方向嚟嘅，但係啦，另外三個嘅職業呢，嗰、那個技術性層面上面啦，可能就冇太空人啦，又或者係所謂嘅航天員啦，咁講求呢一個嘅技術，又或者唔係個個做得到嘅。咁當然呢啲嘅工作亦都唔係話真係普遍好多嘅人係可以做得到啦。但係冇太空人咁專業咯，我會講。
0: 係，我會話滅蟲咯。
1: 滅蟲。
0: 咁滅蟲可能佢哋嘅目標就係要幫我哋去到消滅啲害蟲咁樣。咁但係害蟲你知源源不絕。咁啊，甚至乎係以億萬計。
1: 係。
0: 咁我諗呢個如果作為一個佢哋嘅行業嘅終身目標嘅話，
1: 即要歼滅曬所

0: 所有嘅害蟲
1: 係都係不可能嘅，
0: 係
1: 即係我會咁講，即係我唔知道我方向正唔正確，但係我發覺其實有好多工作你係呢一生人你都係做唔到嘅，即係係你唔能夠完成得到嘅，因為係永遠會停咯。
0: 冇錯，因為佢係一個不能夠停止，有一個好遠大嘅目標
1: 咧。即係有一啲嘢可能好似頭先你話建築，佢會起完，有一啲數你會計完，
0: 係
1: 有一場足球比賽你會踢完，
0: 嗯，
1: 咁但係有啲頭先呢一啲係。你永遠都有嘅，即係你永遠都有需要噶嘛。
0: 因為殺極都殺唔死咋，
1: 係即係你永遠都會有呢個需要咯，社會上面。咁、所以有好多工作其實係永遠唔會完
0: 嘅
1: 喎。
0: 都係嘅，但係咧，我講嘅呢三個嘅工作做幾世嘅咧，其實佢哋係有完結嘅一日嘅，但係你就一世咧就未必做得曬、可能係要幾代嘅人先至可以做得曬。
1: 哦，真係係會完嘅，
0: 係有一個嘅目標可以完結到嘅
1: 啫，
0: 冇錯啦。咁、不如喺呢度啦，休息一陣啦，翻到嚟就请阿乐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继续估下啦，另外嗰三个工作点样可以用可能一世两一世唔得嘅两世或者三世先至可以完成佢真正嘅目标咯。

0: 头先啊，落阵。
1: 有一项特别天气报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请大家咧继续收听乐灵时感的啊！

0: 堂噶。咁接住落嚟咧，有另外三種嘅工作咧，都係要可能兩至到三世嘅兩至三代嘅人啦，先可以完成得到嘅。
1: 我會話可能係釀酒啊，
0: 嗯，
1: 即係因為一啲釀酒擺喺個酒窖嗰度，可能係以幾十年計嘅。咁啊，佢哋目標係要200年先至再攞去賣。咁我哋只能夠見證到佢幾十年啊嘛，咁要靠佢哋嘅後代繼續經營呢一個酒窖，然之後直至到呢一壺酒可以出產啦。
0: 係
1: 咁我會話釀酒行業係其中一個咯。
0: 釀酒行業係其中一個啦。唔知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又有啲乜嘢嘅諗法啦？因為咧，釀酒行業。冇错，阿乐你又估中咗啦，就系、是、其中一个要做几代人先至有机会完成嘅，因为啦睇翻资料啦，原来世界上有一啲好顶级嘅酒庄咧，系会酿造需要几十年甚至过百年嘅呢啲嘅名酒噶。咁酿酒师啦，轻轻讲下佢哋会负责做啲乜嘢啦。一般嚟讲啦，就会去采摘一啲嘅提子啦，然之后要做发酵啊、调配啊等等唔同嘅工序啦，可能真正最佳的飲用時間要去到50甚至是100年之後才叫做釀製完成，真是個佳餚出來的。咁有些酒莊甚至會保留住幾代的釀酒師一起建立的那個酒窖，而每一代人只是負責其中一段的工序，即是他不會做完的，只是負責其中一段的工序的。所以可想而知，為了有一些美味的佳餚，原來有一些人是真的會幾代去釀一支的酒的。
1: 是，所以要花很長時間終身去到就業，不止一代，要幾代人的。除了建築之外，另一個就是酒啦。我会令我想起另一个有机会是就是一些的收树啊咁啦，或者一些的树木的种植啊等等啦，因为成日话千年古树啊、百年树人啊，咁可能要见证他们的成长都不是一代人能够做到的，要交给他们的后代继续去帮他收树，帮他去到灌溉，同埋令到他可以茁壮成长。咁我会话植物啦，即是可能一些收树师啊，是另一个行业的选择啦。
0: 是，咁到底呢收树师又或者同树木有关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要几代人一起做呢？听返首歌返嚟再同大家开股。

0: 但剛才一首歌之前呢，阿樂就估咗啦，有另外一个嘅職業嘅就係、是可能酿酒师啦，而依玲亦都话呢答案係正確嘅，因为有一啲嘅顶级嘅酒庄啦，真係会用上几代人嘅时间淨係呢去酿制啦一啲嘅佳肴喺度㗎。而剛才呢一首歌之前，阿樂亦都抛低咗另外一个嘅答案，就係话会唔会係一啲嘅同森林工作有关嘅人啦。
1: 係因为话到就係有啲树木呢係以百几年几百年先至去成长，能够成为即係成年人嘅树啦，我会咁理解啦。咁所以我就諗緊啦，会唔会係一啲同树木有关嘅行业呢？
0: 阿樂真係非常之聪明，冇错，其中一个呢就係、是、照顾树林啦，照顾森林嘅一啲嘅管理人员啦。因为呢大家可能一直嘅概念就係觉得种树好简单啫，将个树苗埋咗喺泥土嗰度，咁佢自然就会生长㗎啦。但原来真正嘅所谓森林管理呢，係一份真係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嘅一个嘅工作嚟㗎。而喺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啦，例如係北欧嘅国家、德国等等唔同嘅欧洲国家啦，其实好多森林呢都係按照啦上百年嘅时间呢去做规划㗎。所以啦，一班林务人员可能今日种嘅树呢，可能要等佢个孙嗰一代呢先至会长大啦，先至会真係成为一棵嘅大树啦。咁而喺呢段时间呢，其实一班嘅保育人员呢係有好多唔同嘅工作要做㗎。例如係要持续进行一啲嘅病虫嘅防治啦，控制树木嘅密度啊，亦都要呢防止呢个山火，防止外来嘅物种入侵，甚至要预测未来几十年嘅气候变化呢，然之后再作出相对应嘅管理嘅。所以呢，原来呢啲森林管理人员嘅工作呢就唔係一世就可以做完㗎啦，而係呢真係要几代人一起努力呢先至可以建构到一片呢健康嘅森林嘅。
1: 係呀，一句说话啦，前人种树就后人享福啊，就靠前人嘅努力呢，咁后人先至可以见到咁美丽咁茁壮成长嘅大树啊。咁同样概念啦，既然植物係咁啦，我会话另一个行业係动物啦。因为例如龟啊，一啲小动物呢，佢哋係比较长寿一啲嘅。咁要照料佢哋几百年呢，即係凭一个人嘅努力係唔可以嘅。咁所以我会话会唔会係一啲嘅动物保育员，又或者係动物园嘅一啲管理员，就係最后一个嘅选择呢？
0: 其实动物的而且确是一个几好的方向可以考虑的。
1: 只不过你的答案 list 没有这个答案，所以不计。
0: 只不过答案 list 是没有这个的答案，因为呢最后这个的工作呢就跟动物没关的，反而是跟书有关，或者同一个图书馆有关。你可以想象下点解一个嘅图书馆係要用几代人嘅时间去完成一样嘢啦。
1: 哦，咁我諗係整理啦。因为图书嘅量多如繁星。咁一个图书馆即係而家就按索书号去到排列啦。咁但係我觉得一个我哋叫做英文 archive， 即係中文就真係将佢哋好好去到排列啦整理嘅过程呢好漫长嘅，按年按书类按作者咁样慢慢梳落去，你都会发现哇，一个人要处理真係好漫长，或者将佢电子化，即係我哋讲緊而家好多嘢都係实体咁，但係而家好兴就係讲緊我哋要全部叫做 scan，
0: 即係
1: 扫描扫描入个电脑啊。呢啲按人手做，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其实你都可能扫描唔到一本书。咁所以我会话可能系咪一啲图书管理员做呢个編輯工作要花好长嘅时间呢？
0: 图书管理员做編輯嘅工作系咪真系今日以令最后呢个答案名单上面嘅呢一个嘅答案呢？一首歌返到嚟等以令再同大家讲。

0: 頭先就講到啦，最後一個啦喺二零答案名單上面嘅工作咧，就係同圖書館有關嘅。而阿樂就話，可能係一啲啦，圖書管理員啊，真係要收編一啲嘅圖書，其實嗰個工程係非常之浩瀚嘅。點樣可以咧好有效啦，同埋要長時間咁樣去做咧，先至可以完成得到嘅。
1: 係咁啊，我就話啦，會唔會係圖書管理員啦？咁啊，依玲就話喺個答案名單仲有一個嘅選擇嘅，咁啊睇下係唔係成功答中啦。
0: 係，但係呢一個嘅答案咧，我會話接近，但係唔完全係正確噶，因為咧喺依玲啦呢一個待住咗嘅呢個答案清單入面咧，其實咧呢間嘅圖書館可以俾啲貼士阿樂同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嘅，係未開放嘅。
1: 哦，未開放，即係個未來會有呢一個嘅規劃咁樣啦，
0: 係啦，一個未開放嘅圖書館，咁到底呢個圖書館係裝啲乜嘢嘅咧？
1: 哦，咁啊，而家圖書館有好多噶，即係雖然個名叫圖書館，但係佢未必裝書嘅，係啊，氣味圖書館又係圖書館，一啲影像嘅圖書館又係叫圖書館嘅，因為喺入面可以借一啲嘅影畫啊、聲音啊，我會話會唔會係一個？同影视制作有关嘅图书馆呢？
0: 同影视制作有关又并不是噃。
1: 哦，咁啊，系咪？但系图书馆就
0: 佢呢个图书馆就真系
1: 真系书嚟嘅，
0: 真系摆书嘅。但系呢啲书有啲乜嘢咁特别？
1: 我谂系啲古书啦，因为好多古书咧，其实要人去慢慢清洁。
0: 系。
1: 又或者將佢復修嘅，係啦，因為過往睇過咧，有一啲嘅職業係專係去修復舊圖書，好複雜嘅，要揾啲水浸佢，真係幫佢沖涼嘅，原來可以。咁啊，我直做一本書都做咁耐啦，要咁長漫長時間。咁我估係古書啦，
0: 係古書嘅。你呢個嘗試係非常之大膽，亦都非常之有理嘅道理喺度嘅，但

0: 可惜，是完全相反的东
1: 西。哦，是新书来的，是
0: 这样的。是并不是古书，反而是新书。那不如开股啦。咁其实呢，这个的图书馆呢，正正就是呢，在最近大家世界杯啦，可能都会有睇的时候呢，都会知道有一个的球员叫做夏兰德啦。他就是来自挪威的一个的球员啦。而这个图书馆都是来自挪威的一个城市来的。咁就在2014年啦，他们呢就提出了一个呢非常之大胆的想法。他们就每年邀请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创作一本全新的作品，但是这本作品呢，他完成了之后，不好意思，我是不会即刻同你出版，亦都不会公开入面的内容，反而是呢会将它摆在一边封存，一直去到几时呢？一直去到2114年，即是呢这个的图书馆有概念以来，因为2014年开始有这个概念嘛，咁佢呢要整整100年之后呢才会帮你印刷出版嘅。
1: 哦，一本未来书啊。即是未来人就可以睇返100年前嘅人写嘅书啦。
0: 冇错啦。而更加特别嘅係啦，为咗印制呢一啲呢全新嘅作品啦，主办单位呢佢哋真係由最原始嘅方法开始諗㗎。因为呢佢哋就喺啦挪威啦一个嘅郊外嗰度呢种植咗一片嘅森林啊。而呢啲嘅树呢就会一直咁样生长生长生长，去到2114年嘅时候呢才会长成一棵大树，然之后就被砍伐，然之后就用呢啲嘅树木咧制成纸张去出版呢啲嘅书籍。
1: 哦，哇！同埋咧，讲起树啊，讲起100年啦、啊，令我谂起好多人咧会，又唔系好多人嘅，有人啦、啊，
0: 系
1: 会用啲罐啊装住自己嘅宝物。然后摆喺可能佢哋嘅花园嘅泥土下面，
0: 时间囊啊嘛，呢啲叫做
1: 系啦系啦，就可能30年、40年、100年之后咧，先至可以打开。
0: 嗯，
1: 咁啊，其实个概念有啲似啊，我觉得。
0: 其实系啊，但系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图书馆版本嘅时间囊啦。所以咧，换句话讲啦，今日咧种树嘅人啦，负责保存呢啲手稿嘅人，甚至系作者自己本人咧，其实基本上冇一个咧系可以亲眼睇到呢个嘅作品出版嘅。所以话咧，呢个世界咧真系无奇不有嘅。如果要你去做一样你见唔到成果或者见唔到一啲嘅成品嘅工作，阿乐你又会唔会考虑做呢？
1: 嗯，会噶，咁唔系每一样嘢都有成果嘅，咁、最紧要系嗰个过程去有付出嘅啫，因为每个人想要嘅嘢都唔同啊。
0: 系，
1: 好有啲人咧，好想好快有成果，又或者好想有回报，但系有一啲人就觉得我唔紧要啦，咁一路做一路去到尝试咯，咁啊后来有人成功嘅话，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预计由今晚8:00至明晚8:00，广东东部沿海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分析研判红霞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带来的影响，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运输署表示，为配合龙翔道东行道路工程，该路段往观塘方向近大磡道今晚至明日清晨将会分阶段封路，呼吁驾驶人士注意。运输署在社交专页说，今晚9:00至到明日凌晨1:00，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快线将会封闭。明日凌晨1:00至到清晨6:00，将会封闭龙翔道东行近大磡道一段慢线和中线，现场会设有临时交通标志。署方又说，已经联同相关部门制定应变措施，密切监察受影响路段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8:40发出。在晚上9: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9.5度、东经120.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晚和明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明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明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明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

0: 期日初時在惠州至揭陽一帶登陸，但同香港的距離以及屆時它的烈風區大勢仍然有不確定性。如果紅霞採取較偏西路徑移動，與其相關的烈風區可能會影響本港部分沿岸地區，天文台會持續評估在明晚較後時間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可能性。受紅霞影響，本港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返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5: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
4: 印花冇感觉，
5: 唔使伤心，因为有
6: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5: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嘅香港暖流，记住当日嘅节目内容，同日下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8: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7: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0: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11: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Jason 啊，想问你少少嘢。
10: 好啊。
11: 你有冇开冷气？
10: 有嘅，唔多唔少，而家咁潮湿又咁热都会开下嘅，但我就多数会控制喺个温度，大概喺24至26度左右。
11: 24，
10: 最低24啦，最低24。
11: 算唔算多呢？
10: 多数都系夜晚可能瞓觉嗰阵时先开嘅，系啦。
11: 咁你开嘅话会唔会，即系你呢边用多咗咧、你第二度会唔会减？
10: 会嘅，咁我其实可能喺衣食住行呢4方面咧都有啲减碳嘅大法嘅。 係啦，咁例如喺衣方面啦，咁我可能就會比較少買啲新嘅衫，可能買二手嘅嘢啦，或者就算係可能係球拍咧，我都係買二手球拍，我都好少，一嚟平啲啦，二嚟就係啦，都唔想有 fast fashion 嗰啲嘢咁嚴重啊，而家都係啦，所以都會盡量係買啲二手嘅嘢啊，咁就都可以幫到個環境少少嘅。
11: 再俾多一個，
10: 我諗係食方面啦，係啦，可能每一個禮拜咧，我都會揾一日係食素嘅，咁就會可以減少食肉啦，咁就應該都係一個減碳嘅好方法嚟。雖然我唔係每日都食素，咁可能偶然會揀一日係食素，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會幫到個環境嘅。
11: 我嗰個係有少少carbon offset，碳抵消係咪？
10: 你點樣抵消啲碳啊？
11: 我會種植物咯，係啊，我會喺屋企種啲盆栽，種啲。都唔算樹嘅，但有啲高咯咁樣。
10: 哇！你屋企種咗樹咁犀利嘅？
11: 哦，其實都係因為有窗邊咁樣。
10: 窗邊種咗樹出嚟。
11: 間房已經冇乜位噶啦，但係要俾佢哋咯。
10: 哦，咁就你就成日都有種啲新嘅嘢喺屋企嗰度。
11: 冇成日種嘅，但係留佢哋喺度咯。
10: 都算係嘅，因為佢哋都會幫手
11: 幫呢個地球減咯。
10: 你減咗自己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咯。
11: 都係嘅。
10: 係啦，咁今集上到嚟嘅三位同學仔咧，其實佢哋除咗自己有啲減碳嘅秘訣之外啦。他們還透過自己的發明嘗試去減少空氣裡面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溫室氣體，他們都是來自香港真光中學的同學仔，我們這一節呢就首先請他們出來讓大家認識一下他們先。 Hello 你們好。
12: Hello
10: 好，不如我們就請我對面的同學仔介紹一下自己先。 Hello 你叫什麼名字？
12: 我叫許志賢，我就是香港真光中學的放課學生。
11: 是
10: 你好。 Hello 志賢好，旁邊一位同學仔呢？
13: Hello， 我是余鸿恩，而我都是放火学生来的。
10: Hello， 鸿恩。
14: Hello， 我是善加油，我们都是放火的学生。
10: Hello， 加油。好啦，咁我哋俾各位听众认识你哋多啲先。咁你哋系由几时开始接触环保？点解会有呢啲减碳嘅发明嘅咧？即系你哋可能系由小学啊，或者再细个啲啊，去开始有接触呢啲环保议题啊，定系由屋企人去感染你哋嘅咧？
12: 即系其实细细个都会知道呢啲嘢啦，即系可能喺新闻啊，或者可能喺唔同平台都会见到，可能有阵时系北极熊冰川融化，咁佢就冇地方住，咁知道呢个地球有呢个急切嘅环境问题要处理啦。咁尤其是系而家上到中学啦，咁学嘅嘢多咗，咁同埋啲科都即系专啦，咁嘅话就开始知道咗哦，点解会有全球暖化，之后同埋即系可能系温室效应呢啲系点样运作咁，所以就。而家就可能比之前更加關心呢啲環保議題啦。
10: 咁係咪就係揀科揀咗啲理科嘅科目啊？而家係
12: 我而家讀緊 chem 同埋 physics。
10: 哦，咁睇嚟呢兩方面其實都可以幫你理解到成個大自然啦、大環境係點樣俾嗰個氣候去影響到，應該都。好，咁我哋又跟住問一下紅欣先。紅欣，你係幾時開始接觸環保呢啲嘢㗎？
13: 其實都係近年啦，因為其實我發覺。而家香港嘅天氣就有啲怪怪地啦，即係冬天又唔係好似冬天啦，但係夏天咧就
10: 好似夏天，
13: 好熱咯。係咯，同埋我喺屋企入面咧，我媽都成日都提醒我飲完啲嘢之後就一定要洗翻個膠樽啦，然後就放入廚房入面啦，之後就隔咗幾個禮拜之後就一次過去回收。
10: 隔咗幾個禮拜先攞次去，咁即係其實可能平時屋企都比較少用呢啲一次性嘅一啲器具或者啲容器，因為儲幾個禮拜可能個數量，你有冇統計過可能會有幾多嘅數量㗎？
13: 唔
10: 係
13: 好高咯，即係我有
10: 係
13: 飲好多嘢嘅，其實即係有啲懶，所以就會隔幾個禮拜先買一次過。
11: 我都係
10: 嘅，你都係儲幾個禮拜先抌一次嘅係咪啊？
11: 可以儲好耐，
10: 可以儲好耐，
11: 儲到咧兩個人都攞唔曬咧，咁就差唔多啦。可能起碼一兩個紅白藍膠袋先，
10: 咁咪儲到好多分咯。如果你落去嗰啲綠菜區嘅話，
11: 一次過有成功感，其實唔好嘅，唔好用。
10: 係，盡量就唔好用咁多呢啲一次性嘅容器啦。但係如非必要咧，咁咪即係有時候可能都會用到呢啲膠樽或者一啲其他膠容器嘅，咁就盡量洗乾淨佢，就儲起佢之後就攞去回收啦。
11: 係啦。
10: 好，咁加油咧，有冇啲即係由幾時開始去理解或者了解呢啲環保嘅議題㗎？
14: 我大概都是开始初中开始啦，学科上面都学识多咗啦，例如可能生物多样性啊，或者唔同嘅极端天气都令我对呢啲嘢有更多多嘅注意啦。同埋即係初中都好多唔同嘅 group project 啦，有阵时啲 focus 都会多系环境保育方面，制作一啲短嘅影片呢，都会即係令到我对呢方面嘅认识啊或者关注系多咗。
10: 即係你之前已經有係整過啲影片係關於環保相關㗎啦。
14: 係，但係都係交俾老師為主。
10: 交俾老師剪定你哋自己剪㗎？係，
14: 我哋自己剪，但係成條片即係唔係參加比賽嗰啲，係
10: 哦，
14: 即係校內嘅一啲功課。
11: 嗯，会在哪里播？就是校内的早会。
10: 早会的时候
11: 有些广播。
10: 会不会在一些社交平台都可以看到你们的作品的？
12: 应该都没有，应该都是就是纯粹校内功课。
10: 就是当我交功课的时候。
12: 最多都是在上堂的时候老师播一些佳作给我们看的。
10: 哦，你们那些是不是佳作来的？
11: 可以是。
10: 可以是佳作。
12: 在影片方面是
10: 哦、OK 咁都知道你哋其實係之前有參加過啲比賽啦，咁係老師去甄選你哋去參加比賽啊，定係你哋係自薦話，誒、哎、我想參加呢個比賽喎、啊、咁樣噶？
14: 其實係自薦啦，因為我同之前都係 STEAM team 啦，所以自己就會即係聽到啲 promotion 啦 ，STEAM 入面唔同嘅比賽啦，之後就覺得有啲興趣喎，所以就拉埋啲 friend 一齊參加。
10: 哦，咁、嗯、嗰、那個比賽係關於環保噶啦，咁我都知道喺咪後咧，你哋都有講過，其實都有參加過啲其他比賽，都係同 STEAM 有關，可唔可以都好略略介紹一下嗰啲比賽係做啲咩噶？
12: 咁我哋都有參加過啲整機械人嘅比賽，即係透過整一個機械人咁用事先寫好的 program 啦，就令到佢可以，即系我哋揿一粒掣，佢就会自己去執行啲任务咁样，咁就做完任务就可能有啲分，咁计埋一齐统计，咁就大家一齐比啊边个最高分咁样咯。
1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系咩任务？拎嘢嗰啲？
12: 系咯，你有拎嘢啦，或者有阵时可能系推啲嘢啊，但有阵时可能系复杂啲嘅，即系可能要打嗰啲嘢，之后就会令到。有粒 token 飞出嚟
10: 哦，咁你哋可以整啲环保机械人出嚟，啲机械人可能帮手执下啲垃圾啊之类嗰啲，
12: 都可以下年
10: 系啦，有多个新嘅概念啦。
11: 嗯嗯，
10: 系啦，咁喺度都知道，即系大家听众都暂时认识你哋啦，系对环保好有热诚嘅，同埋都有啲参加唔同嘅比赛，去将你哋嘅环保嘅概念去实践出嚟。咁我哋呢一节不如倾住咁多先啦，我哋就而家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个环节呢又有一啲
1: 我哋出丑嘅环节，
0: 好深嘅环节啦。
1: 系
0: 今次系真系深嘅。
1: 点解咁讲呢？
0: 因为之前咧冇接触过呢一类咯，我觉得冇咁深咯。
1: 哦，但其实个呢个话题咧系我哋每日都接触紧，因为我哋有呼吸噶嘛。佢问嘅问题咧关于气体事嘅，关于温室气体或者二氧化碳。咁我哋其实系每日都接触紧呢啲气体嘅。
0: 唔关事噶，你可能食饭你都唔代表你食煮饭噶嘛。
1: 冇错，
0: 系咪先？
1: 所以我哋就真系要靠三位同学仔今日去令我哋
0: 系啦，
1: 冇错。系啦，你哋系咪准备咗几条题目系关于二氧化碳同埋啲温室气体嘅咧？好，咁由边位同学仔想考我哋先噶？好，阿红一你去考我哋先啦。
2: 我就想考下你哋知唔知地球上吸收得最多二氧化碳嘅自然环境系咩咧？
0: 海洋
1: 系咯，
2: 系
0: 海洋最大噶。
2: 系，但系你哋知唔知有啲咩即系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有几？多嘅機制咧，
0: 機制
2: 係
0: 即係
1: 即係佢有唔同嘅方法去吸嚇，即、啊、刻考到我哋添。
0: 即係光合作用唔關啦、啊，
1: 唔關事，誒、欸、都關事，有海藻噶嘛。
0: 但係海藻包喺海洋嘅咩？
1: 係，
0: 我以為海洋嘅意思係齋講啲水，係講成個海洋個生態係嘛？
2: 係第一個就係生物碳泵啦，就係、是、你所講
1: 生物碳泵啊，
2: 係即係 carbon pump 啦。
1: OK OK， 佢點樣泵法啊？嗯
2: 唔係，即係植物咧就透過啲光合作用啦，去吸啲二氧化碳。
1: 係係係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機制，就係、是、海洋係點樣吸二氧化碳。
0: 嗯，
1: 第二個機制我哋估下先。
0: 我就諗緊，但係我出咗貓喎，我有睇過啲資料咯，因為
1: 緊要你已經內化咗資料，睇你而家講唔講得翻出嚟咯。
0: 就係、是、用佢哋嘅鹼性，
1: 用佢哋嘅鹼性。
0: 咁海水，
1: 我仔聽到一頭霧水。
0: 海水，我聽海水啊，頭先喺度睇啦，係鹼性嘅，
1: 嗯，
0: 佢可以吸碳嘅，
1: 係咁就係問點樣吸碳啊嘛，係咪啊？
0: 佢要答到咁深入嘅，
2: 其實唔係咯。第二個方法咧就係物理嘅碳泵啦，
1: 嗯，
2: 就係、是、啲二氧化碳咧就自然去入個海水就溶解咗啦，
1: 係
2: 就入個深海咧就儲存咗，就咁嘅。
0: 啊，點解佢會自己入去嘅？
2: 因为佢浮下浮下啊嘛，所以佢有时咧就会接触到嗰啲海水，就会开始溶解啦。
1: 即系啲二氧化碳喺个大气中浮下浮下，跟住唔觉意啲海水就会同我哋融为一体。
3: 咁系其实二氧化碳系即系溶水噶嘛？
1: 系
3: 当佢嘅气体即系飞嚟飞去嘅时候，咁可能有时即系就是咁，就系飞下飞下之后就撞咗落海洋度，咁佢就会啊咁啱就会溶咗落去。
1: 哦，咁、有冇话其实系用啱第一个机制啊，定系第二个机制系吸得多啲碳？有冇呢啲咁嘅统计嘅？其实
2: 应该嘛，因为佢哋两个都好好噶。
0: 嗯，咁、河咧，河都系水嚟噶，会唔会沉入去啊？
1: 应该都会嘅，都系溶，都
3: 系都会沉。相对海洋咁，佢嘅 surface area 就少啲，所以就
0: 即系纯粹因为大
3: 系，
1: 所以就吸到好多碳啦。咁、吸完之后嗰啲碳就会又系会系封存咗喺个水底度啊？定佢会有机会有其他机制系会释放翻出嚟噶？
4: 二氧化碳同即系溶咗落海水之后咧，佢系密度会比较高，所以佢就会沉到去底。但系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咧、其实佢最后都系会有部分去释放翻去大气度，所以都系要揾其他嘅方式。
0: 有几时会释放？
1: 适当嘅时候，
4: 经过一段嘅时间。
1: 我哋试下挑战第二条题目，睇我识唔识答先。
4: 第二题题目咧就系、如果我哋由今日开始，全世界都唔再排放任何嘅二氧化碳。咁大气层里面嘅二氧化碳浓度又会唔会即刻降翻去以前嘅水平，即、就、系、是、工业化之前嘅水平，同埋点解咧？
1: 哇！
0: 即刻
1: 好有深度嘅问题，
0: 系即系今天这一秒。
1: 即系我哋而家今日就全部唔用电啦，所有
0: 唔会噶，佢都要啲时间，
1: 佢应该都需要啲时间去恢复 recover 翻佢原本嗰个状态。
0: 系啊，即系食饭都每一次过。吞咗碗飯噶嘛？
1: 係咯，即係啲海水或者其他嘅植物，佢哋都要啲時間去消化啲二氧化碳。
0: 我記得之前有睇啲有關生態噶啦，一個森林之話破壞咗、你要回復翻都要用幾百年。
1: 係咯，
0: 呢一類代表自然嘅修復或者一啲 循環。
1: 咦？但我記得之前即係可能係講緊即係 Covid 嘅時候啦，即係好多工廠都閂曬啦。咁其實嗰個環境係係啦，好快就回復翻，但係
0: 好快咩？都耐
1: 都可能要，可能最少都要幾個月嘅時間。
0: 唔知我覺得。
1: 唔知同學仔諗呢個問題係想，
0: 總之就係唔係即刻啦，
1: 唔係即刻，我見到就唔係即刻，可能一段長嘅時間。
4: 確實啦，答案就係唔會嘅。因為二氧化碳一旦去到大氣它需要幾年甚至幾百年會繼續都停留在大氣當中，所以就算即時的零排放，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依然就會維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而這個正正就是為什麼我們嘗試就去找一個更加主動的方法去嘗試捕獲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的原因。
0: 可唔可以話，當你唔用，唔代表會減少，但你用就一定多咗咧啲二氧化碳。
1: 咁講咯，係啊，即係我哋而家咁樣不斷去製造，即係用更加多嘅能源資源啦，其實只會令到成個大環境嗰、那個大自然嗰個負擔更加大，即係越嚟越多二氧化碳，而且有冇足夠嘅方法去將佢捕捉翻嗰個環境二氧化碳只會越嚟越多。因為海洋其實係吸唔曬咁多嘅二氧化碳。
0: 冇咁快咯。
1: 係啦，係啦，係咯，哇！好沉重，即刻即覺得我哋由咁多嘅二氧化碳不斷咁樣製造出嚟，而個地球又消化唔到，其實我哋一直都傷害緊個地球。
0: 係唔可以唔喐咯？
1: 係
0: 即以為唔做破壞咧，就等於好係主動
1: 啦。係啦，係要主動去減碳。好，好，第三條題目。
3: 剛才你們都有提到減碳、啊、或者是就是零碳、啊、想考一下你們，你們知不知道負碳排放和零碳排放有什麼分別呢？
1: 負碳排放，哇，我聽過這個概念添，是不是即是減的碳多過釋放出來的碳，所以就是負，而零碳排放是指加和減一樣、
0: 抵消，
1: 是啦，抵消了，是不是這個意思？
0: 不是，那次零是零是不是抵消呢？我覺得是零碳
1: 应该是抵消，
0: 不是抵消零碳。想起香港的有一个零碳的地区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想
0: 绿色太阳能有草地，听到其实有少少像抵消咯。
1: 是啊，我想跟抵消那个概念差不
0: 多。负应该是再帮到手，
1: 不是负是就是帮到手，帮到手，帮到手，
0: 帮到手。
3: 首先你阿王都好近啦，咁負碳排放咧就係講用一啲自然啦或者人為嘅碳移除技術，去令到大氣中嘅温室氣體數量下降，咁即係我哋吸入嘅係多過我哋排放噶。而零碳排放咧就係就咁將我哋排放嘅温室氣體減到最低，甚至係零咯，就係冇再燒煤啊，用轉用再生能源咁樣呢啲。
1: 咁有冇話而家其實成個地球啦，而家係屬於一個正碳排放啊，定係負碳排放啊，定係零嘅咧？
3: 都係正
0: 的，好多情況都仲正緊嘅。
1: 即係漫漫長路，有排都未去到。很多國家他們都在想，不知道去到2050年就要達至一個零碳排放的一個目標，
0: 碳中和，
1: 碳中和是啦，但就遠遠都未去到負碳排放這個概念，可能還需要多不知道多少年才可以做到。
3: 但有時即使做到零碳排放呢，但是大氣中的即已經產生了的温室氣體都還會在這裡，因為剛才都說了他們會停留在這裡50或者100多年，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追求負碳排放？
1: 其實除了二氧化碳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温室氣體，那些其實都是會令全球暖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嘛。所以其實即我們除了想要吸碳之餘，還要想想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吸引其他的温室氣體，才可以令到那個地球有得救，應該是這樣說。好，我哋可以去
0: 第四条
1: 好。
4: 咁头先都提到有，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温室气体啦。但系其实而家最主要上升高浓度嘅，就会系二氧化碳啦。咁嚟到第四题嘅问题就系，点解大气中高浓度嘅二氧化碳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呢？
1: 高濃度的温室氣體會令
0: 淨係二氧化碳，
4: 淨係二氧化碳，
0: 咁一定係因為佢焗住嗰啲熱喺度咯。但係應該要點樣答先夠準？
1: 碳，二氧化碳點解會令到全球氣温 keep 住上升啊？
0: 即係越嚟越多喺空氣裡面，跟住之後啲光入咗嚟反射唔到出去嗰啲。
1: 但呢个系关嗰个大气层事噶嘛？
0: 但系二氧化碳，佢喺空气里面唔系代表系大气层嘅咩？
1: 有冇啲提示啊？即系系二氧化碳系会令到个海出事啊，令到啲其他嘢出事啊，定系
0: 海陆空
1: 系啦？
0: 边一个？
4: 啱啱你所讲嘅大气层，佢挡即系阻住啲热力，其实个大概嘅 idea 就系咁嘅，就系因为。二氧化碳能够吸收到红外线辐射啦，所以高浓度嘅二氧化碳咧，就会令到射去太空嘅红外线辐射就减少，令到更加多嘅热能咧就喺地球嘅表面上积存，进而咧就会导致全球嘅平均气温上升啦。
1: 即系原来二氧化碳系一样咁唔好嘅气体嚟嘅，佢系会吸晒啲红外线。
0: 我好似小学嗰阵时，
1: 其实好似学过。
4: 适量嘅二氧化碳系需要去保持我哋地球嘅气温，系
1: 但系太多就唔得啦。OK OK， 好，我哋去到第五条。
2: 咁啱啱就讲完个二氧化碳啦，所以而家就想考下你哋知唔知边一种嘅温室气体咧，其实吸热威力系二氧化碳嘅八十几倍咧？
1: 八十几倍
0: 威力啊！
1: 吸热威力，哇！
0: 我谂，
1: 我哋谂下有咩温室气体先。
0: 咁甲烷啊，仲有嗰、那个，我想讲一氧，我唔记得有一个系，仲有一种嘅，除咗甲烷、二氧化碳，仲有一种，但系我唔识啊，我可唔可以净系估甲烷啊？
1: 我都唔记得咗啊！呢啲系有学过噶，我记得，但已经俾翻晒老师啦，我记得。
0: 有一个硫字啊，有一个酸字嗰啲嚟，我唔记得啊。
1: 有冇提示啊？今次呢条
0: 系咯，
2: 你啱啱已经提
1: 甲烷，系甲烷，就系甲烷。
2: 因为其实甲烷咧吸红外线嘅能力本身就比二氧化碳强啦。而且即系虽然甲烷留喺个大气层比二氧化碳少啦，但系因为佢所有嘅破坏力都集中佢啱啱排放嘅时候咧，所以佢短期内系可以吸多啲热咯。
1: 哦，咁系咪呢个都关甲烷？系咪话即系畜牧业其实都会排放好多甲烷呢啲嘢？
0: 应该主要系咯，主要畜牧咯。咁平时啲甲烷储存喺边噶？
1: 点解佢哋会释放出嚟嘅咧？其实甲烷
2: 系牛，
1: 啊就是、牛即系畜牧业啦，系啦，即系啲牛佢哋放屁嘅时候。
0: 哦，但系咁佢本身都要存在一个位噶，地球都有限噶嘛。
1: 就系佢身体可能佢食完啲嘢之后，佢消化跟住就。咗啲甲烷出嚟、
0: 啊，我只系地球所有嘅分子乜嘢，
1: 佢哋系永远都喺度，
0: 都系会个数量都系咁噶嘛。咁佢本身一定要系一个地方。
1: 呢个好问题，究竟甲烷系储存喺边？

0: 系咯，
1: 佢哋系咪有答案啊？之前好似有答案嘛，系咪？
2: 唔系好清楚。
1: OK， 呢个我哋之后再考究下先。
2: 讲错资料，
1: 唔紧要。诶，我哋系咪仲有一条题目系准备咗噶？
3: 系，
1: 等佢哋问我哋呢题先。
3: 咁而家就天气又开始热翻啦。
1: 系。
3: 嚟紧过多几个月就系咪又踏入台风季节啦？
1: 系。
0: 嗯，
3: 系。咁近年咧。就越来越多超级台风啦。
1: 嗯，
3: 其实究竟全球暖化同温室气体系点样帮呢啲台风增加威力嘅咧？
0: 增加威力啊！佢嗰、那个我之前
1: 对流劲咗啊，即系嗰个温差劲咗，就
0: 嗰个咩高气压嗰啲、低气压嗰啲相冲啊。
1: 我识好多 term， 但系唔知点样将佢包埋一齐。
0: 你知道啲 keyword 咁样？
1: 系咪因为气温上升，所以
0: 对流
1: 个海面啲水就会蒸发得快啲，咁就会嗰、那个即系、就是、扯得劲啲啊，跟住就会喺度咁转啊，即系对流嗰啲概念啦。跟住就令到啲台风嘅威力劲咗啦，即系太关个海嗰个温度事噶啦。
0: 系咯，台风系由海嗰边。
1: 一定是你陆地不会有台风的嘛，去到陆地就会散的嘛，台风
0: 是的，那你又
1: 啱。正确答案究竟是不是关于海面，即是它的蒸发速度快了，就令到那个对流劲了。
3: 其实你的答案已经有可能九成啱了。
0: 九成
3: 温室效应就会令到海水变得更加暖，那的话它就会蒸发出来的高温水蒸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1: 那
3: 就会为台风的形成带来更多能量。所以当啲海水越来越暖咧，咁台风就会更加快速增强，成为嗰啲超强台风，所以就会带嚟毁灭性嘅强风同埋暴雨。
0: 嗯，
1: 即系二氧化碳加埋其他温室气体，其实增加嗰个排放，其实系令到呢啲极端天气会更加频繁，即系会令到我哋嘅生存空间其实越来越细。我想我哋都要休息一阵先，呢个时间系啊，吸收咗太多二氧化碳。
0: 系，等我去科普一下先。
1: 系啦，翻嚟再继续
4: 绿天工作。

0: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0: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1: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5: 翻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
5: 好啦，咁啱个环节咧就听咗佢哋介绍好多关于二氧化碳同埋温室气体嘅啲冷知识啦。咁、相信咧佢哋对呢一方面咧都好有研究嘅。咁都知道佢哋之前参加咗一个叫做香港学生科学比赛2026嘅比赛，佢哋嘅作品系关于空气啦。咁想知点解佢哋个作品咧系会有呢个谂法，个灵感又嚟自边度嘅咧？
7: 加油！无论系平时睇新闻报道啦，或者系平日嘅亲身经历啦，我哋都深刻咁体会到应对全球暖化一个问题嘅迫切性啦。而以往我哋对于呢个问题较多嘅切入点咧，都系采取一啲减少碳排放嘅方向啦。虽然实现呢个零碳排放咧固然重要啦，但系就未能够足以扭转全球暖化嘅局面。咁我哋既认为咧，既然呢个全球暖化主要系源于空气里面过高嘅二氧化碳嘅浓度，就点解唔直接从空气入手咧？即系更加主动咁捕获大气中嘅二氧化碳咧？
8: 同埋虽然市面上已经有啲碳捕捉嘅技术啦，但一系就用冷却压缩啦，就非常耗能啦；一系就用矿物质去吸啲二氧化碳啦。但呢种方法咧，其实会面对材料不足嘅问题。于是我哋就谂到啦，其实香港四面环海啦，而海水入面咧更有源源不绝嘅氯化钠啦，不如运用咗佢咯。此外，我哋最近都喺化学堂学过啲碱性嘅溶液系可以吸啲二氧化碳啦，所以基于呢啲启发咧，我哋就谂过去透过电解海水啦，去制成一个碱性嘅溶液啦，从而就吸收翻大气中嘅二氧化碳。
5: 好醒目喎！佢哋真系谂到香港本身有一个地理嘅优势啦，系啦，跟住再将呢个优势咧发展为佢哋一个发明，就将啲海水可能就经过一啲点解呢个系个最重要嘅概念嚟嘅。
6: 系咯，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
5: 成个原理系点样噶？
6: 系啦，呢个操作点解系大概知咯？详细啲系点样嘅咧？
9: 我哋呢个发明啦，叫氯废新生嘅操作原理咧，就系结合咗头先你所讲嘅电解同埋化学吸收，咁透过电解海水直接捕获大气入面嘅二氧化碳。
5: 系，
9: 首先当我哋将啲海水通电嘅时候咧，有正极、负极啦，咁喺负极嗰边咧，水入面嘅氢离子就会接受电子，之后就成为咗氢气。成为咗氢气之后咧，佢就会离开个装置啦。我哋都或者可以收集佢啦，嚟做其他嘅用途。咁讲完负极啦，就讲下正极啦。正极嗰边咧，氯离子就会被正极吸引而释放啲电子，就会氧化变成咗氯气。咁其实氯气系有害噶啦，所以其实我哋就会用管道将佢保存起嚟啦，咁就作其他用途方面佢，以防佢泄漏去造成唔同有害大成。
6: 我聽到咧氫氣同氯氣啦，其實呢兩樣都好有用。氯氣係嗰啲泳池會用噶嘛，氫氣就係依家嗰啲綠色交通咯。係
5: 啊，佢哋用氫能去做個燃料嚟噶嘛。
6: 呢個技術係算唔算係都幾各方面係好有
5: 用？係咯，即係佢一方面就用咗啲天然嘅資源啦，海水，就透過呢個化學嘅程序，一嚟係吸二氧化碳啦，二嚟嗰啲副產品咧仲可以有其他嘅用途。即系你话氢可以做燃料啦，氯可以做其他嘅用途啦。咁其实佢，我觉得呢个发明其实系可以将佢真系套用喺现实嘅层面嗰度噶。
6: 系，听落好似好简单啦个原理，但系中间其实系咪都有啲难度噶？
9: 製造咗氯氣同埋氫氣之後啦，咁嘅話，因為氫離子嘅快速消耗咧，就會令到更多嘅水就會分開成為氫離子同埋氫氧離子啦。
10: 係。
9: 咁因為啲氫離子會不斷咁變成氫氣，所以咧負極嗰邊咧就會有大量嘅氫氧離子喺嗰度聚集啦。
10: 嗯。
9: 就會製造到一個鹼性嘅氫氧化鈉。咁而呢種鹼性嘅溶液咧，就可以直接捕獲大氣入面嘅二氧化碳，將佢轉化成穩定嘅碳酸氫根同埋碳酸根離子，咁樣成功捕獲到啲二氧化碳。
6: 嗯，
10: 我真係一頭霧水，聽完之後，
6: 即係呢一啲水已經處理咗啦，放出去咧就係吸碳啦。嗯，
10: 哦，
6: 如果放出去係吸完之後就再攞嚟處理，然後就可以再吸碳。
10: 咁可以嘅，即系可唔可以循环不断用嗰啲原材料去做同一个程序去继续吸碳，有冇可能嘅咧？
6: 可唔可以用同一批水？其实
9: 应该如果你再翻去 process 翻同一批水，有时可能加热嘅过程啦，或者可能做其他嘢时候咧，可能啲二氧化碳会反而释放翻出嚟，咁就唔正常，所以就诶，点解我哋会想利用呢个咁多嘅海水去做呢样嘢？
10: 咁有冇话你哋当中遇到觉得最难嘅位系咩？即系有冇啲系诶，我哋整呢个发明嘅时候解决唔到？有冇即系当中可能系需要啲老师嘅帮忙啊，先可以解决到嘅？当中有冇啲问题系？
9: 咁其实我哋都遇到啲唔同嘅困难啦。头先未提到啦，但系我哋呢个发明咧，有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部分咧，就系一个叫做阳离子交互膜嘅一样嘢。
10: 系。
9: 咁你就会将佢摆喺正负极中间啦，就可以保存到啲氢氧离子，因为佢唔可以过咗去正极嗰边转行氧化，咁就会留喺个装置入面。咁但系首先，其实我哋一开头系揾唔到一个即系合适嘅交互膜啦，因为有时有。唔夠實啦，
10: 如果
9: 就會啲氫氧離子就會過咗去正極嗰邊啦，或者有陣時就可能係太厚啦，啲電流就通過唔到。咁我哋就同老師一齊啦，就試好多唔同嘅材質、唔同嘅厚度嘅氫氧
10: 陽
9: 離子交互膜，咁最終就揾到一個合適嘅膜啦。而呢塊膜係同冇一個膜嘅相比咧，佢可以提高氫氧離子嘅產量4.57倍。
10: 即系嗰块膜系你哋自己整出嚟噶？
9: 系上网买。
10: 哦，即系你可能试咗好多款唔同嘅，
9: 解决咗呢个困难，
10: 就将嗰个成功率就加4.几倍。
6: 我以为咧系直接通啲电入水咯，即系要有块膜再放喺水里面去通电嘅。
9: 系，因为唔系嘅话，佢啲氢氧离子就会过晒去正极嗰边进行氧化，咁就冇可能整到一个碱性嘅溶液出嚟。
6: 我依家都系幻想紧，系会释放氢气同氯气嘅。咁佢点样分开储存？
9: 我哋个设计系正极系喺入面嘅，之后负极就喺出面嘅，即系有两个 separate 嘅一个 container 咁啦。咁氯气就会喺中间度出嚟嘅。咁我哋就会驳一条管咁，将佢拎去储存啦。而出面就系
10: 氢气
9: 。
6: 哇，好有趣啊！
10: 系咯，你哋呢个发明，我知系攞咗嗰个可持续发展大赏噶嘛？你哋有冇觉得，都要赢紧噶啦？我哋呢个发明咁劲咁样，有冇即系本身有冇觉得好意外？点解会赢到啊？或者其实都觉得你哋自己发明系好犀利嘅？有冇呢个即系你攞奖嗰时有冇觉得好意外啊？
7: 其实我哋都觉得几意外嘅，即系始终比赛都好激烈啦，有好多。優秀嘅隊伍啦，即係有啲會同大學合作做研究啦，有啲參賽嘅作品亦都喺其他比賽中攞過獎啦。但係咧，我哋覺得我哋嘅發明品咧，確實回應咗全球當下最迫切嘅挑戰啦。因為我哋嘅發明品就唔再局限喺淨零排放啦，而係更進一步咁透過主動捕捉大氣中嘅二氧化碳去實現負碳排放啦。令到社會能夠在追求工業發展和更好的生活品質的同時呢，兼顧環境的保育和資源的永續利用。所以我們雖然即對於獲得這個獎有些驚喜，但也都覺得我們作品當中的負碳排放的這個概念是值得被肯定。
10: 因為本身負碳排放可能都未必有很多人聽過這個概念啦，

0: 佢係都算係嶄新嘅概念，去俾大家知道其實係有啲方法係主動去可以減少喺大氣中嘅碳嘅。
1: 嗯，
0: 係啦。咁喺呢個比賽當中咧，咁其實你哋都有係介紹你哋嘅作品啦。咁大家見到你嘅發明之後咧，有冇個反應係點樣嘅？佢哋有冇哇呢、這個概念？掂一定可以發大嚟搞，
1: 係咯，或者評判會唔會有啲咩嘢評語就哇呢一、這個個好處係好多啊咁樣
2: 嘅。其實大家見到我哋嘅發明之後都有啲驚訝啦，因為佢哋冇諗過佢哋以前喺中學學過嘅電解都可以用喺呢啲上面啦。即係佢哋原本以為只係可以用嚟拆開啲水啦，或者去提煉啲金屬啦，都可以用嚟去吸啲二氧化碳。
0: 嗯，
2: 而且有去到我哋嘅 booth 嘅人都對我哋嘅 system 點運作都好有興趣啦，想知有啲咩咁特別可以吸翻啲二氧化碳啦。而且在我哋講解嘅時候咧，啲大人咧或者其他嘅中學生啦，都會運用自己嘅以前學過嘅知識去理解我哋嘅 project 啦。但如果可能有啲細個啲嘅人啦，就可能會比較困惑啦。不過我哋都有盡量去解釋翻啦，佢哋離開嘅時候都會有話過佢有學過嘢咯。
0: 其實我諗呢個概念可能即係如果有讀化學嘅人嚟講咧，就覺得呢個概念好難啦。但係對於我同你本身都冇乜化學底子嘅人嚟講咧，都真係
1: 我要好可以好簡單嘅語言先至可以明咯。
0: 係，總之就係而家就知道佢係將啲水電解咗啦，然之後就有啲唔同嘅氣體出咗嚟啦，而 CO2 咧就係吸咗落去嘅。咁就可以將啲嘢就係咁樣。
1: 總之氫同埋氯會出咗嚟，然後碳入咗去。然後我記得我有睇資料，就係啲碳入咗去之後咧，又會酸翻多少少，咁啊中和一下咁樣。最尾可唔可以放翻落海嘅？
0: 你講啲咩放翻落海啊？
1: 即係因為用海水啊嘛。
0: 我真係講啲海水吸咗啲二氧化碳之後放翻落海。
1: 係啊，吸咗啲二氧化碳咁咪酸翻，冇咁簡咯。其實係咪本身嘅海水唔可以太簡，又唔可以太酸？
3: 啊，係啊，因為即係海洋生物，如果係太酸嘅環境，咁佢就會死，太簡就會死啦。
0: 係，
3: 所以通常我哋唔會諗住將已經吸咗二氧化碳嘅溶液再放翻落水度啦，因為
0: 都會污染咗個海。
3: 係，其實污染咗海洋啦，因為雖然係有啲氯氣會排放出嚟啦，但係可能因此有啲氯氣會可能用翻落去，咁啊就如果排放出海洋就會變咗做海洋污染，咁就唔係幾好。
0: 我相信係總有啲方法係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嘅，但係我覺得呢個發明品咧，其實係絕對可以喺之後啦嘅社會上係用到嘅。
1: 嗯，我都覺得係。
0: 係絕對係一個可以 keep 住用嘅一個方法啦，因為海水一定喺度噶嘛。
1: 已經幻想周圍都見到水咯。你做咩放兜水喺度？吸緊
0: 碳。電解緊，電解緊吸緊碳。好啦，咁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而家聽一下小環節
4: 自然學。
5: 自然科学，自然学，
6: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大家都认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暖化，引发各种极端天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了温室效应，地球上的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呢？今集我阿 N 就同大家认识温室效应。地球上嘅生物之所以能够生存，好大程度都系源于太阳光嘅照射。太阳透过辐射为地球带嚟热能，令地球嘅平均温度上升。太阳辐射穿越地球大气层，抵达地表之后被吸收，地表会升温，并且放出长波辐射翻外太空。理论上，辐射热是透过这个方式平衡，一入夜地表温度就会骤降，地球将会瞬间变得好像雪柜咁冻。不过大气入面存在某些气体，例如二氧化碳、氧化亚氮、甲烷等等，它们可以吸收由地表放出的长波辐射，并且再次放出，令热能可以再次进入地表。所以大气层可以说是地球的保温罩，令地球好像温室一样暖和。而这种气体吸收太阳辐射的作用就称为温室效应，而能够协助大气层吸收地表长波辐射并且再次放出的气体就称为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其实

0: 是一套维持地球环境温暖的系统，对地球生物来讲非常重要。没有了温室气体，未被太阳照射的地方会变得非常寒冷，令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难以生存。温室气体本来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定温系统，但是18世纪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之后，人类开始燃烧大量化石燃料，排放大量温室气体。虽然自然界都有吸收温室气体的机制，例如大部分植物会透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但是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令自然界气体比例失衡，导致温室效应过于严重，没办法有效散热，造成全球平均温度持续升高。地球的气候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发展成不利生物居住的环境。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温室效应对地球生物的重要性。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减少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令大气层入面的气体比例回复正常，令地球继续发挥温室效应的保暖功效之余，都可以适得散热，避免将过多热能保留在地球入面。
1: 郑律韵、林奕恒，六天工作。
2: 啱啱咧都听咗好多知识方面嘅嘢，
3: 冇错，
2: 系时候听下佢哋感受啦。
3: 系啦，我哋就好难忘啦。我哋对于嗰啲咁深嘅概念，其实唔深嘅，系我哋觉得深啫。
2: 其实都好难记得，同埋
3: 真系好难，唔系难忘，系好难记得。
2: 感受好难忘咯，真系好难记得。
3: 突然间好多新嘅概念入咗个脑度。
2: 系啊，
3: 咁我哋不如都问下同学仔，佢哋有咩难忘时刻啊？喺呢个比赛当中，加油分享先啦。
4: 我最难忘的时刻呢，就是在初赛准备第二轮评审的时候。初赛的期间呢，主办方就公布我们队呢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评审。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类型的比赛，一开始都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所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挺震惊和惊喜的。而第二轮评审的要求和第一轮就不太同的，无论是汇报的时长限制或者内容的侧重点都有点不同，所以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通知，我们就要临时去修改我们的份稿，队员之间都要再夹一夹，所以当下都是很紧张，但现在想起都是一个很难忘和很宝贵的经历。
3: 是同一天来的，第一轮和第二轮
4: 是都是初赛，
3: 即刻去改那个 script，
2: 即是方向是不同的。
4: 我哋嘅发明品就当然都系同一个啦，但系佢嘅侧重点系可能有啲点唔同。
3: 我哋都可以即时将嗰个重点去调整，系啊，非常叻。好，我哋问埋洪恩啦。
5: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最难忘嘅时刻一定系喺初赛啦，向大众展示我嘅发明品嘅时候啦，因为老师啦、家长啦、同学等等都对我哋嘅发明品好有兴趣啦，而且我哋能够同其他队伍就交流啦，展示我哋好多努力嘅成果啦，所以令我有好大嘅成功感啦。同埋因为呢个比赛呢其实係夹喺 UT 嘅时间啦，所以我係冇諗过啲同学会真係嚟到现场去为我哋打气啦。但唔知点解我哋係准备我哋 presentation 嘅时候呢，有一班 friend 呢就突然嚟咗啦，仲带咗好多嘅零食啦，就鼓励我哋。所以就令到呢个係我最难忘嘅时刻。
2: 带了啲碳水化物，
3: 碳水化物俾你哋，经过大力支持啦，我哋呢个发明咁正，即系佢哋系有听你哋 present 有冇噶？都听 present， 哇！佢哋都即系在场大大力咁支持你哋，真系会
2: 学到好多嘢添啊！佢哋
3: 系咯系咯系咯，佢哋可能都系本身有读 cam 嘅，应该都
2: 应该上堂唔系特别去咁深嘅，即系咁深去了解点解咯。
3: 好啊，我哋最尾又问埋之言啦，之言你有咩难忘嘅时刻啊？
6: 我最难忘嘅就系喺决赛嘅时候，喺后台准备嗰段时间啦。即系其实我虽然都系做好晒汇报嘅准备啦，稿都写好 ，PowerPoint 都做好晒，但系真系企喺个台上面，即系企喺后台度，喺 布幕嗰條罅，見到啲評審啊、觀眾啊，甚至係其他嘅隊伍啦。

0: 其實係即係難免都會有啲緊張啦。但是我哋三個都有互相為對方打氣啦，而特別令我難忘嘅就是後台嘅工作人員啦，同埋嗰個決賽嘅主持都有為我哋打氣咯，即係佢又叫我哋放鬆啲，即係我哋準備好曬嘅，放鬆講出嚟就得噶啦。咁因為有大家嘅鼓勵啦，咁其實最後匯報都順利舉行。而除咗咁樣啦，喺決賽嘅時候，因為即係入得決賽嘅隊伍全部都係好優秀噶啦，咁就從佢哋匯報當中咧，其實我哋都得到好多嘅啟發啦，即係例如運用 AI 去分析數據啊，或者編程，或者運用日常生活所見到嘅物料去做唔同嘅發明品，咁其實都令我獲益良多。呢段又緊張啦，又充實嘅決賽經歷咧，即係留下一個好難忘嘅回憶。
1: 佢哋除咗喺自己嗰個 project 嗰度學到好多嘢之外，佢哋仲喺個比賽當中
2: 係啦，
1: 吸收埋其他唔同隊伍嘅嗰啲每個唔同項目嘅精華。
2: 係咯，不過我有少少好奇咧，就係有冇話評審咧問你哋？哪一件事是令你覺得哇他這條題目令你很難忘的？
1: 他們有沒有很刁鑽的問題？還
2: 是他們主要都是支持你們的？他們是問問題還是支持為主的？
0: 我們當時上台的時候沒有留意到，但其實落台其實我們整起我們的 PowerPoint 是過機的時候就可能有些照片或者 equation 就沒了，就有個評審就問我們好像有些關於計數的問題啦，就是大家就很努力地答啦。
1: 但你哋唔到，你們準備了很久的嘛。
0: 但是可能呢個不是個評審的側重點啦。我們講了一輪之後，個評審就叫我哋我好努力都
2: 係其實
0: 即係嗰下就好緊張，即係好似我哋係咪我哋係咪炒咗？
2: 唔會啊！我之前有看到 equation 完全地係用口講不出嚟嘅嘢，我覺得係應該是講不到的嘛，一定要看到那一句才會理解到。
1: 我個評審主要是想考你哋個臨場反應，即係知道你們準備是非常充足的，其實
2: 是
1: 的，是的，是的，我臨場反應都是你們其中一個贏的一個點來的，是的。我們今天就再一次多謝三位來自香港真光中學的同學仔上到來今集的節目啦。來到節目的尾聲，我們不如叫一聲節目的口號先，
3: 樂天公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详细新闻内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会在今晚和听朝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表示，会持续评估在听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2: 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8:40发出，在下午9: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星期五晚及星期六早上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的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的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和届时烈风区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的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是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国泰又说，正密切留意红霞对香港的潜在影响，未来几日的航班很可能会有调整或者取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国家防总对广东、福建维持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铁广州局表示，听日起广东省内铁路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卢子清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热带气旋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星期六晚至星期日朝早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红霞影响，直至听晚八点，预计广东东部沿海、台湾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派出工作组前往广东协助指导。国家防总办公

0: 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专题视像会议，同多个部门联合会商研判热带气旋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会商指出，红霞预计会为华南、江南地区带来严重风雨，相关地区江河湖库底水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落实防汛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同部门联动，确保指挥体系高效畅顺。要强化海上防风，组织船舶回港，安排渔船人员同海上平台作业人员上岸，并要强化工程调度，落实超标准洪水应急抢险同下游人员转移方案，预备抢险物料同设备，确保及时有效处置险情。水利部组织专题会商指出，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个别城市可能发生内涝。广东梅州、韶关、河源和江西赣州、吉安等地山区发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水利部督促指导相关水利部门和管理机构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统筹加强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全力抵御外洪进城，严防城市内涝风险。交通方面，国铁广州局表示，受到红霞影响，听日起广东省内的高速普速列车将会陆续停运，预计星期日将会全部停运，提醒旅客透过铁路12306网站等查询最新消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与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和农容都有参加座谈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对接国际标准具品牌效应，而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认为香港可以担当超级转换器角色。任浩峰报道。
2: 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认为，协助国家标准走出去，香港亦都可以发挥作用。他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提到，本港背靠祖国，联通内外，作为国际城市，和国际标准完全对接，获本港认证的产品，外地都会认同。
3: 以标准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香港一定是和国际完全对标的，这个也是人家对我们的信心所在，这个也是我们的品牌。譬如一些内地的企业或者内地的产品，它来到香港，经过香港的检测认证，符合这里的标准，其实它出到去呢，人家是认同的。我还记得呢，我们去到中东的时候跟他们谈开，只要是香港批的东西，其实他们就批了，而且呢有个品牌效应在这里。
2: 陈茂波说，在国家标准下，内地有不少优质产品应该被世界认识，本港可以帮助将国家标准拓展开去，本港发展局有进行相关工作，内地亦都好认同香港的工作。
3: 国标呢有不少是相当好的，譬如以钢铁为例，一些超强钢的钢铁其实在国际上是最领先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助力国标呢出海去到其他地方。发展局我们都做了这个工作，内地呢也都很认同这个工作。换句话说，内地的好的产品也都可以通过这样做的时候被世界更加认识，它的创科、它的技术在国际上的认可程度和能见度呢，都是因为我们呢这个将它转化和对接呢得到提升的。所以除了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之外，我可以说我们都还是一个超级转换器来的。在这方面
2: 谈及本港经济，陈茂波说，零售销售已经连续13个月按年上升，餐饮业面对较大挑战，但亦都已经稳定落来，特区政府会帮助业界升级转型。又说中东战事影响到供应链，预计本港下半年通胀会上升，但总体可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贸发局表示，为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未来六至九个月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在美国的办事处亦会调拨多些资源到秘鲁、巴西等南美洲国家。贸发局亦都进行架构重组，根据不同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营运效率，更全面支援企业。林汉山报道。
4: 成立六十周年的香港贸易发展局推行两项优化措施，包括优化架构和优化资源。优化资源方面，贸发局现时在全球设有51个办事处，涵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城市，未来会开拓新市场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贸发局会在北非、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南美洲和中亚的办事处亦都会增加资源。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六个到九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们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们不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是我们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们会有些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喺中亚、喺阿鲁木图，而家我哋已经有个办事处噶啦。嗰、那个咧就会增加资源，令到佢可以中亚五国去服务。
4: 优化架构方面，贸发局原本有两个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同全球办事处嘅事务。今个月起，根据不同范畴推行六大产业群组嘅策略，三个助理总裁调任为副总裁，另外会聘请一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话：呢种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亦都可以更全面支援企业。
6: 即系以前如果你系成衣业嘅，你走嚟揾 TDC， 咁可能你要先谂下，你想参加本地展览定系参加海外。但现在你来找我们就不用找几组人了，你就找回我们这一组人，我们就会跟你分析，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那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呢跟我们的客户不止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4: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荔枝角一间儿童发展中心涉嫌在销售儿童训练课程时作出不当地接受付款的营业行为，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一名36岁男董事被捕。海关至今收到21宗举报，涉及家长预缴课程费用一共大约80万。海关表示，涉事中心今个月8号向顾客宣称，由于资金周转问题，将于翌日停业，并会在今个月13号前交代复课和后续安排，但至今仍然未有交代。海关之后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在中心购买预缴的儿童训练课程，由于中心停业，令到课程未能兑现。海关会继续调查涉案中心停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以及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又呼吁受影响的消费者尽快向海关举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实施，消防处表示，在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有效和适用情况下，会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但是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处方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位置，召唤救护车时亦都应该主动告知病人获签发命令。崔慧欣报道。
7: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 不會搜尋病人個人物品，以免延誤急救。
8: 在新框架底下，我們消防處的人員，無論是消防員或者是救護員，只要我們在現場見到病人有一份適當和有效和適用的命令的時候，我們就不會進行心肺復甦。換言之，如果你現場不能夠確認這份文件的話，

0: 我哋係會以如有懷疑救人第一呢個原則立即進行急救㗎。但係我哋想強調，縱使我哋跟從命令而唔進行心肺復甦術，但係唔代表我哋停止照顧病人。我哋嘅救護人員仍然會到場提供適切嘅護理，同埋將病人送去最就近嘅醫院㗎。
1: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0: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疑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不是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1: 厨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熟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嗰阵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入境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在海外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入境处表示，关注相关情况，会加强宣传，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做足准备，留意交通情况及交通规则，切勿疲劳驾驶。陈晓庆报道。
3: 近期接连发生有港人在外地自驾游期间发生交通意外，准备外游的陈女士说，自驾前会做足准备。
4: 看地图 ,at least 你要知道你要去的地方，跟住你开车之前你即看熟个 map, 大约知道去到哪个街口就怎样行，不是一上架车就想着跟晒个 GPS 这样。
3: 有超过30年驾驶经验的冯先生说，到外地驾驶的时候会揸慢啲，用些少时间熟习路况。
5: 右太和左太之间有时会有些需要时间习惯适应。飞咗去左睇嘅地方，咁你租车，我谂可能熟习咗30分鐘到，咁就即系揸得慢啲就稳阵啲就 OK。
3: 入境处话，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求助，当中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死亡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有大约150宗相关个案，较旧年同期上升近30%。入境处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话，处方好关注相关情况，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驾前要做足准备。
6: 在外地揸车咧，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亦都要留意咧唔同的事情嘅，譬如话交通规则啦，呢、这个路况啦，佢语言文字唔同啦，又或者交通标志咧，其实同香港咧都有所不同，例如左右睇嘅分别啊，行车嘅时候靠左定靠右。又或者不同的交通的灯号它代表的意思，这些是需要在出发之前要做足准备的。
3: 至于早前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发生的港人一死三伤交通意外，蔡宇飞说，在收到有关个案求助后，已经即时联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跟进，亦都已经为家属加快办理相关关系证明，方便他们跟进后续事宜。总领事馆亦都会在当地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港铁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工程进展，维持目标2030年完工，通车日期有待公布。港铁已经就兴建屯门南站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崔慧欣报道。
1: 港铁维持目标2030年完成屯门南延线工程，将屯马线由屯门站以高架桥向南延伸大约2.4公里，兴建两个

0: 新车站包括设在第16区的中途站和位于屯门客运码头附近的屯门南终点站。港铁项目执行主管新界南恩伟明表示，兴建屯门南站的时候要考虑对主要交通干道湖景路带来的影响，也都要克服地下管线改道等挑战。现时已经完成大部分地下管线改道和地基工程，进入结构工程阶段。
1: 我们做结构工程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个混合模式，会是有部分採用預製件，有些是延長施工的，去令到對社區的影響是減到最低的。關於預製件，我們應用了很多科技的，我們要做一些感應儀啊等等，還有一些智能技術有效去監控，不單止在廠的製成品，就算它一路運下來的時候，我們都是會 有個監控，確保這些這樣的預製件來到地盤安裝是達到這個標準。
0: 恩伟明又话，新车站会采用签考设计，会连接天桥，便利市民出行。
1: 这个湖景路本身咧，佢系好狭长嘅。我哋呢个站咧，我哋会用一个比较签考嘅车站设计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我哋嘅大堂同埋月台咧，都喺个高架桥上边嘅。屯门南站有三个出口，其中一个出口咧，就系接驳一条商场嘅天桥。个做法咧，会令到咧周边嘅市民咧出行会更加方便嘅。我哋用呢个高架桥嘅车站设计咧，我哋可以令到咧用地面嘅空间咧系减少嘅。
0: 至于通车日期，港铁话有待公布。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为由，对中国、中国香港、英国、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张子欣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4: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天文台考虑听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今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广东东部沿海将有大雨至暴雨。陈茂波说，国家不少标准相当好，本港可以助力国标出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5，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即是北。

0: 位19.6度，东经120.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标普全球公布美国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是53.8，创四个月以来最低，低过预期的54.3，受到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至于服务业的 PMI 初值，就由六月的51.2升至七月的53.6，创八个月以来最高，高过预期的51.5，部分受到世界杯和节假日的支出带动。而受到服务业扩张刺激，七月份的综合 PMI 初值升至53.6，同样都是创了八个月高位。美股的变动不大，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836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11点。美国运通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近8%，去到31亿1000万美元，每股盈利4.53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4美元。期内扣除利息支出之后的收入按年升大概10%，去到196亿4000万美元，受惠于信用卡会员支出增加9%。公司预计全年度收入将会按年升10%，之前预期增幅介乎9%-10%。公司维持全年17.3-17.9美元的每股盈利预测。翻返嚟本港，港股回软，恒生指数失守25,000点，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跌幅近1%。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近2,099亿，较上日下跌10%。科技指数跌1.5%，报4,629点。ATMXJ 亦都下跌，阿里巴巴跌咗超过4%，腾讯跌超过2%。地产分类指数跌咗超过2%。资源同埋黄金相关股份受压，金融股就走势分歧。中银香港急升近6%，港交所就跌近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恒生指数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至于科技指数就升咗0.1%。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分析港股表现。
3: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郁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系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2: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咧？
3: 係啊，始終因素比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話個

0: 別芯片股係有啲人低位咧係買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個沽壓都係咁大嘅話咧，只會就係反彈就沽貨，變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實始終對個指數影響有限，個市始終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係咪慢慢轉定。另外，如果高息股繼續有支撐嘅，咁恆指咧應該暫時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率团出访中东，他表示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由任浩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3: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也都继续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同佢维持咗关系，有合适嘅项目，我哋继续做落去，继续支持落去咧，咁其实佢哋系会因此对我哋更加信任。
2: 陈茂波认为，本港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同埋东南亚就系重点开拓地方。
3: 东南亚同中东，我哋重点开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东咧就系资金，跟住就系一啲产业；东南亚咧就系更多协助我哋内地嘅企业喺东南亚布局佢嘅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同埋咧鼓励一啲东南亚、泰国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2: 陈茂波透露，目前有超过500家公司申请来香港上市，重申会对上市公司的质素把关。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优势，对行业竞争力和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要有持续和充分的算力支持。再由任浩峰报道。
2: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离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洪伟又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和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4: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2: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963点，跌咗247点，总成交今日有2,098.7亿。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58点，跌咗8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54仙2，跌咗6.8仙；阿里巴巴110元，跌4.9仙；盈富基金25.42仙，跌2.6仙。

0: 六，腾讯434.6跌咗10.6，智普1237蚊升66蚊 ，XL 以南方海力士52.74跌咗7.76，中芯国际71.35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咗7.6，华虹宏力149.8升4毫，建滔积层板37.72跌咗2.9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金报37,8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06美元，卖出4065.5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上升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最紧要好玩。
5: 玩是我哋嘅天性。喺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呢、這个舞蹈演出入面，五位舞者会着上有趣服饰，用神奇道具同无穷想象力唤醒每个人嘅童心。
6: 这个演出融合了当代舞和芭蕾舞，演出内容有趣创新。你会见到舞者用天鹅型水泡跳起天鹅湖、巨型枕头大混战，还有超现实毛毛狗大跳 TikTok 舞，惊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场表演，更加是一个邀请。五位舞者用游戏、道具和无穷想象力引领大小朋友一同参与，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5: 这个充满诗意和玩乐的舞蹈盛宴来自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团，更荣获西班牙 MAX 大奖三项殊荣。康文署艺术节经理陈家浩说，这个演出正正提醒小朋友和大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可以随时尽情玩乐的游戏。
6: 在这个演出入面，舞者用天鹅水泡、枕头这些日常物件创造出无尽惊喜，提醒了我们快乐不需要昂贵的玩具或者复杂的规则，快乐一直存在在我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游戏本能之中。对小朋友来讲，希望他们带走的是尽情发挥创意，原来平凡的物件都能够变得神奇。对大人而言，就更加是一份更珍贵的礼物，暂时放低大人的身份，重拾被遗忘的童心。
5: 国际综艺合家欢2026游戏时间到，8月8日至9日，元朗剧院演艺厅。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8: 火烛啊！
9: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9: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咧7月24号啊，星期五晚上10:39，喺呢个时间咧，多谢有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收听过咧10:00嘅新闻报道咧，亦都将呢个时间带到嚟晚上10:40。咁啊，今晚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啊。咁啊，由而家开始直至凌晨2:00，带俾大家咧有粤曲欣赏，加上有地方戏曲粤剧时段啊。咁啊，希望可以留到。你紧贴住我哋，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台风逼近啦，咁啊留意住咧天气嘅转变，咁啊喺而家嚟讲咧，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噶。重复一次啦，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啊，风雨之极同大家一齐相聚。咁啊当中我净系睇我哋歌曲名单里面咧，文武生嘅即系阵容都非常之鼎盛啊吓。咁啊，未讲歌曲之前，净系讲文武生名单啦。嗱，梁汉威、陈少峰、何非凡、阮兆辉、罗家宝呢、这个阵容应该留到你紧贴住我哋全晚嘅戏曲之夜啦吓。好啦，咁啊，预告一下先，先带俾大家咧有李仙节目之中咧曲江将子嘅唱段，梁汉威、傲龙加上蔡其伦嘅歌声。咁啊，稍后咧喺11:00带俾大家有拜月记之抢散。陈少峰、林小群的组合，另外送上一曲由反哥何非凡加上女姐红线女合唱《佛前灯照状元红》，至于有辉哥阮兆辉加上燕姐尹飞燕的拍档，要留待凌晨12:00带给你《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以及一曲的名曲哈康的名曲《梦断香消40年之再进审员》，有哈哥罗家宝的歌声。相信今晚的歌曲名单里面总有一首留到你紧贴住我哋噶啦，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当年咧李仙节目嘅现场演出其中嘅一场精选唱段《曲江将子》，亦都讲到咧吓郑旦咧，即系袁和嘅爸爸咧喺呢一场咧去打仔嘅一段啦，当然系唔乖啦吓，当中咧有威伯梁汉威嘅歌声，咁啊所识嘅角色即系郑袁和啦，郑旦咧就系傲龙叔嘅歌声，咁另外咧仲有呢位嘅钟伯咧。就是一位仆人的家仆，就是强哥蔡麒麟的歌声，和大家细意欣赏。

0: 有此事，
1: 真有此事，孩儿岂敢瞒骗爹爹呢？
0: 我来问你，既然遇劫，可曾报官呢？
1: 孩儿不曾报官啊！
0: 哼，又来！既然遇劫啦，何不报官可？捉拿贼人啦，追我而失物，是非礼之罪嘅，将我望眼万乡，看将起来，妻妾革命啦，一定另有别情，为咗重拾之光呀！
1: 孩儿所言属实噶。
0: 你，嘿，你不打不招啊，中六不拉。

0: 到佢埋身鳩啊豬。
1: 難道要我快打？
0: 我打，我打。少爺，你是我一手湊大，在你五歲之前，我打過你，而家就是第二次啦。
2: 宗伯，你一向都好錫我嘅，唔好打咁大力噶。
0: 哎呀，你都係爭唔上啊！哎呀啦，哎呀，你估唔到你做出啲咁嘅事，真係抵打有餘嘅。
2: 打才将实情禀告。
0: 你讲。

恨啊，出天埋恩。

又可说，共奔大行最当上。

0: 打。
1: 如果再打，好容易搞出人命嘅。我靠下你咯，望老爷大发慈悲，少爷是夫人心肝宝贝，亦是老爷你心爱孩儿。少爷一向品性纯良，是一个孝顺之人，一时行差踏错，应念佢年少无知啊。老爷，你睇佢遍体鳞伤，已将他情字咯。老爷，你应念佢正门一脉，系老爷你独生啊孩儿，仲唔上前向你阿爹认错？

你为我以夜满泪，身体发肤本是爹娘啊，痴得无奈受骨难挨，独边痴晒俗情深，令人气啊令人气。

0: 去。
1: 你既无父啊，哪有亲儿耶？你做个奴，可把亲情记呢？

天下仔，我火在天定黑夜。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呢一个组合啊，梁汉威、奥龙加上蔡麒麟嘅歌声《你先刺目》当中《曲江象子》嘅一场啊。咁啊，好快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点。咁我哋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约定你转头翻嚟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之夜，有婷婷、林慧婷为你带。

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下午在北京同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交流。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身兼港澳办副主任的中联办主任周济，以及港澳办副主任张冬梅、农融都有参加座谈会。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宣布豁免相关航班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和退票的手续费。获豁免相关手续费的航班出票日期需要在今日或之前，原定行程日期为今个星期日，乘客必须在今个月29号或之前更改机票，并在9月30号或之前完成旅程。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宣布，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接近香港，4、6、7和9号货柜码头以及中远国际亚洲货柜，听日朝早8点开始停止所有吉柜交收，其他服务正常操作。现代货商码头公司亦都宣布，现代货柜码头将会在听日朝早8点开始暂停所有吉柜的交收服务。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昨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印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昨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印针刺伤，其后送往医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在她的住所内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0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升1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8，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64.88美元，賣出4,065.7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即是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六中午。受红霞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星期六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星期六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星期六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

0: 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听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9: 好啦，收听过咧晚上11点新闻报道咧，亦都将时间好快带到嚟晚上嘅11:08啊！咁啊，翻嚟嘅时间有婷婷、林伟婷咧，继续喺五台嘅直播室陪伴住你，为你带嚟不同嘅歌曲啊！咁啊，欣赏歌曲嘅同时，亦都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啊！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系生效。重复一次啦，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生效。另外咧，喺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啊，相对湿度74%嘅。翻翻嚟咧，当然继续听歌，亦都预告一下咧，稍后喺凌晨1点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嘅粤剧时段啊。地方戏曲里面咧，今日喺粤剧方面咧就带嚟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等人咧，当然录音嘅《西园记》。喜欢欣赏《西园记》或者想了解多啲《西园记》嘅背后故事咧，凌晨1点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讲到唔好错过，当然有继续以下落嚟两首歌曲啦，稍后送上咧就有佛前灯照状元红，有何非凡红线女嘅组合啊！而家带嚟呢一曲咧，好啱风雨之直听啊，因为系拜月记之抢散，落大雨嘅时间一把遮两粉仔，咁啊呢亦都系出自名剧啦《拜月记》嘅唱段。咁啊当年咧有风哥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咧合唱嘅，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拜月记之抢散》嘅唱段啦。

0: 古道是我妹妹，原来是一位姑娘。
1: 古道是我娘亲，原来是一位上公。
0: 点解佢会认我嘅呢？
1: 点解佢会叫我嘅呢？问下佢至得。

0: 正是难中人如难中人，你我都是一般境遇啊。
1: 请问上公，你也与我一般境遇么？
0: 是，姑娘请停。

0: 我是女流之辈，独自一人，又怎能行走呢？
1: 哎呀，天时不早，寻找妹妹要紧啊！姑娘，请恕我失陪。
0: 相公，请便。
1: 王寻妹去，你牵散阻拦，因何事啊？
0: 逢急难，我遇艰危，兵荒马乱，路已迷。相公既然寻妹去，危途作伴，望提携，望提携。
1: 闻此语，肺踌躇，应怜姑父弱女儿，为是，为是我妹妹尚顾不来，怎能携带你呀、啊？

0: 兄妹相称。
1: 哎呀，
0: 对呀对呀，唔得唔得，彼此相貌不同，乡音。

0: 风又来雨将至，快些走，智慧儿，智慧儿呀！你无伞怎能行？不如我将伞让与你呀。
1: 贤侧相公你呢？
0: 我不妨事，不妨事。
1: 要你受雨淋，我试问难过意，不如雨伞你自用啦。
0: 何必再推迟呢？
1: 你要啦，
2: 你用啦，你用啦。

0: 啊，好大风啊，
1: 好大雨啊，
0: 此地是荒郊，都木柱可避雨，不若两人同一散，你以下又何如呢？
1: 只有焉能使得呢？
0: 姑娘，事到如今，暂且从权吧。
1: 如此是有理。

0: 娘，罗裙已扭干，
1: 难不知浪在何处了？
0: 就浪在雨伞之上。
1: 不敢有龙上宫，
0: 何必推辞呢？
1: 如此有龙上。

0: 难道你家中尚未有？
1: 未有什么？
0: 未有别人的咩？
1: 别人？未有。我既无兄弟，又无弟妇和嫂嫂。
0: 哎呀，相公啊，你既无兄弟啦，又哪有弟妇和嫂嫂呢？
1: 我是我妹妹尚无嫂嫂啊。

0: 然则姑娘，你要反娘家呢，还是要反婆家？
1: 我曾经说过，母女相依为命。
0: 哦，姑娘。
1: 相公。
0: 小姐。
1: 秀才。
0: 你我。

0: 娘，
1: 我失去头上金钗一支。
0: 哦，失去金钗？哎，小小一支金钗有何要紧啊？此际兵荒马乱，还是快些赶路也罢。
1: 相公，这支金钗非比寻常，乃是我娘亲所赐。我娘亲也曾说过，那金钗落在谁人手上，
0: 你
1: 我的终身大事就落在这人身上的啦。
0: 哦，原来咁重要嘅，咁我帮你揾一揾。

0: 姑娘不见我，
1: 再去那边找一找。
0: 哦，原来在这里。这支金钗可是姑娘之物呢？
1: 正是。
0: 既是姑娘之物，便请收回呀。

0: 哦，天时不早啊，我们赶路也罢。
1: 相公请。
0: 哎，娘子请。
2: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风巷》吓大歌风嘅歌声，陈少峰加上林小群咁啊合唱呢一曲嘅《拜月记之抢散》，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44噶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送上另外一曲嘅《明康名曲》啊吓，反歌何非凡加上女姐红线女合唱《佛前灯照状元红》，同大家一齐咧细耳啊呢一个细耳收听。

好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啊，《佛前灯照状元红》，有何非凡红线女嘅歌声啊。咁啊，当年咧呢个唱片咧呢一首歌曲原著就系卢山啦。咁另外咧音乐领导方面咧就系粤乐名家次叔卢家次先生咧担任音乐领导啦。赞曲咧就系胡文森前辈赞曲噶吓。好啦，咁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嚟接近啦凌晨十二点噶啦，要留意啦一号界。微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系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75%啊。咁啊，喺我哋稍后咧凌晨1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陈谦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咁当中就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啦、黄文娟加上孟丽英等人嘅歌声噶。咁啊，稍后咧喺凌晨12点新闻之后翻嚟咧，就要欣赏一段。仙凡的爱情故事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可以欣赏到辉哥阮兆辉加上燕姐尹飞燕的歌声，另外虾哥罗家宝的曲再进审员一阵间都可以同大家一起欣赏。新闻之后同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5台，在这个时间同你对时听新闻。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在座谈会上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

0: 同埋大型設備，24小時搜尋排查，截至昨晚10點，再尋獲3名遇難者，搜查工作進行緊。公安部部長黃小紅在北京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帕特爾會面。黃小紅表示，今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歷史性會晤，為雙方各領域合作指明前進方向，希望雙方落實好元首重要共識，在相互尊重基礎上展開更多建設性對話，深化禁毒、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和兒童色情犯罪、反洗錢、追逃等領域務實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視化成果，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道瓊斯指數是報52066點，升3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452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3，英鎊對美元1.334，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本安市賣入4076.39美元，賣出4076.23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轻夜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60公里，即是北纬19.7度、东经119.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是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的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時落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達7級，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風6至7級，漸轉吹旋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漸轉極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達7級，間中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風4至5級，漸轉達7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係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是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

0: 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3: 好啦，凌晨十二点后啦，多谢你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喺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一齐喺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感激有你嘅支持，翻翻嚟一齐听歌嘅时间咧，已经系凌晨十二点零七分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系生效啊。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咁啊，台风逼近嘅时间咧，留意住天气预测啊。咁啊，天气方面会渐转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可有涌浪。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啊。好啦，返返嚟嘅时间呢，亦都要送上呢关于碧波仙子嘅故事啦。咁讲緊嘅当然係书生张真啦，加上呢个李煜仙子啊。咁同大家一起欣赏呢，有辉哥阮兆辉啦，加上燕姐尹飞燕呢，当年冠禄嘅CD 啦。咁就係碧波仙子当中谈判初逢嘅一段，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

云淡星轻，月明如昼，正是碧水共长天一色，真使我故影自惭啊！哎呀，看潭中鲤鱼跃浪，把月影散作万点银光，真是可观可观。哎呀，鲤鱼啊鲤鱼，你夜夜更深，似在碧潭相守，敢莫是对小生有同情之感啊？我在这

0: 鲤鱼，
1: 鲤鱼啊！
0: 唉，真系傻啦！
1: 鲤鱼焉知人间事呢？我讲都系多余嘅啫。啊，正冲游千般话，诉说万分啊！倒不若回返书斋，恭喜。

无心书卷儿，一梦到无散。

沉沉入睡，待我唤醒于他。好一个宽安之貌，诶，桌上有文章在此，待劳一看。哎呀，真有子建之才，公子醒来，公子醒来呀、啊！哎呀，看他熟睡到这般模样，如何是好？言辞清水

啊，天正云空，冰轮乍涌，何曾有遇呢？一定是窗外芭蕉迎万路，向小生迎风吹送。哎，雨也好，路也好，先把门儿关上，再来安睡吧。啊，更难夜静，你是何人到此呀？

0: 并非小生有违廉价，怎奈孤男寡女，恐怕招人话病。那时有玉小姐名节，于心何安呢？No， 不若待小生陪同小姐步往碧波谈判，未知小姐意下如何啊？
1: 公子真不愧有君子之风，奴家失敬、
0: 小姐过奖过奖，小姐请。

0: 莫托青衫，关愁人白眼，夜夜对谈中金里倾诉一番。
1: 然则你与他倾诉何钱呢？
0: 我啊，最是感。

0: 相国虽是贤贫，难得千金垂怜，骆驼如此看来，小姐才是个有心人。
1: 你我彼此
0: 一样。

0: 小姐，小姐，朝露濕蒼河，你小心才是呀、
1: 公子，请回呀、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辉哥阮兆辉加上燕姐尹飞燕合唱啊，《碧波仙子之谈判初逢》嘅一段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5。咁啊，而家咧要留意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同时生效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4%。同大家听听宣传声带。
1: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2: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3: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2: 系边个啊？
3: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0.1%至0.2%嘅淡盐水。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5: 曾经我有一个最爱嘅节目，但系我错过咗，我而家要坐。

0: 翻去听啦。
1: 唔使坐时光机嘅，可以听重温噶嘛。
0: 吓、
1: 啊！诚邀你参加，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留意香港暖流嘅节目内容，喺同日嘅有你同行节目就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然后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回答，最快答中嘅就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2: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婷婷林慧婷为你送上咧今晚为大家安排嘅最后尾一首歌曲啦，亦都系哈哥罗家宝嘅名曲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兄叔陈冠兴所编撰咧哈哥罗家宝主唱《梦断香消四十年之再进沈园》，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

0: 同你一齐欣赏过咧，有哈哥罗家宝咧主唱当中《钗头凤姿再进审员》啦。咁啊，当年咧就有兴叔陈冠希咧赞曲啦。咁啊，亦都有哈哥罗家宝演唱。咁啊，希望可以一饱耳福啊，尤其是喜欢哈康嘅朋友。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58噶啦。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同时生效。另外，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好啦，睇睇咧凌晨1点之后咧，继续带俾大家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啦。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西园记》，咁啊当中两段嘅唱曲两段嘅歌曲咧喺《西园记》嘅唱段之中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咧有徐玉兰、黄文娟同埋孟丽英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凌晨1点之后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望下个大钟咧，亦都接近凌晨1点，同大家听一听每小时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戏曲之夜噶。咁啊，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啊。
1: 凌晨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及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是走好独立自主之路，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发展的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

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

0: 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毒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破九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来自伊朗的七枚导弹和六架无人机。道琼斯指数报51969点，升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89美元，卖出4068.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一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63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9.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日逐步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受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中国东南部昨日普遍晴朗和酷热。本港昨日大致天晴，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或以上。预料红霞会在今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于今明两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其登陆位置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今日稍后至明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是渐转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罕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罕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 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

0: 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2026,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瑶同学的感受啊！
2: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4: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嘅。
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4: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8: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9: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4: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8: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蓝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4: 密切留意
9: 五台小编推介。
10: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11: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0: 吓，我失恋，你仲好快乐？
11: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16: 点解我狂饮水都仲系咁攰嘅？
15: 因为你净系识得补水咯。
16: 系边个啊？
15: 我系你嘅汗腺，你搞到我要加班啦，盐分都流晒出嚟，单靠清水系唔得噶，要饮翻啲电解质饮品或者 0.1-0.2% 嘅淡盐水。
17: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节目辰光里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西域记。上个礼拜呢就讲到齁，来了襄阳才子张继武，伊呢由敖去到杭州，偶然呢就进到了曹丽退居隐居的搿能介一个西域，看到有个姑娘呢辣辣红楼上采梅花，姑娘失手拿花落了下来，刚刚好落到了张继武额头上。张继武以为个姑娘对伊有意思，又想当然认为伊就是搿个虞姬人曹丽的囡恩月英。今朝阿拉继续欣赏下头一部分。曹丽仰慕张继武的才名，请张继武呢到西域来告示。一天，张继武好不容易又辣辣雨中看到了上堂旁着的搿位姑娘，连忙上前表白心怀。姑娘低头长叹，含了眼泪到院外走去。正疑惑的辰光呢，因为公告以月英小姐病亡的消息，原来曹月英因为豪门恶少陈伯玉逼婚，所以呢就因为忧郁而死。张继武呢却以为刚刚碰到的就是曹月英的灵魂。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西域记的其他两出戏，勾鬓斗角和西域不尽，由徐玉兰演张继武。

网文句以网约赠，喜提翁以所立，莽利应以相君，沈宗梅以与公，沈策俊以五月，吴提放以秒作，王军以彩云，沈威迪以某一，就来请大家一道欣赏。

0: 老爷。
1: 翠云，你到此何事？
0: 回禀老爷，奉了我家小姐之命，前来探望你家小姐病体。
1: 病势越发沉重了。

0: 某日你不在书房读书，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1: 弟弟，我天天到这里来的。
0: 哦，到此做人？
1: 等张先生啊。
0: 等张先生？
1: 哎，弟弟，你啥不相信啊？你也等在这里，张先生啊肯定会来的。书房里想啊，张先生比我还待不下去呢。
0: 哦哦，他是当今才子，自若不关据说。
1: 嗯，弟弟，
0: 嗯，
1: 他天天在这想去边上，
0: 哦，
1: 闷声不响，
0: 嗯嗯，
1: 寻来寻去，
0: 嗯，
1: 好像落掉什么东西一样。弟弟，他是在寻什么啊？
0: 哦哦，你小儿子哪里晓得张先生他是在寻诗啊？
1: 寻诗？
0: 嗯，
1: 哎，弟弟，这诗指在什么地方啊？
0: 哎呀，天上地下无处不是啊。
1: 天上地下与噶西都是，弟弟，那怎么会找不到你？
0: 哎，好了好了，没啦，张先生是当今名士，文才甚好，为父特地请来戏院，有此良师，你要好好读书，莫再顽皮了啊！
1: 嗯，这个先生啊，我是喜欢的。
0: 好，那就好了。
2: 老爷，老爷，哦，老爷，
0: 嗯，
2: 刚才人家又派人送来书信。
0: 某日，
1: 哎，
0: 晚上去吧。
1: 好。
2: 老爷，刚才人家又派人送来书信，要你马上去面谈婚期。
0: 唉，女儿病得这样，晚来催婚，真是岂有此理。

Oh.

0: 美儿，
1: 哎，
0: 你做什么呀？
1: 张先生，你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做什么啊？
0: 我在观赏园中景色，在观赏园中景色呀。
1: 不对，你想骗我啊？晚到我不晓得，我老早就晓得在。
0: 哎呀，这小孩子不懂事啊，要是讲了出去，哪会了得呀？美儿，
1: 哎，
0: 你晓得些什么？
1: 嗯，
0: 你怎么会晓得的呀？
1: 哦，你是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呀？
0: 嗯，
1: 是我爹爹讲的。
0: 哦，你爹爹讲的什么？
1: 我弟弟十年时才姓
0: 姓什么？
1: 姓司啊。
0: 姓司？
1: 哎，
0: 对，我在姓司，我在姓司啊。
1: 真的姓司。先生，行事又艰难啊！可你一位困天，一位没得地，不是摇头就是叹气，把神都蒙失在。

0: 做什么呀？
1: 张先生，你有心的事啊，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喏，就在我姐姐的楼上。
0: 啊！
1: 哎，张先生，我带你到我姐姐楼上去寻死，好吗？
0: 妹儿，你家姐姐在楼上认识吗？
1: 哎，我姐姐上上认识的。
0: 哎，认的什么事？
1: 认的。
0: 哎，
1: 哎呀，认的什么事啊？
0: 哎，是不是这样的事？红梅初绽，熬春开，此时女人轻则来。
1: 哎呀，不对不对。
0: 嗯嗯嗯，草蛋花生免正味，安享飞索。孟金卫，
1: 孟金卫，
0: 哎，
1: 啊，是这些事啊？哎，好像有个孟子的，
0: 有个孟子的，
1: 哎，有个孟子的，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张先生，这事是什么意思？讲给我听好不好？
0: 你呀，
1: 哎，
0: 你。年纪还小嘞，
1: 啊，还小啊？哦，大概明年就可以了。哎，
0: 哎，美人，
1: 哎，
0: 你家姐姐可叫赵玉英？
1: 哎呀，你怎么会知道的？
0: 我是猜猜的，我是猜猜的。
1: 猜猜的弟弟说你是当今的才子，连名字都猜得出来。
0: 哎，妹儿，
1: 哎，
0: 我来问你，你家姐姐今日在楼上做的什么呀？
1: 你问我姐姐呀？
0: 嗯，
1: 她呀，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于是啊，唉声叹气，于是啊。眼泪不停，
0: 哦，
1: 他呀生病了。
0: 生什么病？
1: 我也不知道。哦，好像是为了婚姻之事。
0: 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一下子可真的来了啊！哎，金市长每次一说，我不免采取几次，将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呀。小娘子，我在这里教书了呀。
1: 你成了这里的教师先生又怎么样？
0: 小娘子，嫌犯之事都是我的不是啊。
1: 你有什么不是？
0: 我让小娘子转言一声，其实是叫小姐不要为我孤愤有理呀。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请问小姐身体有些鬼呀，想必是为小生而起呀。
1: 哎呀，我家小姐哪有什么病？
0: 你说什么？
1: 我家小姐没有病啊。
0: 是此说来，你家小姐伏笔。嗯。哎呀呀呀，恭喜小姐伏体康大。哎呀呀呀，小生无听失言，枉佛见着，枉佛见着。
1: 我家小生一听到他是火冒三丈，他还在高兴你。
0: 哎，小娘子，你看，这世上每次一说，我不免采取几次，放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才是啊。
1: 好好好，那我在外头那边再帮你送一次啊。
0: 好。只是多谢小娘子你来宽容。

0: 哎呀，老员工
1: 啊，
0: 你这样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啊？
1: 哎呀，张先生，我家小姐病情加重啊！哎呀，我去请个医生嘞。
0: 哎，老员工，你家有几位小姐啊？
1: 哎呀，只有一位病无敌儿喽。
0: 叫方明。
1: 叫邵月英。
0: 邵月英。
1: 哎呀，我去请医生去。
0: 哎，老员工。小姐的病情，大体我在无方吧。
1: 我家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啊，
0: 放在小娘之身，小姐无病；老员工身，小姐病重。这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啊？哦，定是小姐怕小生知道了，要为他担忧，故而隐瞒。哎呀，小姐呀、啊，小姐，这都是我害了。

0: 不许得了。委屈吧。
1: 小姐，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方才老爷说，还是遵照月英小姐临终的嘱咐，你才做她的孤王女儿吧？
0: 是。
1: 要是王小姐愿意的话，明日就请你们搬到红楼来住。
2: 老爷要我叫表姐做孤王女儿，明日就搬到红楼来住。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表姐。
3: 彩玉，彩玉，
0: 哎呀，你看这样呗，
1: 王小姐，这样一来啊，大家多一个照应了。

0: 小姐，你自己也要多加保重身体呀。哟，天涯嘞，我去地上等来百你回去睡着睡着啊。
1: 相君。

小心。

哎呀，小弟为我进去西园挖名去了。哎呀，不好啊，这西园挖名一片荒郊野外，小弟是女流之辈，要是路上遇到了意外，哪完了得？哦哦，等等等等等，我关上去，关上去。

0: 老员工，你这是什么呀？
1: 张先生，我家小姐不应公司
0: 了。哎呀，老员工，你家到底有几位小姐啊？
1: 哎呀，只有一位嘛。
0: 叫我芳名，
1: 叫邵月英。
0: 邵月英。

0: 哎呦，哎呀，
1: 哎呀，
0: 我不是在做梦啊，
1: 苏呆子哦，
0: 不是在做梦，不是在做梦。既然小姐死，那么是在再次用江华兵，他是谁呀？放得近他，凌云一言呐。

情于是何意呀？哎呀，想起大病初愈，为我奔上后女，前往西岳外。

0: 哎呀，我什么平生不会好得这样垮吗？寡不得，放在他进屋是悲是喜，杀去杀离，早早给给多顺顺，旁边那位小娘子，我见他匆匆而来，飘飘而去。哦，莫非小姐，他的芳文在你当时与我前来告别，实际他在为阴招的夫妻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就为大家送上的是《西游记》的另外两出戏，是由喜玉兰、王文举和王丽英主演的。今朝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辣辣下个礼拜的节目辰光里，阿拉继续一道来欣赏《西游记》。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寻日下昼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中俄双方要以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和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决定加盟费城七六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最终决定加盟七六人不是为了钱和家人，这个阶段重要出战的原因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胜利，亦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七六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道琼斯指数报51,977点，升2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3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系163.84，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3.57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600公里。

0: 今日中午受红霞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日日间本港仍然酷热，但海有涌浪，市民整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随住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天文台会考虑喺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喺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嘅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上良将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1: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哦？
0: 点解会咁噶？
1: 唔使伤心，因为有
2: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1: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问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12日噶啦。睇睇时间又到咧凌晨嘅2:08噶啦，我哋今晚嘅节目吓就正式开始啊！喺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伟图咧陪住大家个噃。咁啊，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30度，而相对湿度73%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噃。好啦，咁啊，李伟图即刻同大家讲讲今晚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咁啊，我哋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阮兆辉同埋邓美玲合唱嘅《孔子之周游列国》入边嘅。梦回奇观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盖明辉和吴美英合唱的《碧血写春秋之三诏》。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这个时段里面，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和蒋文端唱出的《金石缘》。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金超明唱出嘅《吟尽楚江秋》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薛觉先同埋方艳芬唱出嘅《汉武帝初会卫夫人》。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就系由罗家权同埋陈丽云主唱嘅。红菱考破无头案啦，好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嘅第一首嘅歌曲，由阮兆辉啊咧就饰演孔子啦，邓美玲咧就饰演奇观嘅个妻子吓。咁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啊，孔子获老哀公从召。结束了去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旅，重回故土。而孔子归国，虽获礼待并尊为国老，但仍然未受到重用，只得从设行坛。而当中呢，他的妻子奇观其实在他回返的一年前已经就死去了。好啦，咁啊，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阮兆辉同埋邓美玲为大家唱出嘅《梦回奇观》啦。

想我洪忧，当日列国周游，以其谁得明君把人风尽还。奈何始终不为时容，幸蒙新君重召，更尊为国老，才得以故国归还。唉，可惜新君对我依样敬意不容，我只好退而广学传经，偏修寒简。为时一去十四年，我其半妻已在年次病逝，独欠他离楼一面，涛叹涛叹一句福薄。

想我在生之时一直苦望夫君归期，如今他失意而还，我却已魂消

这一泪又弯更伤无憾，为这惊情一梦，为他扫去心底一叠像重山，关关醉透在何之洲，迢迢淑女

伤你抱病之时，我常扑扑于路上风尘，唯欠你离留一面。此际相逢，你是否在世？

0: 终日未服过送，绝粮在尘。若不是你临别所赠嘅香巾激励，相信孔忧也不知能否安然跨过这道道难关咯。啊，叹如今干戈不息，散事不止，倒不如寄迹江湖，但求抚养无愧，安身立命于天地之间。
1: 咁你就错啦。

0: 道不幸，胜负浮于海。我虽身在江湖，却仍心系国事天下事啊。
1: 哦，

期半齐，我决意把老氏春秋重新编集，精灵为春秋，其事则齐换进文，其意则诸乱身策子，不则不，削则削，后世之我罪我者，尽在那字里行间。

我哋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同埋邓美玲为我哋唱出嘅《孔子之周游列国》入边嘅《梦回奇观》啊！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3噶啦，即系为大家送上由盖明辉饰演钟孝全啦，吴美英嘅饰演陆子英嘅《碧血写春秋之三》。

0: 哇，
1: 千哥，
0: 英妹，此际更难夜静，你到此何为呀？
1: 千哥啊，英妹花起夜寒，想我用襟傍枕，相隔无温，念你无雪餐风，当炎衣薄，所以我为郎亲奉抗衣袍，为你驱寒送暖之。
0: 哦，
1: 等我同你着起佢咧。
0: 多谢英母。

0: 英妹啊，而家都好夜噶啦，你不如回营安寝去吧。
1: 我瞓唔着啊。
0: 哦，你为乜嘢瞓？

诏书下，代帅钟孝全速把京华反，见赵如见朕，立刻要起行。

全部母老现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试问你愿何愿离职受呢？何况我今日如昏庸，权奸当道，复望你淑女三思，千万轻度奸人圈套啊！

夜丫头，正是不祥之兆。全哥，你莫

劝哥，相言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际大敌当前，

回京后，胡老成虚入汉关，有谁知我此事情？尽。

全真斗胆，竟将王诏来违反。今番黑诏不回朝，军法执行应问斩应，问斩。

船艇令，你两度抗天威，犯上英严办，金牌全浸衣，大罪反京行，若敢再抗违，满门皆抄斩，满门皆抄斩。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就是由邝明辉和吴美英唱出的《碧血写春秋之三照》。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荡，中俄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走好独立自主的发展振兴与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之路，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和韧力。他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又说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的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的时候就表示，近期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切。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船调停的宝贵成果，寄托着伊朗和中东人民止战安邦的和平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当务之急是坚持谈判化解争端的方向，回归落实谅解备忘录共识。阿拉格齐就通报中东海湾地区最新局势，表示美方违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导致局势紧张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亚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是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

0: 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85，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3， 英鎊對美元 1.333，歐元對美元 1.137， 澳元對美元 0.69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9，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是 4055.49 美元，賣出 4056.3 美元。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凌晨3點，強烈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香港之東南偏東，大約是570公里，預料是即是在北緯 20.2 度、東經 119.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西至到西北風，稍後風勢逐漸增強，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展望星期日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湧浪，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72%，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3: 灣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8: 哎呀，开咗冷气，点解仲系咁焗噶？
9: 你间屋嘅空气都冇流动过咯。
8: 嗯，系边个啊？
9: 我就系你嘅肺部啊！你净系识得开冷气，冻就系冻啦，但啲空气唔流通，我就嚟唞唔到气噶啦。快啲开风扇啦，等啲空气有对流，凉得快啲，仲悭电啲添啊！
7: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时间去到凌晨的3:08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涛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7月25号星期六，农历的6月12日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30度，而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呢就现正生效的。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

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喺呢个小时入边咧，会有两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包括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合唱嘅《金石缘》啦，同埋由金明超啊，系金明超为大家唱出《任尽楚江秋》啊，有少少更正嘅，因为咧喺啊节目开头嘅时候咧介绍嘅时候咧就读错咗个名吓，咁系由金明超为大家唱出《任尽楚江秋》先真嘅。好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何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金石缘》啦。何华盏就饰演赵明诚啦，蒋文端就饰演李清照嘅，即刻为大家送上《金石缘》啦。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不胜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熟悉。

0: 今夕寄望阙词还家，盼回伊人而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呢？
1: 归来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翼草郎官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矣。
0: 贤妻，你果然慧质难深，聪明过人。

0: 映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阳湖边，
0: 苍龙极目山川圆。

擎巴授业并方兴，锦瑟瑶琴共和鸣。骤雨干风何足道，灵犀彩凤古今情。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贺华盏同埋蒋文端唱出嘅《金石缘》啦吓。睇睇时间，应该都系咧凌晨嘅3:34噶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会为大家送上任俊楚《江秋》，由金明超唱出嘅。咁未听歌之前咧，就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30度，而相对湿度72%，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金明超同埋金明超唱出嘅《任俊楚江秋》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金明超同阿唱出嘅《饮尽错江秋》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組織始終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上海精神，將新型國際關係和多邊合作之路越走越寬。王毅提出四點建議，分別是認準上海精神定本星、築牢和平穩定防火牆、激發共贏發展推動力，以及開創全球治理示範區。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开展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在禁毒领域，中美联合破获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龚某等人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等，切断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领域，中美亚警方联合打击亚联酋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捣毁9个诈骗据点，找获276名疑犯，坚决切断犯罪链条。重庆彭水县本月17日发生的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设备24小时搜寻排查，直至晚上10点再寻回3名遇难者，搜救工作仍然进行。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同前日一架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表示，前日下午大约2点半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表示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的时候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刺伤，其后被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拘捕她，涉嫌企图伤人和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住的住所发现7支和案件同类型的针。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54.76美元。

系出4055.32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凌晨4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风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3点，强烈热带风暴熊霞集结喺北纬20.2度、东经11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系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和茂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吓。今日2026年嘅7月25日星期六啊，农历嘅6月12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30度，而相对湿度75%啊。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而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薛觉先同埋方艳芬唱出嘅《汉武帝初会卫夫人》。薛觉先咧，梗系饰演汉武帝啦，而方艳芬就梗系饰演卫夫人啦。为大家送上《汉武帝初会卫夫人》，由薛觉先同埋方艳芬唱出嘅。

0: 美人似幻影，真系看人看影都十分骚啊！
1: 哇，乜眼金金咁睇人噶你？

0: 望下都唔啱。好啦好啦，你唔喜欢人望你嗰度，我就望第二度。但我话持中善影，似乎比较风骚咯。
1: 开幕。
0: 望下都唔啱。

0: 为义兄呢，仆系好光明。
1: 所以我就死咯噃。
0: 喂，请刘方道。你嘅身世已言明，咁我嘅身世你想唔想知道啊？
1: 演义咁紧要啊？无非咪油头粉面一个浪子登徒
0: 啫嘛。咁你睇错啦。你睁开红眼，睇下呢件龙袍，有玉晒随身，却有看他细好。
1: 等我睇下。哎呀，真系噶喎！
0: 衰啦，得罪皇帝。

我哋刚刚欣赏过就系由薛觉先同埋方艳芬唱出嘅《汉武帝蔡惠惠夫人》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红菱巧婆无头案》。

记得好清楚，一见面啫，佢就话怕我怕冷啦，成件褛咁褛上嚟，嗰对风流俏眼仲眼眯眯咁望下我。哎呀，佢真系几鬼靓仔嘅佢。若果上苍见怜，大人佢真系中意我嘅说话，我同佢真系天生一对，地切一双咯。就唔使我成日都对住嗰只冤鬼咧，真系。

0: 哦，乜原来系秦家嫂嫂，乜你仲未透咩？
1: 哦，乜原来大人你都未透咩？
0: 系啊，
1: 既然大人你都未透，请受小妇人请安啊！
0: 免了免了，你使乜咁好礼啊？系呢阿嫂夫人，乜你个病好翻啦咩？
1: 哎呀，自己精神，边个话我有病啫？系旧阵时呢，我的确成日有病噶。不过自从日前离开苏州，出嚟吹下山风，晒日日头啊咁，而家成个都好翻晒。你啊真系有心啦，大人。
0: 变心啫，系呢阿嫂夫人啊？
1: 吓，
0: 我想嚟问声下你啦。你旧阵时只开几号牙舍嘅话？
1: 你问

0: 乜嘢话？
1: 我旧阵时住开四号啊嘛。
0: 哦，我仲听错意啊，以为你话死啦咁。
1: 唔系，我话44号，44号啊。
0: 嫂夫人，唔系噃，今日在话堂之中，你哋阿秦先生都对我讲过啊，话你旧阵时系住开2号牙舍噶，点解你又话4号呢？啊，我明白啦，你哋梗系两夫妻分开住啊咧，分居啊咧。
1: 唔系，大人你估错啦，夫妇之间又点会话分开住呢？初我哋真系住4号嘅，咁后尾住下，我哋就搬去几多号住话？
0: 2号啊。
1: 啊，系啊，搬去2号住啊嘛。大人你啊真系有心咯，初见面又问长问短，又问我喺边度住，又关怀我嘅病噃。少妇人啊真系难免受宠若惊，咁惊下一惊亲呢，讲说话就拖泥带水啦。大人。你唔好怪一下，
0: 唔紧要，呢啲系闲事啫嘛。阿嫂夫人啊，我闻得呢一栋牙舍之中有一座九曲莲池，系十分优雅嘅。但可惜我由初嚟报到噃，唔知佢喺边，你好唔好将我指点啊？
1: 九曲莲池啊，哎呀，你真系问得巧啦，连我都唔知道。啊，派嗰边啩？
0: 边啫？
1: 呢嗰边呢？
0: 啊，咁就奇啦，嫂夫人，你喺呢处住过4年，点解九曲莲池你都会唔知道佢响边一边噶？
1: 哎呀，咁都唔系奇嘅，大人，我哋啲妇道人家闩埋门啊，足不出户噶嘛，成日都挂住绣下花、做下针子啊，咁仲边次有闲心去行下怨妇花园呢？
0: 啊，好难怪，好难怪。妇道人家所谓足不出户嘅，而且阿嫂夫人你咁贤德，三步不出闺门，难怪你唔知订咯。啊，呢处地方都唔错噃，好幽静啊，嗬。
1: 系啊，嗬。
0: 系咧，阿左如啊，呢处都几好地方啊。你同我喺凉亭嗰处，于缘摆阿姨。

上言有道，毒饮系不成欢嘅。阿佐儿，你同我斟满一杯酒去敬俾阿嫂夫人，你就翻去瞓都得啦。

0: 果你唔嫌我手粗嘅，我可以代你添下香汁抹酒啊，咁都仲好过你一个人喺度饮伴酒啊。系呢，讲开又是讲啦，点解大人你呢次嚟又唔带埋家眷呢？
1: 有家眷嘅人。

0: 如果是有家眷的人就没那么枯燥了，嫂夫人。
1: 哦，不，原来大人没有太太，原来大人你没有太太的。错了大人，错了。哎呀大人，你真的没有太太的。
0: 没了，我骗你做什么呢？

0: 落嚟俾我噶咯。哦，大人，啊、原来你夫人死咗咩？你夫人啊，真系冇福咯，咁好嘅丈夫都享唔到。唉，中年丧妻啊，真系好惨嘅。讲起上嚟，而家我个心都酸酸地，对眼都湿湿地啊。大人，以你嘅名望地位，点解唔娶翻个呢？哎呀，华姐，一个男人冇老婆，总系唔方便嘅。
1: 唉，秦家嫂嫂，你估我唔想攞翻个人咩？系有原因嘅，因为我亡妻生前啊，确系受得一手好针子啊。咧，我所着嘅衫就系佢亲手绣噶啦。佢啱啱同自己绣好一只鞋啫，一只啫，佢就死咗啦。佢临死嘅时候吩咐我，佢话除非有人绣嘢系绣得翻佢咁好嘅，佢至准我续弦、啊。佢只鞋啲手工都唔知绣得几精细嘅，你叫我去边处揾啦？
0: 哦，咁啊，整定嘅，所以话乜鬼都整定嘅。啱啱我又做得一手好针子，撞埋你嘅，碰埋你嘅，错，定啲，定啲，咪咁冲动。哎呀，大人啊，大人，
1: 吓、
0: 啊，好针子嘅人呢，唔系话冇，不过唔知大人你嫌唔嫌弃啫。假如嗰个好针子嘅人命又唔好，嫁得又唔好，比如我咁，针子好啫，都系难配你田房之选嘅。
1: 咁又唔系咁讲啊，嫂夫人。若果有一个人系学得我亡妻咁好针子嘅，我任何代价都肯牺牲噶，至多系用金钱啫嘛。金钱唔得就用权势，权势唔得就用压力。假如压力都唔得嘅，嫂夫人谂机器就出计仔啫嘛。所谓义求无价，报得难得，好蝉捐啊。

0: 再瞒对你讲啊，大人，除咗我，你都唔使去第二度揾噶啦。大人啊，你话先夫人佢啱啱做起一只孩子死，咁嗰只鞋呢，俾我欣赏下。
1: 啊、真系论尽啦！我死鬼老婆只鞋就差不多系纪念品嚟嘅，我日日都戴喺身噶嘛，今日唔记得咗戴添。乜你又话自己瘦得一手好针子？你有冇现成嘅鞋喺处做起啊？如果系有嘅，你拎一只出嚟俾我睇一睇，我就有分数啦。
0: 有有，好彩有。大人你喺度坐一阵，我入去牙舍攞俾你睇一下。哎呀，菜，而家懵咗咩？响包袱收埋嗰只鞋，点拎得出嚟见人得噶？咁危险嘅嘢都好做嘅。哎呀，咪啦咪啦。自己吓自己，有乜为呢？阿三丰正话只讲，佢话白杨树下嗰件宝贝仲响度，使乜担惊受恐啫？好彩，好彩嗰晚我喺桥边顺手执翻一只鞋，如果执唔到，因为而家拎乜嘢见人得噶？慢慢瘦翻一只，只蛇都死咧，打铁趁热啊嘛，一于去攞。
1: 秦家嫂嫂，你有心俾我睇，又使乜收收冚冚啫？嚟啦，拎嚟我啦！
0: 唔制，我要大人你自己攞。
1: 哎呀，冇错啦！
0: 乜嘢冇错啫？
1: 你嘅说话一句都冇错到，原来真系瘦得咁鬼靓噶喎！
0: 衰唔衰咧？自己作贼心虚。
1: 瘦得唔错，都几好。哈奇噃，除咗我死鬼老婆做鞋系做一只嘅之外，其他嘅人就一定系做一对噶。你俾一只我睇，唔争在拎埋嗰一只俾我见一见咧。
0: 吓、啊？嗰一只啊，我唔知把摆埋响边度呢，等我谂下。唔似唔似咁噃，点解会咁问法噶？又系自己吓自己，梗系两只噶嘛。就算佢咁问法，都系人之常情啫。一两句说话咪应付咗佢咯。大人啊，你正话又话攞一只出嚟睇下得噶啦，嗰只都系一样嘅啫。嗰只而家我唔知等埋喺边度啦，揾呢就唔系话揾唔到嘅，不过叫我走嚟走去有乜为啫？我知憎人哋咁鬼腌尖噶啦，我唔制。
1: 啊，咁啊唔系话腌尖啊，我啊觉得奇怪啊又，嗱花纹又一样，款式又一样，颜色又一样，看起来我有诗意，我有诗意啊！我诗意我个死鬼老婆。佢系假手于人嚟将我欺骗咯，个心真系滚啦！佢梗系呃我
0: 啦。大人，我以为你施疑乜嘢？唔会嘅，颜色一样，款式一样咧就会有。不过花款出自心裁，又点会同埋一样呢？最多有啲似嘅啫。总之我同你忘妻啲手

0: 鞋就难分辨，缘何又把那花鞋染？再对那红绫艳，我就再对那红绫艳啊！
1: 喂啦！
2: 左右闪，右右闪，两人如捉迷藏转，更似穿帘掩，穿帘掩。
1: 嚟啦！
0: 你难避闪，再对花鞋重检点，重检点啊！
2: 倍惊惶，难避免，无可奈何，任你点，任你点啊！我怕乜嘢啊？以我一个咁贤德嘅妇人，原本系冇乜嘢吓得我到嘅。我一见就觉得奇怪噶啦。你还你，我还我，点解两只鞋会同埋一样嘅啫？点知反转个底嚟睇下，猜我只系新嘅，你嗰只系旧嘅。所谓新旧不相同，你第时就唔好揾啲咁嘅嘢嚟吓我啦，大人。
1: 系啊，嗬，你只系新嘅，嗬。我只是舊的，
2: 咁啊係。
0: 打草驚蛇啊，飛！

0: 行言向你我的做安排，到此的重新说笑话面啊。
1: 又拍过啦，对又对过啦，我同你亡妻都并无两样。咁你讲嗰啲说话，使唔使兑现嘅啫？
0: 当然系兑现啦。嗱，我听朝一早就命人传你上堂。所谓名人啊，不做暗事啊嘛。我当然同你阿三丰讲明啦。嗱，我话你听啊，总之我哋两个人嘅嘢，以后就心照不宣啦。早啲瞓啦！
1: 我而家仲点瞓得着啫？
0: 你瞓唔着都要翻入房唞下噶啦，我走啦吓，听日再见啦，
1: 听日见啦吓。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是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红绫考破无头案》啊。节目圆满结束啦，呢位台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不会改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也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当地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6美元。卖出4,053.76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2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开始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住红霞继续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0: 相对湿度是 76%，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你以为冇事，你嘅身体已经出声啦。
5: 哇，今日太阳咁晒嘅，唔紧要，晒到一身古铜色，仲有型。
6: 你冇所谓啫，我有所谓啊。
5: 系边个？
6: 我系你嘅皮肤，紫外线直射加埋啲高温，我就嚟晒到融啦。快啲打开把防紫外线嘅遮，戴埋顶阔边帽，再加埋小风扇啦。
7: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整理防暑贴士。
8: 想你听香港美男问答游戏，
9: 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就要听清楚玩法啦。
10: 首先收听逢星期一至五香港暖流节目，留意当日的节目内容，不记得的话还可以上回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重温。
9: 跟住留意有你同行节目时段内发问的问题，
10: 最后上回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答案给我们，就会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月儿弯弯照九州，我哋有邓白英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由前辈陪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5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2，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7%。提提你，1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

蜻蜓姐姐莫忘今宵，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咧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咧风势颇大，海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

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继续我哋有陪雷姐姐嘅歌声，我哋有 Kiss Me Goodbye。

葛兰姐姐将来是个谜啊！呢、這个前奏应该唔使我介绍啦，哥啊！有听开老歌都知道系白光姐姐出场啦，等着你回来。

0: 个五大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1: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2: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3: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1: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2: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庭、林伟庭、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1: 密切留意
3: 五台小编推介。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礼贤会彭学高纪念中学的邓文伟校长，
6: 我们做学校做一些活动给学生的时候，最好就是那个活动不要太短，因为 one off 的活动那个学习量不够高，最好那个活动是有不同的次数，里面是有些不同的类型发生。
4: 星期一晚9:00-10:00，洪少贤、陈定安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7: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8: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8: 联合广播。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就将呢一首《用爱将心偷》送俾我哋好敬爱嘅谢贤收听。虽然咧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不过喺我哋嘅心目中，佢依然都系咁潇洒、咁有型嘅。啊，仲记得呢一套电视剧《千王之王》里边，真系我虽然成个剧情系点，我已经唔记得啦。不过咧，即系佢嗰种嘅态度啦，佢嗰种嘅感觉咧，我仍然有个印象印喺脑海里边嘅。好啦，咁啊，听过咧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之外咧，提你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有30度，相对湿度7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辈会陪伴你啊！究竟打唔打得成风，就要拭目以待啊！大家要做好准备。

声开许冠杰《双星情歌》啊。讲起谷姐咧，我最中意佢呢一首歌噶啦。关谷英《过客》。

蔡枫华有呢一首嘅《倩影》，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西至到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确实系嘅，七月咧又应该有热啦，又有风啦，又有雨嘅。所以如果你 plan 好咗今日有啲咩活动嘅，就要留意天气。夜啲可能天气会差。

陈丽诗姐姐七月雨中，大家觉唔觉得咧个旋律都好熟悉咧？就系、是、啦，大家熟悉嘅深夜港湾嘅一个同一个旋律啊。咁当然啦，拣嚟嘅咧就系、是、陈丽诗姐姐嘅歌声啦。

恩妮姐姐再度孤独喺前面咧，有女方主场嘅，求你讲清楚。咁啊，讲清楚咧，就系而家有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相信大家咧都好想天文台讲清楚，究竟咧会唔会打得成风咧？咁啊都要睇走势嘅。有时天文台都话唔到俾你听嘅，因为咧事实上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嘛，系咪？即系你唔容易去测到嘅。咁啊，当然尽量去可以提供到最准确嘅资料俾你啦。所以听住天文台，听住电台，睇住电视咧就。一定有最新的消息同大家讲嘅，呢个时候最标准嘅当然系听六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六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是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对此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将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士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次决定并非为了钱和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滋味。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6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1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同埋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室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飓风，香港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1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

0: 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渐转极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七至到八级，渐转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渐转极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到五级，稍后达八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到五级，渐转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六至到七级，东部初时吹旋风十二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系21公里；西沙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兑美元1.333，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6: 大湾区风物志。
7: 岭南文化主要是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兼有广府和客家。岭南文化除了语言之外，整个文化表现都不同的，譬如他唱的粤剧，然后再来一个分野就是饮食习惯、衣着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一分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5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2啦。室外温咧30度，相对湿度80%。睇睇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今日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咁啊日间咧都会酷热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又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稍后咧就会开始天气转差啦，咁所以大家咧特别要留意今日星期六啦，会唔会已经安排咗一系列嘅活动咧？未安排嘅，咁啊今日阿和哥又会带大家去平山度行下嘅，咁啊但系今日嘅天气究竟适唔适合行咧？唔紧要。大家阵间咧望个天嚟做人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谭校长嘅出现。此刻你在何处啊？听首歌翻嚟咧，就有伍志和阿和哥出现啦。咁啊，唔一定要今日出发嘅。收集好资料之后，搵一日约齐朋友一齐去行下都可以嘅。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钱佩佩，仲有历史文化达人和哥伍志和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杯杯。早晨啊，咁啊，呢两个礼拜咧，都同大家去咗呢一个平山啦。咁啊，上集去咗呢个清暑轩，去咗呢个 VIP room。
2: 系啦，咁
1: 即系我哋咧入去都扮下 VIP 啊嘛，系嘛。好啦，咁啊扮完 VIP 啦，我哋行出嚟嘅时候，我哋又有啲咩啊睇咧？
2: 系啦，咁你扮做完 VIP 喺度住咗一晚之后啦，依家冇乜睡机会啦，以前真有机会喺度瞓啊嘛。喺清暑天瞓咗一晚，你行翻出大楼，行出去平下路吓、啊，大马路都见到噶啦，见到大马路。去到大马路之后转左咧，咁就一路直去啦。咁你首先会见到一间庙嘅，就系洪圣庙。咁啊，洪圣庙咧就系即系村里边嘅庙宇啦。其实即系新界嘅围村咧，好多时我哋入到去咧，都有几种建筑，我哋成日会见嘅。咁一般就系民居啦，譬如我哋上第一集讲。我哋離開聚星樓之後，經過上張圍，咁圍就係圍農村，就真係人住嘅地方啦。跟住我哋再行，就見到鄧氏宗祠同御橋二公祠，呢個係祠堂啦，拜祖先嘅啦。咁跟住就再去就兩間書室啦。上次我哋講清暑軒同近寧書室，再之後咧就去到一個拜神嘅地方啦。拜神嘅地方就係廟宇啦。咁呢個洪聖廟就係裏邊拜洪聖。咁洪聖係咩神呢？洪聖一般咧，香港咧就係、是、我哋叫水神嚟嘅，咁其實同天后一樣啦，就係、是、主要係一啲水上人拜多嘅，係啦，咁就係保佑佢哋出海即係、就是、安全啊，能夠即係、就是、順順利利安全往返啊咁樣嘅一個神啦、啊。咁就平山咧就以呢個洪聖咧就係、是、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廟宇啦。咁大家入去都可以睇下呢啲傳統廟宇嘅建築嘅，咁啊。嗰啲神像啊，同埋啲裏面嘅佈局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下啦。睇完間廟咧，就要行少少斜路啦。我哋就要行上山，即係上山就唔好驚啊，即係少少山坡嘅啫。上到去頂咧就好得意嘅，有一座建築物出現咗嘅。如果睇地圖嘅介紹咧，就叫做平山鄧族文物館 K。好長啊，文物仿下中心。咁你一去到咧，個感覺咧，其實佢係。

0: 咧就叫做平山邓族文物馆 K，
1: 嗯，
0: 好长啊，文物访客中心，
1: 嗯，
0: 咁你一去到咧，个感觉咧，其实佢系一个好似好西式嘅建筑，白色嘅一个建筑，其实系如果大家即系去开啲旧建筑知，佢系一间差馆嚟嘅，
1: 嗯，
0: 佢系警署嚟嘅。咁呢個警署呢就係喺好早㗎喇，其實話佢歷史都由1900年興建，都係新界頭幾間差館㗎喇。新界第一間差館呢，英國人到咗之後起呢就係大埔警署啦，依家喺即係運頭塘，即係喺大埔舊大埔墟嗰度啦，依家做咗陸會學院啦，活化咗。咁呢間都係差唔多嗰年啊，比較早嘅1900年都係早期嘅警署，咁就喺一個山頂上面嘅。咁呢個山頂都得意嘅，如果啲村民講咧有個故事嘅，就係、是、早期大家知啦，英國人攞新界嘅時候咧，即係租借新界、接收新界嘅時候咧，其實就遇到好多新界嘅村民嘅一啲嘅抗爭啦。
1: 嗯。
0: 咁當然啦，即係都冇得打㗎啦。其實英軍嗰陣時就係正規軍隊，咁而即係村民就係一啲耕練，頭先我講過一啲地方嘅組織，咁都幾懸殊嘅。咁當然就冇辦法去即係贏到啦，咁就後嚟英國接管咗新界。咁英國人照顧新界之後咧，佢就要穩定個治安啦，於是就要驚佢再去即係有啲反抗啦，於是就揾一個高嘅地方，一個制空嘅地方咧，就起咗一個
1: 差館，
0: 就係呢間平山差館。
1: 嗯，
0: 咁起咗出嚟咧，其實有時同啲村民傾偈都幾得意嘅，佢哋嗰間差館佢哋好唔中意間差館嘅，
1: 點解咧？
0: 因為佢哋係啦，佢哋覺得第一咧就可以俾人監視住咁啦，即、
1: 嗯、
0: 係
1: 因為喺上邊咁樣望落去啊嘛，
0: 喺上邊及住，係啦，及住我哋。
1: 啊，
0: 第二咧就一個掌故啦嚇。就係佢哋覺得平山咧，成個佈局咧就係、是、一個蟹局，佢哋覺得一個蟹嚟嘅，即係成個山形啊，似一隻蟹。
1: 嗯。
0: 咁佢覺得個蟹眼、蟹頭咧，就係頭先上集我哋講啦，就喺、是、鄧氏宗祠嗰度嘅。
1: 嗯。
0: 即係你可以想象，咁當然啦，祠堂係最緊要啦。咁你可以想象一下，一隻蟹上邊加個警署擲住，咁啊
1: 形成一
0: 個咩嘅狀態咧？係啦，佢哋就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大石擲死蟹嘅狀態。
1: 嗯。
0: 咁所以佢哋就好唔中意呢個警署，仲有一樣得意嘅，嗰陣時聽佢哋講個故仔，間警署原本咧個屋頂咧，佢哋油咗咩色咧？係之前油咗紅色嘅喎。
1: 嗯，
0: 你覺得一隻蟹咩狀態底下係紅色咧？
1: 蒸熟咗咯。
0: 係啦，咁佢哋咧就，嗱呢個係故事啦，佢哋村咁講啦嚇，即係我哋咁聽啦。啊，佢話我覺得哇，真係好離譜啊！即係你擲住唔緊要，仲煮熟埋佢。
1: 嗯。
0: 啊，蒸熟埋就係。咁所以咧，佢啲老人家咧同佢哋傾偈咧，佢哋都覺得個警署咧就對個風水啊，
1: 嗯，
0: 對個成個姓鄧咧都是一個唔好嘅建築啦。
1: 嗯，
0: 咁但係去到回歸後啦，依間警署都做過分嘅警署，都做過警犬隊嘅總部。所以有時咧，你同啲村民，同啲村民傾嘅話，佢嗌警，佢唔係嗌警署，嗌狗房嘅喎。
1: 嗯，
0: 因為以前真係警犬嘅訓練地方啊嘛。
1: 嗯嗯嗯。
0: 咁呢間狗房咧，佢哋去回歸之後咧，就其實佢一度咧就曾經想拆咗佢嘅，因為始終頭先講咁多都知佢哋真係對佢印象麻麻地。咁但係有兩難嘅，因為畢竟佢都有一個歷史價值，有歷史嘅建築，1900年起。
1: 嗯。
0: 咁嗰時政府咧同佢哋。即係傾下有冇啲兩全其美嘅方法去到處理咗佢咧？啊，咁我諗到喎，就變咗今日頭先個好長個名啦。
1: 嗯，
0: 咁不如攞呢間警署，我哋攞嚟做一個歷史建築，介紹翻你哋姓鄧嘅歷史啦，亦都可以做文物徑嘅一個訪客中心咁樣，好似雙贏喎咁樣。咁當時傾，大家覺得啊都幾好喎，咁又可以即係當一個訪客中心，係嘛？啲遊客嚟到。咁可以上去警署嗰度，或者依家個訪客中心就去了解一下成個族嘅，所以裏面都有個展廳嘅。咁就係佢哋嗰陣時咧，裏邊文物咧就佢哋做咗文物徵集咧，咁啊成條村嘅村民就去屋企，哇翻箱倒籠咁樣揾咗好多都靚嘢嚟嘅。
1: 嗯，
0: 咁就擺咗喺個中心裏面。
1: 嗯，
0: 咁啊介紹咗呢個歷史咁樣，咁咧變咗，咁所以今日咧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結局啦。咁就成為一個咧。都管理得好好，同埋都幾多有啲好多資料提到嘅訪客中心，所以如果大家去到咧，就可以去咗呢個中心嗰度咧，就了解一條徑。仲有一個少少花邊就係咩咧？我聽講佢哋話咧，臨尾佢哋間中心開幕啦，啲村民有一個要求嘅，對於呢間中心嘅裝修，就係佢哋要求將個屋頂轉色。你估轉咩色咧？
1: 唔知喎，轉翻綠色。
0: Exactly
1: 哦，因为蟹未煮熟嘅时候系绿色噶嘛，系嘛？
0: 系啦，冇错。
1: 嗯，咁所以。

0: 所以咧，你今日去咧間差館咧嘅屋頂啦，但佢其實主建築咧個原本佢係金字頂，不過拆咗個平頂啦。但係佢側邊嗰啲叫做附屬建築啦，依家做咗展廳同埋有廁所嗰 part 咧，就仲係保存到嗰個金字頂嘅。咁嗰個金字嘅瓦頂咧，依家係綠色嘅。咁呢個都有幾有趣嘅地方嘅故事啦，即係有時我哋聽呢啲故事都唔係話即係真真假假，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太執著嘅我自己。但係問題我哋個故事個內容反映到一個歷史嘅大家個諗法啦，同埋一個歷史嘅長久，呢個先緊要嘅，即係大家點去理解呢段歷史咧？好多時透過啲故事去到帶出嘅。咁所以呢一個又係一個大家去參觀嘅時候，除咗睇到裏面一啲嘅展覽啦之外咧。頭先我講呢段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有一間即係叫做歷史嘅差館，由當時所謂佢哋覺得係破壞咗風水，去到後嚟都叫做大團圓結局啦，大家有一個協議，去到將呢間建築物去到變成一個介紹文物徑或者介紹鄧族歷史嘅一個訪客中心，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即係一個活化建築嘅一個例子咯，
1: 係啦，同埋真係即係做咗呢一個嘅訪客中心啊嘛，咁肯定個個行去呢一個屏山嘅時候都必經嘅一個地方咯，咁同埋真係想了解多啲行入去應該都有好多資料可以俾你攞到啦，同埋睇到噶嘛。
0: 冇錯啊，其實裏面有好多頭先講嘅展品啦，佢有個展示好得意，佢將佢本族譜咧。即係叫做咗複製本出嚟，咁你可以揭嘅。咁我都幾中意嘅，一般人好少機會睇到。
1: 係，通常即係你仲要學得鉛喎，嗰下真係好緊要喎。
0: 係啦，咁所以你揭下揭下咧，有幾有味道嘅。即係你睇下以前啲人點樣記載翻嗰個祖先，其實都係好重要。上次我哋講過就係慎終追遠呢個概念咯。即係你今日我哋喺度生活，其實我哋一路去追喺個族譜，你回顧翻
1: 我
0: 哋祖先喺邊度，尋根根。我哋嘅祖先係邊個？一路追翻上去，其實呢個都係我哋新界宗族社會嘅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咯。咁裏邊都有講翻佢哋有啲儀式嘅，譬如佢哋春秋二祭啦。佢有個特色，今日都有嘅，就係食山頭，就係盤菜。盤菜咧就係我哋新界圍村一個特色，但係最早期嘅盤菜咧，其實就唔係話喺屋企買個盤翻去食噶嘛。佢哋最早期佢哋食盤菜咧，佢哋真係傳統咧，佢哋係拜山食嘅。就係你哋佢哋通常九月農曆九月啦，佢哋去唔同嘅地方拜山，咁就喺山上邊咧，喺個山墳附近咧就搭個爐咧，就去煮盤菜，咁大家啲子孫就圍住咁樣食，佢哋叫做食山頭嘅。咁所以盤菜最早期咧就係佢哋喺拜山啊祭祀時候咧嘅一個即係飲食嘅文化嚟嘅，咁啊將啲豬肉啊，因為以前食豬肉就都幾奢侈噶嘛，即係一般以前農村就唔係咁多豬肉食，咁所以每年咧佢哋做盤菜咧，特登帶啲好嘅食物啊，帶豬肉啊，帶啲一啲菜式咧就上去咧，喺大家透過呢個祭祀嘅時候咧，叫聚首一堂，大家喺度即係叫做聚會。所以我成日話嗰陣時有句説話，我哋成日話啱嘅，有咩留翻拜山之講。咁啊真係嘅喎，你拜山係嘅時候係聚到最多人。最多人有咪要去拜祖先，我哋翻去去即係分豬肉啊，食盤菜啊。所以喺拜山嘅時候，即係咩拜山先講嘅？拜山嘅時候咧，就遇到聚集，有咩大家有咩重要嘢傾咧，就拜山先講。
1: 四四六六拆掂佢啦，咁樣係嘛？
0: 係啦，冇錯，就係呢個好重要嘅。所以春秋二祭都係我哋香港一個非遺嘅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
1: 嗱，咁啊聽過咧，即係話其實屏山咧，即係咪玩一日就夠，定係都要分開啲時間去玩嘅咧？
0: 係啊，其實我諗咧，預大半日啦，或者半日至大半日啦。咁佢哋其實屏山咧都幾得意嘅。佢除咗睇之外咧，即係睇啲建築咧，其實佢有一啲村民咧都有啲私房菜，有啲盤菜去到即係訂購咁樣啦。大家可以去揾呢啲地方去試下食盤菜啦，都好地道嘅，佢都煮得。咁另外喺祠堂隔離咧，我都見有一檔嘅小食啦，咁佢就賣一啲花生糖，都係啲傳統嘅圍村食物。咁啊，好得意，佢係潮州嘅。潮式嘅花生糖嚟嘅，但系都好多人買。咁變咗呢個地方咧，
1: 潮式嘅花生糖同平時啲花生糖
0: 相對嗱，聽佢哋講就相對比較甜啲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得意嘅，佢就有個故事嘅。其實佢嗰度就話，佢哋嗰個老闆咧嗰陣時咧，就因為有幾個潮州嘅人就佢哋叫做係有少少走難過嚟啦，佢接收咗佢，就俾佢喺度即係住啦。於是佢哋咧就嗰幾個潮州嘅人咧就教咗佢哋點樣做啲潮州嘅糖，咁佢哋就學咗之後咧就喺度開咗呢個花生糖，都好出名嘅，其實喺間祠堂隔離就見到噶啦，咁都一個佢哋叫做潮州特色嘅。 咁就喺屏山，都係屏山好地道嘅小食嚟㗎啦。咁所以去到屏山呢，除咗睇建築啦，咁都可以試下食盤菜啦，同埋食下呢啲小食啦，咁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㗎。
1: 嗯，好啦，咁當然啦，即係要有一日足夠嘅時間可以慢慢欣賞，咁啊，亦都揾一個一家大細一齊去嘅一個地方。最緊要咩？交通方便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嘛，係咪？
0: 食啲方便
1: 啦，係啊。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咧，下集同一時間，阿和哥應承我哋又帶我哋去另外一個地方遊山玩水啦。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个星期嘅清晨爽利又要过一个段落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嘅清晨爽利啊。咁啊，临走之前，佩佩要同你讲声，一号戒备信号以及酷热天气警告全部生效。咁啊，约定你下星期四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会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对这种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以及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根据公安部，今年以来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诈、遣返追逃等领域展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诸多可视化成果。中国公安机关下一步将深化与美国等各国执法部门务实合作，健全完善线索通报、联合侦办案件等机制，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切实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士说，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和获胜，亦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增强为台风。早上六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510公里，即在北纬20.3度、东经118.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数小时，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朝早与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的初时在惠州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以及到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最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5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说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救护人员 在現場必須是親眼看到有關的命令的正本或者是確效文本，並且經確認有效和適用之後才會執行，又懷疑始終是救人第一。當中的準則和臨場考慮，稍後我們都會聽到處方講述詳情。
2: 今年是貿發局成立60周年，未來6至9個月會是在埃及開設新的顧問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而另外在其他地區的辦事處部分亦都會進行資源升級。而除此之外，貿發局還會推行6大產業群組。稍後我們都會詳細和大家報導一下關於貿發局的架構重組和拓展市場的策略。
3: 近期接連發生港人在外地自駕遊期間發生交通意外，入境處就話涉及港人在海外國家向處方求助，遇到交通意外受傷入院或者死亡的個案是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都提醒市民在海外自駕之前要做足準備。陣間我哋都會聽聽入境處的講解。
2: 路政署昨晚開始就分階段在龍翔道東行展開道路重鋪工程，預計大約兩個月內完成。路政署說今次是用了新的立青物料和鋪路技術，亦都大幅縮減了施工時間。稍後我哋會請嚟路政署的專家講解。
3: 國際方面，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就和平利用核能签署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指出协议获批的前提是沙特加入和以色列是正常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的。会不会未来落实的时候增添变数，而协议本身会不会推高区内核扩散的风险，外界都引起疑虑。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2: 超速驾驶当然很容易造成意外，新西兰一条道路最近就装设了新一款的交通标志，会因应驾驶驶经的车速而显示笑脸或者皱眉的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驾驶者不要超速。放眼世界会讲下的，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巨额支出有所担心，纳指下跌，晶片股被抛售，油价下跌就为市场带来的一定的支持。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近0.5%。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超过0.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存储晶片股受压，微光跌近7%，跌近1.1%，另外 Nvidia 跌大约1%， AMD 就跌超过3%。总结全个星期，道指跌大约0.4%，连跌3个星期，纳指跌2.1%，标普500指数跌大约0.6%，两者都是连跌2个星期。欧洲三大指数升近1%或以上，软件股斯外普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股价急升超过9%，带动科技股向好。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736点，升97点，升幅大约0.9%。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72点，升73点，升幅0.88%。德国 DAX 指数重上25000点，收市报25099点，升335点，升幅近1.4%。国际油价回吐跌超过3%，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100。九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96.78，下跌3.9%，全个星期就升近10%。九月嘅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9.31，跌幅系3.12%，全个星期就升超过8%。金价靠稳，市场等待下个星期联储局的议息结果，并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051.2美元，上升0.1%。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70.8美元，升幅0.5%。 美元指数变动不大，较早时系报101.46。市场注视下个星期联储局嘅议息会议，利率期货显示加息机率增加去到超过35%，高过之前一个星期嘅大约13%。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普遍嘅升跌幅度有限。友邦、汇控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分别升大约0.3%同埋大约0.5%，港交所就跌大约0.1%。阿里巴巴同埋美团嘅 ADR 变动不大，京东升大约0.2%。至於港股昨日是回軟，恒生指數失守25,000點，低位見24,812點，曾經跌近400點，最終收市是跌247點，收報24,963點，主板成交金額超過2,000億元。科技指數跌1.5%，報4,629點。ATMXJ 下跌，阿里巴巴跌超过4%，腾讯跌超过2%。全个星期计，恒指累计上升1.6%，连升4个星期。科指就升0.1%。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6: 板块轮动之下咧，周初嘅时间重磅嘅传统科技股，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呢啲仲系做好嘅，对指数嘅成交都有啲帮助。咁另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同香港咧陆续有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啦、招股。咁香港呢边有只中制郁创啦，内地方面有长鑫科技啦，接住落嚟咧就有长江存储，资金都可能会系抽紧咗嘅，都影响住成交啦。另一个最主要就因为恒指升到上去25,000点楼上咧，入市欲亦都唔系太高。升嘅板块里面咧，主要都系一啲比较市值上面比较细嘅股份啦。吓，下个礼拜个市况初期都会比较观望啲噶，譬如话美国呢重磅科技繼續有業績啦，聯儲議息啊，英倫銀行啊，日本央行嘅議息啊，咁另外仲有期指結算，大家都係等緊南韓 SK 海力士啦，同埋三星嘅業績。個市雖然好多因素，咁大家反為會比較觀望。下個禮拜恆指，我相信成交都唔會增加住噶啦，都係講緊2,000零啫。
7: 會唔會話一個咁觀望嘅市啦，反而會係一啲比較窄幅上落嘅情況呢？
6: 係啊，始終因素比較多啦，加上人工智能股份咧，除咗話個別芯片股係有啲人低位咧係買下之外咧，其他嗰啲如果你一路嗰個沽壓都係咁大嘅話咧，只會就係反彈就沽貨，變咗成交都少啦。咁而呢啲股份其實始終對個指數影響有限，個市始終而家就睇住咧重磅嘅平台科技股係咪慢慢喘定。另外，如果高息股嘅就有支撐嘅，咁恆指咧應該暫時睇住24,700都有支持嘅。
5: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表现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54，按星期上升0.75%。大型屋苑的楼价升大约0.8%，中小型单位就升0.73%，连升2个星期。瑞银证券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具有成本的优势，对于行业竞争力和商业化潜力都保持乐观，认为中国晶片需要持续发展，亦都要有持续和充分的算力支持。任浩峰报道。
8: 瑞银证券中国互联网行业分析师洪伟表示，市场去年已经不时谈及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更为相宜的问题，当中涉及到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公司的研发开支有关，涉及到营运成本和影响毛利率的推理成本。他说和国际同业比较，中国的大模型都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中国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只是海外龙头企业大约10% 一。洪伟有提到，相关发展亦都存在结构性优势，中国的电力费用较低，数据中心的配套成本亦都较为便宜，在定价方面亦都实现到比较健康的毛利水平。长远来讲，他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前景和商业化潜力都持乐观取态，但是亦都需要中国晶片持续发展，同埋要有持续充分的算力支持。
9: 我觉得中国模型是通过自主的科技创新实现了有结构性的成本优势，我们还是有信心这个成本优势能长期保持。那瓶颈的话呢，算力现在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瓶颈，其实哪怕是应对国内的需求，我相信如果是这个算力能够供给更充足的话，国内的需求都能随着这个能够进一步提升，那更别说是海外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整体产业链共同进步吧。
8: 他认为中国云端互联网大型企业普遍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投入较为审慎，不认同中国有人工智能泡沫迹象，相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增加，相关投入亦都会逐步递增。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话，根据现时的预测，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的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周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至高。
12: 今日的事，
2: 粤车南下入境市区的措施今日起是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就会出席仪式。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在一个电台节目讲下大厦管理措施以及青年暑期交流等等的议题。
3: 医务卫生局中医医院发展计划办事处总监张伟伦、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亦都会在电台节目讨论中医医院的服务和发展。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会接受电视节目的访问。
3: 立法会议员完成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之后回香港，主席李慧琼会在机场见记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同韩国啊有研究团队就研发出一款咧自动穿戴嘅衣物，透过气压咧可以自动啊帮使用嘅人咧着衫，有望提高长者同埋复康人士嘅自理能力。阵间会讲下。
1: 嗱，新西兰咧有一条啊系位于地盘附近嘅马路，最近咧就设置咗特别嘅交通标志，就会因应咧驶经嘅车辆嘅车速咯，系显示微笑、笑面或者咧系皱眉等等嘅表情符号，希望可以提醒驾驶人士唔好超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驾驶者揸车嘅时候，当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新西兰最近出现一款识得变面嘅交通标志，会因应车辆嘅速度而显示唔同表情，提醒司机注意车速。奥克兰中部荷尼湾一条高速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最近进行污水渠道工程，有关路段实施每小时30公里的临时限速，为提醒司机驶经的时候要减速，水务公司的承建商放置了一款以表情符号为设计灵感的电子测速交通标志，标志内设有雷达，每隔 1.4 秒就会记录一次车辆速度，并根据结果改变显示内容。如果司机按规定冇超速行驶，标志荧幕会显示一张代表鼓励嘅笑脸。相反，当车辆超速嘅时候，荧幕就会出现一个眉毛同嘴角向下嘅皱眉表情。有份设计表情标志的负责人博洋表示，标志能够直接提醒驾驶者遵守车速限制，主动减速，目前在六个施工地盘附近的道路试用。他认为标志不单止适用于地盘附近道路，亦都可以设置在学校附近，保障学生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博洋又说，交通标志将会收集驶经车辆的车速和交通流量数据，用来观察驾驶行为，评估这个交通管理措施是否有效，强调系统并不会拍摄或者记录车牌号码，亦都不会收集任何个人资料。电影角色自动着衫或者着上盔甲的桥段，相信不少人都看过。美国和韩国有科学家最近就研发出一款自动穿戴衣物，能够自动帮助使用者着好件衫，提升使用者的生活质素。史丹福大学和韩国科学技术院一个研究团队早前以藤蔓为灵感来源，参考攀爬植物沿着表面向前延伸的生长方式，设计出这款自动穿戴衣物。这件衫的内部嵌入柔软的气压驱动导管，当注入空气，气压越高的时候，导管会顺着人体四肢自然延伸，同时将件衫由内向外反出来，全面覆盖身体，全程几乎不需要用手。团队表示，自动穿戴衣物内的气压越高，着衫速度越快，最快大约10秒就可以完成穿戴。即使使用者行紧路、踩紧单车或者做微小动作的时候，系统都依然能够无缝为佢着上件衫。团队说，目前已经成功制作出袖套、长裤以及全身套装等多种服饰原型，未来有望减轻长者、残障人士或者复康人士等日常着衫的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另外，自动穿戴衣物亦都适用于消防员和救护员等需要争分夺秒的行业，协助他们快速着上防护衣。团队又说，在人工智能被视为可以解决各种问题的时代，自动穿戴衣物证明并非所有创新都必须要依赖 AI， 巧妙的机械工程设计同样能够解决生活中一些难题。
0: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的。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喺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与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在座谈交流的时候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说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热带气旋红霞咧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咧喺琴晚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国铁广州局咧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今日开始咧系会陆续停运广东省内的高速和普速铁列车。其中咧，广深港高铁系将会喺今日嘅下昼5:00停运。港铁亦都话咧，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听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咧系会取消，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之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在2026年上半年一共系收到大约2500宗嘅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上半年一共接获大约150宗相关个案，比起去年同期上升30%，其中有35宗都系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暑假外游的高峰时间，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入境处昨日就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外游的期间要注意安全，又提醒市民自驾游的时候出发前是应该做足准备，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是要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变化，调整行程安排。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一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设有1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话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话，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话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点解香港酒店和宾馆咧系未有类似的措施。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4幅用地招标，涉及是3幅创科和1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的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70%是属于技术评分，将会在10月20日截标。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相隔一个多月即是启动第二轮的招标，可以让市场及早评估和规划，有效缩短各地块发展间的是过渡时间，是和首轮招标深化协同效应，体现以只增招值的决心，全速推进园区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最新一份总膳食研究报告，针对本港食物中重金属污染物镉和铅进行评估，结果就显示市民日常饮食摄入这两种重金属的总量都未。

0: 有超出国际权威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相比十几年前进行的首批总膳食研究，是摄入量呈下降的趋势。食安中心呼吁市民应该维持均衡饮食，彻底洗净蔬菜上的灰尘，摘除菜叶的外叶，同埋将根类的蔬菜去皮之后再烹调，进一步减少食到盐同埋镉的机会。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近期发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针事件，而亦都系再有城巴发现系座位有大头针，好彩冇人受伤。警方昨日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锁定一名51岁本地女子，当晚喺佢嘅住所将佢拘捕。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天文台表示，过去几个小时红霞有所增强，今早会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天文台又话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由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下最新天气情况。
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系生效。热带气旋红霞已增强为一个台风。在上午六点钟，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在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现时的预测，红霞会在今日朝头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同香港的距离和到时烈风区的大小仍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一个比较偏西的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
1: 立法会结束在北京的研修考察行程，议员今日上午启程返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和议员座谈交流的时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罗宇光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和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的立法会议员座谈交流。议员踊跃发言，分享研修学习体会，并就议员履职、对香港最新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创新科技等不同范畴发表意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工作，鼓励议员要加强学习和团结，持续认真履职。夏宝龙强调，中央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在新形势之下，立法会要更好发挥作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为市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时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有透过系统学习更加深入认识国家发展理念和治理体系。他说，立法会议员必须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与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又说，面对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能力，确保每项法案审议和施政建议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议员昨日早上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结业式，中央港澳办副主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周济出席，并向议员代表颁发结业证书。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连日来一系列专题讲授和现场教学，议员获益良多，将会更好装备议员更有效履职， 並會將學到的宏觀思維和務實經驗帶回香港，在未來的議政工作中以更高遠的政治站位和全局視野，全力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许敬轩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时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动

0: 亦都要谋划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延续务实合作增长态势，增强合作定力与韧性。他又说，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表示，元首外交是俄中关系的重要引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会晤累计超过50次，引领两国关系不断跨上新台阶。拉夫罗夫又说，俄方高度警惕并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及拥核图谋。俄中双方可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金砖、东亚合作等多边框架内战略协作，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另外，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候就指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以及打击三股势力，去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的50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道越走越阔。王毅又说，上合组织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重要优先方向，中方愿意同成员国共同努力，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共同开创地区的美好未来和世界的光明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947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1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56美元，卖出4053.7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昼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今早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今日稍后的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在惠东至到揭阳一带登陆，但如果同香港的距离及届时其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路径移动，与其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市民应该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

0: 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NBA 球星勒邦詹士宣布来季加盟费城76人队。勒邦詹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消息，说相信能够帮助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非常兴奋能够激励球迷，并最后一次开启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据报詹士将签下一份为期两年价值$800万的合约，而第二年有球员选项，他在2025-26赛季的总收入接近$5,300万。现年41岁的詹士强调不是为了钱，亦都不是为了家庭，他说仍然想付出和努力，仍然想要拼搏和竞争，渴望胜利的滋味。这位四届 NBA 总冠军得主曾经在自己的第23个 NBA 赛季结束之后表示职业生涯结束。詹士说当时几乎可以肯定是自己最后一场比赛，在赛后记者会上他明确表示需要审视自己是不是仍然热爱篮球运动。詹士说他仍然真心热爱这项运动，还能够为此付出更多。七六人是詹士职业生涯效力的第四支球队，他曾经效力克利夫兰骑士、迈阿密热火以及洛杉矶湖人。费城七六人自1983年以来就从未赢过 NBA 总冠军。詹士加盟加上中锋艾比特、麦斯和埃哲康，以及由波士顿塞尔特人转会来的谢伦布朗，组成七六人的五巨头，在新赛季联手冲冠。
3: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嘅合作协议，分析话呢份协议咧既反映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咧追求商业利益，以及咧沙特系寻求核能技术自主，亦都系两国咧喺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之下采取嘅重要战略措施。
4: 不过特朗普同时都指出，协议是获得批准的前提是要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而协议本身亦都推高核扩散风险的疑虑。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美国能源部日前表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已经签署一项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企业将参与沙特的核能项目，项目合作周期将长达数十年。沙特能源部亦都发表声明，指这项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及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沙协议只是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美国并不反对民用核设施。他又说，美沙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亦都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协议最终能否落实增添变数。阿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视为他重要的外交成就。分析指，美国和沙特达成的核能合作协议既是特朗普政府追求商业利益，沙特寻求核能技术自主的产物，亦是两国在目前中东变局大背景下采取的重要战略措施。华尔街日报等多间传媒报道说，美沙协议中

0: 中有一项条款备受关注，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舆论认为是为沙特获取铀浓缩技术及进行相关活动开绿灯，未来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美国和沙特据报几年前已经有意展开民用核能合作。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美方希望以此为筹码，推动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过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后，相关计划被搁置。以色列时报等多间当地传媒认为，美沙协议意味美国放弃拜登时期试图将美沙核能合作与构建地区安全架构捆绑推进的政策路径，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信号。有分析指出，美国和沙特签署协议并在铀浓缩问题上为沙特松绑，既有商业利益因素，亦有地缘战略考虑。纽约时报等传媒报道，协议最大受益方将会是美国西屋电器公司，公司生产的一款型号核反应堆是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美沙核能合作能够为美国民用核工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有助维持美国的核工业能力。而在地缘战略层面，分析就指协议有助进一步巩固因为伊朗战事而趋于紧张的美沙关系，强化沙特对美国的战略依附。对沙特来说，在协议中保留了铀浓缩权利，目标远不止于满足沙特2030愿景下的能源转型需求，更深层的意图是致力构建完整的本土核工业链，实现真正的能源与技术自主。不过美沙协议亦都引发广泛争议，包括会不会成为沙特迈向核门槛国家的起点。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经公开表态，话如果伊朗研制出核武器，沙特亦将谋求核力量。协议未有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意味国际原子能机构好难全面并有效监督核查沙特的核活动。监督缺位加上拥核意图，美沙协议或将推高核扩散的风险。另外，協議勢必加劇地區國家的安全困境與戰略焦慮，例如以色列可能會認為美沙協議稀釋了自身戰略優勢，伊朗就會指責美國在核問題上雙重標準，土耳其、埃及等地區大國亦都可能會以權利平等原則重啟或加速自身核燃料循環佈局。可見沙特在核項目上的動向将牵动区内多国的政策走向。
1: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嘅话题。近期咧接连发生港人喺外地，我哋转个话题啊，睇翻咧连接东九。九龙东西的主干道龙翔道全长大约是6公里，其中一半路面是以混凝土去铺设。为了应对路段老化破损，路政署在昨晚开始分阶段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道路重铺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到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大约是900米。
2: 工程是在每晚的9点至到清晨的6点进行的，期间将会临时封闭1到2条的行车线，视乎天气情况预计大约2个月内会完成工程。路政署就说了，今次是会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不需要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又说有信心可以减低工程对交通的影响。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是和路政署高级维修工程师朱家杰谈过，听下他的讲解。
3: 工程呢，我们的选址会是在龙翔道的东行，由荷里活广场至到牛池湾消防局一带，我们总共的长度是900米。工程呢，我们会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工程呢，就会是由荷里活广场去到虎山道游泳池。第二期呢，就会由虎山道游泳池至到牛池湾消防局。这段路呢是相对比较直的，亦都在施工的时间呢会是相对容易。 因为呢个新物料呢而家都系一个初阶段嘅喺香港去使用啦，咁所以我哋都会用一个取易不取难嘅方法，用咗一个比较容易啲喺交通上面呢冇咁大影响嘅路段。適逢而家係暑假嘅時間啦，同埋中九龍繞道喺舊年十月開通咗之後咧，車流已經少咗好多，所以係好適合喺今年嘅暑假進行呢一個工程。龍翔道咧，以往都有一個花名嘅，叫做啊避震機殺手，因為以往咧石屎路面咧喺昔日龍翔道設計嘅時候，可能係行緊50公里一個小時，但係隨住即係進步啦，車速都提升咗到70公里，可能而家呢啲嘅以前做落去嘅一啲石屎路面咧，就會喺高速之下咧個震動會比較多。我哋為咗駕駛上面有更好嘅感受咧，我哋咧就鋪設咗呢只高性能超薄膜後塵。由呢一个石屎嘅行车路转做沥青嘅行车路。
4: 工程嘅时间会系几时进行啦？同埋受到工程嘅影响，一啲封路交通嘅改道措施安排会系点啊？
3: 咁我哋嘅工程咧喺7月24号星期五晚上9点展开，去到翌日清晨嘅6点就完成第一晚嘅工程。视乎整体天气嘅情况啦，我哋希望第一期嘅工程咧，可以喺今年嘅8月内完成。然之后，我哋就会再检讨第一期工程有冇一啲优化嘅方案啦，或者可唔可以浓缩嗰个工序。总结咗呢个经验之后咧，我哋会尽快推出第二期嘅工程嘅。咁我哋目标咧都希望喺今年嘅9月内完成第二期嘅工程。工程期间咧，龙翔道受影响嘅东行线咧就会个车速限制由现时嘅70公里/小时下调去到50公里/小时嘅。咁我哋会预留足够嘅行车路线咧去应付交通流。工程期间咧系会临时封闭1条或者2条嘅行车线。至于去到清晨6点咧，我哋都会全面开放翻所有嘅行车线噶啦。部分嘅晚上咧，我哋需要临时咧封闭一啲路段，包括大磡道支路、大老山隧道支路、虎山道支路，到时驾驶者要留意改道嘅安排。
4: 今次嘅工程系采用咗高性能超薄膜后层嘅技术啦，呢一个技术嘅概念系点样啦？比起以往嘅一啲混凝土嘅维修工程，会有啲乜嘢好处咧？
3: 佢系喺现有嘅混凝土路面上面咧铺设一层20毫米嘅新嘅物料。如果我哋要维修嘅时候，就是可以只要维修面呢一浸嘅20毫米嘅面料，咁我哋将来要维修嘅时候，只需要打咗佢，然之后再铺翻一浸20毫米嘅面料，高性能超薄膜后层咧，就可以完成咗个工程啦。咁相比传统嘅石屎混凝土嘅路面咧，要打破呢啲混凝土咧，就相当吃力啦，因为都会牵涉到声浪比较大啦。咁所以日后维修方面咧，我哋预计咧会系快好多啦，同埋亦都对于附近居民嘅声浪嘅影响咧，就相对比较少嘅。而且咧，新嘅物料咧，佢会比较快干。如果去到混凝土要护养嘅时间咧，相对都要比较长嘅时间。咁新物料咧，讲紧1个钟头到，佢就已经可以完成护养，可以开翻条路噶啦。咁所以咧，喺工程成个时间方面咧，都会系快咗好多，缩短咗多时间。由去到铺设到之后再降温咧，大约1个钟头多啲就已经可以完成噶啦。我哋会再检讨一下，当中有冇一啲地方优化，或者系咩路段会系适合或者唔适合，我哋亦都会喺工程嘅时候作出一啲检讨啦。
1: 朝早7点24分嘅时间，提提大家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咧，根据现时预测，1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嘅中午。天文台会考虑咧，今日下昼改发3号强风信号。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入境处话咧，今年上半年接获大约2500宗海外港人嘅求助，嗱，当中咧涉及港人喺海外国家遇到交通意外受伤入院或者死亡嘅个案咧，系有明显上升嘅趋势。
2: 嗱，入境处嘅总入境事务主任蔡宇飞咧就话，处方系非常关注有关情况，会加强宣传，亦都提醒市民啊喺海外自驾游之前咧要做足准备，包括系要留意当地嘅交通情况同埋规则，唔好疲劳驾驶，以及要购买适当的自驾游保险。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蔡宇飞， 听下佢点讲。
5: 2026年嘅上半年咧，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咧，接获大约2500宗嘅求助个案，撇除咗其中咧约830宗咧系同三月中东局势相关嘅个案之后咧，其余大约1670宗嘅个案入面咧，占咗一半咧，都系属。

0: 於遺失旅行證件的個案。另外呢，我們也留意到涉及港人在海外國家遇到交通意外、受傷住院或者死亡的個案數字是有一個明顯上升的趨勢的。在2026年的上半年，我們是接獲大約150宗相關的個案，比起2025年的同期升幅是達到三成的。
1: 就住入境處接獲的一些譬如涉及交通意外在海外發生的一些個案有上升，近期接連都港人在外地自駕遊的時候都發生一些意外的，其實這方面入境處會有些什麼的提醒可以給市民？
0: 的確，我們在近期也是留意到有多宗涉及港人在外地自駕遊的時候是發生交通意外，所以我們都有一些外遊小貼士其實想帶回給市民的。在外地駕駛，無論是交通規則、路況、駕駛的習慣以及交通的標誌都跟香港有所不同，例如左右軚的分別，你行車的時候是靠左行還是靠右行，又或者不同交通燈號它代表的意思，這些都需要在出發之前要做好準備的。另外我們都建議是要衡量你駕駛途中會面對一些安全風險的，譬如說你去到一些山區行一些狹窄的路段就要加倍留神了，所以我們都建議是要選擇一些適合的駕駛路線去你的目的地，亦都要留意突如其來的天氣變化，有需要的時候是需要調整你的行程安排的，就千萬不要疲勞駕駛。尤其是我們在外地一般來說駕駛的路程都相對比較長，加上不熟路的情況之下要用導航，很容易就會分神，亦都會容易去發生交通意外。最後我們都建議要購買自駕遊的保險，留意細節和保障內容以防萬一。
1: 就住近期在日本發生的自駕遊意外，入境處相關的跟進工作做成點，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講？
0: 近期多宗的交通意外，我們入境處在接獲求助之後亦都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當地的使領館為當事人或者家屬提供意見和可行的協助，譬如說我們會協助家屬加快辦理他們的關係證明，亦都做一些在地的協助。
1: 入境處是否都做一些工作，希望加強個宣傳，提醒市民有什麼外遊的時候需要留意，或者求助的時候又應該怎麼做呢？
0: 除了處理求助之外，都非常重視一些宣傳的工作的。一直以來我們都跟駐港特派員公署舉辦不同的活動去做些宣傳，譬如說我們會去到大學、中學、小學甚至乎幼稚園向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去宣傳國家對在港人提供的領事保護服務，亦都希望提醒他們外遊的時候要注意安全。另外我們都跟旅遊業會有一個聯繫，又或者我們在一些大型的展覽、一些旅遊展裡面，我們都會參展針對性地去宣傳外遊安全的資訊。如果真的不幸在外地遇事的話，可以聯絡我們小組求助，可以致電我們小組24小時的求助熱線1868、 WhatsApp、 微信等等的方法都可以跟我們聯絡到。我們收到求助之後會按住個案的實際情況聯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國家駐外使領館和其他相關的政府部門，為求助人提供適切的意見和可行的協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根据预测，红霞今朝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逐渐增强，狂风骤雨会增多。天文台考虑在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路政署寻日开始在龙翔道东行展开高性能超薄沥青工程，覆盖荷里活广场至牛池湾消防局的混凝土行车路面，全长约900米，目标改善路面状况并提升行车舒适度。路政署说，今次工程技术采用新型沥青物料和铺路技术，可以直接在现有混凝土的路面铺设厚度约20毫米的高性能超薄磨耗层，由高黏弹性沥青和坚固耐磨石料组成，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相关物料具备抗裂和抗滑的性能，令到路面更加耐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 Google 处以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将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说，欧盟将为这种非法以及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方将会立即针对这种掠夺行径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四宣布， Google 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亿9千万欧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约480公里，即北纬20.5度、东经118.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今早和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今日的中午。海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红霞的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但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考虑在今日的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星期日初时于惠州至揭阳一带登陆，但与香港的距离以及届时它的烈风区大势仍然有不确定性。若果红霞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受到红霞影响，本港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为了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是会在埃及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 在北美的办事处亦都会调拨多些资源去到南美洲、秘鲁、巴西等等的国家。至于在中亚国家哈萨克的办事处就会进行资源升级。
2: 另外贸发局亦都会架构重组，根据不同的产业范畴设立推行六大产业群组，提升内部的营运效率，更加全面去支援企业。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成立六十周年的香港贸发局现时在全球共有51个办事处，覆盖中国内地、亚洲、欧洲、美洲、中东和非洲等主要市场。这些办事处将来会增加到52个。贸发局主席马时亨昨天见传媒的时候说，环球经济重心逐步转向新兴市场，为了协助加快企业出海的步伐，开拓新市场的商机，例如中亚、中东、北非等高增长市场。贸发局未来6至9个月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开设新的顾问办事处，至于现有的办事处不会关闭，但会调拨资源到南美洲和中亚。
5: 我们决定了在埃及是设立一个顾问办事处，为大家打开非洲的市场，希望呢在6至9个月内呢就设立。咁呢一个呢是新增的办事处，我哋而家有51个写字楼，我哋唔会关闭任何一个写字楼，但係我哋会资源调配，例如美国我哋会有啲资源呢抌落去南美洲，好似秘鲁啊、巴西啊啲咁嘅地方。欧洲我哋会抌啲资源多啲去北欧嗰5个，我哋觉得嗰度呢係有潛力的，同埋波蘭啊咁樣樣。譬如喺中亞，喺阿魯木圖，而家我哋已經有個辦事處噶啦，嗰、那個咧就會增加資源，令到佢可以中亞5個去服務。
4: 对于美国向全球多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马时亨认为对香港的影响不大。他预计本港今年的出口贸易额至少会有20%增长。
5: 我们现在的评估就是这个关税的转变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之前我讲话我们今年的出口会增加 20%，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保守的了。就應該咧係即係五，如果係20%都係28、29嗰只，唔係21嗰只。咁加上咧，大家都知道啦，習近平主席去美國訪問，咁啊到時又有咩改咧，就真係唔知道。因為你都知道啦，美國總統咧佢好中意改嘢嘅，啊咁我哋真係講唔埋嘅。但係就住呢一個關税嚟講咧，我哋嘅評估就係冇乜影響嘅。
4: 为了更好协助业界应对全球贸易环境的转变，进一步推展业务，贸发局除了优化和调配海外办事处的资源之外，亦都重整内部架构，推行产业群组策略。贸发局原本设有2名副总裁，分别负责展览业务和全球办事处的事务。今个月起设立6大产业群组，包括金融及专业服务、全球网络及供应链、科技及数码创新、大健康及创意产业、消费品及生活时尚，以及负责内部管理的企业规划群组，由6名副总裁每人分管一个产业群组。总裁张淑芬说，这种产业群组的模式能够提升营运效率以及内部的协同效应，亦都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全面的全球支援。
6: 无论你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用什么 format去參與的東西都是其次，最重要就是它整個全球策略是要怎麼做呢，那我們就成為它的 marketing arm 了。舉個例子，即以前如果你是成衣業的，你走來找 TDC， 那可能你要先想想你想參加本地展覽還是參加海外的呢，但是現在你來找我們呢就不用找幾組人的了，你就找回我們這一組人呢，我們就會跟你分析整個全球的策略，你应该怎样去，譬如你是 fashion design 的，你的价位是多少，你的目标市场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跟你制定一个全球你应该怎样去做一个 marketing。 那我们希望呢用这个方式呢能够跟我们的客户不只做他们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可以做我们的 super partner， 是看着他一起整个 development 的 strategy 一起成长。
4: 张淑芬又说，今次架构重组会沿用现有的人手，是在贸发局现行的财政资源之下进行。
3: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预设医疗指示嘅相关条例咧，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署话新例实施之后，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嗰阵咧，系会因应病人嘅意愿，并且咧确认命令有效同适用之后，依法唔施行心肺复苏术。但系如果有怀疑，仍然系会救人第一。
2: 署方就强调啦，救护人员必须要在现场亲眼见到有关命令的正本或者是确效文本，并且经确认有效和适用之后才会执行，而为免延误急救，亦都不会去搜寻病人的个人物品。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先听他讲解一下如何去界定有关命令的文本是属于有效和适用。
7: 首先就住有效啦，喺法律上面亦都有界定噶。有效嘅意思咧，呢份文件系必须系为呢名病人去签发，并且呢份文件咧系一个确效嘅文本，即系正本或者叫核证副本嘅。核证副本嘅意思即系话一份影印本已经被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去加签咗嘅副本，而另外呢份文件必须要系一份采用定名嘅。

0: 表格，而呢份表格亦都需要系已经妥为填写、签署同埋注明日期。而呢份文件入边所述嘅效力期亦都未过去。至于适用方面，亦即系话代表病人当时所处于嘅心肺停顿嘅状态，并唔系有一啲非自然因由所致噶，例如自杀或者他杀等等。如果我哋发现病人因为一啲创伤而导致佢可能会心肺停顿嘅话咧，呢啲都系我哋一啲考虑嘅因素。
1: 根据处方嘅处理原则啦，喺未能确认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又或者有任何疑问嘅时候咧，都会系以救人为先啊。喺咩情况之下咧，救护人员可能咧即系会有呢啲嘅疑惑咧，而未能去确认呢个命令咧？
0: 我哋救护人员喺现场，我哋会检查呢份命令系咪有效同适用嘅时候咧，我哋会检查呢份表格上边系咪妥为填写啦。咁而如果我哋发现表格咧已经系被撕毁啦，或者划花咧，呢啲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我哋去怀疑呢份命令系咪仍然系有效噶。除此之外咧，如果家属去同我哋表达话佢已经亲耳听过病人系刚刚或者系较早前咧已经表达过想取消命令，喺呢个情况亦都会令到我哋怀疑究竟命令系咪已经仲系有效咧。而当然，我哋亦都会检查份命令系咪一啲未经正式核证嘅影印副本，例如可能家人自行影印嘅一啲影印本，法律上边咧都唔能够视为有效噶。
1: 佢一个情景题啦，如果一个末期癌症病人，医生有签发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俾佢啦，佢就喺街嗰度晕咗，身上咧亦都未见相关嘅命令，不过喺佢身边嘅屋企人咧就话其实佢系有噶，咁喺呢个情况又够唔够咧？
0: 救护人员咧必须要喺现场亲眼见到命令嘅正本或者确效文本，先至可以确定文件系咪有效同埋适用，先可以遵从噶。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嘅救护人员亦都会立即为病人进行急救。所以我哋喺度建议大家，家属应该将呢一份命令系可以同病人随时更新，咁好让我哋喺需要嘅时候咧，家属可以即刻将呢一份命令咧拎出嚟，等我哋嘅同事即刻去檢查同埋去作出相應嘅行動嘅。另一方面咧，我哋都建議市民喺報案嘅時候咧，可以同我哋通訊中心嘅職員去表達，如果病人有呢份命令，因為如果你越早去同我哋同事表達，我哋嘅同事就可以作出相應嘅行動去配合，希望可以尊重到病人臨終嘅意願。而除此之外，我哋都建議家屬係應該要將呢一份命令係擺啲當眼處。
1: 另一个情景题啦，如果有一个人去做施救，但系咧就未有发现事主咧本身系已经订立咗一个命令啦，但系之后咧发现原来有嘅，咁呢个施救者咧又会唔会有法律责任呢？
0: 其实一般市民咧，如果喺街上面见到有人晕倒，如果佢唔知道该人系有一份命令嘅话咧，或者佢唔知道何谓命令嘅话咧，系唔会因为救人而招致民事或者刑事嘅法律责任噶。相关嘅条文同埋法例咧，亦都冇违背我哋消防处咁就救到人嘅精神，而消防员同埋救护员只要合理地相信该命令系属于有效同埋适用咧，即使后嚟发现呢个命令已经被注销，亦都唔会招致民事或者刑事甚至专业失德嘅责任噶。
1: 就条例嘅实施，都知道处方展开咗一系列嘅准备工作啦，当中咧都包括提供相关嘅培训嘅。咁呢方面系点做嘅咧？
0: 消防处自去年开始咧，已经为到消防处三个职系，包括消防、救护同埋通讯组嘅人员，接近10,000名嘅属员提供培训。我哋都要求我哋嘅同事接受一个考核，考核必须要合格。而除此之外咧，我哋都制作咗一啲资讯包，目的就系让同事可以更加容易咁随时去重温相关嘅资料。而喺训练入边咧，我哋都包括教导我哋嘅同事啦，点样分别呢份命令嘅真伪啦，甚至命令上边有边啲嘅项目需要妥为填写嘅，同埋要检查嘅地方、情景嘅情况啦，去让我哋同事更加容易了解同埋明白，当佢哋去出去执行任务嘅时候咧，更加得心应手。
2: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稍后风势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7%。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夏宝龙同研修班座谈，寄语加强团结，提升治理效能。信报 美国新关税冲击低，优厚续叠加。南华早报，中国将14间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大公报头版就报道，大陆科学调查船首赴台东海域勘探。
2: 商报的头条是贸发局公布新架构、新布局。星岛日报，龙翔道首次采用超级沥青，即铺即用，无需大封路。明报，酒店需要备有防烟头套，业界就话冇咨询。东方日报，葵盛西村单位冧石屎路钢筋。经济日报的头条是证监会准供干产品每日转倍数。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第八届立法会议员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与议员座谈交流。夏宝龙肯定立法会的工作，勉励议员加强学习、加强团结，持续认真履职，更好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特区治理效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切实解决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他强调，中央是坚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座谈交流的时候就指出，今次研修每位议员都收获丰富。他说必须要树立大局观念，跳出框架，从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面对国家十五规划和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重大机遇，立法会要主动对接，议员应该不断充实知识储备，提升调研效能和能力，確保每項的法案審議和施政建議都經得起歷史和實踐的考驗。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熱帶氣旋紅霞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在昨晚發出了一號戒備信號。國鐵廣州局是根據颱風和降雨影響範圍，今日開始是陸續停運廣東省內的高速和普速列車，其中廣深港高鐵會在今日下午5點開始停運。港鐵亦都話接獲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預期天氣情況惡劣，今日和明日的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是会取消，受影响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退票。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今年的上半年一共收到大约2500宗求助个案，其中涉及香港居民在海外国家遇上交通意外受伤住院或者死亡的求助个案有明显上升趋势，上半年一共接获大约150宗，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三成，其中有35宗是涉及交通意外，情况令人关注。由于正值是暑假外游的高峰，在香港国际机场离境大堂，入境处昨日就向外游的市民派发宣传单张，提醒他们要注意安全。入境处提醒市民在自驾游时，出发之前应该是做足准备，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购买自驾游相关保险，并且应该特别留意山路狭窄的路段，留意天气转变，适时调整行程，以及是切勿疲劳驾驶，使用导航的时候亦都需要留意道路安全。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民政事务总署今个月一号向全港酒店和宾馆业持牌人发通函，要求所有酒店和宾馆自当日开始配置足够数量的防烟头套，以提升处所的火警安全保障水平。新规定是设有一年的宽限期。香港餐旅业协会以及酒店业主联会都说事前不知情。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徐英伟反对将配置防烟头套列为强制要求，促请当局交代规定详情。民政总署回复说，考虑到业界仍然有疑问和关注，短时间之内会同业界再次会面。署方话留意到内地等其他地方有类似的措施，部分访港旅客亦都曾经反映点解香港酒店同宾馆系未有类似的措施。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加码推出河套园区第二轮四幅用地招标，咁系包括三幅创科同埋一幅人才公寓用地，涉及最多114万平方尺楼面，采用双信封制招标，七成系属于技术评分。 将会在10月20日接标。

0: 港深創科園公司行政總裁馬維善就說，相隔一個多月就啟動第二輪的招標，可以讓市場及早評估和規劃，有效縮短各地塊發展之間的過渡期，和首輪招標深化協同效應，體現以增招值的決心全速推進園區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粵車南下入境香港市區措施今日開始擴至粵港澳大灣區全部九個內地城市，每日預約名額倍增至到200個，每架車留在香港的日數維持最多3日。機管局今日是同步推出二泊遊的服務，有粵車的車主都說二泊遊的措施吸引到他增加來香港的次數。有佛山的车主咧就话计划喺暑假带一家大细咧系自驾游嚟到香港，首先都会围绕咧港岛漫游，再到一啲海边小众嘅景点，感受不一样嘅香港。佢就话有咗粤车南下，嚟香港探亲出游嘅行程就唔使迁就翻公共交通嘅班次，时间咧比较自主，喺香港买嘢之后咧都唔使担心太过重。咁佢又强调咧，嚟香港之前系会做足功课，提前了解同熟悉香港嘅交通规则，期待未来粤车南下能够咧从目前嘅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逐步扩展至到粤港其他嘅口岸。大公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國泰航空公司宣布，鑑於近期航空燃油價格出現升勢，將會是由下個月1日起上調客運燃油附加費，長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費會大幅增加至1362元，加幅高達41%，是國泰至今年4月以來首次調高相關收費。至於短途的航班，由香港飛往中國內地加33元，去到198元，加幅达到20%。国泰强调，即使经过呢一次嘅上调，最新嘅附加费水平仍然系比起四月时候嘅高位为低。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为咗满足白石角车站项目融资需要，计划拨俾咧系邻区马鞍山大约3公顷嘅用地咧，俾港铁系发展私人楼宇，范围涵盖曾经3度搬迁嘅大水坑单车公园。发展局回复话，会同港铁探讨喺嗰幅用地内咧合适嘅位置重置翻单车公园，强调用地占地30000平方米，要容纳唔够2000平方米嘅单车公园咧问题唔大。有地区人士就话，大水坑单车公园咧仍然都可以咧经营，至到咧至少啊2030年，甚至咧2033年先至需要咧系搬离。沙田体育会单车公园现址咧喺马鞍山恒泰路，咁到而家经历咧3度迁移。70年代最初沙田单车公园咧系昔日嘅沙田军用机场，位于咧系白鹤町噶。明报报道。
0: 信報報導，近期發生多宗涉及城巴的座椅藏針事件，昨天再有城巴發現座位有大頭針，幸好沒人受傷。警方昨天傍晚就公布，星期四鎖定一名51歲的本地女子，當晚在她的住所將她拘捕，指控她是涉嫌企圖傷人和刑事毀壞，將她扣查，並且在她住所發現7支和案件同類型的針。據了解，涉案的女子是家庭主婦，是涉事路線的常客，目前仍在調查她的犯案動機。信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食物安全中心公布新一份總膳食研究報告，針對本港食物入面的重金屬污染物鎘和鉛進行評估，結果就顯示市民日常飲食攝入這兩種重金屬的總量都未有超出到國際權威機構規定的安全標準。食安中心都呼籲市民應該維持均衡飲食，在處理食材嗰陣咧，亦都可以多做幾個步驟去降低風險，就好似咧係徹底洗淨蔬果上面嘅灰塵，摘除菜葉嘅外葉，以及將根類蔬菜去皮之後再烹調，進一步減少食咧鎘同埋鉛嘅機會。《東方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动漫电玩节寻日开锣，开展是只是一个钟头就有展位大排长龙，有入场的人士就说会花过1000元来买心头号，有参展商就希望生意可以升2至3成。有模型品牌展览商表示，开幕头两个钟头的人流和往年差不多，由于品牌主要是面向成年打工一族和收藏家，产品的价格普遍是4位

0: 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之下，顾客消费更加审慎，故事品牌除了是维持线上预购，亦都是特别扩展线下的展位规模，并且是推出多款具有创意而且是价格亲民的周边产品，吸引新的客群。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北京和立法会议员、国家事务研修班的学员座谈交流，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团队、政治建设、思想建设、能力建设高度重视，爱国者治港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的政治标准、思想标准准则和行动要求，这次研修更加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诠释。大公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中国植树学家王红和邓毓双双是获得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评论就说，既印证了中国人的数学天赋，亦都验证本土高等教育的巨大潜力。展望未来，期望国家持续加大对基础数学的经费投入，营造更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希望中国数学在站上舞台之后，仲可以主导舞台，源源不绝贡献东方智慧。星岛日报社论。
0: 商报的时评就说，贸发局公布两大优化措施，分别是针对产业和地域调整架构，从而提升营运效率和提高服务支援。十五五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国两制之下有国家的双循环助力，更好布局适应地缘新变局和创新的新变局、创科的变局。香港有条件、有底气继续乘风破浪，延续以至扩大贸易强劲增长的好势头。商报时评。
2: 信报社评，香港和马来西亚签署新合作备忘录，扩大两地基金互认范围，建立更加简化的双重上市框架，是香港和东南亚拓展金融网络的重要一步。但是从制度框架到真正形成市场活力，仍然有相当距离。香港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窗口，尤其是香港能不能够建立到有别于美股的制度和市场优势，在连接中国资本和东盟企业之间建立不可替代的优势。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说，美国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昨日起是向60个贸易伙伴加征 10% 至 12.5% 关税，取代到期的一成关税，涵盖中国、印度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历史早就已经反复证明单边主义并没有出路，必然会导致美国在国际上越发令人反感。文汇报社评。
2: 经济日报社评，美股星期四下跌，评论就说，表面看是中东战火引发，实际上是市场对于 AI 狂烧钱未赚钱的深层焦虑总爆发。这次调整是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市场正是从过往买入未来叙事的狂热阶段，转为验证投资回报的理性阶段。评论都提醒，投资者都需要保持耐心和审慎，并且严守风险管理。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的。天文台就说，会考虑在今天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今天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也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